受持三皈，那你有三皈依呢，才能受五戒啊，八关斋戒啊，这个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啊，那戒律威仪有了，就可以提升到大乘。那我们现在呢，人天二乘都没基础，一下子学大乘，怎么学也不像。啊，怎么学还是凡夫，啊，都不能成为菩萨，还是一天到晚生烦恼。啊，所以印光祖师啊，啊，这个提倡啊，是普世的教育，啊，也是给我们学佛、念佛的人呐、啊。基础教育，所以我们大家有了烦恼啊，建议大家多读感应篇啊。现在很多同学啊问我问题啊，烦恼一大堆啊，是在问我啊，我也解决不了他的问题啊，因为我自己也很烦恼。那我自己的烦恼都解决不了，我能帮你解决烦恼吗？啊，我自己要解决我的烦恼，我还是要这样学啊，要听祖师的话啦，啊，从这个基础来学啊。那么我也只能啊、哦，这个建立啊，大家说我们要以祖师教导来学。啊，那大家呢来给我问问题啦，这个说你家庭的问题啦、烦恼这些事情啊，啊，也只是啊，我给你当做吐苦水的对象而已嘛，吐苦水啊，吐完了你问题还在啊，呵呵，并没有解决你的问题。

这是祖师啊给我们的一个教导啊。再看下面一段啊，感应篇的特色是以敬畏天地神明为基础，发扬善恶因果的治理。印光大师生前创办的弘化寺，每年大量流通太上感应篇。那么这一段呢、啊，是讲敬畏鬼神的、啊，对鬼神呢、啊、有敬畏之心，就不敢呢、啊、去做坏事了。啊，没有人的地方啊，自己一个人呐、啊，也感受到。周边啊，那个鬼神很多啊，在监视我们。这个就是儒家呢，儒家讲慎独的功夫啊，独就你独自一个人呐、啊，你能谨慎啊，不敢做坏事。那么道家呢，就用敬畏鬼神啊，啊，儒家也讲啊，时事。十目所视啊，十手所指啊，好像十个指头指着你啊，十双眼睛在看着你啊。现在我们现在这个科学机器啊，监视器啊，监控的十个监控器啊，对着我们啊。那这个是慎独啊，敬畏鬼神。或许有人要问啊，学佛的目的是要出离三界，太上感应篇的天地神明尚未出离三界，怎么值得我们尊敬呢？啊，这个是我们一般学佛弟子都有这样的心态啊，总是啊，哎呀，我们学佛啊，就超越三界，不但超越三界，超越十法界，就做佛了。

那这天地神明啊，都在三界六道里面啊，好像啊，这个我们都比他高了啊，但是这不值得我们来尊敬的啊，这样的心态啊，也很多啊，学佛的人呢、啊，有这种心态也很多啊，不错啊。啊，这个唐老师就讲不错啊，佛法是要众生出离三界，这是佛法的目的，没有错啊。但是呢，啊，我们出离三界了吗？啊，这个是我们要去思考的问题啊，我们出离三界了吗？我们还没有啊，啊，我们念佛的，你还没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肯定在六道。啊，在这个世界啊，你没有断见思烦恼，你肯定在六道。啊，出不了三界。那么，印光大师是一位杰出的高僧，一生说法弘化，也是上乘佛子。救度众生出离三界的苦海。可是我们要明白，并不是教我们废弃三界的一切，或藐视三界的一切。我们学佛，在没有出离三界以前，还应尊重三界的秩序，遵守三界的法纪。倘若认为学佛可以藐视三界中的一切，那么请问你在马路上行走，是否可以轻视交通警察是三界中的凡夫，因而横冲直撞，不尊重交通警察的指挥呢？这样岂不要造成交通秩序大乱，车祸横生的恶果呢？生存在三界之中，交通警察尚且要尊重，何况维系宇宙间无形秩序的天地神明，比交通警察更高出万倍，怎可不知万分的尊敬呢？可怪少数学佛的人，自己还没有出离三界，竟要排斥天地神明，藐视天地神明，以致印光大师提倡赞扬的《太上感应篇》几乎已被逐出佛教大门。影响所及，从1950年至1960年短短十年之中，佛门内轰动社会、损害教义的不幸事件层出不穷，这证明排斥或藐视天地神明，不仅不能改善社会风气，连佛教内部的风气也有发生不良影响的后果。那么这一段呢、啊？就是因为唐老其实他是佛弟子啊，也是给我们讲啊，我们虽然学佛，我们还没有出离三界六道啊，一定啊要遵守三界当中的秩序啊。我们这个他用这个交通警察的比喻啊非常好啊，这个交警啊，我们也不能不遵守他的指挥啊，啊，你不遵守他的指挥，那就车祸就来了啊。这是举一个比喻。那么维系三界的天地神明啊，就好像维持交通秩序一样，那你不遵守就大乱了，啊，大乱了，大家都苦头吃了。

那么，活菩萨、阿罗汉来我们这个世间，佛法在世间不坏世间相，啊，他也不会破坏啊世间的秩序，也是遵守。啊，佛菩萨大慈大悲，他怎么会去破坏世间相呢？啊，造成这个世间呢，天下大乱，那这样还能叫慈悲吗？啊，所以活菩萨、罗汉应化在世间呐，但也不坏世间相。那我们凡夫啊，你都更要遵守了。那么印光大师提上这个，有很多佛教界的法师啊，他不能接受。啊，因此啊，佛门里面呢，也发生很多不好的事情。啊，那这个有这样的一个影响。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很多人不肯行善，偏要作恶，最大的原因是由于天良泯灭，所以要敬畏天地神明，激发天良，才能使人不敢作恶，乐于行善。事关历史上的德育故事，汉代的杨震因敬天而拒收贿赂，宋代的王日休因敬天而拒绝邪淫。啊，这个王日休叫做王龙书居士，啊，他有写一部《龙书净土文》，他往生是站着往生的，啊，宋朝王龙书居士。啊，种种美德都由敬天而来，所以敬天畏天是百善的根基，无法无天是万恶的祸源。因此，印光大师的遗教是以敬畏天地神明作为做人修养的基础，进而上求佛道，念佛求生净土，出离生死轮回的苦海啊，这个是印祖啊，劝我们依这个感应篇啊，来断恶修善啊，作为做人修养的基础啊，进一步啊，上求佛道，念佛求生净土，出离生死轮回的苦海。还有很多人轻视《太上感应篇》，认为仅是人天成而已，殊不知佛性虽高，应以人天成为基础。做人没有做好，如何能成佛？行远自迷，登高自卑，万丈高楼，应从平地做起。博士虽高深，倘无读过小学，又如何成为博士？啊，那这个也是修学的次第啊，一定是这样的。所以《太上感应篇》即使仅是人天圣，我们也绝对不能予以轻视，因为从此可以奠定成佛的初基础。虽然基督教、回教等各种宗教或许也可视为人天圣，但他们都是不肯接受佛法。人们信了基督教等各种宗教，将永断学佛的机缘。啊，那么这个是唐老居士啊，当时讲这个台湾的情况啊，台湾啊，现在呢？基督教啦、天主教啦、伊斯兰教都有学佛的因缘呐啊，因为我们楼上啊去团结宗教啊，都有学佛的因缘呐啊。他这个讲啊，我们要知道啊，他的时代背景、他的环境啊是啊，大概我小时候那个时代啊，那的确是这样。

太上感应篇不但不排斥佛法，其内容很与佛法相合。现在的社会上，民众的宗教信仰很复杂，除了基督教、天主教、回教、道教等等正式宗教以外，还有很多似佛非佛的外道，五花八门，名目繁多，其信徒之众、聚会之营往往超过佛教。我们检讨各种外道蓬勃滋长的原因，由于物质文明发达的工业社会，人们对于宗教信仰的需要日益迫切，但佛教的理论太高深，多数人难以领悟，因此渴求心灵修养的人们势必纷纷投入各种宗教之门。今天我们要扼阻各种外道的滋长，只有弘扬印光大师的遗教，以敬畏天地神明作为戒恶积善的做人基础，进而上求佛道，念佛求生净土，人人易懂，人人易行，使大多数根基浅劣的众生不自忘佛门而心叹之苦。五戒十善就是佛教中人天圣的基本修养，但事实上因为多数人缺乏自我约束力，难以实行，所以要敬畏天地神明，激发天良，才能增强自我约束力，使五戒十善易于实行。例如前面说的汉代杨震、宋代王日休，他们虽然没有受戒，但因敬畏天地神明，前者竟能见色见财不贪，后者竟能见色不淫，没有受戒竟能守戒。这样说来，敬畏天地神明大有助于五戒十善的实行。《太上感应篇》这本书在一部分佛教徒看来，或许也只是一种平常的书而已。退一万步说，感应篇即使仅是一种平常的善书，也与基督教等各种宗教的教学大大的不相同。因为基督教等等各种宗教只能止于天道，阻断了佛法明心见性的发展，而《太上感应篇》这本善书并不妨碍学佛，且可以这本善书做基础，有利于佛法修学的完成。所以印光大师提倡《太上感应篇》，意义十分深远，值得我们深切体会的。佛教的各宗好比大学的分系，一定要有小学、中学的良好基础，才能进入大学专攻一系。人天圣好比中小学，一定要有人天圣的良好基础，再进而修学佛教任何哪一宗，才可得到学佛的实意。好高骛远的人，人天圣也没有学好，即师谈、学唯识、学三论、学禅、学密，往往佛未学成，连人生也不能保持。好比一座根基不固的大厦，随时倾倒，不亦大可哀哉。那么这一段话呢，也是非常重要啊。再次强调这个感应篇对我们学佛的一个重要性。我们学佛的确要有人天小圣的基础。我们现在呢

中国本土的儒道，就是佛法的人天小圣。那么我们现代人学佛啊，我们没有本土儒跟道的基础。那么在佛教里面呢，

敬老和尚讲经，讲楞严。那十六岁那个时候听啊，听台湾几位现在都老法师的静心长老啊，啊这个贤顿老和尚啊讲闽南语的啊这个法师啊，我记得那个时候静心老法师啊。啊，那个时候是法师了，那个时候四十几岁，年轻，现在是老法师了。都讲那个《法句经》，啊，《阿含部》。那《法句经》《阿含部》啊，你给他对照这个中国儒道啊，那真的呢，都是相同的。那么祖师大德啊，自从这个小圣的这个。经典啊，唐中叶以后啊，在中国就没有提倡啊。原因啊，就是我们中国古代啊，从小就是接受儒家呢四书五经十三经，这是国家制定的主流教育啊。从汉朝啊定下来啊。一直到满清亡国，民国成立啊，这个就不要了啊。所以我们这个一百多年来啊，我们这一代学佛的人啊，没有基础，儒道没有啊。在过去啊，从小就要背三字经啦、千字文啦、百家姓。啊，《弟子规》啊，读这些儒家的书，现在没有。啊，现在小学课本啊，我小时候念书啊，就是小猫叫，小狗跳啊，他怕我们不知道啊，小猫会叫，小狗会跳啊，所以教我们这念哪一个啊？啊，念的啊，我们怎么做人的道理啊，都不懂。不懂得孝养父母啊，尊敬师长都不懂啊，懂得啊，小猫会叫，小狗会跳啊，懂那个啊，啊，叫我们认识动物啊，啊，这个真的是很离谱的事情啊，啊，所以这个。教育没有了那我们现在学了佛了，一下就学大乘啊。我们现在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净，那净土是大乘啊，不是小乘啊。那我们现在没有小乘、人天小乘的基础，一下子入大乘了啊，念的佛啊，怎么念都不灵的，怎么念都不敢念。啊，怎么念呢、啊？那个莲花也不会跑出来啊！昨天有个居士问我，他们念了半天呐、啊，发了愿了、啊，怎么都没看到莲花啊？那、啊、为什么看不到呢？因为心不相应，那怎么会看到呢？我们的心跟佛的心不相应啊，不一样啊，那怎么会见到？啊，要相应，啊，要除烦恼，你就。可以在梦中见佛了，见到极乐世界了啊！所以这个基础非常重要啊，我们不能够疏忽了。因此啊，我们有机会也可以把这个《法句经》啦啊，这个《阿含部》的有一些。小经啊，给提出来讲一讲，那个浅显容易懂啊。你没有把这个道理讲清楚啊，那我们这个所有的仪式啊，都是一个宗教的仪式啊，宗教的仪式啊。你看这个小乘经有一部叫《六方礼经》啊，那个《六方礼经》就很。

具体的一个代表。啊，我看到一个人啊，一天早上起来就是拜六方。那问他拜那个什么意思，他也说不上来啊，就是他爸爸这样拜，教他这么拜啊。那跟我们现在到庙里去拜拜不是一样吗？那我们也去拜，那看到人家拜，我跟着拜啊。啊，反正拜就有好处嘛，啊，知道这个了。啊，什么好处？不知道。啊，所以佛在给他讲啊，你拜东方什么意思？拜南西方什么意思？啊，六方礼敬，啊，那个就是什么？根据他的仪式，把这个教义的内容啊，给他加上去。那他那个拜的就，他拜就是在学习了啊，不然他拜了半天了，拜拜不知道是做什么，对他的思想、言行啊，改善没有帮助，啊，所以这个。佛教是教义啊，它的本质是教义啊，不是宗教啊。如果你不去讲这些道理啊，让他明白啊，那的确就变成一般说迷信了啊，的确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佛教啊，有点灯呐，有传灯呐啊，大家喜欢这样的活动啊，觉得他参加了，很喜欢参加，但那个也要明白道理啊。啊，佛前点那个灯干什么呢？灯是什么意思啊？灯的作用是什么啊？啊，灯的作用就是照明嘛。啊，没有灯，我们都什么都看不见啊。啊，光明啊。啊，以这个来表法，表这个智慧光。啊，一个人啊，有了智慧，他的前途是光明的。一个人没有智慧啊，他前途是黑暗的。啊，如果点灯，啊，那么大家在排演点那个灯啊，不懂这个道理，啊，不去修学啊，不去学智慧。那只有一个形式，没有实质啊，那个就没有意义了啊。啊，那么后面这一段啊，我们再把它念完啊。这个今日世人对于各宗教的评价，常视各宗教事实的表现而定。如果哪一宗教恶事发生很少，善事做得很多，就能博得多数人的拥护信仰；反之，哪一宗教恶事发生很多，善事做得很少，不论其学理如何高深美丽，也会被世人所唾弃，渐渐至于灭亡的。那的确是这样啊！现在一般社会大众啊，对宗教的评价，就看你善事做多少啊，坏事啊有多少啊，用这样来评价啊。如果这个宗教呢，常常听说呢很多不好的事情发生，善事啊做得很少啊，这个就不能。让社会大众啊所相信了啊，这个社会大众啊他就不会去信仰这个宗教啊，这个也是很现实的问题啊。那么在台湾啊，这个佛教慈济啊那善事做了很多啊，全世界闻名啊，所以不但呢佛教去扶持他了啊，其他的宗教社会大众扶持的人很多啊，这个也是一个事实上的问题啊。的确社会大众啊，他不懂什么高深的佛理，他在看啊你做的好事多少，坏事多少啊，用这样啊来做个评价
啊，当然啊，跟我们已经深入佛法的人观点当然不一样啊。那这个是讲一般社会大众啊，没有接触佛教的，啊，他的评价一定是这样的啊。名乎此理啊，我们要使佛教发扬光大，事实上的止恶行善比理论更重要啊，那这个也是真的啊。这个我们要弘扬佛法，在这个止恶行善啊，我们要先去做的啊，比这个理论啊更重要。现在这个啊传统文化啊，这个是社会大众啊渐渐啊都能够接受了，啊，能够接受传统文化呢，他才能够接受佛法。啊，要从这个基础来做起，啊，也才能真正啊弘扬佛法。啊，最后一段啊，《太上感应篇》。这本书已虽浅近，大益身心。对于止恶行善的促进，既能发生较大作用，乃遵循印光大师的遗教，印证这本《太上感应篇》指讲，希望大家诵读奉行，奠定人天圣的基础，进而念佛求生净土，了生脱死。1971年12月写于台北。这是唐老居士啊，在1971年写的啊。这个书已经是40几年前写的啊。啊，这个细文啊，我们就学习到这个地方。现在时间还有3分钟，我们就提前下课啊，这刚好一个阶段啊，一个阶段。那么学习这个啊，我们要耐心啊，因为学什么学问啊，都要长远心，要有耐心。这个没有一段时间啊，我们学的啊也不会有什么心得啊，要耐心。所以学习一门学问啊，最理想的呢啊，最理想的啊啊，起码有7个7啊，49天啊，就好像打活期啊，打7个7啊，49天啊，这样效果会比较好。那么在经典上有九旬的啊，像波州三昧啊是90天的3个月啊，它一期最短是7天啊，就1个7啊，这样时间啊比较足够啊，时间比较足够。那在我们这个漫长的人生当中啊啊，一辈子几十年的光阴啊，抽个几十天啊也是很有需要的啊，因为这个是我们改造命运啊的一个转捩点啊，一个关键啊。那我们安排这样的时间啊，实在讲啊也是有必要啊，有必要。那总是佛法讲啊，一切法都是有因缘的啊，因缘啊，那么因缘啊也是我们自己要去创造了啊，也不能全部推给因缘啊，随缘啊，随缘啊啊，那一随就随到三恶道去了，也随缘啊。那为什么不随善缘，要随恶缘呢？
随善言也是随言，随恶言也是随言。

0: 盐，通通是随盐，没有错啊。你随什么盐呢？啊，我们要随善的盐，还是随恶的盐呢？啊，这个就我们自己去决定了啊，啊，自己去决定了。啊，昨天有一个出家众，一个年轻的法师，今天好像没看到啊。比如说他得的肝病很严重啊。啊，等一下如果看到他呢，劝他来学感应篇啊，他那个病才会好。他如果不改过修善呢，病好不了。啊，这是讲真话了。啊，所以现在呢，出家众啊，是在讲啊，在修学，往往啊比在家的障碍多。啊，为什么呢？出家众出家了，一方面啊，自己觉得说，哎呀，我是出家人啊，就比在家人高了，在家人看到我就要顶礼膜拜了啊，那这样我们就完了。我们出家人就完了，那个在家人给我们拜呢，他去西方了啊，我们会被拜到地狱去啊！啊，这个我很清楚，这个你们不清楚，我很清楚。说你们给我拜啊，我不会觉得很快乐啊，我很恐惧的。啊，不给你拜又不行，这个形象不让你拜又不行，给你拜啊，我实在拜的我很恐惧的。啊，拿了你的红包啊，也不好玩。啊，不拿来很高兴啊！啊，那个都有因果的。啊，那你们来供养我拜一拜，目的什么？求福报啊！那我有福报给你吗？啊，那如果没有，我不是欠你的债吗？啊，将来不是要披毛戴脚还吗？啊，这划不来的，拿你那个红包实在是很划不来的。啊，你知道这个因果啊，那不好玩的啊。那拿得很高兴的，那肯定他不懂因果啊，他不知道啊，才会拿得很高兴。所以我们拿了红包啊，要替大家办事，自己不能乱花的啊。啊，要替大家修福啊，这个等于受大家委托了啊，替大家修福。好，我们先下课啊，我们下一节课是10:30啊，大家休息一下啊。
1: 好。
0: 好，阿弥陀佛。

敬中同学修行守则，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敬中同学修行守则第五页，我们从第一行，五随喜功德。这里看起，上一次我们学习到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第五愿随喜功德，这个随喜功德是破除我们的嫉妒障碍这个烦恼。我们凡夫都有嫉妒障碍，看到别人做好事，心里不欢喜，生不起欢喜心。那更严重的，就是起障碍，起破坏了。这是我们凡夫也是与生俱来的一个烦恼。因此我们要降服这个烦恼，普贤菩萨教我们修随喜功德。随喜诸佛菩萨诸贤圣的功德，也要随喜一切众生他丝毫之善的功德，有一丝毫的善我们都随喜。那当然众生造恶业违反性德，那我们就不随喜。就像前面有礼敬，那没有称赞了。这个称赞就是随喜了。这随喜善，随喜性德。违背性德不善的，那不随喜那个不能随喜。凡是善的好的那么纵然这个善事非常小一点点，我们也通通要随喜。那随喜功德就是诸佛菩萨一切众生他所修的，我们能够生随喜心，那我们都沾光了他的功德也就变成我们自己的功德了那这个偏离

就赚很大了。这个做好事的人啊，他还辛辛苦苦的要去做。我们在旁边看到啊，随喜赞助，那我们功德跟他一样。所以我们要修随喜功德。所以无论啊谁做的好事啊，我们都随喜。甚至啊自己冤家对头，冤家对头那个仇恨是一回事。他如果做一桩好事也要随喜。随喜功德啊，这个也很广啊，这个很广。我们一般啊在寺院啊一些功德箱啊也常常看到随喜功德。那当然啊这个有一些啊造佛像啦、建寺院啦，或者印经书啦，有人发起在做这个三宝的好事，我们也尽心尽力啊跟他随喜，这个也是随喜功德。那随喜功德也可以从这里开始啊来做起啊，看到别人发起他要印经啦、造佛像啦，我们也随喜随喜啊，这个都是随喜功德啦。更进一步啊就随喜啊，不但自己佛教其他宗教他做好事我们要随喜啊，一般啊这个社会的这种人士他做好事啊，一切众生做好事我们通通随喜，这样啊心量啊就无量无边了。这个随喜也跟着我们的心量啊无量无边。那第六呢是情转法轮啊。这个情转法轮啊也特别的重要。情转法轮佛在世啊请佛讲经说法，就是情转法轮。那么根据经上讲啊，本师释迦牟尼佛成道，也没有人懂得祈请佛来讲经说法。那佛也不能主动去给人讲经说法。那个时候啊佛就预备啊要入涅槃了啊，因为没有人来请法，没有人来请法，没有人请讲经说法。那这个就要入灭了。为什么呢？因为佛住世就是要说法度众生啊。如果不是说法度众生，那佛就没有必要住世。住世啊是为了帮助众生觉悟破迷开悟啊。那破迷开悟必定要讲经说法了。任何一尊佛菩萨都有讲经说法。那菩萨呢可以做众生不请之友。众生没有祈请，他可以主动去找。找众生。但是佛呢他的身份啊他是老师的地位。在我们中国古圣先贤啊在这个圣贤的典籍里面讲啊，像这个礼记啦里面讲啊，子闻来学啊，未闻往教啊，礼记七礼上都讲啊，这个是师道的一个尊严。那学生啊要求学啊，学生啊他要主动来求学来请问，那老师啊给他指导啊，给他教导，给他说明啊，讲经说法了啊。所以佛的身份啊他就不能主动去找众生啊，我来给你讲个经啊，那菩萨可以

不算是同学嘛，同山道友，大家平辈。他菩萨是学长，我们是学弟，这个关系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佛他是代表师的身份，那就要尊重，要尊师重道，所以必须请转法轮。那像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佛不住世了，那么法师代佛说法，我们请法师来讲经说法，也是请转法轮，他主动来祈请。这个法轮主要是讲经说法。那现在呢，祈请法师讲经说法的比较少，我们很少见到，比较少。在我们净宗道场还有看到，因为是我们净老和尚不断的提倡，那么一般有听经的同学知道要请法，请法师讲经说法。如果不知道的寺院道场他就不懂得要去请法了，请法师讲经说法了，这个就比较少。那一般的寺院我们普遍看到的，请法师做法会的，这个比较多。很少人懂得请法师讲经说法。那实际上做法会是在佛门是附带性的，它不是主要的。不是主流的，主流的是讲经说法教学好像学校上课你到学校去不是要老师教授来上课吗，来讲解吗，那学生来学习寺院道场就是学校它是一个教育机构那现在呢就只变成了超度亡人的一个场所了有人过世了来诵经来超度把这个变成主流的，那就错了大家来超度不懂这些理论方法那超度实在讲也是一个心理安慰啦也得不到真实的功德利益啦多少要明白一些道理这样来做超度参加法会那才有功德。那如果通通不懂那结结缘这个结结缘是有。但是真实功德现前是得不到的。那佛没有人请他讲经说法那他就要入灭了。这个世间人一般人他不懂的他也不认识那不知道要去请法了。那佛又不能主动说我来给你们说法那他只好就入涅槃了。这个时候大梵天王他有天眼通他有神通释迦牟尼佛成道了天人他有神通了知道了。那这个再讲大梵天王也是佛菩萨示现的了。大梵天王来请法请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那佛才没有入灭。所以大梵天王也是诸佛菩萨来示现的。唯有佛菩萨他才认识他才懂得懂得来请法了但是他世间那样的身份他来请法那可以那世现佛的身份你就要等人家来请法了你不能主动去我来教你在佛门在我们中国
古圣先贤里面啊，就是只闻来写未。

网教啊，没有说呢老师跑到你家去教你啊，都学生主动来求学。那为什么要这样呢？啊，如果老师跑到学生家里去教啊，啊，这老师啊，呼之则来，挥之则去，那学生对老师生不起恭敬心，不尊重。老师再好啊，学生也学不到东西，也教不好。因为他心态不一样啊，老师我一叫就来了，那不用就叫他回去了。那像现在这个学校就是这样的啊。那现在学校啊的学生啊，不懂得尊师重道了，没有人教了，他不懂。因此啊，不管学什么，学不好。大梵天王也是活菩萨示现，大慈大悲了，来为众生请法了，所以佛就开始讲经了，一成道的就讲大方广佛华严经，在定中讲的。后来华严经呢是41位法身大士他们才听得懂啊，他们才有问啊，他们才能参与啊。前教菩萨二圣圣者凡夫都没有办法参与啊。所以佛看到这个啊，就华严经讲圆满了啊，就开始讲小圣阿含经，在人间讲的。那华严经是在定中讲的。我们一般凡人啊见不到。十报庄严土。十报庄严土在哪里呢？就在我们眼前啊，但是我们见不到啊。我们有无明障碍子啊。法身大士啊，最少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这样才能够参与华严的盛会啊。连前教菩萨、阿罗汉、辟支佛、天人，我们六道凡夫当然更是无法参与啊。所以佛就示现在人间啊，讲小圣经典啊，度五比丘啊，这里开始讲阿含，讲四圣地啊，讲了12年啊，等于小学基础奠定了，人天小圣基础奠定了，才进入方等大圣，大圣的预备，8年，讲了8年。接着再讲21年的般若，那纯粹就是大圣经教了。最后8年呢，讲法华经、涅盘经，开权显示，导归一圣。刚开始讲华严经没人听得懂。那这个从小学开始啊，人天小圣啊，然后进入大圣啊，般若啊，最后啊回归到这个法华啊，成佛法华，回归到一圣法，一生成佛。这是佛一代的实教。那么当时啊，如果没有大梵天王请法，那佛就入涅槃了，那我们今天就闻不到佛法。所以一个地方啊，没有请这个法师啊，善知识来讲经说法，这个地方就是没有在转法轮，没有在转法轮。如果只有做法会，大家对佛法的道理都不懂，那更谈不上修行了。道理懂都不懂，那怎么修呢？所以做做法会，办办活动啊，那这个是形式，那没有实质啊，不能啊兴教啊，这个佛教不能兴旺啊。佛教啊要重实质，不重形式，要真学真修，真正正果。

这个佛教才会兴旺。那你说真修真的正果的不要多，你说一个人他就能把这个教兴旺起来。你像这个释迦牟尼佛，他示现给我们看，他一个人夜睹明星，大彻大悟啊，他成佛了。他一个人啊，他一个人啊，他度无量无边众生啊，成立了佛教了，佛陀教义了，他一个人啊，一个人他就能度很多很多人啊，能够帮助很多的人。那达摩祖师他来中国也是一个人啊，他找不到传人，到这个河南啊，少林寺，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等到一个传人会客，把这个参禅的禅宗传给他，他就回印度去了。那一直传到五祖都是单传，就是一代传一个，一代传一个。那真正能够承接这个大法，能够承传啊，必须要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他才能传法，才能承传这个大法。五代都是单传一个，到了五祖传给六祖啊，到六祖的手上才发扬光大。六祖下面啊，四十三个大彻大悟，那这个四十三个人再去传，那更多了啊。这个禅宗在中国这个唐朝时代啊，大放异彩啊。在慧祖啊，在六祖啊，慧能大师这个《坛经》里面啊讲啊，一发开五业，结果自然成。所以这个法啊，重实持啊，勤转法轮啊，非常重要。一个道场啊，如果没有勤转法轮啊，那这个就不是实持的道场。一个名义上的道场，因为没有在教学了，没有讲经说法了。那么勤传法轮最重要呢，当然要有人祈请。那祈请的人当然有两方面，一个是自己啊本身好学啊，喜欢来学习，这样来请法，来请问啊，那这个是最正确的，最标准的啊。另外一个呢啊，他自己本身都懂啊，他来代替代表不懂的人来请法啊，这是另外一种，让这个地方有佛法来流传，来弘扬啊。如果这个善知识啊，没有人请他转法轮啊，没有人请他讲经说法，那他就离开了。所以我们要懂得勤转法轮啊，那这个法轮啊，要常转啊，不能让它中断。一代一代的交接下去，好像接力赛跑一样，一棒接一棒，要交接下去。现在得力于科技的发达，透过网络电视来传播佛法。我们给人家介绍这个听经的频道，这个也是现代勤转法轮的一个方式了。现在勤转法轮方式那就更方便了，更多了。像我们过去流通
录音带、录影带、DVD 啊、VCD 啊，到后来发展到晶片啊，现在的薄晶机、网络电视，大家呢发心来做这个讲经说法的啊，流通，这个也是。

第七呢，请佛住世啊，那佛就是佛现在不在世啊。那现在呢，请佛住世啊，这个意义啊，也就是请善知识啊，有修有学啊，现在要找有修有证，那可能找不到了。啊，能够有修，他有真正在修行，有真正在学习的人，啊，这样啊，啊，常住在世，常住在世干什么呢？就勤转法轮啊，不然你请佛住世啊，啊，那个佛也不是说啊，住在这里给大家供养，啊，那有吃有穿有住，那就请他住在那里，啊，请他住在那里干什么？就是要讲经说法啦。那么你要常转法轮，你没有请佛住世，那谁来转法轮呢？啊，谁来讲经说法呢？那现在来讲啊，你没有请善知识来住世，来讲经说法。啊，那这个请转法轮跟请佛住世也都没有了。啊，那善知识啊，他也是一般都是很谦虚的啦。啊，人家祈请啊，他还不一定啊，啊，他就马上答应。啊，这个祈请的人呢，还是要真心想学习，诚心诚意的想学习，好学。那请佛住世，请转法轮，这个善知识啊，他就会留下来。啊，过去加持净老和尚啊，在台中莲社求学啊，跟这个雪庐老人啊学习经教。啊，那个时候老师讲《大方广佛华严经》，那讲《华严经》的因缘是怎么发起？啊，因为啊。雪庐老人在70岁之后啊，他就跟大众宣布了，他随时可以走了，随时可以往生到极乐世界。那也等于是向大家公布，他这个念佛啊，已经可以除烦恼，功夫成片，他可以自在往生了，他可以什么时候啊？想往生极乐世界，随时都可以走了。那大家听到这个信息啊，那时候加持净老和尚啊，在那边在学习。那当然，这个真正要跟老师学习的同学，听到这个就很紧张啊。那老师讲这个话呢，那不晓得什么时候他就走了。那我们就来这里学习啊，学业还没有完成呢。啊，那不能让老师这么早走啊！啊，请导师啊多注视啊。后来这些同学啊，大家是商量，那我们净老和尚啊，他出一个点子啊，他想出一个办法啊，他说呢，那请导师讲一部大经啊，啊，这个大经一讲，那就很长啊，很多年呐，啊，经没讲完，他不能走啊。那哪一部经最大呢？《大方广佛华严经》啊，那这个经一讲下来，那几十年呐、啊，因为那个时候雪庐老人在台中莲社啊，一个星期才讲一次，星期三啊，一次两个小时啊，这两个小时当中还有翻译台语。那实际上只有讲一个小时，就是一个星期讲一个小时。哦，那这真的这个经讲完了，那老师要活100多岁了。啊，那个请佛住世了。啊，后来呢，啊，这个雪庐老人讲华严经啊，那个每个星期都讲一次，固定的，他都星期三。啊，这时间是固定的啊，因为他平常工作很多很忙啊。
后来讲到97岁，

往生前一个星期还在讲，那往生前啊，那个星期讲完就没有再讲了啊。那这个信息啊，台中的同学啊，给我们老上通知了，老上讲啊，老师啊，注释他就是为了讲经弘法了啊。如果老师不再讲了，那就表示他住世不久了。那果然啊，一个星期后啊，就往生了。但是《华严经》没讲完啊，因为那个经太长了。那这个一个星期只有讲一次，一个小时。那总是啊，讲到97岁啊，那也算是请善知识啊，注释时间啊有延长了啊。如果当时没有提请啊，那恐怕协助老人他会更早就走了啊，因为没有人要学习嘛，那就不如早一点到西方去啊，自己有能力随时可以往生。早一点去好啊，这边的缘尽了，没有人要学了啊，他就提早走了，不再住在这里了。所以我们请佛住世啊，也是我们学习啊，同学啊，大家好学啊，愿意学习，那这个善知识啊，他就不会舍弃一个人。如果有一个人真正想学好学啊，他就要帮助他了。不帮助他就对不起他了。如果都没有人要学习，他就没有必要住在这里。所以这个请佛住世就住在这个世间，或者呢住在一个地方一个地区，这个也是请佛住世的一个意义。比如说某一个地区，这个地区人他不学了，那善知识他离开这里了，那不再住在这里了。那么要请这个善知识常住在这里，那有人愿意发心啊，真正来学习，那他就有必要啊，常住在这个地方来帮助大家了。如果大家都不愿意学习，这个也不能接受，那他住在这个地方啊，也就没有意义了，也没有必要。因为一个真正的善知识，他决定不是贪图说这个地方供养很多啊，大家很尊重啊，那生活啊方面啊给他啊打点的。过得很舒适，盖个很好的地方给他住，这样就能把善知识留下来，这个，如果没有人真的愿意学，盖得再好，再舒服，他也不会住在这个地方。那如果住的吃的穿的一般也没有说特别好，真的有人要学，善知识也会常住来帮助他所以这个是我们请转法轮啦，请佛住世啦，一个基本的一个态度了。那么请佛住世主要是请，就是要转法轮。转法轮就是讲经说法了所以说法是佛陀教义啊主流的教义，就经教了，上课了。那说法当然形式非常多。那活菩萨呢，示现在世间都是说法有用言语说法，用身体表法，所谓身教。做给众生看有一轮的说法

意啊，心理的说法，啊，这三轮都在说法，身口意三轮都在说法。所以我们看《法华经》啊，这个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啊，这个普门品啊，你看呐，观音菩萨三十二应身，应以什么身得度，即现什么身而为说法啊，我们要注意那而为说法那四个字啊，那菩萨现身干什么？那现身不是好看的啊，众生喜欢什么样的身份，他就示现什么样的身份啊，针对各种不同类型的众生，示现各种不同类型的身份。那是现身干什么？给他说法啦。啊，这说法对众生才有帮助啊！你没有说法，你现身，众生也不懂啊，你对他没有帮助啊。啊，所以我们注意那个而为说法啊，不管现什么身，他都是在说法。我们从这个地方啊，可以看出啊，活菩萨示现在世间，就是为了讲经说法度众生啊。啊，如果不是为这桩事情啊，他还不会示现在世间。下面呢，第八，常随佛学啊。那么常随佛学，我们现在呢？读《无量寿经》啊，我们净老和尚啊，劝我们净宗同修啊，净宗的同学啊，跟阿弥陀佛来学。那阿弥陀佛在哪里？说《无量寿经》啊。啊，华藏比丘他怎么化愿啊？我们也跟着他化愿，他怎么修？那他真正修行啊，都在第八品。华藏比丘因地他怎么修？修六度万恨。那我们要往生极乐世界，这个具体的修行就是24品、25品啊，三倍往生，往生正因啊，再来就是33到37品，这个讲五戒十善、断恶修善，从这里下手，这个都是佛在这个经教我们了。我们根据这部经来学习，就常随佛学了。我们净宗啊，那跟阿弥陀佛来学了。那有人说呢，那为什么不跟释迦牟尼佛学呢？要跟阿弥陀佛学呢？啊，是释迦牟尼佛劝我们跟阿弥陀佛学啊。那释迦牟尼佛是我们的本师啊，老师这样教你，这样劝你。你不听，你不接受啊，那这个就是不尊重释迦牟尼佛了啊，不听话了啊，跟老师在抬杠了，在讲理由了。那现在呢，这样的人也不少，不在少数啊。啊，所以啊，我们选择修学净宗啊，那净宗也是释迦牟尼佛劝我们学习的。啊，我们能接受净宗经论，啊，接受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十方诸佛的劝导，啊，信念念佛求生净土，这个就是常随佛学。啊，这是我们净宗同学啊，具体的啊，常随佛学的一个具体落实啊，就从《无量寿经》啊这个经来。学习九恒顺众生啊，这个恒顺众生呐，啊，这个也是大学问了啊。这个十大愿呐，啊，这个标准是法身大师在修的啊，但是我们凡夫啊，啊，也是可以学习啊。恒顺，这个恒是恒常不变。啊，顺就是随顺众生了。

那么恒顺众生啊，因为众生的种类啊千差万别啊，众生个人的烦恼习气也都不相同。那我们要跟众生接触，要去弘法利生，你没有恒顺众生啊，这个障碍就很多了。在我们现前具体来讲，恒顺众生啊，就是要学常理举要了。啊，常理举要啊，有一条啊，说入境问境，入佛问俗，入门问会啊。啊，你走到哪个地区啊，要随顺啊那个地区的风俗人情啊，你要了解那个地区的风俗人情啊，人情世故要懂。但你去到那边要随顺，要恒顺，人家才欢迎你啊！如果去那边呢、那你去给人家指指点点的啊，你要跟我们一样啊，你不是随顺他们的，叫他们来随顺我们，恐怕走到哪里都碰钉子了，人家都不欢迎了。这海贤老和尚啊，这个光碟啊讲得很平常很平实，但是很深的道理。啊，他说呢，你不来我不怪啊，啊你不来我这个小道长我不会怪你。啊，那来了呢，那既然来了就要守我戒。啊，就是你来到我们这个道场就遵守我们这个道场的规矩啊。守我戒就是守这个道场的规矩。那么你不能遵守，不能接受这个道场的规矩，那你何必来呢？海贤老和尚又讲啊，走到哪里要守哪里的规矩啊。那么这个话呢，展开来讲，你走到任何地区，要随顺各地的风俗民情，他们的生活习惯。你要去随顺啊，恒顺啊。啊，比如说我第一次到西班牙去啊，西班牙净宗学会刚成立啊。他们的午餐是下午两点。啊，那这个我们在台湾啊，在大陆啊，在东南亚这些地区都是中午十二点吃饭啊，午餐啊，但是他们下午两点，那晚餐几点呢？晚上九点，晚上九点他们吃晚餐啊。所以那个以前那个陈会长啊，他给我讲啊，他说：“吴道法师啊，我恐怕你啊不习惯了啊。”所以他十二点就先吃给我吃，才给我讲啊。啊，当时我就跟他讲了、那就照你这边的习惯了、啊，你们两点吃就两点吃啦，晚上吃九点就吃九点啦，啊，因为你们的生活习惯就是这样嘛，当地生活习惯啊，作息就是这样嘛。啊，那他们下午啊工作啊，啊，那个西方人他有一个喝咖啡的时间，啊，我们现在讲下午茶。那你到那个地方啊，你要去恒顺他们的生活习惯啊。那他不能拿我们这个地方的习惯去要求他啦。啊，所以这个就是海贤老上啊，你走到哪里守哪里的规矩。要恒，这个叫恒顺众生啊。啊，恒顺众生。那么这个恒顺众生，我们净老和尚啊也做出来给我们看。你看他跟各宗教的这些领导人来接触，各个国家领导人接触，他所示现的就在生活上做给我们看。啊，就是随顺啊当地的风俗民情，他的意识形态。啊，然后啊才能够跟那个地方的人啊交流，

接着再把佛法介绍给他。所以恒顺众生啊，是弘法不可缺少的。所以每个道场有它的规定规约不同，那我们去到别人道场，那不可以拿我们道场的标准去要求，尊重他们，尊重他们的，遵守他们的，那他就欢迎你了。那换一句话说，那别人来我们道场，那我们也是希望他尊重我们啊，遵守我们的规矩啊。如果他都不遵守我们的规矩，你会欢迎他吗？当然不会了。所以能够恒顺众生啊，走到哪里众生都欢喜，都能接受，那你弘法就没有障碍。所以过去家师敬老啊，我刚出家的时候啊，他就给我讲啊，说出家的学出世间法，但世间法你要懂啊，世间法这人情世故你要知道啊。啊，他如果只有通佛法，不通这个世间法的人情世故啊，你弘法立身你就会有障碍。啊，所以你要做一个讲经的法师，事出世间法都要学，都要通达。世间法讲一些人情世故，就此地讲的恒顺众生啊，不然你怎么去恒顺呢？你要了解各地的民情啊。那现在呢，这个网络电视啊，那很方便啊。特别我们去旅行啊，到很多地方去旅游啊，了解一下当地的风俗民情。啊，这些资讯呢，我们现在很容易得到。啊，我们知道之后，啊，知道哪个地方，啊，我们该避讳什么，啊，我们怎么去随顺他们的风俗民情，啊，他们才会欢喜，啊，才不会讨厌我们呢。啊，这个都是跟常理也有关系，常理举要很重要。啊，十普皆回向啊，这个普皆回向，普遍的回向呢，啊，这个回向我们常常念回向偈啊，实在讲啊，回向啊，回小向大，回因向果，回自向他了啊，这三方面。那普就普遍的回向啊，通通回向都有了。那我们念佛人啊，就是所修的一切，你看啊，这个普贤菩萨是导归极乐啊，那导归到极乐世界，那就是导归极乐，就是什么意思呢？回向极乐世界啦，那跟我们修净宗的宗旨就相应了。学习菩萨修此大愿，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与意业无有疲厌。那我们要学习普贤菩萨这个十大愿王啊，来修这个大愿王。我们现在凡夫也可以修。那修这个愿啊，是没有穷尽的啊，没有说这个愿我花几年以后就不花了，不是这样。尽未来际，没有穷尽。啊，念念相续啊，这修这个大愿啊，没有中断。没有间断啊，生理意业啊，没有疲厌啊，没有疲倦厌烦啊，这样啊的心态啊来学习啊，慢慢呐、啊、就跟普贤菩萨实验就相应了。好，那么今天时间到了啊，这个第三个修学的纲领啊，行医啊，我们的行文的依据，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呢，果求啊，第四啊，果求，我们这个下一次啊，再继续来学习啊。那我们就讲到此地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请大家翻开《净土集》《大圣无量寿经精华》第七页倒数第四行，我们从三十七这一条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对地方。三十七，若朝当俗失计，远离众恶，择其善者，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无可乐止。我们这堂课从这里看起。这个一段经文这个落潮我们现在话讲就你们大家现在话了就是大家了。那么在文言落潮，那么也叫汝等这个就比较文言。我现在呢比较白话呢就是你们大家这个意思。这个俗失计这是说深思熟计的。当俗失计。当就应当了。俗失计用我们现在话讲就大家呢要好好去想一想好好去想一想这个当俗失计了。所以深思熟计那么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无可乐止。这个在大经解会书引用会书是会书里面讲荣华不可长保，慧止定离散。这个我们看世间事没有一桩事情是永恒的了。这个荣华富贵也不能永远保持了。我们人在这个爱欲当中这个经文我们同修常常读诵。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代者。所以我们人生就是这样了。所以这个爱欲我们在六道轮回这个主要因素就是有爱欲了。有这个贪爱，有欲望。那么这个爱欲荣华这里大经解讲圣者

亦衰故，颠倒忘乐，故无可乐者，盛则必衰。我们看到呢，这个很兴盛啊。

啊，到极处了。啊，那接下来呢，就往下走了。啊，我们一般讲啊，走下坡了啊，往下走。啊，就是我们在六道轮回啊，这个现象啊，啊，就是一上一下了。所以盛极必衰。啊，那么《易经》也讲啊，否极泰来。那衰到极处啊，那么啊，人呐、啊，有花混啊，慢慢呐、啊，它又会兴起来。啊，的盛极必衰了，啊，还有一句成语讲啊，乐极生悲了，啊，你乐到极处了，啊，那后面跟着就是悲伤了，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六道里面呢、啊，颠倒忘乐啊，这个我们感觉到有很多快乐的事情啊，不是真的啊，就是虚妄的。称为忘乐啊，所以故无可乐者啊，我们在六道生死轮回啊，实在讲啊，没有快乐啊，没有快乐啊，没有脱离六道生死轮回啊，啊，没有快乐可言了啊。我们世间人呐，啊，觉得很快乐的啊，那都是虚妄的。那个称为坏苦，这个三苦里面啊，苦苦、坏苦、行苦啊，这个坏苦就是乐过去，苦就跟着来。那么清朝彭继清啊，那么也解释这个啊，他解释的也很有道理啊，说一切世人呢，以欲为乐，不知是苦。那我们世间人的确啊。啊，这个把这个欲啊，贪欲啊，认为是快乐的啊，不知道呢，这个贪欲是苦的因呢、啊，是苦因呢、啊，啊，所以我们做三十系列呢、啊，啊，中峰国师也给我们开示，啊，诸苦尽从贪欲起啊，啊，那我们。常常做法会啊，啊，这个常常念，我们也很熟悉了。啊，诸苦尽从贪欲起，诸苦什么？所有的苦，啊，从哪里生起来呢？就是我们有贪爱，有欲望。啊，那么有贪爱有欲望啊，我们就自私自利了。啊，这个贪着啊，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啊，那就生烦恼了，贪嗔痴慢。那么烦恼啊，就是我们轮回六道生死的业因啊，起祸造业受报了。所以我们世间没有快乐了。无可乐者，没有快乐。那么世间人啊，这个以为这个欲望啊是快乐啊，不知道呢，那个欲是苦啊，所有苦的因都从贪欲来的，诸苦尽从贪欲起啊。啊，那么中峰国师接着给我们开示了，不知贪欲起于何啊？为什么会起这个贪欲呢？因妄自性弥陀佛，意念昏痴总是魔啊！智则观之呢，唯苦无乐啊！这个有智慧的人看到我们这个世间呐、啊，只有苦没有快乐了。知道我们这个世间只有苦没有快乐啊，人在苦中不知苦啊，知苦便是善生死，就是我们人啊，在这个苦海当中啊，我们不觉得苦啊，还觉得很快乐，这个就是迷惑颠倒了啊，还没有觉悟。啊，如果知道这个世间苦啊，
那这个善根就开始。

升起来了，啊，开始觉悟了，啊，这个叫始觉，啊，开始觉悟了，啊，知道这个世间苦，啊，就是觉悟了，知苦便是善生死啊。那么为什么知苦便是善生死？知道这个苦啊，那就想要去为什么有这个苦啊？用什么方法来解决这个苦的问题啊？那这个人就开悟了啊，就觉悟了啊，初步觉悟了啊。所以下面再给我们分析啊啊，为什么说这个世间唯苦无乐呢？所以则何啊？所以则就是为什么啊？为什么说我们这个世间啊只有苦没有乐？说以有为乐，无即是苦啊。啊，那么我们有啊啊，这个有的范围很广了 啊。我们一般来讲啊，我们就拿这个。钱财了，我有钱财，那就我们世间人就觉得快乐了啊。我或者啊，我没有房子，我现在拥有房子啊，没有汽车，拥有汽车啊，那这个就是很乐了啊，我有了啊。但是这个有啊，是从无来的了啊，所以那个。无即是苦啊，所以那个有啊，是从那个无那个苦因来的了啊。不知有苦，有则呢无所因故啊，就是不知道呢这个有的因就是无了。以得为乐，失即是苦啊，以得到。我们一般讲啊，我们都想要得到，以为得到了就很快乐了，但是失去了那就很痛苦了。我们这个世间呢，过去。先师敬老和尚在讲集当中也常常开示啊，他老人家常讲啊，我们啊不要有控制、占有、得到人事物的这种念头啊，这些念头都放下，你就快乐无比了。那这些啊讲的都哦，这个也很实际的了啊，这些开示啊，我们要常常想起来啊。大家呢听经的老同修应该都听过，甚至听得很多遍了啊。但是啊，要常常提起关照了啊。那我有没有控制人的心？啊，有没有占有？啊，有没有想得到？啊，这个我们在生活当中啊，要从自己内心啊去观察，哎，真正把这个念头放下了，那我们才真正得到解脱了。啊，我们世间人总是啊放不下这个。但是听经啊，也明白这个道理，应该放下啊。但是呢，就是放不下啊，这个就是习气了 啊。到时候呢，还是要控制，还是要占有，还是要得到啊。那这个啊，这个就苦了啊，这个苦就脱离不了了啊。那么你有得必有失啊。你得到的时候啊，快乐不快乐？你不快乐。得到的时候呢，怕他失去，怕被别人抢去了。

所以实际上啊也没有快乐啊，患得患失啊。那么我们要用什么心态啊来过日子呢？啊，我们净老和尚的开示啊也很具体啊，也很具体啊，他说这个钱啊放在我口袋啊才是我的啊，所以我现在口袋都要放一点钱。我们师父说啊，放在银行不是你的啊，所以放到银行那、不是我的，跟我没关系啊。啊，所以我现在口袋啊有一点澳币，这个是我的，那放在银行那个不算，不是我的，只是那个名字是写我的，但是实际上啊那这个也很具体。啊，这个房子呢，今天我住的是我的，我离开了，那就不是我的了。欸，我们要常常这样观呐，啊，这样观我们才会看破放下了。啊，所以，哦，这趟我到澳洲来啊，啊，这个普智念佛堂啊，这个前居士跟陈居士啊，他们夫妻啊，邀请悟道啊，明天去那边啊，跟他们学结缘啊。那之前呢，啊，他也花了，他请同修花心呐，这个把我们老丈啊，在这个大经节啊讲开示啊，有关这个看破放下的这些开示啊，记录下来啊，一段一段的啊，请我帮他写个序文。那么这些我们老丈这些开示非常丰富，非常多啊，也讲的方方面面呢，啊，也都讲得很多了。那么我们现在这个书啊，它要出书，它已经有一本这个放下是功夫啊，出了一本书啊，现在呢又在截录一些，也要出书。那么这个书都印出来了啊，我们经也听了，如果我们没有回头啊，从我们自己内心去观察啊，真正去看破放下呢，那书是书啊，我们师父的开示是开示，跟我们还是没关系啊。这个叫说时数宝啊，替人家数钞票啊，但是跟自己没关系啊。啊，所以啊，还是要去观察、观想啊，最高是观照啊，观照那是离心意识的啊。我们现在呢，能够下手的，大概从观察下手啊，先观察自心呐，啊，我这个心呐，啊，还有没有控制人事物的心，还有没有占有人事物的心？还有没有患得患失的心？先观察自己。那么观察这个呢，也要在生活当中去验证啊，不然这个道理讲的是都没错啊。但是呢，我们生活上啊，待人处事接物，那还是放不下啊。那这个过去我们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讲啊，这个就是没有真听懂啊，这个听懂啊跟没有听懂啊，它的标准就在你有没有真正明白，明白了有没有真正把它落实，把它做到，做到了那才算真懂啊，做不到呢啊，是在讲似懂非懂的啊，这个没有真懂，真做到了那就是真懂啊。所以过去雪庐老人呐，啊，劝我们老上要信佛啊，他的标准也在这里啊，你真做到那才叫信佛啊，做不到呢还不信啊，还不相信。

这个信的标准在这个地方，这个我们同修也要知道。那么这里讲以德为乐呢，失即是苦啊，不知德者失所因故啊。这个不知道呢，这个德啊是从失来的了。有是从无来的了。以聚为乐，善即是苦。不知聚则善所因故。我们讲这个世间聚善无常啊。今天中午跟汉尼夫先生去拜访我们图恩巴市市长那么这个市长他的父亲刚过世那么去给他一个慰问我们俗话讲人生没有不善的宴席大家想想，我们去聚餐有没有不善的这个宴席呢？没有那我们人生总是聚善无常言聚言善了。那么言聚言善我们一天到晚都是在言聚言善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的确是这样我们晚上大家在这里学习无量寿经精华我们聚在一起等一下时间到了各走各的了善我们一天从早到晚不都是在言聚言善言善言聚嘛那我们这个人生至亲家属生离死别都言聚言善那么聚在一起大家很快乐了我们终于相聚了但是呢分散的时候就很苦了爱别离苦那不知道呢聚则善所因聚是从善来的以生为乐灭即是苦不知生则灭所因故这个我们生存在这个世间我们觉得很快乐了但是死了就觉得很苦了只是很苦但是不知道呢这个灭是从生来的就我们人为什么有死因为有生才有死嘛你人没有生那就没有死嘛所以经典 常讲不生不灭不生它就不灭嘛我们为什么会灭呢因为有生嘛有生它就有灭所以灭是从生来的我们人会死就从生来的所以这个我们做生日祝你生日快乐快乐吗这个世间人就迷惑颠倒生日快乐因为有生必有死那快乐什么所以无量寿经给我们讲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恶臭不净无可乐者生的时候很苦痛很痛苦自己痛苦母亲也痛苦怎么会有快乐呢这我们世间人就是迷惑颠倒了所以我们要觉悟。

但是我们对一般还没有学佛的人呢、这个我们是恒顺众生了 他说生日快乐，我们也跟他说生日快乐啊，祝你生日快乐啊。虽然生日是很苦啦所以我们随顺世俗的一些他的观念他的观念所以我们现在呢给人家祝寿我们现在敬宗也是刚开始这个祝你生日快乐这个随顺世俗的一些观念接下来不要一直祝你生日快乐要念佛了祝你光寿无量那么光寿无量是真的，但是我们现在还没证得我们的自性就是无量光无量寿，我们的自性不生不灭它本来就有，本来就存在，所以它不会灭。那个无量光无量寿这个理论就是建立在这里了。所以实在讲说真话呢，人没有死他只是换一个身体，换一个新的生活环境人没有死不是说死了就没有了死了就没有，那问题也好解决了死了就白了问题是死了就不得了没完没了了所以盖为众生所乐正是苦因从之苦因必生苦果，故因无可乐者这个就是众生所认为快乐的，正好就是苦的因那么从这个苦因必生苦果因为有因必有果嘛你那个因是苦，那果报当然是苦所以这里 经典佛跟我们讲无可乐者就是没有快乐可言那么下面接着给我们讲若朝当熟思记远离众恶择其善者群而行之这一段就比较好懂了这个这是劝我们要断恶修善了因为造恶业必堕三恶道在六道轮回都很苦了再堕三恶道那就更苦了苦上加苦纵然不能脱离六道也不要堕三恶道这佛大慈大悲了这样不要堕到恶道能够升到人天善道但是人天善道还是不究竟佛劝我们要脱离六道要圆成佛道这个才得到究竟圆满的解脱得大自在大安乐了所以爱意荣华不可长保这个我们要觉悟了这个荣华富贵不能长保我们俗话也常讲万般将不去唯有业随身能带走的就善恶业净业可以带走其他我们都带不走我们再看38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这个

拔诸爱欲啊，景星云呐、啊，拔欲则令离烦恼，诸苦所因贪欲为本呐、啊。啊，这个拔呢是拔除的啊，拔除欲望啊。我们烦恼从哪里来呢？从贪欲来的。诸苦尽从贪欲起，从欲望来的。所以诸苦所因呢、啊，这个诸苦的因就是贪欲。所以这里劝我们、啊、佛劝我们要拔除爱欲。那么我们。这个佛门啊，特别是出家众啊，对这个拔除爱欲啊，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啊，跟理解了。我们现在呢，出家呢，实在讲啊，也糊里糊涂了啊。为什么出家呢？出家的目的在哪里？那我与祖师在韩家集给我们开始说，现在问到人家在出家啊，出家有人发心啊，学讲经，那学讲经目的在哪里啊？哎，将来做大法师啊，学讲经的目的啊，是为了啊做大法师啊，将来很有名啊，到处邀请啊，弘法利生，做大法师啊。学经教的目的啊，是要做大法师。那么学戒律呢？啊，大依持钵啊，目的在哪里呢？啊，在做律师，做律师。那么参禅呢？目的在哪里呢？将来做禅师。学密呢？将来做金刚上师。那念佛呢？希望将来做祖师。那营悟、营福呢？营悟就精进这个修福了。这个做行政工作啊，办道场啊，替大家服务修福，为了什么啊？为了权力，为了势力，为了权势啊！我们可以去问看看啊。那顶多呢啊，这个，你现在修各种法门啊，做法会啦。我们去问问出家众啊，你做这个法会干什么？消灾免难啊，去消灾免难啊，求福啊，那不是就求人天福报吗？所以现在呢，有很多寺院啊，他提倡人间佛教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像人间佛教。求人天福报了啊，那么求人天福报啊，也是大多数人啊所需求的啊，不求了生死出三界啊。所以我与祖师在韩家集开示啊，他说这个好像都。跟出家都没关系了啊，跟出家都没关系。那我们想一想啊，本师释迦牟尼佛，他为什么国王不要做，要去出家呢？他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那就是看到16岁的时候出去游世城门，看到人生的生老病死，那
人为什么会生老病死。

这么痛苦啊？回到王宫就一闷闷不乐，一直去思考这个问题：人从哪里来的？为什么生老病死？死了去哪里？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想了半天也没有答案呐，所以才向他父王请求他要出家学道，寻找解脱生老病死的理论方法了。当然他父王不同意了，他只有一个儿子，你再去出家，将来这个王位传给谁啊？后来再三要求第一次不同意，第二次不同意，第三次再讲最后呢就跟他讲，那你要出家，你要你不当国王，那你要生个孙子由孙子来做那孙子呢他就指耶稣陀罗的肚子他已经怀孕了他说他可以走了可以去找这个解脱生老病死的方法了他父亲说，那这个孩子都还没生出来你要抚养他长大成人，你才能走那这次他就偷跑了三更半夜偷跑了那天下父母亲他的父亲还是派他平常照顾他五个世子跟着他去了后来这个五比丘出家了所以我们看佛陀示现每一尊佛示现在人间都是一样的八相成道都是一样就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才出家了国王不做了那时候国王这个你看现在世间人争得头破血流大家拼命在争的他记得的他不要了这个记得的利益要舍掉这个很难所以他为了什么为了说解决生死问题才出家的所以我们现在出家人如果你不想了生死出三界人我是建议最好也不要讲讲了你不是跟释迦牟尼佛抬杠吗这个跟释迦牟尼佛抬杠释迦牟尼佛是出家就为了了生死那你不要了生死你还要来做人那你出家干什么呢你在家就好了做在家居士就好了所以在家人还可以讲出家人是千万不能讲纵然你还不想了生死出三界你也不要讲所以这个偶遇祖师开示说如果真为了生死目标定位这个古代叫定盘星定位就罗盘指南针定盘星我们现在叫定位导航开车现在我们就定位导航我们定位导航是导向这个了生死出三界这个定位正确了你参禅会开悟念佛也会开悟你修福每天扫地种菜也会开悟像海贤老和尚一样那么你学密也会开悟学教也会开悟持戒也会开悟你讲经说法也会开悟因为他这个定位定得正确了如果不是为了了生死那就是会得到世间的名利的那做个大法师有了名闻利养有了很多人恭敬供养了崇拜了但是该怎么死还是怎么死死了去哪里也是不知道那这个跟出家的这个

所以我们看这个贪欲啊，我们出家人啊有三本经啊，这个三本经啊，偶遇祖师编在一起啊，称为佛一教三经啊。这个佛一教三经啊，专门针对出家众啊。第一部就是四十二章经啊，摩腾出法兰呐 啊这个西域啊，这个印度的法师啊，到中国来翻译经典啊，在洛阳白马寺啊，这第一部翻译的经典四十二章经。四十二章经啊，主要就是讲断爱欲的啊。所以莲池大师在《竹窗随笔》啊，也劝，不但劝出家人啊，在家众也是，你要了生子说他书三界啊，这个四十二章经啊，不可忽不可忽啊啊啊！莲池大师讲啊，不可以疏忽，不可以疏忽啊。那么早年我们老和尚在台北景美啊，有讲过啊，他更早也有讲过啊。后来呢，也有印这个，主要印那个寄生一居士啊，这个四十二章经新书啊，那时候早年在图书馆有印。那灌顶大师也有著书。那第二本就是佛一教经了啊，一教经就是主要对出家人的一教啊。第三本呢，佛说八大人群经，那么这三部经啊，偶遇祖师把它合定在一起，称为啊佛一教三经啊，佛一教经再加上四十二章经，八大人群经。那么地藏经啊，这个朱金座老居士啊，他讲啊，这个是佛对在家居士的一教经啊，因为他快涅槃的时候啊，涅槃前三个月上升刀立天啊，为母亲说法报母恩。那实在讲，地藏经也是四众弟子的啊，都要学习的。地藏经啊，也不可忽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这个修净土啊，一门深入啊，我常常碰到净宗同修跟我讲啊，我们现在一门深入啊，其他经通通不看了啊。我跟他讲啊，一门是有了，但是没深入啊。你要深入了吗？有了一门了啊，但是没有深入啊。这个我们看夏莲居老居士啊，他在《净语法语》啊里面讲的。一门深入啊，广学言为深入啊，他的广学啊，他为了深入啊，这个大家去看经啊，这个里面有这个开始啊，广学言为深入啊。那么善导大师在《观经释铁书》给我们讲，我们修行啊，可以专修念佛法，我专修念佛法门，但是求解啊，可以多一些解门呐、多一些来帮助你的行门。那这些我们也都要明白啊。对这个，在这里跟大家呢，这个分享了啊，因为个人的根基不一样啊，这个业障啊，厚薄不相同啊，根基不相同。那么我们

这一生啊，要成就啊，必须啊，要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根器啊。啊，你不能看别人啊，那别人这样，他一步经深入了，他成就了，那我们也来学他。啊，如果我们根器跟他一样，那可以。如果你根器跟他不一样，他行你就不行，不相信可以试看看，那就好像穿鞋子啊，这个黄念老常常讲啊，你要对号啊，你这个鞋子啊，你的脚是几号的啊，你不要看到我现在便宜货来了啊，很便宜啊，很好啊，赶快买啊，买来它到底合不合你的脚啊？啊，所以过去啊，我也常常跟我们一些比较老同修分享啊，我就用比喻的了。我说这个好像中药啊，有的人他病很轻啊，他一味药就可以了。啊，比如说他一味甘草泡泡开水，那个病就好了。病情轻嘛，业障轻嘛，那有的病比较重的啊，有三味、五味、七味、八味、十味、十几味、一二十味啊。我自己啊，喝药啊，我是喝到最多100多味，熬药熬3天3夜啊，那是最严重的了。那我们学佛也是一样啊，这个法药啊，佛法经典是法药啊。啊，有的人说一部经他就成就了，没错啊，一部经成佛有余啊，不要说一部经了、啊，就一世句句你真懂了，他就成佛了。啊，你看六祖他有学一部《金刚经》没有啊？他是听人家念了、啊，他就开悟了。到五祖那边再求印证啊，也是给他讲到应无所住而生极转大圣道，后面不用讲了，他连一部经啊，一段而已啊，他就开悟了，就不用再讲了啊。那有的人一部经，他真的他就成就了啊，一部弥陀经，一部无量寿经，一部金刚经啊。专攻啊，那有的人啊，甚至一部经也不需要，一个咒也不需要啊，就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他就成佛了啊。实在讲啊，一部经还太多了，就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够了啊。直老空劫生前世，六字洪名毕竟开，六字洪名通通包括了。啊，你看海贤老和尚啦、郭洛匠啦，啊，这个更早宋朝严科法师，都就是一句佛号啊，啊，还一部弥陀经都不需要啊，啊，一句佛号念了3天，念了3年，成就了，啊，那我们继续学他试看看。他们行我们就不行，因为他们能老实念，我们不老实啊，所以这个个人根基不一样啊，所以佛教应机说法了啊。那么自己啊，要知道自己啊，人贵自知啊，人要认识自己是怎么样一个根基啊，你要怎么样修行。那么我们现在修净土法门没有错，一门嘛啊，你不能这个一下修净，一下修禅，一下修密啊，一下修教啊，那这个修的一大堆，到最后你要修哪一个啊？这个一门啊，行门啊，你一门啊，但是。

解门呐、啊，个人所需要的不一样啊，根据个人的根基了。所以善导大师讲解门呐、啊，不妨可以多学一点啊。那么这个也根据年纪的啊，比如说比较年轻的啊，那可以多学一点，广学原为深入嘛。啊，如果年纪很大了，那就体力也衰了，眼睛也花了，来路不多了啊，这个你就不要叫他广学多闻了啊，那没时间了。这个时候就要劝他放下万年了，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啊！所以根据个人的年龄，根据个人的根气啊，善根福德因缘啊，个人的不同，好像我们抓中药，个人用的药不一样，药多少也不一样啊，都要根据个人的身体状况、个人的体质啊，这些我们都要知道啊。那么这个四十二章经啊，专门讲拔爱欲的啊，那这个就是说已经解经了啊。你以无量寿经为主，所有的经教啊，包括三个根啊，世间所有的善法，通通是补助我们深入这一部无量寿经的。那么你没有去引经来解经，你不能深入了。比如说无量寿经讲到啊，要当作善啊，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堕道。你没有去读一部十三业道经，那个内容你就不明白啊。因为我们毕竟不是六祖那样的根器啊。所以这个个人呢、这个根据个人的情况啊，这个我们要了解。那么我们讲看破放下呢，讲很容易啦你试看看我们听了我们老和尚常常劝人呢、我们也会鹦鹉学讲话，鹦鹉学人讲话，还讲得很标准啊，讲的都没错啊。但是自己不明白啊。那么真看破真放下，实在讲不要多，一句佛话过了，生活有余了。现在问讲这么多呢，就是没看破没放下嘛。我们师父不是常讲吗？你真看破放下，那不用听经了，听什么？赶快念佛。这个讲的就有这个牵扯到很多了那这个建议大家去看看这个你才知道什么叫爱欲了。那么劝我们拔出爱欲那么度众恶缘就是度就堵塞了就是让这个恶业的源头不要让它生出来所以叫度众恶缘这个度众恶缘就是劝我们离恶业的因为造恶业就会堕恶道所以要把这个恶的根源把它堵住要把它堵住所以断恶修善这个是我们现前的主要的功课了，因为造恶业是迷的根呢，迷根呢，所以这个三根我们老和尚劝我们修三根就是度众恶缘把这个恶的源头堵起来。那么这个三根的基础你这个观慧才能生得起来才能拔出爱意不然拔不掉了。犹不三界无所挂碍，

啊，这个犹不三界无所挂碍，这天上人间呐、啊，唯佛独尊呐、啊，所以犹不三界他没有挂碍，因为佛是愿力嘛，他不是业力，他自在大自在，没有拘碍了。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目标了。无所拘碍啊，所以能够啊游步三界啊，无所挂碍啊。那么最重要呢，就上面两句了、啊：拔诸爱欲啊，度众恶缘。这爱欲拔除了，恶缘就堵塞了啊，恶缘就堵塞啊。这个详细啊，大家。要了解，一定要看四十二章经啊，或一教经啊，八大楞严经。那这个莲池大师啊，特别提醒我们啊，这四十二章经啊，不可疏忽啊，啊，不可忽，不可忽啊，啊，不可以疏忽了。啊，我也是看到莲池大师竹双水笔这一则啊。那么再去把以前呢、啊，我们师父讲的四十二章经再拿来翻一翻啊，那后来看了觉得、真的是这样啊，不然我们出家呢，出了半天呢、啊，出家为了什么？做大法师，我们都搞错了啊，目标方向都不对了啊，定位导航啊定的错误了。出家为了拔诸爱欲，拔诸爱欲为了了生死出三界成佛道，是为这个目的出家的了。好，我们再看下面第三十九，这个三十九啊，言行中信，表里相应。言行中信者啊，言为一言，行指行动啊，言就是我们讲话了啊。那么人家来哦，这个问啊，那么我们回答叫语了。啊，那么没有人问我们主动讲的言叫言了，那么何解叫语言了啊？语言了啊，语言就是说，人家来问话，我们回话、回答，啊，或者说我们主动跟人家讲啊，所以叫一个叫语，一个叫言了，何解叫语言。啊，那么言行中信，言行就讲话跟这个行动啊，它是相应的。啊，这个儒家也讲了 啊，言故行，行故言啊，就是说说的跟我们这个行为啊要一致啊，要相应。这是心口一如了，表里相应啊，所以这个叫言行中信啊，中就都不欺了啊，不欺骗人。啊，信呢 啊是有信用的。啊，所以我们做人做事啊，有忠信啊，能做到忠信啊，那走到哪里也没有一个人不欢迎的啊。现在呢最缺的就是这样的人了啊。如果你碰到这个言而无信的人啊，你说他学历再高啊，你还会用他吗啊？这个我看走到哪里啊，那大家都
敬而远之啦、啊。

啊，这个现代的这个年轻人啊，特别这个没有学传统文化了，啊，这个言行啊也都不一致了，啊，他讲的跟他实际上做的，这个不一样了。啊，甚至还有更离谱的，现在要去，我听到很多同修都碰到这个问题啊，有人来应征啊，年轻人来应征啊，啊，一开口就要薪水多少，他要多少啊，还要什么时候放假啊，怎么，我开出很多条件啊，都开了很多条件啊，他也没有讲他到底他能做什么嘛。啊，你有没有这个价值啊？啊，只是要薪水多少，要多少福利啊？那没有问自己啊，到底能做什么？啊，这个言行啊，这个，这是很离谱的啊，这个很离谱啊，所以这个言行忠信啊，就内外一如啊。啊，那么这叫执心呐，啊，所谓执心是道场的 啊，所以言行忠信表里相应啊，这个也是我们学习的地方。啊，我们再看翻过来啊，第八页。啊，请看第40。啊，能于此事端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啊，能于此事啊，能够以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我们现在住在地球这个娑婆世界南赡部洲啊，五浊恶世啊，这个此事就是弥陀经讲的，我们现在呢。这个地球啊，是五浊恶世啊，浊恶污染啊很严重。那么能够在这个浊恶之世啊，端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啊，端正自己的身心啊。这个儒家的修学讲啊，这个诚意正心啊。那么诚意正心呢，要从格物开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么在恶世啊，这个五浊恶世呢，大家都造恶业啊，大家心都不端，心都不正，都弯弯曲曲的。那我们在这个世间呢啊，我们能够端心正义啊，不为众恶啊，不去造恶。这些恶业啊，这甚为大德了啊，在我们这现前这个世间呢，能够这样修学，能够这样做，那就是大德了啊，这个很大的德行了啊，也是难能可贵了啊。大家都在造恶业啊，你不跟着造恶业啊，这个是难能可贵了。啊，所以佛在此地讲啊，称为大德啊。那么我们在这个时代啊，能断恶修善啊，一切也很难得啊，也不容易啊。所以现在这个诱惑太多了。啊，如果能够勉为其难的来锻炼修善啊，那真的是现代的圣人了啊。那这个啊，很有意义啊，很有价值啊，做这个时代人的一个模范，一个榜样啊，树立啊一个典范。

那这个就称为大德了。好，我们再看41，佛教群生，十五二，去五痛，离五烧，降化其意，令持五善，获其福德。

啊，特别是六道啊，六道这个众生啊，在我们人道，十恶无恶，无恶啊，就是我们一般讲杀盗淫妄酒啊，这个是五恶。那反过来就是五戒啊，我们一般讲五戒十善。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那是五戒。那反过来就是五恶了。那佛劝我们舍恶行善，那么才能够离苦得乐了。我们要先从这里开始。所以我们现在呢修学啊，第一个阶段呢就是转恶为善，或者说化恶为善。那第二个阶段呢，转迷为悟。那么我们能转恶为善呢，才能转迷为悟啊，因为恶啊是迷的根，迷的根呢，那这个恶业你放不下呢，那你要修什么？不能开悟啦，不能开悟啊，因为这个恶的业障啊，给我们障碍住啊。那么断恶修善啊，断恶修善呢、啊，不求人天福报啊，求了生死出三界，那你就会开悟了啊。我为大师讲，你为了了生死，你就会开悟了啊。断恶修善呢、啊，你会转迷为悟了。那么悟后起修啊，那么修正果了啊，就转凡成圣啊。所以我们现在三个阶段，我们要先从这个离五恶啊，要修五善啊，那么才能啊离开这个五痛五烧了。五痛是花报，五烧是果报啊，在三恶道，在地狱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个我们不能疏忽了啊，这个往往我们就是疏忽掉这个断恶修善啊，那么没有在断恶修善这边去留意啊，去下功夫啊，那我们一面念佛一面造恶业。我们念佛的功德都被冻结起来，被这个恶业的业障啊冻结起来，所以功夫就不得力了啊，甚至念佛念得很用功，念到啊最后都是果报的不好啊，原因就都在出在这个地方了。那么你断恶修善呢、你那个菩提心才生得起来，信愿才生得起来。没有断恶修善了，就被这个业障障住了。真性发愿一个人真性发愿就觉悟了，就无上菩提心了。就造恶业你信念生不起来。念佛的功德也被障碍住。但是不会白念了，不会白念了。像在银行犯了案被冻结起来。没有给你没收了等到你这个案结了你的业障消了这功德就现前了也不会白念但是呢，我们要得到这个受用一定要从断恶修善开始这个也不能疏忽那么我们世间人呢，就是喜欢造恶业就喜欢造恶业所以十恶无恶了这个十恶无恶，去五痛，那么才能离五烧这个降法起义就是降伏我们这些恶业烦恼那么能够持五善就能获取福德我们以这个福德回向
发愿念佛求生净土，那必定

接引往生西方。我们再看第42，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恶，强则扶弱，转相克贼，残害杀伤，叠相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更相报偿，痛不可言。这个是讲到我们这个世间啊，诸众生类啊，诸就是这一切众生啊。众生啊，欲为众恶啊，欲就是要造恶业了。喜欢造恶业，那么强则扶弱啊，这个强的啊，去降服那个弱的，所以转向克则也残害杀伤啊，这个扶就降服了，那么这个克啊，就杀的意思了。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我们这个世间不都是这样吗？都是强的杀那个弱的嘛，那个弱的呢，他没有抵抗的力量，他被杀了，被强的杀了，所以强则扶弱啊，能杀则为强，所杀则为弱啊，能够杀的人比较强。那被杀的就比较弱了，比较弱的就被杀。人畜皆然啊，就我们人跟畜生都一样。人也是强者扶弱，强啊，去杀害弱的。像我们人啊，杀害动物啊，杀生之肉。那动物呢，比较强的也会，它也是杀害其他弱小的动物。所以人畜皆然，转向克贼啊！这个克就是制胜的、杀害的意思，贼是贼害。如雀取螳螂，人亦取雀。这是举出一个例子的啊。那个麻雀啊，它是抓螳螂啊，但是人呢、站在后面要抓麻雀啊。所以人力取去，故因转相啊，那转就是互相互相都是强扶弱，强扶弱啊。那么你强啊，还有比你更强的啊。那么克呢啊，就是这个杀了这个贼啊，就是害啊，残害凶残伤害。杀伤者呢，杀身致死或伤害其身这个叫杀伤把他杀死的或者呢把他杀了受伤了吞啖了这个啖就吞了就我们现在讲吃了杀生不都为了吃吗吃肉这个蛇能吞青蛙了那么蛙呢会食蚯蚓所以叠相吞啖互相吃了以上诸句即名杀生恶那么上面讲的这些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叠相吞啖不知为善这个讲杀生的恶业那我们这个世间杀生这条业呢，很容易犯。除了学佛的人知道杀生是不可以，不学佛的人呢，认为杀生都很正常嘛。只知道杀人有罪那杀害动物大家觉得这个动物就是应该给人吃的
啊，这个安世贤出啊，啊，这个万善先知啊，啊，发明这个道理，发明特别的透彻啊，所以我们要持这条戒啊，修这条善法，那么这些道理啊，我们也有必要去深入啊。啊，这个属于因果啊，要知道因果，你杀生有什么因果？那安世贤书举出来了，列出来了，那我们看的也的确是触目惊心了啊！但是看了会触目惊心了，这个人是业障比较轻的，业障重的看了他没感觉啊。那么我就是属于业障重的啊啊，听得惊啊，还是这个啊，都是从小跟我父亲杀生吃肉啊，养成习气啊，很难改。啊，我是出家了，那一天开始吃常素啊，在家的时候啊，不杀生了啊，学了佛不杀生，但是呢，吃三净肉啊，啊，但是有时候吃啊，这个吃素也可以啊，啊，没有常素了啊，所以吃素啊，这个也很难得啊。那么在家即使吃素，这个我都很赞叹。个人的烦恼习气不一样啊，那像我大哥啦，我小弟都没有出家啊，他们出处很早啊，在社会上工作啊，不喝酒，不抽烟，不吃肉啊，人家看到他都很奇怪啊。那有人说那个不喝酒啦，不应酬，没有工作啊，我弟弟说我工作做不完啦、啊、为什么做不完啦、啊啊，真正把人家的工作做好啊，没有误事啊，啊，人家信任你啊，啊，真的做不完了 啊， 啊，不必要喝酒啊。那么他请了工人啊，我说那你工人吃尾牙啦，啊，岁末聚餐怎么办呢？他们也没吃素啊，你要请客要请素斋，他们也不愿意来吃啊，啊，他说我不请客、啊。我就拿现金给他们，你们爱吃还是不吃的，由你们自己决定啊！啊，这也是一个办法啊。所以这个地方啊，啊，这个就是讲啊，杀生啊，这个是我们世间人啊很容易造的一个恶业的。那么杀生会有果报了。啊，这个后受殃罚，更相报偿，痛不可忍。或者以后因为果报的啊，殃是灾殃啊，罚是受到处罚啦。啊，这个《无量寿经》讲了，这是揭露的啊。那么在经文里面讲啊，啊，这个痴恶妄狂了、啊，啊，那么贫贱了、啊，孤独了、啊，鳏寡孤独了、啊。残疾啦、啊、等等的，都是杀生业来的。啊，妄狂就是神经病的啦，精神不正常的啦，啊，都是杀生业啊，杀生业那个就是冤亲债主来啊，讨债。啊，所以我们看到现前这个世间啊，有的人啊，他这个。享受荣华富贵啊，他过去啊造善业啊，那么造善业、啊、大多数在佛门修善业啊，但是一转世啊都忘记了啊，这个鳏寡孤独啦 啊， 啊，这些贫穷啦 啊， 啊，痴恶妄狂啦、啊，这个都是跟杀生业有关的啊，或者意外灾难的啊，天灾人祸啊，或者在战争当中死亡的啊，所以古大德讲啊，欲知世上刀兵劫，但听屠门夜半声。刀兵劫就战争啊，你要知道这个世间为什么有战争呢？啊，自古以来古今中外啊，好像这个战争都没有断过啊。那么这个
战争啊，还是一个花报，还有鱼报，这个都是冤冤相报啊，冤冤相报啊。这个安世贤书在这个万善先知啊，因果劝啊，这个几出这个古代的这些历史的这些公案发生过的事情啊，这个跟杀生有关了。啊，真的冤冤相报啊！啊，你看这个明朝的方孝孺啊，那他这个，我们老上也讲过这个公案啊，多次啊，他报复的方式什么方式呢？啊，他不是来这个方家投胎啊，一个忤逆的恶子。他不是用这个方式来报复啊，那用什么方式呢？他很孝顺啊，很孝顺啊，啊，但是呢，他得罪了皇帝了啊，得罪皇帝呢，被抄家灭族了啊，一般啊，说灭九族啊。啊，他得罪了皇帝了。皇帝说：“我抄你家，灭你的九族。”嗯，他给皇帝讲了：“你灭我十族，我也不怕。呵呵”那皇帝又更气了。那想一想啊，怎么算只有九族啊？也算不出十族啊！啊，后来呢，那个皇帝就想到了，那就把你的老师也算一族吧。啊，那他老师也倒霉了啊，也被连累了。那真的被灭了啊！那这个在历史上都有记载。那这个因果是什么呢？啊，就是前世啊，方孝孺的祖父啊，他找一个墓地啊，要去葬啊。那么三天前啊，就梦到一个红衣人来跟他讲啊，他说呢，你多宽限了一个星期啊，让他搬家了啊。他说他那个是一个蛇穴啊。他很多子孙在那边呢、啊，你三天我们来不及啊！啊，但是他祖父醒过来，他也不把他当一回事啊，以为是一个梦啊，什么希望的啊，还是照那个时间去挖那个坟地，就一挖呢，哦，整个都实现，放火把那都烧了，那么那些石就。这个蛇王啊，就投胎到他家来啊，你灭我的子孙，我也要灭你的子孙了，用这个方式来报复了啊。那这个跟那个释迦族啊，琉璃王啊灭释迦族啊，那个，你看那个公案啊，那个因果是不是相同的啊？啊，所以人死为羊，羊死为人啊。啊，这个觉悟的人呢、啊，啊，那么、啊、他都决定不再造这个杀生业了，啊，真的冤冤相报了，没完没了。啊，谁也占不到便宜，啊、这个很恐怖的啊，知道这个因果啊太可怕了，啊，在这个六道轮回啊，我们无量劫来啊，跟这个众生造了多少的。因业啊，因缘啊，成熟了，因缘遇到了，果报它就现前啊，因缘聚会啊，果报就现前啊，所以没有往生极乐世界啊，那是在讲啊，我们来生的果报，下一个阶段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啊。啊，你看经典上讲啊，啊，做玉皇大帝啊，啊，玉皇大帝他有神通啊，啊，直到死了之后啊，他来世下一次，他要投到那个重生去。

去当虫，当这个蛆啊，虫啊，当这个畜生耳朵里面的虫啊，所以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善恶啊，它不能互相替代。那么在《地藏经》讲啊，如果天人啊寿命尽了啊，或者有要知道要堕于恶道了，那赶快皈依地藏菩萨啊，他就可以增长他的天福啊。这个详细啊也都在《地藏经》里面啊。这个我们老和尚这个过去啊，他有一个惯例就是新的道场建立他第一部经就是一定讲地藏菩萨本愿经了这是他老人家的惯例那这个昨天我听妹瑞给我讲我们师父交代说这个录影室要供尊地藏菩萨那我今天我刚好有尊金地藏小小的因为我们师父都喜欢供小的请过来就供在录影室这个韦陀菩萨那里那这个地藏菩萨跟我们这个世界也很有缘我们也不能疏忽也不能疏忽如果我们没有真心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就是在六道轮回那你在六道里面那地藏菩萨就很重要了如果你真心切愿那就一句佛号就可以了其他通通放下如果还放不下还有牵挂还有贪恋就不行你需要其他来补助的所以弘一大师他在演讲录里面有一篇演讲昨天那个悉尼那个郑会长来看我05年我到他那个协会我就跟同学分享弘一大师这篇演讲录普劝净宗道理坚持诵地藏经这个它里面引经据典引用祖师大德的这些讲的的确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有机会我们再来分享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609页，

609页，我们从第五行啊经文看起。世人眷属，假因业故，堕恶趣止，既当结束。诚思男女兄弟姐妹，塑化地藏形象，瞻礼功德，行集解脱，生人天中，受胜妙乐。前面我们学习到经文就是佛给观世音菩萨讲，假若未来世有男子女人他很小的时候3岁、5岁、10岁以下，父母就过世了，乃至呢这个兄弟姐妹过世了他年纪很小这个父母这个兄姐也都过世了或者自己的弟妹啦比较早过世的，那年纪长大了想念父母兄弟姐妹，想念这些家属，不知道这些家属现在往生到哪一道去，好还是不好，那这个怎么办呢这个佛在这里讲就是如果有人想要知道他的家属父母家属死了之后现在在哪一道，在哪一个世界现在情况好不好，那么就塑化地藏菩萨形象乃至文明一瞻一礼一日至七日莫退初心就文明践行瞻礼供养。那这个两种方法塑化地藏菩萨形象一种方法，文明瞻礼也是一种方法那称地藏菩萨名号也是一种方法那这个方法很多举出一两种不管用什么样的方法，关键在一七日莫退初心，文明践行瞻礼供养这个瞻礼供养也就是说要懂得这个经义它的理论方法，如理如法，如法修行供养这个莫退初心初心是真心真心可贵不要退这个一七日就像我们打佛七一样一日至七日一心不乱跟这个道理原理原则都是一样。那么这样来修学那么这个我们这一堂课这一段经文就是讲到它的效果了。亡故的亲人假因业故，他过去生中造恶业，现在呢过世堕到恶趣了，就堕三恶道了，造恶业必定堕三恶道，既当结束，堕三恶道的时间长三恶道堕进去时间都很长不是短时间可以处理的。阳上的家亲眷属后人常常想念已经亡故的亲人，能依教修行，把功德回向给亲人，他能得到利益这些父母家亲眷属能因

因此啊，而脱离三恶道，升到人天两道。啊，这是这个功德啊，修这个功德回向给他，塑化地藏菩萨形象，啊，闻名一瞻一礼，啊，一日至七日，莫退初心，啊，这样啊，来修，回向给他的亲人，啊，亲人他就得利益了。如果堕到三恶道去，那么他很快的就脱离三恶道，升到人天善道了。那么我们学佛的人啊，常常有同修也常常提到这个问题啊，会梦到已经过世的父母、家亲眷属啊。如果我们常常梦到，就表示这个我们的父母、家亲眷属他在恶道。他是求我们帮助，替他修福，给他超度。最好啊，是诵经念佛，把地藏经念一遍或念三遍，念地藏菩萨名号念一万声，啊，给他回向。你念的心越虔诚越清净，亡人得的福报就越大。因为你是为他念的，诵经念佛还有夹杂乱心诵念，亡人得的利益就少，啊，这个 就比较少了，啊，如果一部经念下来，啊，不起一个妄念，哦，那这部经的那个效果就太殊胜了，啊，但是这个当中有夹杂，啊，就是也是有利益，就是没有那么圆满那么殊胜了，啊，这是很多学佛同修啊，也常常提到啊，梦到亲人，啊，这个就是要替他回向。那回向啊，用诵经念佛或者念地藏菩萨名号啊，这个是最好。不学佛的人梦到已经过世的家亲眷属啊，给他烧一些纸钱，他需要，因为有一些亲人啊，多数是堕在鬼道，啊，如果在畜生道、人道，啊，或者升天了，啊，或者堕到地狱道，那不会，来找我们了，啊，堕到地狱道好像那个重刑犯，啊，那不能出来啊，啊，那么在畜生道我们也梦不到，啊，人道，他也不会来找我们，那往生天道那就更不用谈了， 他已经很好了。那多数会来托梦的大部分是鬼道，啊，堕到鬼道，而且人堕鬼道的数量还占比较多数，啊，我们有一句俗话常讲，啊，人死就去做鬼了，那么人死的不一定到鬼道，因为六道嘛，不一定到鬼道。那为什么说人死就去做鬼？这个也不无道理。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啊，鬼道的业因是贪心，地狱道的业因是嗔恚，畜生道的业因是愚痴。那我们想一想啊，这个世间人啊，有几个人他没贪心呢？大部分贪心都很重。啊，那贪心很重的，他死了，那堕鬼道去了。啊，所以因为亲人多数是在鬼道，多数在鬼道，所以啊，你给他烧些纸钱啊，对他，他有需要了，他有些帮助啊。这过去我们敬老和尚也常讲。啊，这个在台中啊，有一个莲友，他的邻居啊，一个老太太过世了，托梦向他要钱啊，他说这个要钱呢，不向你儿女要，怎么跑到我家来？啊，后来去问李老师啊，李老师跟他讲，问他了，你们邻居他是信什么教的？啊，信基督教的，啊，信基督教的那就
没有错。

了，他一定要找你。啊，他信基督教，他也不烧纸钱的，啊，他们不相信这个的，啊，所以他去给他儿女托梦没有用啊，他只好来找你了，来帮帮忙啊，啊，你就发发慈悲心呐，啊，买一些纸钱烧给他吧。啊，所以像这类都是属于鬼道。那么鬼道现在我们民间，啊，有一些风俗，特别在七月普渡了，道教的烧的就特别多。那佛教现在也有啊，没有道教烧那么多。就是鬼道众生啊，他用得到，他需要。所以印光祖师对烧纸钱这桩事情啊，他的态度不反对，也不支持。也不鼓励了，啊，不鼓励就是佛门，他没有烧纸钱这个啊，这烧纸钱是道教啊，中国道教啊，那么不反对呢啊，这个是说，如果这个人他堕到鬼道，那你烧一些纸钱给他，他有需要啊，对他有帮助。啊，所以印光祖师对这桩事情，啊，他不鼓励也不反对，啊，那我们也持这样的态度也就可以了。啊，那这个是讲没学佛的，那学佛的人当然你烧些纸钱，啊，当然怎么能够跟诵经念佛成功德相比，啊，那当然不能比。但是我们如果家属有一些他还没有信佛信这个道教，我们也随俗啊，也不要啊坚持，哎呀，我们佛教都不烧的了，你们这些迷信啊，那这样啊，他对佛教这个印象也不好啊，要懂这些人情世故，这些道理也要懂。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世人眷属如有福利，以生人天受圣妙乐子，即成师功德转增圣因，受无量乐。啊，我们看下面这个科注，以生善道，增益功勋，未脱苦轮，早生净土。家亲眷属在世时行善修福，来生可以得人生。如果善行福德力量很大，可以升到天道。享天福，啊，那么前面那段经文是讲这个家属想念自己的父母家亲过世的家亲眷属，啊，那个家亲眷属啊再生啊造恶业堕到恶道，啊，这个替他诵经，佛门里面修福回向给他，啊，他帮助他从三恶道超度到人天善道。那么这一段呢，就是说过世的家属，过世的父母家属啊，他自己再生他行善积福，那么他不堕三恶道，他又升到人天善道来了。那么人天善道啊，那么眷属为他供养地藏菩萨形象，依照经典所教导的方法修学，超荐他，为他来培福，成师功德转增圣因，啊，转增圣因就是说，他原来他自己就有修了，啊，自己就有修福了，已经升到人天善道了，那么这个家属啊，再替他修福，再回向给他，当然他的福报就再增长了。圣因是佛法的机缘，他受人天福报的时候有缘遇到佛法，这是最可贵的，人生难得，佛法难闻，让他能够接触到佛法就更殊胜了。这是地藏菩萨威神加持，使他能接受佛法，依教修行，他得的果报就殊胜，受无量乐。无量乐是一个标准，何时才能真正

得无量乐，总归到净土法门才真正得无量乐，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就能获得。这个法门是当生成就的佛法，不必等第二生。善导大师说，九品往生总在一缘不同，人死之后哪一道投生到哪一道去投生呢、啊？也是在一缘不同，个人遇到的缘不一样。我们如果遇到恶缘啊，恶的人事环境、物质环境都不好啊，这个恶缘啊，物质环境、人事环境啊都很不好，心里烦躁，常常起贪嗔痴慢，那遇到这样的缘，那就堕三恶道了。这生遇到善知识，家庭好，学校好，老师好，朋友好，一定是心善行善，那一定啊，在三善道报身，那投身到三善道去了，到三善道去投身了，那这个是缘好。那么孟母三迁是为了让小孩生活在善的环境中啊，从小啊受到善良的熏习。现在我们看到许多家庭儿女不听教诲，原因是儿女所接触的朋友不善啊，都是学坏的，环境不好啊，人事环境不好，但那他跟着学坏了啊，学坏比较容易啦，学好比较难啦啊，所以孟母为什么三迁啊，就是要让自己的儿子啊接触到好环境，接触到善人、好的老师啊，那么他接触这样的环境啊，不断熏习啊，学习圣贤的教诲啊，熏习到长大了，那么他自自然然就成为圣贤。所以孔子称为至圣，孟夫子称为雅圣，这个他妈妈是一个关键啊。他母亲啊，如果他小时候没有三次搬家呢，接触这个好老师，那恐怕就孟子就成不了雅圣了。这讲环境啊，缘的重要。西方极乐世界修学的环境好，十方诸佛刹土都不能跟他相比。西方极乐世界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与众多等觉菩萨在一起。西方极乐世界即使下下品往生，皆作阿惟越致菩萨，不退转了。这句虽然没有明说，但是转真圣因受无量乐，意思就包含在里面。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世人更能三七日中一心瞻礼地藏形象，念其名字满于万遍，当得菩萨现无边身，具告世人眷属生界。前面说修行的期限是一日到七日，不退初心。这里进一步更能三七日中啊，这是二十一天了。修行关键字眼在一心，万不是数字，是表圆满。你在二十一天当中尽力尽念，实在讲不在乎名号念多少声，重要的是念得相应，念得再多不能相应，喊破喉咙也枉然。何谓相应？念地藏菩萨名号时，心是地藏菩萨的心，度脱法界一切苦难众生，
孝敬法界一切众生。

与地藏菩萨的心相应，现此身心为一切众生服务，为一切众生做得度的真善缘，随时随处尽心尽力劝化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明了六道的状况，知道取舍，与地藏菩萨的行就相应，心行相应，这叫念，一心称念。诸佛菩萨没有第二个念头，只有帮助众生，这是我们应当学习的。一心真诚到了极处，感应就特别明显。你能感应地藏菩萨现身，告诉你家亲眷属，现在呢，他身在哪一道？啊，现在的情况。一心有事一心与理一心，专心礼拜地藏菩萨形象，专心念地藏菩萨圣号，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这是事一心。与真如自性相应，这是理一心。心性广大如虚空，没有边际，入这个境界是超越十法界，这是理一心。佛在一般经上讲，念到烦恼障、所知障破尽，这是理一心。起心动念还有是非人我，我们被烦恼缠缚，没有能力除障。诸佛菩萨、祖师大德告诉我们，烦恼是虚妄、不真实的。既然是虚妄，决定可以断除。自性是本有的，既是本有，决定可以证得。如何能断除烦恼，证得真如，都在一念之间。这一念之间一定要自己做功夫，任何人都帮不上忙。佛菩萨把事实真相说清楚，把他断烦恼证入自性的经验和方法提供给我们做参考，只能做到此地，其他的佛菩萨帮不上忙。佛菩萨把这个修学的理论方法给我们讲清楚说明白，那修要自己去修了，靠自己，所谓自悟自修自证。如果这一生遇不到佛法，没有机会脱离轮回啊，这是真话啊！没有遇到佛法，那你说其他的啊，这些啊宗教啊，没有讲这个了生死、出离三界的这个说法啊，所以没有遇到佛法，真的我们没有机会在这一生脱离轮回。我们有缘遇到佛法，醒悟过来之后要真修，决定不再造业了，不但恶业不造，善业也不造。佛菩萨示现断恶修善，他是善恶两边都不造，修一切善法绝不需求善果，就是不造善。世间人种善因，希望求善果，佛菩萨不求善果，不思恶，不思善，善恶两头作断，他真正得大自在。希求善果，果报在人天，出不了十法界。将希求人天善福果报的念头打断，就超越十法界。那么这是讲修一般法门了。如果我们修净土法门了，你断恶，你修善，不要求人天福报啊！这印祖在文钞常常劝我们啊，你把断恶修善了，这个功德回向啊，求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那这个善业啊，它就变成净业了，变净业了。那如果你不回向发愿求生西方净土，那你断恶修善啊，
这是人天福报，人天福报脱不了六道。

回向发愿求生净土。啊，那这个人天的善业就变成净业了，啊，变成极乐世界的净业了。在事项上，要不要天天礼拜地藏菩萨？要，很有必要。要不要称念？要，啊，我们专修净宗，每天礼拜阿弥陀佛，称念阿弥陀佛就好。如果敬仰地藏菩萨，可请一尊地藏菩萨像供在阿弥陀佛旁边，我们称念阿弥陀佛，包括地藏菩萨在其中。我们礼拜阿弥陀佛，也包括地藏菩萨在其中，这样容易达到一心，不至于我念多少声阿弥陀佛，再去念多少声地藏菩萨，又去念多少声观音菩萨，啊，这样很容易分心。西方三圣供在一起，念一句阿弥陀佛都念到了，比较容易摄心。啊，那么这个啊，这个是专心呐，特别在打佛七啊，打佛七呀，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啊。那你平常啊，早晚课啊，还可以念念观音四字啦，啊，那这些清净大海众菩萨啊，那个附带念，那主要念阿弥陀佛，像我们做三十七念一样啊，有念观音菩萨三称。大势至菩萨三称，清净大海众菩萨三称。那如果打佛七啊，这个就只有一句佛号了。那么你专心念一句佛号啊，其他通通不念行不行？可以。啊，这个专修。啊，那有的人他也兼念观音菩萨，兼念地藏菩萨，啊，以念佛为主，啊，念那个为辅，啊，也可以，啊，那个叫圆修啊，这个印光祖师讲叫圆修了啊。那当然啊，在这个个人的根器不一样啊，那这个如果能够专修的，那就专修的。啊，如果有人呢，啊，他想附带的啊，那这个也是可以啊。但是打佛七，那决定不能夹杂啊。那打佛七就是一句佛号啊，或者是长期这个念佛堂，他天天念佛，就像印光大师那个灵岩山那个念佛堂，他每一天都跟打佛七一样。那你一进去就是一部弥陀经，一句佛号。啊，那没有再念其他的了。啊，这个是念佛堂啊，专修念佛的念佛堂打佛七啊，那只有一句佛号啊，不夹杂其他的了。啊，连西方三圣啊，观音四字啊，也都清净大海众都不夹杂了。那这个平常啊，你自己做做功课，做一些早晚课啊，这些。可以加一些菩萨名号。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或以梦中菩萨现大神力，亲领世人于诸世界见诸见所。这个照前面那样的修法，或者啊，你在梦中会梦到地藏菩萨带你游历他方世界，啊，会见到你自己过世的家亲眷属，科住上世显机显应，故于称礼之际现身告知其界，眷属明机明应，故于梦中相告。啊，那么这个是地藏经科住啊，清莲法师引用。啊，这一段啊，上面呢，啊，讲的是显机显应啊，明显的感应啊，所以在称名礼拜啊，这个时候啊，就见到地藏菩萨现身呐，啊，来告诉
这个

家属的往生的世界。啊，那么被超度的眷属啊，他是明机明印，所以他在梦中来告诉你。一般凡夫做梦是意识里妄想现行，佛菩萨或者善神感应的梦境则是可靠的。然须了知善恶繁盛之事无非是梦。那这个下面引用《金刚经》讲了，《金刚经》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你梦到佛菩萨了，梦到家亲眷属了，啊，这些都是无非是梦啊！你梦到善的，梦到恶的，梦到凡人的，梦到圣人的这些事啊，无非都是梦啊！好梦、噩梦，醒过来全是梦。啊，所以引用《金刚经》这句经文啊，就非常贴切了。那么我们生活的世间啊，仔细观察梦境啊，昨天已经过去了，永远不再回来了。昨天的事情清楚明白，梦境啊，想到昨天什么什么事情，昨天事情今天想了，不是一场梦吗？过去了。啊，说到今天，今天又过去了，啊，今天又变成过去了，啊，你说现在，现在又过去了。我们活一百年，天天在做梦，哪有一样是真的？梦里不再造业，才算是觉悟，没有一样是真的，何必计较？在梦境中多做好事，积功累德，往后还可以继续做好梦。啊，如果造作罪业，往后的梦境全是噩梦。啊，那我们梦境还没有醒过来啊，那做好梦比做噩梦好嘛？啊，做好梦比较舒服嘛，做噩梦很难受啊。啊，那么梦境醒过来啊，啊，像永嘉大师在《正道歌》讲的啊，这个《从国师三十七念》来引用啊，梦里明明有六气，劫后空空无大钱呐，都是梦境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更能每日念菩萨名千遍，至于千日。世人当得菩萨迁所在土地鬼神，终身卫护，现世衣食丰溢，无诸疾苦，乃至横世不入其门，何况极深？世人毕竟得菩萨摸顶受记。这是说修因时间更长，千日三年。三年不间断，每天念菩萨名号一千声，你修持有功夫，鬼神敬仰，地藏菩萨欢喜，感得鬼神卫护的果报。现在世间灾变频繁，随时随地可能遇到，唯有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在大灾难中想得到平安，衣食不缺，就要修布施，不要怕布施完了没有吃的穿的，佛菩萨会送吃的送穿的来。我们要有信心，佛菩萨没有送来怎么办？自己业障太重，要认真努力，一心念佛，绝不怨天尤人，就能感应道教，无诸疾苦，不会有疾病，不会受到苦难。横事是灾祸，意外灾难，你不会遇到天灾人祸这些意外的灾变。不入其门，何况极深？你居住的环境不会发生灾难，身当然不会受到危害。世人毕竟得菩萨摸顶受记，不量菩萨摸顶给你受记，这是得究竟圆满的果报。

所修的因真实，果报当然殊胜。念佛念菩萨确实可以消业障，免除一切灾难。念阿弥陀佛，念观音菩萨，地藏菩萨也好，要一心称念，心行相应，感应就特别殊胜。口念心不相应，还做损人利己、伤害众生、扰乱社会的事情，怎样念也是枉然。一心称念，一心是没有夹杂，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念佛菩萨名号是课堂里面的学习，学了之后要应用在生活上才管用。在佛堂做一个小时的功课是一心，做完之后又去搞是非人我、贪嗔痴慢，那没用处。要把一心保持在今天一天当中都不变，对人事物都是诚心诚意，利益众生，这是真修行，真正会用功，必有感应道教。绝不是想贿赂活菩萨，我天天念，请活菩萨保佑我升官发财。那个冤家呢，我希望他赶快死掉。起这种念头就错了。念佛，我的心像佛，愿像佛，行像佛。用在这一天生活当中，天天这样做，做上三年，你已经做熟悉了，一定会永远做下去。这样啊，才得善神永护，活菩萨护念。再看下面经文。复次，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亦发广大慈心，救度一切众生者，欲修无上菩提者，欲出离三界者，广大慈心包含净业三福十一句经文，救度一切众生。一切是尽虚空变法界，不是限定某个地区。这个是四弘誓愿里面的众生无边誓愿度。欲修无上菩提，是佛道无上誓愿成。欲出离三界，是烦恼无尽誓愿断。断烦恼，你才能出得了三界。这是真正觉悟了。那么下面科注，此是大菩萨心，习行般若波罗蜜，故能发起度人之心。然慈悲本具，习着我人，故分彼此，今之同体，故发等心。如果没有发这个心，要赶快发。虽发此心，在日常生活中还是若有若无，心不恳切，不真实，所以修学功夫不得力，境界转不过来。一定要发真实心，一定要习行般若波罗蜜，住真实慧，真实心才发得起来。这个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都是我们自性本来就具足的，与一切诸佛如来无二无别。然而我们着了四相了，有妄想、分别、执着，就会分彼此、分自、分他。你的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不能现前，就是因为被这些分别执着障碍住，本有的性德不起作用，起作用都是妄想烦恼，日子当然就不好过了，天天生烦恼，日子怎么会好过呢？如果你性德本具的智慧德能起作用，
那我们过的就是活

佛菩萨的生活，也就是过高度智慧的生活，真善美慧的生活。出离三界者，即原教初性至七性，见思先去，常别三界苦轮。原教初性位的菩萨见惑断了，已入圣流，不是凡夫了。入到圣流了，圣人这一流的了。虽然没有出离三界，不堕三个道，在人天两道修行。七性位的菩萨见思惑断尽，出离三界。见惑第一个是身见，他不再执着这个身体是我了，身是我所有的，像衣服一样，这个衣服是我所有的，衣服不是我，舍掉很容易，舍掉旧的换一件新的，这个身不好换一个，就像不喜欢这件衣服再换另外一件，不一定要等到穿破穿旧，随时可以换，这就是讲生死很自在，没有一丝毫贪着。凡夫迷惑认为这个身是自己，很难舍，贪恋不肯放下。了解事实真相之后，舍身受身一点都不难，不惊不怖。他那个身啊，越换越好，越换越庄严。如果贪恋执着不肯舍弃，往往啊越换就越差了。越换 越不好了。人身失掉了，人这个身体失掉了，再换一个身是什么身呢？恶鬼的身、畜生的身、地狱的身，这都是贪嗔痴没放下。贪心断了，不堕恶鬼了；嗔心断了，不堕地狱；痴心断了，不堕畜生，永离三恶道。世诸人等见地藏形象及文明者，自心皈依，或以香发衣服宝贝饮食供养瞻礼，是善男女等所愿速成，永无障碍。这段经文是讲他修行的方法，就是诸人等这些人这个修行的方法。这个修行的方法最重要在自心，最重要的是自心了。真心回头，依照地藏经修行，这个叫皈依地藏菩萨。经上教我们做的一定要做到，教我们不可以做的决定不能做，依教奉行才算是皈依。真心诚意去做，就是自心皈依，这个功德太大了。所以我们要把皈依地藏菩萨这个意思搞清楚。那不是说我拜拜地藏菩萨，念念地藏菩萨名号，那就算是皈依了。这个不一定拜地藏菩萨，念地藏菩萨名号，那么有没有依照地藏经或者讲地藏三经的理论方法去修学。如果依照这个经典如理如法修学，那才是自心皈依。那自心皈依，那这个功德就 太大了。香是戒香，要持戒守法，花表六度因行，衣表忍辱，宝贝表财物，饮食是维持生命所不能缺少。以这些来供养瞻礼，在菩萨形象面前供养，这是每天课堂里面的作业。应用在生活上，那就是救度一切众生。苦难的众生，我们怎样用香供养他？那是不是买一些香送给他呢？不是的。要教导他守法。持戒

啊，这个就是用香供养众生。怎样用花供养他？教他布施，教他修善因，才能得善果。教导他处事待人接物要有耐心，要忍辱，就是用衣服供养众生。教导他学佛皈依三宝，接受佛法理论方法去修行，就是宝贝的供养。他有苦难，照顾他的物质生活是饮食供养。我们要把课堂里面的作业落实到现实的生活当中，这才叫修行。如果只在寺院家庭里面天天香发饮食供养活菩萨瞻礼称名，你就能救度一切众生吗？你就能证无上菩提吗？你就能出离三界吗？不能。每天早课提醒自己，这一天要照做，处事待人接物要如法，如法就是持戒，也要劝人守法，这次香就没有白点了。劝人种善因，断恶修善，花没有白供。晚课反省检点，我今天做的成绩如何，我有没有做到，有没有认真去做，做得自己满意不满意。如果自己觉得不满意，要忏悔改过，明天做得比今天更好，这叫修行啊！你这个早晚课这样做，成就真实功德啊！如果能这样来做早晚课啊，那就是成就我们的真实功德了，而不是只有一个形式。现在人修行只有形式，所以他不能成就啊，不知道啊实质啊，所以修行啊，实在讲啊，重实质不重形式。如能如实修学者啊，是善男女等所愿速成，永无障碍。所愿是度众生的愿，成佛道的愿，脱离三界六道的愿，都能成就。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复次观世音，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欲求现在、未来百千万亿等愿，百千万亿等事，但当皈依瞻礼供养赞叹地藏菩萨形象，如是所愿所求，悉皆成就。那这段经文讲的是有求必应了，有愿必成。真正做到如说修行供养所求的，没有一样不满愿。皈依，皈是从一切错误过失真正回头，回头就是忏悔，后不再造。佛门有句话常讲，回头是岸。回头之后，我们的生活行为、处事待人接物，依地藏经的教诲，这叫皈依地藏菩萨。瞻礼，早晚功课要瞻仰，礼拜地藏眼睛、地藏十轮经、瞻察善恶业报经，这是专门赞叹地藏菩萨形象。讲经就是赞叹啊，宣扬啊地藏菩萨的经典就是赞叹地藏菩萨啊，不要误会啊，造一尊地藏菩萨像就是赞叹啊，那全错了。要为人演说啊，还要做好榜样。你修地藏法门，你的形象是不是地藏菩萨的形象？像不像地藏菩萨？这叫真赞叹。你能这样做，地藏菩萨

在末法时期，代表世尊弘法利生，接引大众。你的所愿所求，哪有不成就的道理？你所愿所求是自性功德的现前，还是活菩萨的加持？两者都有啊，两方面都有。自性功德是因，活菩萨加持是缘，啊，真善缘。如果自己没有真修活菩萨的缘，接不上，必须自己有真因，那活菩萨来作为我们的助缘，啊，他来帮助，这个果报才能顺利成就。人人都有愿求，啊，每个人都有他的愿望，他所要求的。几个人在一生中能满自己的心愿，求愿的人多，真正满愿的人非常稀有。世间人有求，这个愿实现，绝大多数还是命中所有。求财，命里确实有财。他命中本来他就有带这个财，这个时节因缘成熟，他发财啊。这个时节因缘啊，时间到了，到了他该发财的时候，他自然就会发财。那命里有地位，因缘成熟，他也得到高官，做大官了。可见得都是命里有的啊。这个地方所讲的需求，是你命里没有，你求到了，这才叫有求必应啊。命里有的那不算了啊，没有要求得是很难，这是活菩萨威神加持。加持是真善缘，主要还是自己依照佛的教诲，认真努力修学，现前修，现前就得感应。这里面因果关系搞清楚，你就不会怀疑，也不会怪菩萨为什么保佑他不保佑我。这是因为他造作，我没有造作。啊，他做的如理如法，我做的不如理不如法。啊，那佛菩萨呢，是平等的加持。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护愿地藏菩萨具大慈悲，永护我。世人于睡梦中即得菩萨摩顶受记。求地藏菩萨大慈大悲，永远指众生方面的问题啊。那众生业障太重了，不是菩萨不帮助了啊。众生他业障重，没有依教奉行，不听教诲啊，他一定要受果报。什么时候从这个果报当中醒悟过来，那个时候活菩萨就来教他。由此可知，活菩萨现不现身，说不说法，教不教化众生，都是一片慈悲。他不现身，不说法，不教化众生，这个众生这方面的缘不成熟，缘是在众生这一边，啊，不在活菩萨那一边。自己一定要存善心，行善事，发善愿，才能感得活菩萨现身说法。心行不善，活菩萨决定不会来。啊，实在讲啊，活菩萨所说一切经法，无非是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因果转变相续的这些事理、事实真相。转变的道理，转变的事实，都在我们眼前。我们六根天天接触这些境界，是迷而不觉，没看出来，没听懂。诸佛菩萨怜悯我们，就在眼前的事相帮助我们来点醒。我们果然明白，就像大经所说的，诸佛如来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成说、差说、无见说，这都是事实。
那么这堂

课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下面的经文呢，我们下一堂课啊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609页。609页，我们从第五行经文看起。世人眷属假因业故堕恶趣者，即当结束尘世男女兄弟姐妹，塑化地藏形象，瞻礼功德，行集解脱，生人天中，受胜妙乐。前面我们学习到经文就是佛给观世音菩萨讲，假若未来世有男子女人，他很小的时候三岁五岁十岁以下，父母就过世了，乃至呢这个兄弟姐妹过世了他年纪很小这个父母这个兄姐也都过世了或者自己的弟妹啦比较早过世的，那年纪长大了想念父母兄弟姐妹，想念这些家属，不知道这些家属现在往生到哪一道去，好还是不好，那这个怎么办呢这个佛在这里讲就是如果有人想要知道他的家属父母家属死了之后现在在哪一道，在哪一个世界现在情况好不好，那么就塑化地藏菩萨形象乃至文明一瞻一礼一日至七日莫退初心就闻名践行瞻礼供养。这个两种方法塑化地藏菩萨形象一种方法，闻名瞻礼也是一种方法那称地藏菩萨名号也是一种方法那这个方法很多举出一两种不管用什么样的方法，关键在一七日莫退初心，闻名践行，瞻礼

0: 供养。
1: 这个瞻礼供养啊，也就是说要懂得这个经义，它的理论方法，如理如法，如法修行供养，啊，这个莫退初心啊，初心是真心啊，真心可贵啊，不要退啊。这个一七日啊，就像我们打佛七一样啊，一日之七日啊，一心不乱。跟这个道理啊，原理原则都是一样。那么这样来修学啊，那么这个我们这一堂课啊，这一段经文就是讲到啊它的效果了。亡故的亲人啊，假因业故，他过去生中造恶业，现在呢过世堕到恶趣了，就堕三恶道了。造恶业必定堕三恶道，既当结束，堕三恶道的时间长，三恶道堕进去，时间都很长，不是短时间可以处理的，不行，把功德回向给亲人，他能得到利益，这些父母家亲眷属能因此啊而脱离三恶道，升到人天两道，这是这个功德啊，修这个功德回向给他，塑化地藏菩萨形象啊，文明一瞻一礼啊，一日至七日，莫退初心啊，这样啊来修，回向给他的亲人，亲人他就得利益了，如果堕到三恶道去，那么他很快的就脱离三恶道，升到人天善道了。那么我们学佛的人啊，常常有同修也常常提到这个问题啊，会梦到已经过世的父母家亲眷属。如果我们常常梦到，就表示这个我们的父母家亲眷属他在恶道，他是求我们帮助，替他修福，给他超度。最好啊是诵经念佛，把地藏经念一遍或念三遍，念地藏菩萨名号念一万声，给他回向，你念的心越虔诚越清净，亡人得的福报就越大，因为你是为他念的。诵经念佛还有夹杂乱心诵念，亡人得的利益就少，这个 就比较少了，如果一部经念下来，不起一个妄念，那这一部经的那个效果就太殊胜了，但是这个当中有夹杂，就是也是有利益，就是没有那么圆满那么殊胜了，这是很多学佛同修也常常提到梦到亲人，这个就是要替他回向，那回向用诵经念佛或者念地藏菩萨名号，这个是最好。不学佛的人梦到已经过世的家亲眷属给他烧一些纸钱，他需要，因为有一些亲人多数是堕在鬼道如果在畜生道人道或者升天或者堕到地狱道，那不会来找我们了堕到地狱道好像那个重刑犯那不能出来那么在畜生道我们也梦不到人道他也不会来找我们，那往生天道那就更不用谈了，他已经很好了。那多数会来托梦的大部分是鬼道堕到鬼道，而且人堕鬼道的数量还占比较多数

啊，我们有一句俗话常讲啊，人死就去做鬼了。那么人死的不一定到鬼道，因为六道嘛，不一定到鬼道。那为什么说人死就去做鬼？这个也不无道理。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啊，鬼道的业因是贪心，地狱道的业因是嗔恚，畜生道的业因是愚痴。那我们想一想啊，这个世间人啊，有几个人他没贪心呢？大部分贪心都很重。那贪心很重的，他死了，那堕鬼道去了。所以，因为亲人多数是在鬼道，多数在鬼道，所以你给他烧些纸钱

如果这个人他堕到轨道，那你烧一些纸钱给他，他有需要，啊，对他有帮助，啊，所以印光祖师对这桩事情，啊，他不鼓励也不反对，啊，那我们也持这样的态度也就可以了。啊，那这个是讲没学佛的，那学佛的人，当然你烧些纸钱啊，当然怎么能够跟诵经念佛成功德相比啊？那当然不能比啊。但是我们如果家属有一些他们还没有信佛、信这个道教，我们也随俗啊，也不要啊坚持，哎，我们佛教都不烧的，你们这些迷信啊，那这样啊，他对佛教这个印象也不好。啊，要懂这些人情世故，这些道理也要懂。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世人眷属如有福利，以生人天受圣妙乐子，即成师功德转增圣因，受无量乐。啊，我们看下面这个科注：以生善道，增益功勋，未脱苦轮，早生净土。家亲眷属在世时行善修福，来生可以得人生。如果善行福德力量很大，可以升到天道，享天福。那么前面那一段经文是讲这个家属想念自己的父母家亲过世的家亲眷属，那个家亲眷属啊，再生啊造恶业堕到恶道，这个。替他诵经，佛门里面修福回向给他，他帮助他从三恶道超度到人天善道。那么这一段呢，就是说过世的家属、过世的父母家属啊，他自己再生，行善积福，那么他不堕三恶道，他。又升到人天善道来了。那么人天善道啊，那么眷属为他供养地藏菩萨形象，依照经典所教导的方法修学，超荐他，为他来培福，成师功德转增圣因啊，转增圣因就是说，他原来他自己就有修了啊，自己就有修福了，已经升到人天善道了。那么这个家属啊，再替他修福，再回向给他，他的福报就再增长了。圣因是佛法的机缘，他受人天福报的时候，有缘遇到佛法，这是最可贵的。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啊，让他能够接触到佛法啊，这个恶缘啊，物质环境、人事环境啊，都很不好，心里烦躁，常常起贪嗔痴慢，那遇到这样的缘，那就堕三恶道了。这生遇到善知识，家庭好、学校好、老师好、朋友好，一定是心善行善，那一定啊，在三善道。报身啊，投身到三善道去了，到三善道去投身了啊，这个是缘好。那么孟母三迁是为了让小孩生活在善的环境中啊，从小啊受到善良的熏习。现在我们看到许多家庭儿女不听教诲。原因是儿女所接触的朋友不善啊，都是学坏的，环境不好啊，人事环境不好，但那他跟着学坏了啊，学坏比较容易啦，学好比较难啦啊，所以孟母为什么三迁啊，就是要让自己的儿子啊，接触到好环境，接触到善人、好的老师，
那么他接触这样的环境啊，

不断熏习学习圣贤的教诲，熏习到长大了，那么他自自然然就成为圣贤了。所以孔子称为至圣，孟夫子称为雅圣。这个他妈妈是一个关键啊。他母亲呢，如果他小时候没有三次搬家呢，接触这个好老师，那恐怕就孟子就成不了雅圣了。这讲环境啊，言的重要。西方极乐世界修学的环境好，十方诸佛刹土都不能跟他相比。西方极乐世界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与众多等觉菩萨在一起。西方极乐世界即使下下品往生，皆作阿惟越致菩萨，不退转的。这句虽然没有明说，但是转增圣因受无量乐，意思就包含在里面。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世人更能三七日中一心瞻礼地藏形象，念其名字满于万变，当得菩萨现无边身，即告世人眷属生界。前面说修行的期限是一日到七日，不退初心。这里进一步更能三七日中，这是二十一天了。修行关键字眼在一心，万不是数字，是表圆满。你在二十一天当中尽力尽念，实在讲不在乎名号念多少声，重要的是念得相应。念得再多不能相应，喊破喉咙也枉然。何谓相应？念地藏菩萨名号时，心是地藏菩萨的心，度脱法界一切苦难众生，孝敬法界一切众生，与地藏菩萨的心相应，现此身心为一切众生服务，为一切众生做得度的真善缘，随时随处尽心尽力劝化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明了六道的状况，知道取舍，与地藏菩萨的行就相应，心行相应，这叫念，一心称念。诸佛菩萨没有第二个念头，只有帮助众生，这是我们应当学习的。一心真诚到了极处，感应就特别明显。你能感应地藏菩萨现身，告诉你家亲眷属，现在呢，他身在哪一道？现在的情况。一心有事一心与理一心，专心礼拜地藏菩萨形象，专心念地藏菩萨圣号，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这是事一心。与真如自性相应，这是理一心。心性广大如虚空，没有边际，入这个境界是超越十法界，这是理一心。佛在一般经上讲，念到烦恼障、所知障破尽，这是理一心。起心动念还有是非人我，我们被烦恼缠缚，没有能力除障。诸佛菩萨、祖师大德告诉我们，烦恼是虚妄、不真实的。既然是希望，决定可以断除。自性是本有的，既是本有，决定可以证得。如何能断除烦恼，证得真如，都在一念之间。这一念。

之间一定要自己做功夫，任何人都帮不上忙。佛菩萨把事实真相说清楚，把他断烦恼证入自性的经验和方法提供给我们做参考，只能做到此地，其他的佛菩萨帮不上忙。佛菩萨把这个修学的理论方法给我们讲清楚说明白，那修要自己去修了，靠自己，所谓自悟自修自证。如果这一生遇不到佛法，没有机会脱离轮回啊，这是真话啊！没有遇到佛法，那你说其他的啊，这些啊宗教啊，也没有讲这个了生死、出离三界的这个说法啊，所以没有遇到佛法，真的我们没有机会在这一生脱离轮回。我们有缘遇到佛法。醒悟过来之后要真修，决定不再造业了，不但恶业不造，善业也不造。佛菩萨示现断恶修善，他是善恶两边都不造，修一切善法绝不希求善果，就是不造善。世间人种善因希望求善果，佛菩萨不求善果，不思恶，不思善，善恶两头作断，他真正得大自在。希求善果，果报在人天，出不了十法界。将希求人天善福果报的念头打断，就超越十法界。那么这是讲修一般法门了。如果我们修净土法门了，你断恶，你修善。不要求人天福报啊！这个印祖在文钞常常劝我们啊，你把断恶修善啊，这个功德回向啊，求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那这个善业啊，它就变成净业了，变净业了啊。那如果你不回向发愿求生西方净土，那你断恶修善啊，这是人天福报，人天福报脱不了六道啊。所以我们修净土，就是把不管你诵什么经，你诵地藏经也是回向啊，求愿往生净土；诵金刚经也是回向求愿往生净土。那你修什么经，修什么法门，通通回向发愿求生净土啊，那这个人天的善业就变成净业了啊，变成极乐世界的净业了。在事项上，要不要天天礼拜地藏菩萨？要，很有必要。要不要称念？要啊。我们专修净宗，每天礼拜阿弥陀佛，称念阿弥陀佛就好。如果敬仰地藏菩萨，可请一尊地藏菩萨像供在阿弥陀佛旁边，我们称念阿弥陀佛，包括地藏菩萨在其中，我们礼拜阿弥陀佛也包括地藏菩萨在其中，这样容易达到一心，不至于我念多少声阿弥陀佛，再去念多少声地藏菩萨，又去念多少声观音菩萨，这样容易分心。西方三圣供在一起，念一句阿弥陀佛都念到了，比较容易摄心啊。那么这个是专心啊，特别在打佛七啊，打佛七啊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啊。那你平常啊早晚课啊，还可以念念观音四字啦 那这些清净大海众菩萨啊，那个附带念，那主要念阿弥陀佛，像我们做三十七念一样，有念观音菩萨三称，大势至菩萨三称，清净大海众菩萨三称。那如果打佛七啊，这个就
就只有一句佛号了。那么你专心念一句佛号啊，其他通通不念行不行？可以。啊，这个专修啊，那有的人他也兼念观音菩萨，兼念地藏菩萨啊，以念佛为主啊，念那个为辅啊，也可以啊，那个叫圆修啊，这个印光祖师讲叫圆修了啊。那当然啊，在这个个人的根器不一样啊，那这个如果能够专修的啊。就用专修的、啊、如果有人、啊、他想附带的、啊、那这个也是可以、啊、但是打佛七那决定不能夹杂、啊、那打佛七就是一句佛号、啊、或者是长期这个念佛堂他天天念佛，就像印光大师那个灵岩山那个念佛堂，他每一天都跟打佛七一样，那你一进去就是一部弥陀经一句佛号啊，那没有再念其他的了啊，这个是念佛堂啊，专修念佛的念佛堂打佛七啊，那只有一句佛号啊，不夹杂其他的了啊，连西方三圣啊观音四字啊也都清净大海众都不夹杂了。那这个平常啊，你自己做做功课，做一些早晚课啊，这些可以加一些菩萨名号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或以梦中菩萨现大神力，亲领世人于诸世界见诸见数啊。这个照前面那样的修法，或者啊。你在梦中会梦到地藏菩萨带你游历他方世界啊，会见到你自己过世的家亲眷属，科注上世显机显应，故于称礼之际现身告知其界，眷属明机明应，故于梦中相告。那么这个是《地藏经》科注啊，清莲法师引用啊这一段啊，上面呢、啊、讲的是显机显应啊，明显的感应啊，所以在称名礼拜啊这个时候啊，就见到地藏菩萨现身呐、啊，来告诉啊这个家属的。往生的世界啊，那么被超度的眷属啊，他是明机明应，所以他在梦中来告诉你。一般凡夫做梦是意识里妄想现行，活菩萨或者善神感应的梦境则是可靠的。然须了知善恶凡圣之事，无非是梦。那这个下面引用《金刚经》讲了，《金刚经》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你梦到活菩萨了，梦到家亲眷属了，啊，这些都是无非是梦啊！你梦到善的，梦到恶的，梦到凡人的，梦到圣人的这些事啊，无非都是梦啊！好梦、噩梦，醒过来全是梦。啊、所以引用《金刚经》这句经文、啊、就非常贴切了。那么我们生活的世间、啊、仔细观察梦境、啊、昨天已经过去了，永远不再回来了。昨天的事情清楚明白，梦境、啊、想到昨天什么什么事情，昨天事情今天想了不是一场梦吗？过去了啊，说到今天，今天又过去了，啊，今天又变成过去了，啊，你说现在，现在又过去了。我们活100年，天天在做梦，哪有一样是真的？
梦里不再造业，才算是觉悟。没有一样是真的，何必计较？在梦境中多做好事，积功累德，往后还可以继续做好梦。如果造作罪业，往后的梦境全是噩梦。那我们梦境还没有醒过来啊，那做好梦比做噩梦好嘛。做好梦比较舒服嘛，做噩梦很难受啊。那么梦境醒过来啊，像永嘉大师在正道歌讲的啊，这个从国师三十七念来引用啊，梦里明明有六气，劫后空空无大钱啊，都是梦境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更能每日念菩萨名千遍，至于千日，世人当得菩萨千所在土地鬼神，终身卫护，现世衣食丰溢，无出疾苦，乃至横世不入其门，何况极深，世人毕竟得菩萨摸顶受记。这是说修因时间更长，千日三年，三年不间断，每天念菩萨名号一千声，你修持有功夫，鬼神敬仰，地藏菩萨欢喜，感得鬼神卫护的果报。现在世间灾变频繁，随时随地可能遇到，唯有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在大灾难中想得到平安，衣食不缺，就要修布施，不要怕布施完了没有吃的穿的，佛菩萨会送吃的送穿的来。我们要有信心，佛菩萨没有送来怎么办？自己业障太重，要认真努力，一心念佛，绝不怨天尤人，就能感应道教，无诸疾苦，不会有疾病，不会受到苦难。横事是灾祸，意外灾难，你不会遇到天灾人祸这些意外的灾变。不入其门，何况极深？你居住的环境不会发生灾难，身当然不会受到危害。世人毕竟得菩萨摸顶受记，不量菩萨摸顶给你受记，这是得究竟圆满的果报，所修的因真实，果报当然殊胜。念佛念菩萨确实可以消业障，免除一切灾难。念阿弥陀佛，念观音菩萨，地藏菩萨也好，要一心称念，心行相应，感应就特别殊胜。口念心不相应，还做损人利己、伤害众生、扰乱社会的事情，怎样念也是枉然。一心称念，一心是没有夹杂，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念佛菩萨名号是课堂里面的学习，学了之后要应用在生活上才管用。在佛堂做一个小时的功课是一心，做完之后又去搞是非人我、贪嗔痴慢，那没用处。要把一心保持在今天一天当中都不变，对人事物都是诚心诚意，利益众生，这是真修行，真正会用功，必有感应道教。绝不是想贿赂佛菩萨，我天天念，请佛菩萨保佑我升官发财，那个冤家呢，我希望他赶快死掉，起这种念头就错了。念佛，我的心向佛，愿向佛，行向佛，
用在这一天生活当中，天天这样做，做上三年，你已经做熟悉了，一定会永远做下去。这样啊，才得善神拥护，活菩萨护念。再看下面经文，护持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亦发广大慈心，救度一切众生者，欲修无上菩提者，欲出离三界者，广大慈心包含净业三福十一句经文，救度一切众生，一切是尽虚空遍法界，不是限定某个地区，这个是四弘誓愿里面的众生无边誓愿度。欲修无上菩提是佛道无上誓愿成，欲出离三界是烦恼无尽誓愿断，断烦恼你才能出得了三界，这是真正觉悟了。那么下面科注，此是大菩萨心，习行般若波罗蜜，故能发起度人之心，然慈悲本具，习着我人，故分彼此，今之同体，故发等心。如果没有发这个心，要赶快发，虽发此心，在日常生活中还是若有若无，心不恳切，不真实，所以修学功夫不得力，境界转不过来。一定要发真实心，一定要习行般若波罗蜜，住真实慧，真实心才发得起来。这个能起作用，那我们过的就是活菩萨的生活，也就是过高度智慧的生活，真善美慧的生活。出离三界者，即言教初信至七信，见思先去，常别三界苦轮。言教初信位的菩萨见惑断了，已入圣流，不是凡夫了，入到圣流了，圣人这一流的了。虽然没有出离三界，不堕三个道，在人天两道修行。七信位的菩萨见思惑断尽，出离三界。见惑第一个是身见，他不再执着这个身体是我了，身是我所有的，像衣服一样，这个衣服是我所有的，衣服不是我，舍掉很容易，舍掉旧的换一件新的，这个身不好换一个，就像不喜欢这件衣服再换另外一件，不一定要等到穿破穿旧，随时可以换，这就是讲生死很自在，没有一丝毫贪着。凡夫迷惑认为这个身是自己，很难死，贪恋不肯放下。了解事实真相之后，舍身受身一点都不难，不惊不怖。他那个身越换越好，越换越庄严。如果贪恋执着不肯舍弃，往往越换就越差了，越换 越不好了，人生失掉了，人这个身体失掉了，再换一个身是什么身呢？恶鬼的身、畜生的身、地狱的身，这都是贪嗔痴没放下。贪心断了，不堕恶鬼了；嗔心断了，不堕地狱。痴心断了，不堕畜生，永离三恶道。
世诸人等见地藏形象及文明者，自心皈依

又以香花、衣服、宝贝、饮食供养瞻礼，是善男女等所愿速成，永无障碍。这段经文是讲他修行的方法啊，就是诸人等啊，这些人啊，这个修行的方法。这个修行的方法最重要在自心啊，最重要的是自心的、真心回头，依照地藏经修行，这个叫皈依地藏菩萨。经上教我们做的一定要做到，教我们不可以做的决定不能做，依教奉行才算是皈依。真心诚意去做就是自心皈依，这个功德太大了、所以我们要把皈依啊，地藏菩萨这个意思啊搞清楚啊，那不是说哎呀我拜拜地藏菩萨，念念地藏菩萨名号，那就算是皈依了啊，这个不一定啊。拜地藏菩萨，念地藏菩萨名号，那么有没有依照地藏经啊，或者讲地藏三经的理论方法去修学啊，如果依照这个经典如理如法修学，那才是自心皈依啊，那自心皈依那这个功德就太大了。香是戒香，要持戒守法，花表六度阴行，衣表忍辱，宝贝表财物，饮食是维持生命所不能缺少，以这些来供养瞻礼，在菩萨形象面前供养，这是每天课堂里面的作业。应用在生活上，那就是救度一切众生，苦难的众生，我们怎样用香供养他啊？那是不是买一些香啊送给他呢？不是的，要教导他守法持戒啊，这个就是用香供养众生。怎样用花供养他？教他布施，教他修善因，才能得善果。教导他处事待人接物要有耐心，要忍辱，就是用衣服供养众生。教导他学佛皈依三宝，接受佛法理论方法去修行，就是宝贝的供养。他有苦难，照顾他的物质生活是饮食供养。我们要把课堂里面的作业落实到现实的生活当中啊，这才叫修行。如果只在寺院家庭里面啊，天天香花饮食供养活菩萨瞻礼称名，你就能救度一切众生吗？你就能证无上菩提吗？你就能出离三界吗？不能。每天早课提醒自己，这一天要照做，处事待人接物要如法，如法就是持戒，也要劝人守法，这次香就没有白点了。劝人种善因，断恶修善，花没有白供。晚课反省检点，我今天做的成绩如何，我有没有做到，有没有认真去做，做得自己满意不满意，如果自己觉得不满意要忏悔改过，明天做得比今天更好，这叫修行啊！你这个早晚课这样做，成就真实功德啊！如果能这样来做早晚课啊，那就是成就我们的真实功德了，而不是只有一个形式。现在人修行只有形式，所以他不能成就啊，不知道啊实质啊，所以修行啊，实在讲啊，重实质不重形式。如能如实修。

修学者是善男女等所愿速成，永无障碍。所愿是度众生的愿，成佛道的愿，脱离三界六道的愿，都能成就。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复次观世音，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欲求现在未来百千万亿等愿，百千万亿等事，但当皈依瞻礼供养赞叹地藏菩萨形象，如是所愿所求悉皆成就。那这段经文讲的是有求必应了，有愿必成。真正做到如说修行供养所求的，没有一样不满愿。皈依，皈是从一切错误过失真正回头，回头就是忏悔，后不再造。佛门有句话常讲，回头是岸。回头之后，我们的生活行为处事待人接物，依地藏经的教诲，这叫皈依地藏菩萨。瞻礼，早晚功课要瞻仰，礼拜地藏菩萨形象。礼拜是恭敬，表达自己诚敬之心，依教奉行。供养，把地藏经的教训截录几十条，摆在自己面前，天天照做。这是如说修行供养，不但自己依教奉行，还要劝化别人。赞叹地藏菩萨形象，这就不是雕塑彩画的形象，而是地藏菩萨示现在人间的形象。他用什么心处事待人接物，他用什么样的态度接触一切人事物，这叫形象。称赞就是讲解地藏菩萨的功德。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讲解地藏菩萨本愿经、地藏十轮经、三茶善恶业报经，这是专门赞叹地藏菩萨形象。讲经就是赞叹，宣扬地藏菩萨的经典就是赞叹地藏菩萨。不要误会，造一尊地藏菩萨像就是赞叹，那全错了。要为人演说，还要做好榜样。你修地藏法门，你的形象是不是地藏菩萨的形象？像不像地藏菩萨？这叫真赞叹。你能这样做，地藏菩萨在末法时期代表世尊弘法利身，接引大众，你的所愿所求哪有不成就的道理？你所愿所求是自性功德的现前，还是佛菩萨的加持？两者都有，两方面都有。自性功德是因，佛菩萨加持是缘，真善缘。如果自己没有真修佛菩萨的缘，接不上，必须自己有真因，那佛菩萨来作为我们的助缘，他来帮助，这个果报才能顺利成就。人人都有愿求，每个人都有他的愿望，他所要求的。几个人在一生中能满自己的心愿，求愿的人多，真正满愿的人非常稀有。世间人有求，这个愿实现，绝大多数还是命中所有。求财，命里确实有财，他命中本来他就有带这个财，这个时节因缘成熟，他发财啊！这个时节因缘时间到了，到了他该发财的时候，他
他自然就会发财。那命里有地位，因年成熟，他也得到高官，做大官了、可见得都是命里有的。这个地方所讲的需求，是你命里没有，你 求到了，这才叫有求必应。命里有的那 不算了。没有，要求得是很难，这是佛菩萨威神加持。加持是真上缘，主要还是自己依照佛的教诲，认真努力修学，现前修，现前就得感应。这里面因果关系搞清楚，你就不会怀疑，也不会怪菩萨为什么保佑他不保佑我。这是因为他照做，我没有照做。他做的如理如法，我做的不如理不如法。那佛菩萨呢，是平等的加持。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护愿地藏菩萨巨大慈悲，永永护我。世人于睡梦中即得菩萨摩顶受记，求地藏菩萨大慈大悲永远保佑。菩萨答应你，就会在梦中托梦给你，梦到菩萨摩顶受记。这个科注讲啊，归供合法，归依供养如法，求肯如心，故感大事梦中受记。菩萨给你做真上缘，皈依供养不如法，什么样的需求都得不到感应，如理如法的需求一定能成就。为众生不为自己，愿容易成就。为众生而不为自己，这个愿无法成就，那是众生方面的问题啊。那众生业障太重了，不是菩萨不帮助了啊。众生他业障重，没有依教奉行，不听教诲啊，他一定要受果报啊。什么时候从这个果报当中醒悟过来，那个时候佛菩萨就来教他啊。由此可知，佛菩萨现不现身，说不说法，教不教化众生，都是一片慈悲。他不现身，不说法，不教化众生，这个众生这方面的缘不成熟，缘是在众生这一边啊，不在佛菩萨那一边。自己一定要存善心，行善事，发善愿，才能感得佛菩萨现身说法。心行不善，佛菩萨决定不会来。实在讲啊，佛菩萨所说一切经法，无非是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因果转变相续的这些事理事实真相，转变的道理，转变的事实都在我们眼前。我们六根天天接触这些境界，是迷而不觉，没看出来，没听懂。诸佛菩萨怜悯我们，就在眼前的事项帮助我们来点醒，我们果然明白。就像大经所说的，诸佛如来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成说、差说、无见说，这都是事实啊。那么这堂课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的经文呢，我们下一堂课啊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一上道100。习则圣人之作义也，将以顺性命之理也，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这一条出自于《谏议周易》。以前圣人画卦啊，就是画这个八卦，做这个易经，是顺应着大自然的规律而做的啊，不是说啊随机创作，他是发现啊这个大自然的规律，那么来做这个易经。八卦呢啊，八乘以八就是64卦了。那么每一卦有六个爻，六爻里面包含了天地人三才。第一爻、二爻代表地，三爻、四爻代表人，五爻、六爻啊代表天。爻的位置定下后，天地人三者都有各自的道了。立天之道是阴与阳了啊，那么第五爻啊为阳啊，最上一爻为阴。立地之道啊是柔与刚，初爻为阳为刚，第二爻为阴为柔。立人之道是仁与义，第三爻为阳为义，第四爻为阴为仁。人生长在天地之间，应该具备天地阴阳刚柔的德，表现出来就是仁义了。我们一般讲仁义道德了啊，所以人啊这个

0: 要有仁义的。孔子的教学啊，就是以仁啊为中心啊，道德仁义啊，就是以仁啊为中心，仁义。那么我们人啊，有仁有义，那么就顺应这个天地之道了，跟大自然就相应了，顺应啊大自然。那如果违背仁义，尽做一些不仁不义的事情啊，啊不义就是不合理的，啊不仁啊就是人没有怜悯心，这个就是不仁不义了，啊那这个就违背这个大自然之道。那么道家讲啊，道法自然，那道法自然就是顺应大自然之道，那是健康的。啊，如果违背大自然之道，那就不健康了，啊，那就出问题了。这个是《易经》啊教导我们的，所以我们要学仁义，做人处事的道理，怎么待人处事接物，啊，就是要以仁啊，以义来待人处事接物，啊，这才是顺应啊。大自然之道。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
1: 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次要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一上道。101君臣互持，上下长幼，贵贱亲疏，皆得其分，曰智；爱得分，曰仁；失得分，曰义；利得分，曰智；动得分，曰事；言得分，曰信。皆得其分，而后为成人。这条出自于谏36诗子。适是适当、恰当的意思，得当。这里是指行为合度啊，相当于礼。礼啊，也就是说不会太过与不及啊，刚好啊，适中、得当。这条讲君臣互持，上下长幼，贵贱亲疏，都合于本分，就称作治。那么这个就叫治了，这个治理国家的治。爱心切合自己的本分，叫做仁。这个爱心啊，适合啊自己本分该做的，那么就叫做仁。施舍切合自己的本分啊，叫做义。这个施舍啊，也要切合自己本分啊，这样就叫做义。义就是合理的。施谋切合自己的本分叫做智啊，这个是谋利啦。谋利啊，切合自己本分叫做智，智慧的智。行动切合自己的本分叫做事啊，言论切合自己的本分叫做信。讲话啊，也要切合自己本分啊，这个叫做信啦。各方面都切合自己的本分，然后才称得上是成人啊。这个以上讲的啊，各方面啊都切合自己的本分啊，这样才能称得上是成人了 啊， 是成立人格了。好，这一条我们就

0: 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一上道102。夫天地自神也，而有尊卑先后之序，而况人道乎？宗庙上亲，朝廷上尊，乡党上耻，形势上贤，大道之序也。这条出自于卷37庄子。治神就如同治道这个意思。道家呢都指最玄妙精深的道理。宗庙古代帝王诸侯祭祀祖宗的庙宇，上是尊崇重视的意思，乡党泛称为家乡我们讲家乡了。那古代讲乡党，在周朝的制度12500家为乡，500家为党就称为乡党。形式是行为事迹，这条讲天地是最神圣玄妙的，尚且存在尊卑先后的秩序。我们看这个天这个四时有序的春夏秋冬，那么地也是一样的，有这个秩序的四季哪一季生长什么样的蔬菜水果这些植物等等这个是天地间我们看它是有秩序的你看日月运行那这个它也是有这个秩序的都不乱。何况是人呢？那意思也就是说人怎么可以没有秩序呢？没有尊卑长幼呢？这个礼就是讲尊卑长幼先后秩序了这个弟子规讲长者先幼者后了。宗庙尊重亲族这个祭祀亲族要到宗庙祭拜祖先了。朝廷呢敬重尊长在朝廷当官要恭敬尊重尊长。乡里尊重老人在乡里自己的家乡那么要尊重年纪比我们大的。那么在朝廷敬重尊长，我们现在讲领导了。那么如果回到家乡呢，那就要尊重老人了如果你在朝廷做官，那么大家敬重你但是回到家乡虽然你在朝廷当官你回到家乡故里也要尊重老人，尊重年纪比你大的人不能说我是在当官的就不尊重老人了这个就违背这个礼了回到家乡就不论你官当得多大或者有没有当官都要尊重老人这是回到家乡回家。办事尊重贤能。办事呢你要尊重贤能。我们现在话讲尊重专业了。他有能力

0: 他是一个贤人，那我们要尊重他，请他出来办事。这是天地大道所体现的秩序。那么整个天地人啊所体现出来的秩序，那么就是这样，不能违背了。那违背啊就乱了，啊就灾祸了。所以顺乎自然啊就是最健康的。违背自然啊灾难就多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一上道103天地之道贞观者也，日月之道真明者也，天下之动真乎一者也。这条出自于《谏一周一》。贞观是指守正则被人崇敬瞻仰的意思，贞就是正，正当的正。贞明啊，为日月能固守其运行规律而长明。贞啊是正常，贞明啊能够啊固守这个运行的规律啊，所以日月长明。这条讲天地为我们表演出来的道理是公正平等的覆盖照顾，滋养承载万物。天地因为能够守持正道，平等无私的对待万物，所以受到人们的尊敬瞻仰。日月为我们表演出来的道理是公正平等的照耀万物，因为能平等如一的照耀万物，才能给这个世界带来普遍的光明。天下一切动作行为都是归于端正专一精诚无益，才能有所成就啊。那么这一条啊也是教我们观察天地日月这个现象，我们人要去效法像天地日月一样大公无私了。这是我们学习这个天地日月的一个表法了。天地日月为我们表法，是我们学习的地方。人称为三才之一天地人所以人要效法天地日月，这样所做的一切才能有所成就。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一上道104。子曰，履得之基也，谦得之柄也，户得之本也，恒得之固也，损得之修也，义得之欲也，困得之变也。这条出自于卷一《周易》。变啊，这个字啊，是辨别的意思啊，区分辨别的意思。这条讲孔子说，履卦，天在上，泽在下。上下有分，尊卑有序，这就是底见礼。所以礼是德行的初基啊。这个礼卦呢，就是礼见呐 这个礼节啊。所以这卦呢是德行初步的基础。谦卦呢，山在地下，有礼让的意思，是德的科柄。必须一直持着，不可以忘失。这个科柄啊，就好像我们说啊，拿着这个斧头啦，或者拿着一个东西，那不能放松了啊，一放松了就掉了。要一直啊持着啊，就是拿在手上，不可以忘失了。这个是礼义形容啊。礼让啊，这个是不能忘记的啊，好像啊手持着科柄一样。互卦呢，修养德行以恢复明德为根本，所以互这卦呢为德之本。恒卦修养德行，能够坚守道德，始终不变，所以恒是德之固。恒心的恒，德行才能坚固。损卦呢，能够止息嗔心，自摄贪欲，就是在修养德行。所以损是德之修，损这卦呢是德之修啊，修养德行。义卦呢，君子能够谦善改过，德行就会越来越充裕。所以义啊，利益的义，义这一卦呢是德之义，是富裕的义。困卦坎险在下，对月在上，遭遇险阻困顿的时候，能够辨别怎么做才是符合道德的，经得起考验，最终能以和悦的心态克服困难。所以困是德之变。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一上道。105随象曰则中有雷，随君子以象会入宴席。这条出自于谏一周易。象会啊，是傍晚天将黑的时候啊，象就是面临将近晚上啊，叫会。宴席是休息。这条讲啊，随卦啊，随这一卦

0: 象传说，泽中有雷，便是随卦的现象。君子效法他的精神，随自然规律而运作，言语行为使人民悦服，人民对君子的德行既仰慕又愿意向他学习，因而君子可以无为而治，不必任何事都亲自过问。临近黄昏时便入室休息，这个是根据随卦这个现象来学习应用在我们生活上，随顺自然规律来待人处事来做事。到了傍晚就休息了，那这整个生活都随顺自然规律，这个是最健康的。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一上道106，为道者日损，损之又损之，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也。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事实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智人无为，大圣不作，关于天地之谓也。这一条出自于卷37庄子。无为并非无所作为，而是按道行事，不随个人习性或主观想法胡作妄为。大美是大功德、大功业。这条讲修养道德的人，一天一天减少贪求诈位的习气，减少再减少，以致最后达到无为的境界。无为因而无不为，天地具备最大的美德却不言理。我们看天地最大的美德啊，天地都包含了，但是呢，天地没有说话，四季啊有明显的规律而不议论，一年春夏秋冬很明显的一个规律，四季没有议论了。万物有固定的规律却不称说啊。这个万物啊都有它固定的规律却不称说。得道的智人顺应宇宙人生的规律。伟大的圣人从来不随自己的意识行动。这就是他们啊观察天地万物，效法天地自然的缘故，这个也就是道家讲的道法自然了，随顺天地自然的规律，这个是最健康的了。如果违反自然的规律，就灾难频繁啊！现在啊这些科技的发展，就是违反自然的规律，造成破坏地球自然的生态。天灾人祸不断的发生，这个就是没有顺应大自然。圣人啊教我们要效法天地大自然的规律，这个才是正常，是一个修养道德的人啊必须要顺应大自然。

0: 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一上道107。所谓无为者，非为其隐之不来，推之不往，破而不应，感而不动，坚持而不留，倦卧而不散也。为其失志不入公道，肆意不往正术，循理而举事，因之而立功，推自然之势也。这一条出自于谏35文子。倦卧了，是比喻凝滞不流动的意思。因是凭借。这条讲所谓无为，就是什么叫无为，不是说招他他不来，就招呼他他不来，不是推他他不去，逼迫他而没有反列，触动他而不被打动，固执不通，拘泥不化。无为啊，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不以个人的感情以见解混同在公理之中，不以个人的肆意歪曲正确的法则，依照道理行事，凭借现有的条件来建功立业，按照自然形势而行。这个是给我们解释什么是无为了，无为的意思给我们说明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二孝悌108。乐正子春下堂而伤其足，数夜不出，犹有忧色。门弟子曰：夫子之足抽矣，数夜不出，犹有忧色，何也？曰：吾闻诸曾子，父母权而生之，子权而归之，可谓孝矣。不亏其体，不辱其身，可谓权矣。故君子悔不弗敢忘孝也。今于忘孝之道，于是已有忧色也。这条出自于《荐妻礼记》。乐正子春是春秋时代鲁国人曾参的弟子。

0: 曾子的弟子，抽是病好的意思。曾子啊，就是曾参，春秋鲁国武城人，孔子的弟子，年纪比孔子小46岁。曾子啊，事亲自孝，作孝经，后世尊称为宗圣。跬步就是半步了，连跨两脚叫做一步，跨一只脚出去啊，就半步啊，叫跬步。这条讲啊，孝悌，有关孝。乐正子春有一次从堂上走下来，不慎扭伤了脚，不小心啊，伤到脚了，好几个月没有出门，一直面有愁容，很忧愁了。他门下的弟子就问到了，老师，你的脚不是好了吗？你好几个月不出门，到现在还面带忧愁，这是为什么呢？乐正子春说，我从前听我的老师曾子说过，父母完完整整的生下我们，父母啊，完整的生下我们这个身体，我们死的时候也要将这个身体完完整整的归还给父母，这才可以称得上孝顺，没有损毁父母给我们的这个身体，没有入没了为人一世的善名，这才是完完整整的归还给父母。因此君子即使迈出半步路，走半步路，都不敢啊忘了对父母的孝道。这回我竟然啊忘了孝道，伤了我的脚，所以我才会有愁容啊，这个意思。孝经讲的是身体发肤啊，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啊，孝之始也。孝啊，从爱护我们身体开始，所以我们不可以任意啊去糟蹋我们的身体，这是孝的开始。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二孝悌109。人之生也，百岁之中有疾病焉，故君子思其不可护者，而先思焉。亲戚寂寞，虽欲孝，谁谓孝乎？年纪其爱，虽欲悌，谁谓悌乎？故孝有不及，悌有不食，其此之谓矣。这条出自于谏35曾子。思啊，是设思，就是错字筹划的意思。这个地方啊，是指尽孝悌之道的意思。其爱，50曰爱，60曰其，也是泛指啊老年人。爱啊，就是人到50岁啊，头发呢就有白的了，所以叫爱。60岁呢叫其，也是指啊年纪大了。于这个字啊是语气词，表感叹的意思。这条讲啊，人生在世百年之中

0: 难免会有疾病。因此君子考虑到生命不可再来，而要趁早尽孝悌之道。若父母亲人已经过世，纵然想尽孝道，又将孝顺谁呢？自己年纪已老，纵然想敬爱兄长，又将敬爱谁呢？所以孝顺父母有来不及的，敬爱兄长有失掉时机的，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吧。这一条主要也是给我们讲啊，尽孝悌啊，要趁现在还没有老，父母还在的时候就要尽孝悌了，不要等到呢父母过世了，年纪大了，就没有办法再尽孝悌之道了，要把握当前呢来尽孝悌。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二孝悌110。子曰：“武王、周公，其达孝矣乎？夫孝者，善济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这一条出自于《荐妻·礼记》。述是遵循、继承的意思。这条孔子说，武王、周公真正是通达了为人子应有的孝道啊。所谓孝顺的人，就是指善于继承先人志向。善于继承先人事业的人啊，所以这个是孝的一个具体表现，这个善于继承先人的志向，先人就是祖先啊，那么祖先的志向，后代子孙善于继承，善于啊继承先人的事业，这个志向跟事业都善于继承，那么这个继承呢，就是在于善于继承，这是孝道。那么武王周公他所表现的，就是我们后人呢，学习的榜样，学习孝道的一个榜样模范。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二孝悌111。子曰，习则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长幼顺，

0: 故上下至，天地明察，神明彰仪，故虽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这条出自于建九孝经，这个彰是明显的意思。这个三老是指国家的三老，多以治世三公任之。五更啊，是古代的官名，以年老啊治世的官员充任，受朝廷礼遇。古代设三老五更之位，天子啊以父兄之礼来养之。啊，这个更啊是指年老治世而经验丰富的人。那么这一条讲啊，孔子说古时圣明帝王奉祀父亲能尽孝，所以奉祀上天能够明察，即了解并顺应天道啊，就是了解并顺应天道啊，这个就明察了。奉祀母亲能尽孝，所以奉祀大地能够明察，即了解并顺应大地之理。家中长辈和晚辈的关系顺畅合理，所以君臣上下的关系也井井有条，能够明察天地的道理，就会感动神明，获得明显的福佑。所以即使是贵为天子，他必定还有应该尊崇的人，奉祀他们就像奉祀父亲一样。这说的是三老，他必定啊还有应该恭敬的人，奉祀他们就像奉祀兄长一样。这说的是五更，也就是说能做到天子了，全国啊最高的领导人了啊，都是受万人来尊敬的。但是呢，他还有他要尊敬的人，那么就是父母啊，还有这个三老。所以这个也是孝悌的表现，尊敬啊兄长，孝悌的表现。虽然贵为帝王啊，他要做这个榜样，那么让全国人民呢、啊？来学习效法。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二孝悌112。父母怨旧，人不以正，以审其不然，可为而不报也。父母欲以人以官位爵禄而财食不可，可为而不从也。父母欲为奢泰耻靡，以事心快意，可为而不徐也。父母不好学问，及子孙之为之，可为而学也。父母不好善事，勿子孙教之，可为而有也。事有有患故，待己而济。父母不欲其行，可为而亡也。故不可为而为，非孝也；可为而不为，亦非孝也。好不为，非孝也；好为，亦非孝也。其得意而已也。这条出自于见45苍言。怨就是埋怨责备的意思。审是知道明白清楚。事心是使心情啊平和快乐。这条讲啊，父母没有按照正理埋怨怪罪别人，做子女的知道父母这样不对，可以违背父母之命而不去报复。父母要给人官位爵禄，可是这个人的才能实在难以胜任，可以违背父母之命不听从。那么在这样的情形啊，可以违背父母，不听从父母之命。父母想追求奢侈迷惑的生活，以使自己舒适快乐，可违背父母之命，不予答应。因为奢侈浪费啊，这个是损福啦，可以违背。如果这个顺父母啊，就害父母，这个损福了。父母不喜好学问，从而反对子孙求学问，可违背父母的意愿而去学习。父母不愿意学习，也反对子孙学习，这样可以啊，违背父母的意愿啊，去学习。父母不喜欢贤良之事，不喜欢子孙和这些贤良的人交往，这样也可以违背父母之命，与这些贤良之士交朋友。朋友遇到忧患，等着自己去帮助，父母啊却反对前去帮助，可违背父母之命啊前去帮助。所以不应该违背父母的，却违背了，这是不孝；应该违背父母的，却不违背也是不孝。啊，一昧的喜欢盲目遵从父母之命，啊，父母不对也遵从，这是不孝。一昧喜欢违背父母之命也是不孝。啊，父母对也违背，不对也违背，也是不孝。啊，所以这个都要看是否符合道义了。啊，父母对的，我们做子女的不能违背，违背你就不孝了。啊，但是父母做的不对的，你不违背父母之命，啊，顺着父母啊去做一些不好、错误的事情，这个也是不孝。啊，所以这个孝也不是愚孝、盲从的孝，啊，是理性的孝。那么这个都必须透过学习圣贤经典，那么才能啊真正啊 落实这个孝道。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新年吉祥，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好，今天是2020庚子年正月初七日。啊，初七在我们中国自古称为人日啊，就做人这个人啊，人日。今天星期五啊，那么悟道啊，就继续我们去年啊学习的大悲心陀罗尼经啊，这个时间啊，接着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好，我们上一次啊，那么在去年年底，我们学习到《大悲心陀罗尼经》58页。请大家翻开经本58页。我们上次啊是学习到第四行，若为身上种种病者，当以阳之手。啊，这个是我们上次学到这一段，这个讲治病啊，就是种种病

那么种种病就是不管什么病啊，念佛啊，念菩萨圣号啊，念大悲咒啊，能治一切病啊。活菩萨是无上以王啊，一切种治啊，这个阿伽陀药啊，一切病都能治。那么在本经这个地方啊，就是修观音法啊，这个属于密教的啊，密宗修观音法。自古以来有很多这个信佛的人呢，有病啊，世间医生医不好的啊，念大悲咒，念观音菩萨圣号啊，不吃药病好了啊，这个在古代在现代都有，这是菩萨的加持。那么此地啊，那么这个是用观想啊，这个观音菩萨啊，手中啊拿着这个羊脂啊，那羊脂啊，这个观音像我们常常见到。啊，这个一手拿着甘露瓶，一手拿着杨柳枝啊，杨柳枝啊，就是观想啊，观音菩萨手上啊拿的那个杨枝啊，就是观想那个啊，那么观想那个杨柳枝这只手啊，就能够治好啊种种的病。这个是密宗修学法，就是意观想口持咒身结印，这个身口意三密那么相应了，他就得到菩萨的加持了啊，特别现在啊，这个传染病啊非常严重啊，这个要劝大家呢，多念大悲咒，多持诵啊观世音菩萨的圣号啊，就能够消灾免难。那么我们今天啊，接着再学习下一段。若为除身上二障难者，当以白扶手。这个身上二障难，我们众生啊，身上这个身体为什么会有恶障呢？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啊，这个文字，那恶障难肯定是我们造恶业招感的业障啊，受这个灾难的折磨啊，受难灾难。那这个身上的障难啊，那很多方面，精神上的、身体上的，各方面的障碍、业障，通通包括在这一句里面。那么这个都是过去今生造作恶业
感得的

果报。那么在本经很重要的经文啊，在前面有我们有学习过了啊，重要啊，我们要代众生忏悔无量劫来的罪业啊，自己也要忏悔无量劫来所造的恶业。忏悔就是改过啊，发愿啊，改过自新。啊，那么来持诵大悲咒，念观音菩萨圣号，必定啊能得菩萨的加持。啊，所以我们求菩萨加持，希望求菩萨来消除我们的业障，消除我们的恶业，啊，我们就发愿啊，断恶修善。要发愿断恶修善，啊，不能啊，一边造罪业，啊，一边求菩萨加持，啊，这个就没有感应，啊，也不是菩萨没有应，菩萨呢随时都有应，我们自己本身有障碍，啊，活菩萨对众生的加持，它是不分别的，啊，不是说啊对善人就特别加持，啊对恶人就不理他了，啊，那不是这样的。好，我们做三时系念啊，每一时都要念一遍忏悔偈。那么忏悔这个偈颂两首，前面是忏悔，后面是四弘誓愿，四弘誓愿第一句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那众生有善有恶啊，那不是都是善的，恶的很多啊，所以善恶通通要度。所以众生无边誓愿度，因此活菩萨加持一切众生，善恶他都加持。啊，那么为什么加持啊？有的人感受到了，那有的人没有感受到。啊，那没有感受到啊，自己的恶业障障碍住，造恶业的障碍啊，佛光助照，菩萨加持啊，我们一个东西给它挡在那里，去排斥它啊，这自己本身的障碍。啊，佛菩萨是平等的加持。啊，佛菩萨对一切众生，造善造恶都是平等的加持，都要度。啊，度那要度众生呢，那怎么会不加持众生呢？一定是平等的加持，啊，没有分别。啊，那么有人得到佛力加持了，有的人啊，他没有感受到，那没有感受到活菩萨有没有加持，还是加持啊？啊，加持他业障啊，早一天消除。啊，所以有一些造恶业的众生呢，啊，就让他恶报啊，刚早一点现前，啊，不能造得更多。啊，将来受的苦就时间更长、更严重，所以都有加持啊。啊，所以这个善恶因果啊，必定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不是不报，时候未到。那么我们希望得到善果，啊，必定要修善。啊，不想得到恶果，

造恶，那就没有恶业障了。所以我们要修这个法啊，这个在密宗讲啊，那每一条都是修一个法啊，就是你每一个人他现前啊，他所需要他要求的愿不一样。那么这一条啊，这一段啊，讲的主要就是身上有恶业障缠绕啊，遭这个难。那么遭这个难，以这部经啊，这个修法就是要观想啊，观想这个观音菩萨手中拿的白扶手啊，这个扶手啊，就是浮尘的啊。这个在寺院里面呢 啊，常常有法师啊啊，这个在做法会啦啊，或者是什么深坐啦啊，都会拿个浮尘。那在这个手上啊挥了几下啊，那个浮尘啊，那小时候啊啊，我们那个住的乡下啊，夏天有蚊子啊，也都要拿那个浮尘啊啊，那做的比较粗了 啊，就是挥啊，把这个蚊子啊给它挥走。啊，挥一挥啊，啊，赶蚊子赶走，啊，这个现在可能看不到啊，啊，所以这个浮尘啊，也有人送我啊，也有人送我这个浮尘啊，那我放着一直没有用啊，这个扶手就是观音菩萨呢，他手中拿了那个浮尘。啊，那个浮尘是表法的。那浮尘什么意思呢？它给你扫除啊，你身上的恶业障。啊，这个浮尘给你身上一扫，那你的恶业障就消失了，就没有了。在观想这个，啊，因为你现前啊，你需要求这个业。啊，有这个问题，那么求菩萨来加持，啊，就能够消除身上种种恶业障碍。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为一切善和眷属者，当以扶贫手。这个扶贫手啊，加一个扶啊，啊，这个扶啊，在我们中国啊，古时候讲啊，外国啊称为扶人啊，江湖余底啊，有扶人啊，那个扶人啊，大概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中国啊，这个新疆啊那一带啊，那以前都是外国。那胡人啊，他们用的那个瓶子啊，这个我们现在也都去旅游啊，也都能看到。啊，有一些同修啊，去到那个地方旅游啊，也会买一些回来做纪念。啊，像那个地方啊，我也去过。那么用这个胡瓶手。胡人用的那个瓶子啊，这个观想啊，观音菩萨手中拿的那个壶瓶那一只手，那么这观想这只手什么作用呢？啊，若为啊，若是假若，为了
一切善合眷属

住址，眷属啊，有婚内外。啊，自己家里的家亲眷属，啊，外面的啊朋友，啊君臣等，啊，在我们这个五伦社会，啊，这个都是眷属。啊，那眷属呢，有善的眷属，有恶的眷属啊。那如果遇到这些恶的眷属啊，那是来报恩、报怨、讨债还债，那这个很麻烦。那特别啊，做一家人啊，到家里来啊，做儿子、孙子，但是冤亲债主啊，冤亲债主，那冤亲债主不和啊。不和谐啊，像亲兄弟啊，一天到晚吵架啊。那么我们最常见的啊，这个父亲呐，留了很多财产，死了之后，亲兄弟变仇人。为什么变仇人？啊，兄弟啊，互相争财产，啊，谁也不让，啊，他要争多一点，他也要争多一点，啊，这个在我们自古以来啊，啊，现在啊更多，啊，我们在社会上，在新闻报纸上常常看到，啊，兄弟姐妹为了争财产，反目成仇，像仇人一样，啊，那不和了，啊，变成恶眷属了，啊，不是善和眷属了，啊，互相在争。争财产啊，这个我们看的很多啊，我们认识的人呢、也有啊，那这些眷属就不和了，不是善和了，是不和眷属了，不和谐。那么，乃至我们道场。啊，那道场里面的诸众会不会和呢？未必会和啊，不和的多，和的少啊，所以善和眷属啊，很难得了，和的很少啊。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常讲这个。一个道场啊，住两个人，那两个人都天天吵架了，两个人都不和了，啊，再多的人那就更不和了，这就不是善和眷属了，啊，是不和眷属。那么，如果为了要求一切善和眷属，不管出家在家。哪一个团体，啊，甚至一个国家，整个世界，当然和谐是正常的，不和谐是不正常的。那当然，善和啊，要从家庭开始，啊，从家庭开始。啊，那儒家讲的啊，这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啊，从自身开始啊，然后齐家啊，家治好了，那么才能够治国，才能够
平天下。

这个平天下就现在大家期望的世界和平。那么我们僧团啊，最可贵的是六合敬啊，修六合敬啊，修六合敬的僧团，这个也很难得。这个真的也不好找。那我们净老和尚过去常讲，那两个人都常常在吵架。那六合敬啊，就是最少四个人以上啊，构成一个僧团。所以我们净老和尚过去这个在讲习当中啊，常常讲一个公案，那是现代的。有一个老居士啊，有一天请他吃饭。他说，那么这个老居士啊，请他吃饭。那我们老上啊，就问他呢，那今天什么因缘呢，请我来吃饭呢？这个老居士就讲了，哎呀，净空法师啊，今天请你来吃饭呢，是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啊，要给你讲，看怎么办。那么我们师父上人就问啊，什么事情？到现在看到很多佛门里面啊，有一些人都在破和合身啊，说是非啊，搬弄是非。那这个破和合身，这个罪业是下地狱的啊，忤逆罪之一啊，那不得了啊。那么我们老上听了之后啊，那笑笑的给他讲，说你说破和合身，那现在你什么时候有看过有四个人在一起共修，他是在修六合敬的僧团呢？可能两个人都有意见了，那四个人呢，在一起都没有意见，和合共住修六合敬，你看到哪一个是在修六合敬呢？这个居士啊，想了半天了，真的他们没看过。他说他真的没看过，后来我们老上跟他讲，这个，那你就放心嘛，这个不要人家去破坏啊，他自己就破坏了嘛，那讲这些是非，当然有罪，但是呢，还不至于造忤逆罪了，因为他本身他不是一个和合僧团，如果真的是修六合敬的僧团，那你去破坏，那就构成啊忤逆罪了。所以他那个不是真正的修六合敬的僧团，去破坏，当然也有罪业。不是没有，只是没有那么严重。没有达到忤逆罪那么严重。就是造十恶业了。搬弄啊这两舌了。妄语啊，所以这个善合眷属啊是非常可贵，那这个不容易啊。那如果为了要求一切善合眷属，那这个就这个地方啊，没有只在家出家了，那通通包括在里面啊，你在家人，在一个家庭，在一个公司行号，在一个团体，需要这个团体和谐啊！那和谐必须要善合眷属啊，大家都修善啊。那么出家道场，
更需要善和眷属啊，因为出家人要做榜样给在家人看啊，这个善和眷属那就更需要啊。那如果我们有这个愿啊，要求得这个善和眷属，那么就要观想这个浮萍手啊，观想观音菩萨拿这个浮萍这只手啊，所以当以浮萍手，那就能满愿了啊，这是要求这个愿。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为辟除一切虎狼财报诸恶兽者，当以旁牌手。啊，这个旁牌手啊，我们看那个画像啊，啊，就像那个挡箭牌一样。那古时候啊，打仗，那打仗啊，这个往往敌人啊都会射那个弓箭。啊，所以这个兵士啊，啊，这个军士啊，啊，都会拿一个挡箭牌，啊，这个敌人啊，箭射过来啊，拿那个挡箭牌去抵挡，啊，所以这个旁牌手啊，那个手印啊，就像挡箭牌一样。那么这个是求辟除。啊，这个辟就是避，啊，避开的意思啊。啊，这个辟除一切虎狼财豹诸恶兽者。啊，这个遇到虎、遇到狼、财豹、诸恶兽，那我们生命就危险了。啊，这个老虎、狼啊，财豹这些都是吃人的啊，很凶猛的野兽啊，很凶猛的野兽。那么诸恶兽就包括其他的很凶恶的野兽啊，特别在那个森林里面，大家如果有看过电视啊，有一些电视节目啊，啊，都会拍那个森林当中的种种的野兽啊。现在在网络上啊，我也看过啊，一些野兽啊，互相食代啊，真的弱肉强食，那个强的就是吃那个弱小的。啊，那个野兽啊，非常的凶恶啊，那人一遇到了就有生命危险了。古时候交通不发达啊，所以出外办事旅行啊，就是走路。一般人啊，啊，这个经济不好的，没有钱啊，那走路啊。那有钱人他才能骑马，才能坐轿。不管那是有钱没钱啊，啊，古时候这个路啊，如果长途的，往往会经过森林。啊，那可能有这些恶兽啊出没。啊，老虎啦、啊、狼啦、啊，这些动恶兽啊出没，那出来啊，那就危险了。啊，那么现在交通比较发达啊，那这一方面就比较少。但是有一些人啊，入深山啊、山林的，他还是有需要的，啊，希望啊避开这些野兽。

啊，那么这个要求佛力加持，求佛力加持。啊，像海贤老和尚这个光碟啊，我们看到，啊，海贤老和尚啊，有一次他都到山上工作，啊，有一天要回来了，啊，在路上遇到一只野狼了，他心里就想。经常碰到这只野狼，那如果上辈子我欠他的，那就把我吃掉算了，就还他债了。那只野狼走到他面前了，看起来好像没有恶意没有恶意就咬着他的裤脚然后就往前走。那海鲜捞上。就知道他的意思了。他要带他去一个地方。那不是要伤害他的。就去到一个洞里面。看到一只母狼难产。难产。那这个动物难产也是有生命危险的。那这只公狼知道海贤老上有德行能够解救他这只母狼让这个母狼能够顺利生下这个狼子。走到那边，那海贤老上看到这个情形，他就明白了为什么找他来，就为了请海鲜捞上帮助他。海鲜捞上其他做什么法他也不会他只会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坐在那边给他念了20分钟的阿弥陀佛。结果那只母狼就顺利生产了这些狼腮就是狼子。后来第二次再上山，又碰到这只狼，这只狼也知道知恩报恩那救了那个母狼顺利把那个狼子生下来他去咬了一个蜜蜂供养海鲜老和尚。那这个就是他念佛有功夫，就有那个德行，就能得佛力加持。能够驯服这些凶猛的野兽，他有那个道力，他这个有那个道力的高深凶猛的野兽看到他都被他降服了。大家在佛门也常常到寺院去看这个罗汉。这个罗汉有很多了，最多的是500罗汉。这在大陆上有一些寺院供500罗汉，那每尊罗汉的样子都不一样。还有最常见的是18罗汉，18罗汉。那么有2尊罗汉我们常见的，一个罗汉是踩着一只龙，一个是。踩着一只老虎的叫降龙伏虎降服这个毒龙降服这个老虎所以这个降龙罗汉、伏虎罗汉相传济公是伏虎罗汉应试的这2尊罗汉我们就最常见的他怎么能降服呢？因为他证阿罗汉果。虽然阿罗汉果在佛门这个果位是最低的但是呢，他有道力。能够驯服这些凶猛的野兽，凶猛野兽看到它呢，
那个凶性啊就被驯服下来，被降服下来，他那个凶性就不发作了啊，就被降服下来。那为什么会被降服呢？因为罗汉有慈悲心啊。啊，像佛的时代啊，啊，有人放一只醉象，啊，要是踏死那个佛，啊，那个大象很大的，啊，那把那个象啊用酒那灌醉，然后那只象那个凶性大发了，啊，乱撞人了。啊，然后看到佛来了，那凶相就那是罪相就放出去了，啊，就害佛了。但是佛大慈大悲啊，啊，佛入那个慈心三昧，慈心三昧呢，对众生都是慈悲的，没有伤害众生的心。啊，那个大象啊。也很恐怖的啊！我到斯里兰卡呢，那个强地玛国师啊招待我去观赏一只大象啊，哇、哦，那只大象啊，我们人站的都是，它很高啊，啊，它那个鼻子啊，啊甩来甩去的啊，那吃东西啊，它就用那个鼻子啊一抓一个就进去了，啊，那个人啊被它一抓也就进去了啊，啊，所以那个醉象啊。看到佛也就乖乖的了啊！啊，那么从罗汉、菩萨、佛，为什么能降服这些这么凶猛的野兽？看到了，他那个凶性就降服下来，就不会发作，因为都是有慈悲心的啊，都没有伤害众生的心，是没有贪嗔痴的。这个完全没有了。啊，那我们众生为什么会被这些恶兽伤害呢？因为我们有贪嗔痴。啊，那我们有贪嗔痴啊，那个恶兽的贪嗔痴比我们更严重，它才会堕到畜生道，那跟它就相应了。啊，那相应就会受到这个伤害了，啊，就是我们跟他感应了，啊，那就会受到伤害。啊，如果没有贪嗔痴，那这些恶兽到你面前了，他也乖乖的啦，啊，被你这个慈心呐所摄服了，啊，这个叫道力。那么我们修行还没有达到那个程度，那要求佛力加持啊。这里要求观音菩萨啊。如果你要经过森林呐、啊，或者是这个为了工作啊，或者其他的事情啊，经过这些有虎狼的地方啊，那么要观想这个旁排舍，观想这个。啊，那这个是依照我们这部经的修法。那每一部经修的方法不同。那像《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就是说你要经过山林渡海，然后避免那些恶兽啊、恶鬼、恶风等等啊，要念一万声的南无地藏王菩萨圣号。啊，那地藏菩萨就会。派遣啊，鬼神啊，把这些野兽啊，啊，给他赶走啊，所以《地藏经》这些野兽也是有鬼王在管的啊，《地藏经》有讲到主兽鬼王、主禽鬼王、禽兽都有鬼王在管，那是总管。那每个地方还有小鬼王在管一个地区的
那么派遣这些鬼神啊，先把那些野兽啊驱赶到一边啊，那你求菩萨加持，菩萨感应。那么我们这一部经啊，按照《大悲心陀罗尼经》啊，修法就是观想旁排手啊就可以了，啊就可以避免啊遭受啊这个

别墅。啊，这个是讲官难，啊，官难就是打官司，啊，诉讼，在法院诉讼。啊，我们常常有听到人家讲啊，某某人呐、啊，他现在官司缠身呐、啊。啊，有的那个甚至那个官司打了几十年了、啊，还在打，那这个很苦啊，很苦啊！啊，打了几十年的官司啊，都不能解决，这个是官难。啊，若为了一切时处啊，就是时，就是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处所。啊，要能够离这些官难，啊，不遭受这些做官的为难，啊，这个官难打官司，啊，还有啊。还有这个。当官的来找麻烦啊，那这个自古以来到现在都有啊，有一些当官的人呢、啊，他不一定是好官呢 啊，如果那个官呢、啊，这个人品德不好，那他会干坏事啊，找恶业，那找人麻烦。啊，他利用在他那个权力地位，这个权位，来为难你，来刁难你，那这个都包括在这一句里面。啊，现在讲啊，找麻烦呐、啊，啊，来找你麻烦啊，无缘无故来找你麻烦。那么这个在普门品在观音三经啊都有讲到啊，打官司啦、啊、诉讼啦、啊、有罪无罪啊，那么通通包括在这一句里面那如果遇到这个问题啊，那么要应当啊以抚月手啊，就抚着抚，就像骨头一样啊，那一只手，观想那一只手，啊，这个都是表法啊。那么观想这只手啊，你这个走到哪里，什么时候，那么都能够离开啊这些官难啊，官方的。这个灾难，啊，所以啊，大陆有一个同修啊，年底被抓进去了啊，他的太太啊，问我怎么办啊，我劝他念观音菩萨。啊，那也不知道什么事情被连累了啊。这个，那过年都回不去啊。所以我劝他呢，多念观音啊，多念观音啊。这个普门品啊，这个特别讲到这个。那这里啊，我们也看到了啊，这个都属于观难。那你不会观想啊，念观音菩萨圣号也可以，啊，或者持大悲咒也可以。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为男女仆食者，
当与欲反手。

啊，这个男女仆使，就是我们现在讲佣人呐，佣人。啊，是男的、女的啊，这个佣人啊，仆使啊，这个我们广义的来讲啊，就是你现在征求员工也包括在里面。啊，那现在这个员工啊，也有男的，也有女的啊，男的员工、女的员工都有在上班的啊。特别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我到在大陆、在台湾遇到有一些同修经营企业的，碰到我啊，特别是开工厂。就说现在呢，工人很不好请，啊，以前呢，大家是抢着做，现在有工作，人家不愿意做，啊，特别年轻人呐，他不愿意做一些比较苦力的工作，啊，人呢很不好请，那么有一些员工请来了，也不见得好用。啊，跟请佣人那一样的意思嘛。啊，现在我们说请外劳，啊，请外劳啊，那也有人请的，请到好比较好的，有的请的就不是很好的。啊，所以请得到也未必适合我们用。啊，所以有这样的需求。也是求观音菩萨加持啊，帮助我们找一个啊好的佣人。那这个叫观想这个一环手啊，观想观音菩萨手上拿的一环那只手。那么你一心的观想啊，念观音菩萨圣号或者念大悲咒，那就会有感应。那菩萨加持啊，让你能够找到好的这个仆使啊，好的仆使就比较好使唤啊。如果你找到那个不好的啊，那你也是很伤脑筋的啊。所以这个也是可以求观音菩萨来加持。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为种种功德池，当与百莲花手。那么这里讲种种功德，首先我们要先认识什么是功德。啊，功是功夫，德是获得。啊，比如我们念佛啊，啊，那么有功夫了，那我们就有德了，啊，就有德了。啊，所以这个是讲功德。功德能够帮助我们了生死、出三界、脱离六道轮回。啊，那另外呢，福德可以帮助我们得人天福报。啊，得人天福报。啊，所以功德包含福德，福德不一定有功德。啊，有的福德他也有功德，那有的不一定有功德，但是
有功德必定有福德。啊，那么种种功德啊，这个功德有很多方面啊，做什么事啊，有功德啊。现在我们讲功德主啊，在寺院里面呢，啊，放一个箱子让人家投钱啊，那叫功德箱啊。那是不是我们钱丢下去就是功德呢？啊，实在讲啊，大部分是福德比较多，功德比较少。啊，为什么呢？因为修功德啊，你要像《金刚经》讲的，不着相，那就是功德；你着了相，那就变福德了。啊，像这个南北朝的时代。梁武帝啊，他当皇帝了，啊，他是佛教徒，虔诚的佛教徒，啊，我们中国佛教吃素是他提倡的，啊，是他提倡的，啊，那么他真的是佛门的，做了很多好事。啊，所以他当时啊，利用国家的资源啊，盖了480座的寺院。哇，那盖了这么多的寺院，大家想一想啊，以前盖了480座的寺院，那不得了啊！啊，所以这个达摩祖师从印度到中国来，啊，拜见这个梁武帝。啊，梁武帝看到这个达摩祖师啊，就很自豪的讲啊，他说：“我为佛教啊盖了480座的大寺院，你看我这个功德大不大呢？”啊，当时达摩祖师啊也很直接的。给他回答，并无功德啊，并没有功德，等于给梁武帝泼凉水了。我盖了这么多的寺院呐，竟然给我说没有功德，啊！后来这个就梁武帝就不护持达摩了，啊，达摩祖师啊，后来呢，这个皇帝不护持了。他就到那个河南嵩山少林寺去面壁了，啊，等待他的传人，啊，面壁9年呐，那么才遇到啊这个慧可二祖，啊，在中国禅宗二祖去断臂求法。啊，他这个传了法之后，传了这个衣钵之后，他就回印度去了。啊，因为梁武帝啊，那不护持了啊，给他泼冷水，说没有功德。啊，当时梁武帝如果问他呢，我的福德大不大？啊，那达摩祖师一定给他回答：甚大甚大啊，那太大了，那福报太大了。啊，一定升天的，啊，但是不能超越六道啊，不能成佛啊，啊，成佛要不着相，啊，不着相，你做种种的事都是功德，啊，着了相啊，那么所做的好事就变成福德。啊，所以《金刚经》佛给我们讲啊，不着色声香味触法而行布施，六度啊，举出第一度布施度，啊，就布施，我们布施钱财，布施佛法，啊，无为布施，
但是要不着相，不着色身相为处。啊，心里不执着，啊，不执着布施的对象啊，我布施给某某人，我对他多好啊，啊，我能布施，他是我所布施的，啊，当中我布施他多少钱，这个三轮不空。啊，所以布施要三轮体空，啊，外不见布施的对象，内不见布施的自己，当中不见布施的这个东西，啊，就是坐而无坐，无坐而坐，啊，天天在布施，但是心里没有。啊，那这个就离相了，离相就能超越了，就是功德了。啊，如果布施啊有执着，那就变成福德啊。啊，福德可以得人天福报，功德可以超越六道，圆成佛道。啊，这个差别在这里。那么。我们落了为种种功德，那功德很多啦，可以说无量无边啦。那要我们要做功德啊，啊，我们想要做功德啊，啊，那这个密法的修学啊，啊，它就是教你去观想。啊，叫你去观想啊，观想观音菩萨手上拿的那个白莲花手，白色的莲花。那么莲花它的表法啊，它表法的意思是出污泥而不染。啊，我们在这个五浊恶世，那污染是。非常严重的、啊、我们在这个五浊恶世、啊、能够不受这个五浊的污染，那就像那个莲花呢，从那个污泥啊长出来、啊、非常清净洁白，丝毫不受染污、啊、所以莲花它是表出污泥而不染。莲花当中啊，青红赤白啊，白色的莲花是最好的最上的啊，在印度话叫昏陀利花啊，在佛说观无量寿佛经，佛给你们讲昏陀利花啊，昏陀利啊是印度话音译过来的。那换成中文就是白色的莲花是最好的。那么在观经给我们讲啊，念佛人是人中昏陀利花，这个念佛的人啊，他是人当中的白色的莲花。啊，所以这一句我们回到我们净土中，净土中又叫做莲宗啊，因为极乐世界整个世界都是莲花啊，九品莲花为父母。那从这个地方啊，我们就知道啊，这个白莲花手啊，你去观想这个白莲花手，那你就会得到种种功德了。啊，种种功德就现前了。啊，那么特别啊，回归到我们净宗啊，念佛的人。

它就是白莲花啊，昏头绿化嘛，白色的莲花啊，人当中最好的啊，因为念佛啊，能成佛，那成佛那种种功德都现前了啊。那这里啊，叫我们观想观音菩萨手上拿的白莲花这一只手。那我们就会得到种种功德现前。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未欲得往生十方净土者，当以青莲花手。那这次就讲到往生净土啦。那这里没有指定西方净土。啊，这里讲十方净土，啊，十方一切诸佛都有净土，啊，我们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也有净土啊，啊，这个十方佛，每尊佛都有他的净土。啊，这个净土就是没有污染、清净的世界。啊，没有像这个五浊恶世这样啊。所以称为净土。啊，但是十方佛的净土啊。都是在方便有余土以上，啊，方便有余土，十方庄严土、常寂光土，啊，最起码在方便有余土，但凡圣同居土，啊，就不完全是净土了，啊，有净有秽了，啊，圣凡呐，共同居住的世界，像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地球。是释迦牟尼佛娑婆世界的凡圣同居土，但我们这个世界啊，也有净土啊，啊，方便有余土，阿罗汉住的，他就是住净土啊，那菩萨的净土就更殊胜了，十八庄严土，啊，那佛啊，常寂光土。啊，这个每尊佛的世界都有这个四土，啊，那我们这个地球，特别在我们中国啊，我们中国这个可以说老祖宗积德啊，感应啊，四出世间圣人啊，很多都在中国啊，应化，啊，这是祖宗积德感应来。啊，你看这个悟达国师啊，那么他遇到迦诺迦尊者，为他解冤释结。啊，他过去生啊，在汉朝的时候啊，啊，严让跟晁错，啊，那么他这个冤孽啊，结到这个唐朝。1000多年，啊，那么他这个结了这个怨，后来死了之后，都十世做高僧，戒行精严，啊，所以到了唐朝这个时候，第十世了，都是每一世都是持戒持得很精严，到唐朝啊，他福报现前了，啊，做了国师了。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那起了一念傲慢心，护法神退了，冤亲债主进来了，长了个人面疮，啊，找什么医生都治不好。啊，后来想到他年轻的时候帮助一个身体有病的出家人，把他治好了。那个出家人感恩他，说将来啊，你遇到灾难啊，

四川某某山上找我，那事隔了一二十年了，他就想到，当时他帮助一个出家人，那个出家人呢，知道啊，他以后会有灾难，所以他就到四川去，依照他讲的地方去找。那果然看到一个童子出来接他进去。他一进去我看到都是七宝宫殿。一进去之后，原来以前他帮助那个出家人是一个阿罗汉，迦诺迦尊者，为了考验他，变做一个生病的出家人。那个悟达国师也很有慈悲心帮助那个出家人，那就迦诺迦尊者就给他治病治好了，给他解冤化解冤孽，那个是冤孽病。冤亲债主接受他的调解，离开他的身体，他病好了。来感谢这个尊者。孙子就你这个病好了，冤孽已经化解了，可以回去了。还是请这个童子送他出来。那么出来呢，他就沿路记做记号，想下次来才比较好找。沿路坐到外面就回头一看七宝宫殿没有了，看到的一片荒山了。一片荒山了，再找也找不到了。所以我们这个地球上在古印度、在中国，包括现在的斯里兰卡、泰国这些地方，都有罗汉菩萨。那么在中国印化的特别多你看这个。大陆的四大名山，这个普陀山是最有名的，观音菩萨道场，观音菩萨有宫殿，但是我们去看了，这个也是山石头海水但有观音菩萨有宫殿，有缘的人他见到了，九华山，安徽九华山地藏菩萨的道场，山西五台山文殊菩萨的道场。四川峨眉山普贤菩萨道场，这四大名山是有四大菩萨。四大菩萨在那个山，我们去看是山，但是有缘的人看到哇，那是净土入了菩萨那个境界去就是净土了。我们现在凡夫有业障见不到。还有印光祖师，这个讲的浙江，温州那个地方雁荡山，雁荡山有500罗汉在那里修行，我去年也带我们台湾团100多人去旅游去雁荡山旅游，还有很多名山像这个鸡足山是迦叶尊者的道场。其他还有天台山很多名山都有活菩萨、罗汉住在那里修行，我们凡夫去看不到。所以我们这个世界凡圣同居土都有净土，十方诸佛都有他的净土。那么我们修净土最熟悉就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净土。我最熟悉，再来就是东方，净琉璃世界药师如来的净土。那么这些净土要去的条件比较高，我们一般人这个达不到那个条件，西方净土条件比较低，
比较容易。

那么这个地方啊，没有指定西方净土，啊，讲往生十方净土，那么十方净土就是由你选择了啊，这个菩萨没有给你指定，啊，一定要往生哪一尊佛的净土，就是你喜欢哪一尊佛的净土，都能满你的愿。啊，你喜欢到西方，那就帮助你往生西方；你喜欢到东方，那就帮助你往生东方。啊，你喜欢到北方，就帮助你到北方；喜欢南方，就帮助你到南方。啊，诸佛都有净土，啊，让你自由选择了，啊，自由选择。啊，就像那个《观无量寿佛经》啊。啊，这个释迦牟尼佛用神力示现十方诸佛净土给韦提希夫人看，释迦牟尼佛也没有给韦提希夫人指定说，我给你介绍啊，你去西方净土啊，佛没有，啊，佛就示现给他看，就你自己看，你自己选，啊，所以观经那个。西方极乐世界是韦提希夫人自己看、自己去选的，那佛没有给他指定的，那佛问他呢，你喜欢哪一尊佛的净土？当他喜欢阿弥陀佛那个净土那请问释迦牟尼佛，那我怎么修才能去阿弥陀佛那里啊？所以就讲了一部《观经》。那么这里观音菩萨也没有指定，那这个不是专修西方净土的，那你喜欢哪一尊净，哪一尊佛的净土，观音菩萨也可以满你的愿，升到那一尊佛的净土。那么我们修净宗的同修，那当然我们是求往生西方净土嘛，我们主修的是西方净土。那么我们修西方净土，也是可以用这个修法观想青莲花手，青色的莲花，就是我们前面这一条啊，观音菩萨有拿白色的莲花，那这一段呢是拿青色莲花，你就观想这只手，观想成就了。那你要去哪一尊佛的净土都可以，随你自己选择。那我们修净宗，当然我们是选择西方净土那么这一段就是讲往生十方净土。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为大智慧者，当以宝净手。这个大智慧这个智慧呢，有大有小那什么是大智慧？明心见性，大彻大悟，那就大智慧了。就是自性啊，般若智慧现前了，那就是大智慧了。还没有达到明心见性，那么你证阿罗汉果。证的缘觉果位或者还没有明心见性的全教菩萨，那是有智慧但是还没有达到这个大智慧那这个大呢，就是自性啊，般若智慧称为大这个大的意思在这里就是自性般若智慧。
啊，这个智慧在经典上啊，常常用般若啊，那经典啊也用智慧啊，这个我们一定要辨别啊，不能误会啊，不能把这个世间的聪明才智认为是佛经上讲的智慧，那就错了。啊，世间的聪明才智啊，那不是经典上讲的智慧。经典上讲的是自性的般若智慧。啊，自性般若智慧，那才是佛经讲的。啊，不是世间人，我这个人很聪明啊，他很有智慧啊。那是世间的聪明才智，啊，不是经典上讲的般若智慧，那不一样。啊，你世间的聪明才智再聪明，你也不能了生死，不能成佛道啊，还是凡夫啊。那佛的大智慧啊，啊，能了生死，成佛道啊，不一样啊。所以称为大智慧。那大智慧也是我们学佛人大家都想要求得到的。那么依照啊，我们这部经的修法，你要得到大智慧，当以宝镜所，应当观想这个宝镜所。观音菩萨手上拿一个镜子，宝镜。啊，这个镜也是表法。啊，这个在唯识讲啊，转世成智啊。啊，第八识阿难也是啊，转成大圆镜智。啊，那个大圆镜智就是这里讲的大智慧了。

啊，所以这个为是啊，这个八个是，卷五是，啊，成所作之，啊，六七是，妙观察之，转第八是为大圆净智，啊，转世成智，啊，所以这个宝镜就是。表这个大圆净智了，那你观想这个宝镜所，你就会转世成智了，啊，就把这个八世啊转成大圆净智。那么转这个世，实在讲啊，转是转六七世，六七世转前面五世也转，第八世也跟着转，啊，关键在。第六意识跟第七莫那识这两个是转了，那前面就跟着转，后面也跟着转。啊，那密宗用这个修这个观想宝镜手，你就会转世成智了，啊，就得到大智慧。好，今天时间到了啊，那么这个。下面的经文我们下星期五啊，下星期五啊，再继续来学习。好，我们今天先学习到这一段啊，我们来念佛回向啊。这里啊，我们今天把这个说听的功德回向给亡灵。这个武汉啊，这个肺炎传染啊，罹难的众生众亡灵啊，还有澳洲森林大火罹难众亡灵啊，一切及一切众生啊，我们这个

飞鹰啊，坠机罹难的众亡灵啊，我们这个啊，祈求佛力加持啊，接引啊这些亡者啊，往生西方净土。好，我们来念头回向。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新年吉祥，阿弥陀佛。今天是2020庚子年正月初七日。初七在我们中国自古称为人日就做人这个人人日。今天星期五。那么悟道就继续我们去年学习的大悲心陀罗尼经这个时间接着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好，我们上一次那么在去年年底，我们学习到《大悲心陀罗尼经》58页，请大家翻开经本58页。我们上次是学习到第四。行第四行，若为身上种种病者，当以阳之手。这个是我们上次写到这一段。这个讲治病就是种种病那么种种病就是不管什么病。念佛念菩萨圣号念大悲咒能治一切病佛菩萨是无上医王一切种治这个阿伽陀药一切病都能治。那么在本经这个地方就是修观音法这个属于密教的密宗修观音法。自古以来有很多这个信佛的人呢有病世间医生医不好的。念大悲咒念观音菩萨圣号不吃药病好了这个在古代在现代都有这是菩萨的加持

马持地啊，那么这个是用观想啊，这个观音菩萨啊，手中啊拿着这个杨枝啊，那杨枝啊，这个观音像，我们常常见到。啊，这个，一手拿着甘露瓶，一手拿着杨柳枝，啊，杨柳枝，啊，就是观想啊，观音菩萨手上啊拿的那个杨枝，就是观想那个，啊，那么观想那个杨柳枝这一只手，就能够治好啊种种的病。啊，这个是啊，密宗修学法啊，就是意观想、口持咒、身结印啊，这个身口意三密啊，那么相应了、啊，他就得到菩萨的加持。啊，特别现在啊，这个传染病啊非常严重啊，这个要劝大家呢，多念大悲咒，多持诵啊观世音菩萨的圣号啊，就能够消灾免难。那么我们今天啊，接着再学习下一段。若为除身上二障难者，当以白拂手。啊，这个身上二障难，啊，我们众生呐，身上这个身体。为什么会有恶障呢？啊，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啊，这个文字，那恶障难肯定是我们造恶业、招感的业障，啊，受这个灾难的折磨，啊，受难、灾难。那这个身上的障碍啊，那很多方面，啊，精神上的、身体上的，啊，各方面的障碍、业障，啊，通通包括在这一句里面。那么，这个都是过去今生造作恶业感得的果报。那么，在本经很重要的。经文啊，在前面有我们有学习过了啊，重要啊，我们要代众生忏悔无量劫来的罪业啊，自己也要忏悔无量劫来所造的恶业。忏悔就是改过啊，发愿啊，改过自新啊，那么来。持诵大悲咒，念观音菩萨圣号，必定啊能得菩萨的加持啊！所以我们求菩萨加持，希望求菩萨来消除我们的业障，消除我们的恶业啊！我们就发愿啊，断恶修善。要发愿断恶修善，啊，不能啊，一边造罪业，啊，一边求菩萨加持，啊，这个就没有感应，啊，也不是菩萨没有应，菩萨呢随时都有应，我们自己本身有障碍。

活菩萨对众生的加持，他是不分别的。啊，不是说啊，对善人就特别加持，啊，对恶人就不理他了。那不是这样的。好，我们做三十系念啊，每一时都要念一遍忏悔偈。那么忏悔这个偈颂两首，前面是忏悔，后面是四弘誓愿。四弘誓愿第一句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那众生有善有恶啊。那不是都是善的，啊，恶的很多啊，啊，所以善恶通通要度，所以众生无边誓愿度。因此，活菩萨加持一切众生，善恶他都加持。啊，那么为什么？加持啊，有的人感受到了，那有的人没有感受到。那没有感受到啊，自己的恶业障障碍住，造恶业的障碍啊，佛光铸造，菩萨加持啊，我们一个东西给它挡在那里，去排斥它。是自己本身的障碍啊，佛菩萨是平等的加持啊，佛菩萨对一切众生造善造恶都是平等的加持，都要度啊，度那要度众生了，那怎么会不加持众生呢？一定是平等的加持，没有分别。那么有人得到佛力加持了，有的人他没有感受到，那没有感受到活菩萨有没有加持，还是加持啊。加持他业障啊，早一天消除。所以有一些造恶业的众生呢、就让他恶报啊，赶早一点现前，不能造的更多啊，将来受的苦就时间更长更严重，所以都有加持啊。所以这个善恶因果啊，必定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不是不报时候未到。那么我们希望得到善果，那必定要修善，不想得到恶果，就不要造恶，那就没有恶业障了。所以我们要修这个法啊，这个在密宗讲啊，那每一条都是修一个法，就是你每一个人他。现前啊，他所需要他要求的愿不一样。那么这一条啊，这一段啊，讲的主要就是身上有恶业障缠绕啊，遭这个难。那么遭这个难，以这部经啊，这个修法就是。要观想，观想这个观音菩萨手中拿的白扶手，这个扶手就是浮尘的，这个在寺院里面呢 常常有法师这个在做法会了。或者是什么身坐了都会拿个浮尘。那在这个

上啊挥了几下啊那个拂尘。啊，那小时候啊，我们那个住的乡下啊，夏天有蚊子啊，也都要拿那个拂尘啊，那做的比较粗了啊，就是灰啊，把这个蚊子啊给它灰走，啊，灰一灰啊，赶蚊子赶走，啊，这个现在可能看不到。啊，所以这个浮尘啊，也有人送我啊，也有人送我这个浮尘啊，那我放着一直没有用啊。这个扶手就是观音菩萨呢，他手中拿的那个浮尘啊，那个浮尘是表法的，那浮尘什么意思呢？他给你扫除啊，你身上的恶业障。啊，这个浮尘给你身上一扫，那你的恶业障就消失了，就没有了。在观想这个，啊，因为你现前呐、啊，你需要求这个业，啊，有这个问题，那么求菩萨来加持，啊，就能够。消除身上啊种种恶业障碍。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为一切善合眷属者，当以扶贫手。这个扶贫手啊，加一个扶啊，啊，这个扶啊，在我们中国。古时候讲啊，外国啊称为胡人啊，江湖夷狄啊，有胡人啊，那个胡人啊，大概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中国啊，这个新疆啊那一带啊，那以前都是外国啊，那胡人啊，他们用的那个瓶子。啊，这个我们现在也都去旅游啊，也都能看到。啊，有一些同修啊，去到那个地方旅游啊，也会买一些回来做纪念。啊，像那个地方啊，我也去过。那么用这个壶瓶手，壶人用的那个瓶子。啊，这个观想啊，观音菩萨手中拿的那个壶瓶，那一只手，啊，这观想这只手什么作用呢？啊，若为啊，若是假若，你为了一切善合眷属者，眷属啊，有分内外，啊，自己家里的。家亲眷属，啊，外面的啊朋友，啊，君臣等，啊，在我们这个五伦社会，啊，这个都是眷属。啊，那眷属呢，有善的眷属，有恶的眷属啊。那如果遇到这些恶的，眷属啊，那是来报恩、报怨、讨债还债，那这个很麻烦。那特别啊，做一家人啊，到家里来啊，做儿子、孙子，但是冤亲债主啊，冤亲债主，那冤亲债主不和啊，不和谐。啊，像亲兄弟啊，一天到晚吵架，啊，那么我们最常见的，啊，这个父亲呐，留了很多财产，

死了之后，亲兄弟变仇人。为什么变仇人？啊，兄弟啊，互相争财产，啊，谁也不让。啊，他要争多一点，他也要争多一点。那这个在我们自古以来啊，啊现在啊更多，啊我们在社会上、在新闻、报纸上啊常常看到，啊兄弟姐妹为了争财产，反目成仇，像仇人一样。啊，那不和了，啊，变成恶眷属了，啊，不是善和眷属了，啊，互相在争，啊，争财产，啊，这个我们看得很多，啊，我们认识的人呢，也有。那这些眷属就不和了，不是善和了，是不和眷属了，不和谐。那么乃至我们道场，啊，那道场里面的诸众，会不会和呢？未必会和啊，不和的多，和的少。啊，所以善和眷属啊，很难得了，和得很少啊。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常讲这个一个道场啊，住两个人，那两个人都天天吵架了，两个人都不和了，啊，再多的人那就更不和了，这就不是善和眷属。啊，是不合眷属。那么，如果为了要求一切善合眷属，不管出家在家哪一个团体啊，甚至一个国家、整个世界，当然和谐是正常的，不和谐是不正常。那当然，善和啊，要从家庭开始，啊，从家庭开始。啊，那儒家讲的啊，这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啊，从自身开始啊，然后齐家，啊，家治好了。那么才能够治国，才能够平天下啊！这个平天下，就现在大家期望的世界和平。那么我们僧团啊，最可贵的是六和敬啊，修六和敬啊，修六和敬的僧团，这个也很难得。啊，这个真的也不好找啊。那我们敬老和尚过去常讲，那两个人都常常在吵架了。那六和敬啊，就是最少四个人以上啊，构成一个僧团。啊，所以我们敬老和尚过去这个在讲席当中啊，常常讲一个公案，那是现代的。啊，有一个老居士啊，有一天请他吃饭，啊，他说，那么这个老居士啊，请他吃饭，那我们老上啊，就问他呢，那今天什么因缘呢，请我来吃饭呢？啊，这个老居士就讲了，哎呀，净空法师啊，今天请你来吃饭呢。
是有一个很严重。

重的问题啊，给你讲，看怎么办。啊，那我们师父上人就问了，什么事情？到现在看到很多佛门里面啊，有一些人都在破和合声啊，说是非啊，搬弄是非。啊，那这个破和合声，这个罪业是下地狱的啊，五逆罪之一啊，那不得了啊！那么我们老上听了之后啊，那笑笑的给他讲，说你是破和合声，那现在你什么时候有看过？有四个人在一起共修，他是在修六合敬的僧团的。那可能两个人都有意见了，那四个人呢，在一起都没有意见，啊，和合共住修六合敬，啊，你看到哪一个是在修六合敬呢？啊，这个居士啊，想了半天了，啊，真的。他们没看过啊，他说他真的没看过，啊，后来我们老三跟他讲，啊，这个，那你就放心嘛，啊，这个不要人家去破坏啊，他自己就破坏了嘛，啊，那讲这些是非，当然有罪，啊，但是呢，还不至于造忤逆罪了，因为他本身他不是一个和合僧团。如果真的是修六合敬的僧团，那你去破坏，那就构成啊忤逆罪了。啊，所以他那个不是真正的修六合敬的僧团，去破坏，当然也有罪业。啊，不是没有，啊，只是没有那么严重，啊，没有达到忤逆罪那么严重，啊，就是造十恶业了。啊，搬弄啊，这两舌的妄语啊，所以这个善恶眷属啊，是非常可贵。那这个不容易那如果为了要求一切善恶眷属，那这个就这个地方啊，也没有是在家出家了，那通通包括在里面。啊，你在家人，在一个家庭，在一个公司行号，在一个团体，需要这个团体和谐啊！啊，那和谐必须要善恶眷属啊，大家都修善啊。啊，那么出家道场。更需要善恶眷属啊，因为出家人要做榜样给在家人看啊，这个善恶眷属那就更需要了啊。那如果我们有这个愿啊，要求得这个善恶眷属，那么就要观想这个福瓶手。观想观音菩萨拿这个壶瓶这只手，啊，所以当以壶瓶手，那就能满愿了，啊，这是要求这个愿。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为辟除一切虎狼财豹诸恶兽者，当以旁牌手。啊，这个旁牌手啊，我们看那个画像啊，就像那个挡箭牌一样。那古时候啊，打仗，那打仗啊，这个往往敌人啊都会射那个弓箭，啊，所以这个兵士啊，这个军士啊，都会拿一个挡箭牌，啊，这个敌人啊。

箭射过来啊，拿那个挡箭牌去抵挡啊，所以这个旁牌手啊，那个手印啊，就像挡箭牌一样。那么这个是求辟除啊，这个辟就是避啊，避开的意思啊。啊，这个辟除一切虎狼财豹诸恶兽者啊，这个遇到虎遇到狼财豹诸恶兽，那我们生命就危险了啊！这个老虎狼啊，财豹这些都是吃人的。啊，很凶猛的野兽，啊，很凶猛的野兽。那么诸恶兽，就包括其他的很凶恶的野兽，啊，特别在那个森林里面，大家如果有看过电视啊，有一些电视节目啊，啊，都会拍那个森林当中的种种的野兽啊，现在在网络上啊，我也看过啊，一些野兽啊互相食带啊，真的弱肉强食，那个强的就是吃那个弱小的啊，那个野兽啊非常的凶恶啊，那人就遇到了就有生命危险。古时候交通不发达啊，所以出外办事旅行啊，就是走路，一般人啊，这个经济不好的没有钱啊，走路啊，那有钱人他才能骑马，才能坐轿，不管那是有钱没钱啊。古时候这个路啊，如果长途的啊，往往会经过森林啊，那可能有这些恶兽啊出没啊，老虎啦、啊、狼啦、啊、这些动恶兽啊出没，那出来啊那就危险了。啊，那么现在交通比较发达啊，那这方面就比较少啊。但是有一些人啊，入深山啊、山林的，他还是有需要的啊，希望啊避开这些野兽。啊，那么这个要求佛力加持。求佛力加持啊，像海贤牢上这个光碟啊，啊，我们看到啊，海贤牢上啊，有一次他都到山上工作啊，有一天要回来了，在路上遇到一只野狼了，他心里就想，今天碰到这只野狼，如果上辈子我欠他的，那就把我吃掉算了，就还他债了。那只野狼走到他面前啊，看起来好像没有恶意 没有恶意啊，就咬着他的裤脚啊，然后就往前走，那海鲜牢上啊就知道他的意思了啊，他要带他去一个地方，那不是要伤害他的啊，就去到一个洞里面啊，看到一只母狼啊，难产啊，那这个动物啊难产也是有生命危险的
啊，那这只公狼啊，知道海贤牢上有德行啊，能够解救他这只母狼啊，让这个母狼啊能够顺利啊生下这个狼子。啊，走到那边，那海贤牢上看到这个情形，他就明白了啊，为什么找他来，就为了请海贤牢上帮助他。海贤牢上其他做什么法他也不会啊，他只会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坐在那边给他念了20分钟的阿弥陀佛，啊，结果那只母狼啊，就顺利生产这些狼崽啊，就是狼子了。啊，后来第二次再上山又碰到这只狼。啊，这只狼也知道知恩报恩呐、啊，那救了那个母狼啊，顺利把那个狼子生下来啊，它去咬了一个蜜蜂啊，供养海鲜老鼠啊，那这个就是他念佛有功夫，就有那个德行，就能得佛力加持啊，能够驯服这些凶猛的野兽。啊，他有那个道力，啊，他这个有那个道力的高深啊，凶猛的野兽看到他都被他降服了，啊，大家在佛门啊，也常常到寺院啊去看这个罗汉，啊，这个罗汉有很多了，最多的是500罗汉。啊，这在大陆上啊，有一些寺院呐、啊，供500罗汉，那每尊罗汉的样子都不一样。啊，还有最常见的是18罗汉，18罗汉。那么有2尊罗汉，我们常见的，啊，一个罗汉是踩着一只龙，一个是踩着一只老虎的啊，叫降龙伏虎。降服这个毒龙，啊，降服这个老虎，啊，所以这个降龙罗汉、伏虎罗汉，啊，相传呢、啊，济公啊是伏虎罗汉啊来应试的，啊，这2尊罗汉我们就。最常见的，啊，他怎么能降服呢？因为他证阿罗汉果。虽然阿罗汉果在佛门这个果位是最低的，啊，但是呢，他有道力，能够驯服这些凶猛的野兽。凶猛野兽看到他呢。那个凶性啊，就被驯服下来，被降服下来。他那个凶性就不发作了啊，就被降服下来。啊，为什么会被降服呢？因为罗汉有慈悲心啊。啊，像佛的时代啊，有人放一只醉象，啊，要是踏死那个佛。啊，那个大象很大的，啊，那把那个象啊用酒呢灌醉，然后那只象那个凶性大发了，啊，乱撞人了，啊，然后看到佛来了，那只醉象就放出去了，啊就害佛了，但是佛大慈大悲啊。啊，佛入那个慈心三昧，慈心三昧呢，对众生都是慈悲的，没有伤害众生的心。啊，那个大象啊，也很恐怖的啊！我到斯里兰卡呢，那个强地玛国师啊，招待我去观赏一只大象啊。
哇、哦，那只大象哦，人站的都是，它很高啊，啊，它那个鼻子啊，啊，甩来甩去的啊，那吃东西啊，它就用那个鼻子啊，一抓一个就进去了，啊，那个人啊，被它一抓也就进去了。啊，所以那个罪相啊，看到佛也就乖乖的了啊。啊，那么从罗汉、菩萨、佛，为什么能降服这些这么凶猛的野兽？看到了，他就他那个凶性就啊降服下来，就不会发作，因为都是有慈悲心的。都没有伤害众生的心，是没有贪嗔痴的，这个完全没有了。啊，那我们众生为什么会被这些恶兽伤害呢？因为我们有贪嗔痴。啊，那我们有贪嗔痴啊，那个恶兽的贪嗔痴比我们更严重，它才会堕到畜生道。那跟他就相应了啊，那相应就会受到这个伤害了啊，就是我们跟他感应了啊，那就会受到伤害啊。如果没有贪嗔痴，那这些恶兽到你面前了、啊、他也乖乖的了啊，被你这个慈心呐、啊、所摄服了，啊，这个叫道力。那么我们修行还没有达到那个程度，那要求佛力加持。啊，这里要求观音菩萨。啊，如果你要经过森林呐、啊，或者是这个为了工作，啊，或者其他的事情，啊，经过这些有虎狼的地方啊。那么要观想这个旁排舍，观想这个啊，那这个是依照我们这部经的修法。那每一部经修的方法不同。那像《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就是说你要经过山林渡海，然后避免那些恶兽啊、恶鬼、恶风等等。要念一万声的南无地藏王菩萨圣号啊，那地藏菩萨就会派遣啊鬼神啊，把这些野兽啊给他赶走啊。所以地藏经这些野兽也是有鬼王在管的啊，地藏经有讲到主兽鬼王、主禽鬼王、禽兽都有鬼王在管，那是总管。那每个地方还有小鬼王在管一个地区的啊。那么派遣这些鬼神啊，先把那些野兽啊驱赶到一边啊，那你求菩萨加持、菩萨感应。那么我们这一部经啊，按照大悲心陀罗尼经啊修法，就是观想旁排舍啊就可以了啊，就可以避免啊遭受啊这个虎狼财豹诸恶兽的伤害。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为一切十处好离观难者，当以虎跃手。啊，这个是讲观难啊，观难就是打官司啊，诉讼，在法院诉讼啊。我们常常有听到人家讲啊，某某人啊，他现在官司缠身了、啊。啊，有的那个甚至那个官司打了几十年了、啊，还在打，那这个很苦啊，很苦啊，啊，
打了几十年的官司啊，都不能解决，这个是官难。若为了一切时处啊，就是时，就是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处所，啊，要能够离这些观难，啊，不遭受这些做官的为难。这个官难打官司啊，还有啊，还有这个当官的来找麻烦啊，那这个自古以来到现在都有啊，有一些当官的人呢、他不一定是好官呢、如果那个官呢、这个人品德不好，那他会干坏事啊，找恶业，那找人麻烦。他利用在他那个权力地位，这个权位来为难你，来刁难你，那这个都包括在这一句里面。现在讲啊，找麻烦呐、来找你麻烦啊，无缘无故来找你麻烦啊。那么这个在《普门品》在《观音三经》啊都有讲到，打官司啦、诉讼啦、有罪无罪，那么通通包括在这一句里面。那如果遇到这个问题，那么要应当啊，以抚月手，就抚着抚，就像斧头一样啊，那一只手，观想那一只手，这个都是表法啊。那么观想这只手啊，你这个走到哪里，什么时候？那么都能够离开这些官难官方的这个灾难。所以大陆有一个同修年底被抓进去了他的太太啊问我怎么办我劝他念观音菩萨那也不知道什么事情被连累了这个那过年都回不去所以我劝他呢多念观音多念观音这个普门品啊这个特别讲到这个，那这里啊，我们也看到了这个都属于观难。那你不会观想念观音菩萨圣号也可以，或者持大悲咒也可以。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为男女仆食者，当以御反手。这个男女仆使就是我们现在讲佣人佣人是男的女的这个佣人仆使这个我们广义的来讲就是你现在征求员工也包括在里面
啊，那现在这个员工啊，又男的又女的啊，男的员工、女的员工都有在上班的

特别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我到在大陆、在台湾遇到有一些同修经营企业的，碰到我啊，特别是开工厂的，啊，就说现在呢，工人很不好请，啊，以前呢，大家是抢着做，现在有工作，人家不愿意做。啊，特别年轻人呐、啊，他不愿意做一些比较苦力的工作，啊，人呐、啊、很不好请。那么有一些员工请来了，也不见得好用，啊，跟请佣人那一样的意思嘛。啊，现在我们说请外劳，啊，请外劳啊，那也有人请的，请到好。比较好的，有的请客就不是很好的。啊，所以请得到也未必适合我们用。啊，所以有这样的需求，也是求观音菩萨加持，啊，帮助我们找一个啊好的佣人。那这个叫观想这个一环手啊，观想观音菩萨手上拿的一环那只手，那么你一心的观想啊，念观音菩萨圣号或者念大悲咒，就会有感应。那菩萨加持啊，让你能够找到好的这个菩萨。啊，好的菩萨就比较好使唤啊！如果你找到那个不好的啊，那你也是很伤脑筋的啊。所以这个也是可以求观音菩萨来加持。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为种种功德池，当与百莲花手。那么这里讲种种功德，首先我们要先认识什么是功德。啊，功是功夫，德是获得。啊，比如我们念佛啊，啊，那么有功夫了，那我们就有德了，啊，就有德了，啊，所以这个是讲功德啊，功德能够帮助我们了生死、出三界、脱离六道轮回。啊，那另外呢，福德可以帮助我们得人天福报，啊，得人天福报，啊，所以功德包含福德，福德不一定有功德，啊，有的福德它也有功德，那有的不一定有功德，但是。有功德必定有福德啊！那么种种功德啊，这个功德有很多方面啊，做什么事啊，有功德啊。现在我们讲功德主啊，在寺院里面呢啊，放一个箱子让人家投钱啊，那叫功德箱。那是不是我们钱丢下去就是功德呢？啊，实在讲啊，大部分是福德比较多，功德比较少。啊，为什么呢？因为修功德啊，你要像《金刚经》讲的，

0: 像，
1: 那就是功德。你着了相，那就变福德了。啊，像这个南北朝的时代，梁武帝啊，他当皇帝了，啊，他是佛教徒，虔诚的佛教徒，啊，我们中国佛教吃素是他提倡的，啊，是他提倡的，啊，那么他。真的是佛门的，做了很多好事，啊，所以他当时啊，利用国家的资源啊，盖了480座的寺院，哇，那盖了这么多的寺院，大家想一想啊，以前盖了480座的寺院，那不得了啊！啊，所以这个达摩祖师从印度到中国来，啊，拜见这个梁武帝。啊，梁武帝看到这个达摩祖师啊，就很自豪的讲啊，他说：“我为佛教啊盖了480座的大寺院，你看我这个功德大不大呢？”啊，啊，当时达摩祖师啊也很直接的。给他回答，并无功德啊，并没有功德，等于给梁武帝泼凉水了。我盖了这么多的寺院啊，竟然给我说没有功德啊！后来这个就梁武帝就不护持达摩了啊，达摩祖师啊，后来呢，让这个皇帝不护持了。他就到那个河南嵩山少林寺去面壁了，啊，等待他的传人。啊，面壁9年呐、啊，那么才遇到啊这个慧可二祖，啊，在中国禅宗二祖去断背求法。啊，那么他这个传了法之后，传了这个衣钵之后，他就回印度去了。啊，因为梁武帝啊，那不护持了啊，给他泼冷水，说没有功德。啊，当时梁武帝如果问他呢，我的福德大不大？啊，那达摩祖师一定给他回答：甚大甚大，啊，那太大了，那福报太大了。啊，一定升天的啊，但是不能超越六道啊，不能成佛啊。啊，成佛要不着相啊，不着相，你做种种的事都是功德啊，着了相啊，那么所做的好事就变成福德。啊，所以《金刚经》佛给我们讲啊，不着色身香味触法而行布施，啊，六度啊，举出第一度布施度，啊，就布施，我们布施钱财，布施佛法，啊，无为布施，啊，但是要不着相，不着色身香味触法。啊，心里不执着，啊，不执着布施的对象啊，我布施给某某人，我对他多好啊，啊，我能布施，他是我所布施的，啊，当中我布施他多少钱，这个三轮不空，啊，所以布施要三轮体空，啊，外不见布施的对象，内不见。布施的自己当中不见布施的这个东西啊，就是 坐而无坐，无坐而坐。啊，天天在布施，但是心里没有。啊，那这个就离相了。

就是功德了。啊，如果布施啊有执着，那就变成福德。啊，福德可以得人天福报，功德可以超越六道，圆成佛道。啊，这个差别在这里。那么，我们若了为种种功德，啊，那功德很多啦，可以说无量无边啦。那要我们要做功德啊。啊，我们想要做功德啊，啊，那这个密法的修学啊，啊，它就是教你去观想，啊，教你去观想啊，观想，观音菩萨手上拿的那个白莲花手，白色的莲花。那么莲花它的表法啊，它表法的意思是出污泥而不染啊。我们在这个五浊恶世，那污染是非常严重的啊。我们在这个五浊恶世啊，能够不受这个五浊的污染，那就像那个莲花呢，从那个污泥啊。长出来，啊，非常清净洁白，丝毫不受染污，啊，所以莲花它是表出污泥而不染，啊，莲花当中，啊，青红赤白，啊，白色的莲花是最好的，最上。啊，在印度话叫昏陀利花，啊，在佛说观无量寿佛经，佛跟你们讲，昏陀利花，啊，昏陀利呀，是印度话音译过来的，那翻成中文就是白色的莲花，是最好的。那么在观经给我们讲啊，念佛人是人中昏陀利花，这个念佛的人呢、啊？它是人当中的白色的莲花，啊，所以这一句，我们回到我们净土宗，净土宗又叫做莲宗，啊，因为极乐世界，整个世界都是莲花啊，九品莲花为父母。那从这个地方啊，我们就知道啊，这个白莲花手啊，你去观想这个白莲花手，那你就会得到种种功德了。啊，种种功德就现前。啊，那么特别啊，回归到我们净宗啊，念佛的人啊，他就是白莲花啊，昏陀利花嘛，白色的莲花啊，人当中最好的啊，因为念佛啊，能成佛，那成佛那种种功德都现前了。啊，那这里啊，叫我们观想观音菩萨手上拿的白莲花这只手，那我们就会得到种种功德现前。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为欲得往生十方净土者，当以青莲花手。那这次就讲到往生净土啦。那这里没有指定西方净土，啊，这里讲十方净土。

十方一切诸佛都有净土啊，我们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也有净土啊。啊，这个十方佛，每尊佛都有他的净土。啊，这个净土就是没有污染、清净的世界。啊，没有像这个五浊恶世这样啊。所以称为净土。啊，但是十方佛的净土啊，都是在方便有余土以上，啊，方便有余土，十方庄严土、长吉光土，啊，最起码在方便有余土，但凡圣同居土，啊，就不完全是净土了，啊，有净有秽了，啊，圣凡呐、啊、共同居住的世界，像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地球。是释迦牟尼佛娑婆世界的凡圣同居土，但我们这个世界啊，也有净土啊，啊，方便有余土，阿罗汉住的，他就是住净土啊，那菩萨的净土就更殊胜了，十八庄严土，啊，那佛啊，长吉光土，啊，这个每尊佛的世界都有这个四土。啊，那我们这个地球，特别在我们中国啊，我们中国这个可以说老祖宗积德啊、感应啊，四出世间圣人啊，很多都在中国啊应化啊，这是祖宗积德感应来的啊。你看这个悟达国师啊，那么他。遇到迦诺迦尊者，为他解冤释结。啊，他过去生啊，在汉朝的时候啊，啊，延安跟晁错，啊，那么他这个冤孽啊，结到这个唐朝1000多年。啊，那么他这个。结了这个愿，后来死了之后，都十世做高僧，戒行精严，啊，所以到了唐朝这个时候，第十世啊，都是每一世都是持戒持得很精严。到唐朝啊，他福报现前了，啊，做了国师了，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那起了一念傲慢心，护法神退了，冤亲债主进来。长了个人面疮，啊，找什么医生都治不好，啊，后来想到他年轻的时候帮助一个身体有病的出家人，把他治好了。那个出家人感恩他，说将来啊，你遇到灾难啊，到四川某某山上找我。那事隔啊，10多年了，他就想到，当时他帮助一个出家人。那个出家人啊，那知道啊，他以后会有灾难，所以他就到四川去，啊，依照他讲的地方去找，啊，那果然呐、啊，看到一个童子出来啊，接他进去，他一进去啊，我看到都是七宝宫殿。啊，一进去之后，原来啦，以前他帮助那个出家人呢，是一个阿罗汉，啊，迦诺迦尊者，为了考验他，变做一个生病的出家人。啊，那个悟达国师啊，也很有慈悲心呐、啊，那帮助那个出家人。
啊，那就迦罗迦尊者就给他治病治好了，给他解冤了，化解冤孽，那个是冤孽病。啊，冤亲债主接受他的调解，离开他的身体，他病好了。啊，来感谢这个尊者。啊，孙子就啊，你这个病好了，冤孽已经化解了，可以回去了。啊，还是请这个童子送他出来。那么出来呢，他就沿路记做记号，想下次来啊，才比较好找。沿路坐到外面了、啊，就回头一看呐、啊，七宝宫殿没有了，看到的一片荒山了、啊。一片荒山了，再找也找不到了。所以我们这个地球上啊，在古印度、在中国，包括现在的斯里兰卡、泰国这些地方，都有罗汉菩萨。那么在中国印化的特别多啊，你看这个。大陆的四大名山，啊，这个普陀山是最有名的，观音菩萨道场，观音菩萨有宫殿，啊，但是我们去看了，哎呀，这个也是山啦、啊、石头啦、啊、海水啦、啊，但有观音菩萨有宫殿，啊，有缘的人呐、啊，他见到了，啊，九华山，安徽九华山，地藏菩萨的道场，山西五台山，文殊菩萨的道场。啊，四川峨眉山普贤菩萨道场，这个四大名山是有名，四大菩萨。四大菩萨在那个山，我们去看是山，但是有缘的人呢，看到哇，那是净土啊！啊，入了菩萨那个境界去啊，就是净土了。我们现在凡夫有业障啊，见不到。还有印光祖师啊，这个讲的浙江啊温州那个地方啊，雁荡山，雁荡山有500罗汉在那里修行啊。我去年也带我们台湾团啊100多人啊去旅游啊，去雁荡山旅游啊，还有很多名山啊，像这个鸡足山是迦叶尊者的道场。啊，其他还有天台山，很多名山呐、啊，都有活菩萨、罗汉住在那里修行。而我们凡夫去看不到。啊，所以我们这个世界凡圣同居土有都有净土。啊，十方诸佛都有他的净土。那么我们修净土啊，最熟悉就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净土啊，我最熟悉。再来就是东方啊，净琉璃世界药师如来的净土。那么这些净土啊，要去的条件比较高啊，我们一般人啊，这个达不到那个条件啊。西方净土啊，条件比较低啊，比较容易。那么这个地方啊，没有指定西方净土。啊，讲往生十方净土，啊，那么十方净土就是由你选择了啊，这个菩萨没有给你指定，啊，一定要往生哪一尊佛的净土，就是你喜欢哪一尊佛的净土，都能满你的愿，啊，你喜欢到西方，那就。帮助你往生西方，你喜欢到东方，那就帮助你往生东方，啊，你喜欢到北方，就帮助你到北方，喜欢南方，就帮助你到南方，诸佛都有净土，啊，让你自由选择了，啊，自由选择，啊，就像那个《观无量寿佛经》啊，啊，这个。释迦牟尼佛用神力示现十方诸佛净土，可以威

提须夫人看。释迦牟尼佛也没有给韦提希夫人指定说，我给你介绍啊，你去西方净土啊，佛没有，佛就示现给他看，就你自己看，你自己选，所以观经那个西方极乐世界是韦提希夫人自己看自己去选的。佛没有给他指定的，那佛问他呢，你喜欢哪一尊佛的净土？他喜欢阿弥陀佛那个净土啊。那请问释迦牟尼佛，那我怎么修才能去阿弥陀佛那里啊？所以就讲了一部《观经》那么这里观音菩萨也没有指定，那这个不是专修西方净土的，那你喜欢哪一尊净土，哪一尊佛的净土，观音菩萨也可以满你的愿，升到那一尊佛的净土。那么我们修净宗的同修，那当然我们是求往生西方净土嘛。我们主修的是西方净土。那么我们修西方净土也是可以用这个修法，观想青莲花手，青色的莲花，就是我们前面这一条观音菩萨有拿白色的莲花，那这一段是拿青色莲花，你就观想这一只手，观想成就了，那你要去哪一尊佛的净土都可以，随你自己选择。那我们修净宗，当然我们是选择西方净土那么这一段就是讲往生西方净土。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为大智慧者，当以宝净手。这个大智慧这个智慧呢，有大有小那什么是大智慧？明心见性，大彻大悟，那就大智慧了。就是自性般若智慧现前的，那就是大智慧了。还没有达到明心见性，那么你证阿罗汉果证的圆觉果位或者还没有明心见性的全教菩萨，那是有智慧但是还没有达到这个大智慧那这个大呢，就是自性般若智慧称为大这个大的意思在这里就是自性般若智慧。这个智慧在经典上常常用般若那经典也用智慧这个我们一定要辨别不能误会不能把这个世间的聪明才智认为是佛经上讲的智慧，那就错了。世间的聪明才智那不是经典上讲的智慧，经典上讲的是自性的般若智慧自性般若智慧那才是佛经讲的不是世间人这个人很聪明他很有智慧那是世间的聪明才智不是经典上讲的般若智慧那不一样。

啊，你世间的聪明才智再聪明，你也不能了生死，不能成佛道啊，还是凡夫啊。那佛的大智慧啊，能了生死成佛道啊，不一样啊，所以称为大智慧。那大智慧也是我们学佛人大家都想要求得到的。那么，依照我们这部经的修法，你要得到大智慧，当以宝镜所，应当观想这个宝镜所。观音菩萨手上拿一个镜子，宝镜。这个镜也是表法。这个在唯识讲啊。转世成智第八识阿难也是转成大圆净智那个大圆净智就是这里讲的大智慧了。

啊，所以这个为四啊，这个八个四卷五四啊，成所作之啊，六七四妙风察之，转第八四为大圆镜智啊，转世成智啊，所以这个宝镜就是。表成大圆镜智了，那你观想这个宝镜所，你就会转世成智了，啊，就把这个八世啊转成大圆镜智。那么转这个世，实在讲啊，转是转六七世，六七世转前面五世也转，第八世也跟着转，啊，关键在。第六意识跟第七莫那识这两个是转了，那前面就跟着转，后面也跟着转。啊，那密宗用这个修这个观想宝镜所，你就会转世成智了，啊，就得到大智慧。好，今天时间到了啊，那么这个。下面的经文我们下星期五啊，下星期五啊，再继续来学习。好，我们今天先学习到这一段。啊，我们来念佛回向。啊，这里啊，我们今天把这个说听的功德回向给亡灵。这个武汉啊，这个肺炎传染啊，罹难的众生众亡灵啊，还有澳洲森林大火罹难众亡灵啊，一切及一切众生啊，我们这个黑鹰啊坠机罹难的众亡灵啊，我们这个。啊，祈求佛力加持啊，接引啊这些王子啊，往生西方净土。好，我们来念佛回向。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太上感应篇，诸位同学请翻开经本啊，我们先来读诵一遍太上感应篇。好，我念一句，大家跟着我念一句，我念完之后大家再念。大家这个本子是不是都一样的？大家拿这一本

大家先翻开这个《太上感应篇》只讲啊，这个第一面啊，这个目录翻过来第一面啊，先念一遍这个偈颂啊，这个偈颂啊，这个偈颂念完，我们再念感应篇的本文啊。好，现在开始啊！我念一句，大家跟着我念一句。我念完之后，大家再念。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好，我们翻开这个感应篇啊，只讲从翻开26页啊，太上感应篇。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

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赤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于物，忠孝有悌，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张人短，不限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二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位，恭节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幼，是非不当，向背乖疑，蹑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上级非议，行及无辜，杀人取财，亲人取位，诸降入服，贬正排闲，凌孤逼寡，

弃法受禄，以直为曲，以曲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事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轴，发直精期，舔血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劫人之私，耗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灰，惩治作威，入人求胜，拜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剪裁，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节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护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变，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会弄师傅，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亲好夺，掳掠致富，巧诈求签，赏罚不平，意热过节，苛虐其

0: 下，
1: 恐吓于他，
0: 怨天尤人，
1: 喝风骂雨，
0: 斗合争讼，
1: 望族朋党，
0: 用妻妾语
1: 为父母训，
0: 得

0: 妻往其上，
1: 造作恶语，
0: 谗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弃顺效逆，背亲向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伟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力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涕唾及尿，对照吟咏及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此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时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起人才者，乃计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

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亦刀兵而相杀也。取非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以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以随之。其有成行二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以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以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好，这个我们念了一遍啊。那么这个指讲啊，

这个细纹啊，第一篇的细纹是我们印光大师写的指讲细啊细纹。第二篇呢、啊、是李炳南老居士写的指讲细啊。那这两篇呢、啊、都是文言啊，相当的深度。这个细纹啊，我们有时间啊。也是要多学习啊。那现在呢，请大家翻开十二页啊，只讲十二页。这个唐湘清居士写的，这个比较白话啊。啊，大家这一篇呢、啊，我们来学习啊，这个唐老居士的心得。这个唐老居士啊，早年从大陆到台湾去啊，啊，我记得好像在台湾有办过一个扬善杂志社。我们来啊，看看啊，他写的啊，他学习这个感应篇的一个心得啊，我们现在讲的心得，十二页。细论啊，重印本书的宗旨，唐湘清啊，这一篇都是白话啊，前面两篇都是文言。印光大师说啊，《太上感应篇》摄取汇集逆凶福善祸引之次第，发为先天动地触目惊心之议论。何者为善，何者为恶？为善者得何善报？为恶者得何恶报？洞悉根源，

名落官府，且愚人之不肯为善而任意作恶者，盖以自私自利之心使之难也。今之自私自利者，反为失大利益，得大祸殃，敢不免为良善，以其祸灭无及乎？由是言之，此书之一人也深矣。那么这一段呢、啊，是唐老居士他给我们说明啊，《太上感应篇》给我们讲啊，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善恶的一个标准啊，这个标准。我们要得福免祸啊，避免灾祸，那必须啊要断恶修善啊。在《易经》讲啊，所谓趋吉避凶。那么我们人造恶业啊，根源都是自私自利啊，只有想到自己，都不管别人啊，不会为别人想。那么自私自利啊，就是造恶的一个根源。那么为什么自私自利呢？啊，就想要自己得到便宜嘛，得到好处啊，得到利益嘛。那如果读了感应篇啊，知道呢自私自利，做一些不合理的，造作恶业，那反为失大利益啊，不但利益得不到呢，反而惹来一身灾祸。那谁愿意去做这个事情呢？啊，当然啊，没有人会去做这个损害自己大利益的事情。那现在看到整个社会上为什么自私自利的人那么多啊，都在造作啊损害自己大利益的事情，原因没有别的，就是没有因果教义啊，他不懂啊，他不知道啊。他如果明白这个事实真相，他知道了，他怎么会去干这个事情呢？那肯定不会去干这个事情。因此这个因果教义啊非常重要。那我们要真正得利益啊，不学习这个《太上感应篇》，那就像了凡四训讲的呀，求之有道，得之有命了。这个就是自己啊错误心态啊，造成啊这个损失自己大利益的行为。所以这本书啊，利益人啊非常深。但我们现在呢，要真正能得到这本书的利益啊，还是要依照我们净老和尚啊讲习当中常讲的，读书千遍啊，其义自显。啊，这个感应篇啊，你天天念，给他念个三千遍啊，印象深刻了啊，才能够啊时时刻刻啊提醒自己啊。如果呢读的遍数不多，我们记不住，常常忘记啊，忘记了我们自私自利那个心啊又起来了啊，我们自私自利的心啊是无始劫以来啊就养成这种习气啊，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啊，自私自利啊，就从贪嗔痴来的。如果没有天天提醒，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很容易啊忘记啊，忘记啊，不知不觉又随顺我们
无始劫以来贪嗔痴的烦恼习气又自自然然去造恶业了，自己也不知道，所以要天天提醒，常常提醒。那么我们个人啊，能够修学啊，是非常好，啊，自己能够提醒自己，策励自己，勉励自己，啊，这个非常好，很难得。啊，如果自己啊提不起来，那么这个就是古大德讲的，要依众靠众，啊，这个找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啊，大家在一起来学习。互相啊提醒。啊，那要安排一些课程啊，像我们这一次啊，啊是安排个三天，啊，请把三天啊，我们大家坐在这里要念三遍，啊，如果这三天没有安排这个课程，那我们在做什么？也个人做个人的，也不知道在忙什么。啊，那就忙忙忙了啊，前途茫茫了啊，忙到最后啊，不晓得忙到哪里去啊。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忙到三恶道去了啊，这个叫依众靠众啊，自己提不起来啊，就依众靠众。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此书就集而论。此乎成仙，若以大菩萨心行之，则可以超凡入圣，了脱生死，断三惑，以正法身，言福慧，以成佛道。况区区成仙之人天小果而已乎？那么这段话呢，是印光大师讲的。啊，在前面序文有啊，那么我们佛弟子啊，也要学习这本书。这本书是道家的，道家呢，他们修学最高的目标是成仙。啊，在感应篇我们刚才念了，有天仙，有地仙。啊，你要修成这个天仙啊，你要立一千三百善，你要修一千三百件善事啊，你再去修那个仙术啊，那些道法你才能成就啊。你要成就地仙，也要立三百件善事。现在很多修长生的人，修道的，啊，修辟谷法啦，啊，炼丹啦，都不能成就。那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这个感应篇这个一千三百件善事的基础，没有三百件善事的基础，那怎么练都练不成。啊，练气功啦，这都是长生的法术，啊，还有。修那个符箓的、化符的，一般的经典讲五道、六道，《楞严经》讲七气，就加一个仙气。在古印度啊，就很多修仙的各种法门。那么，如果没有这个断恶修善的基础，那你修什么法门也不会成就。啊，练气功啊，目的要强壮身体，要得到长生。啊，你有这个善的基础啊，到时候还是一样死，算尽则死。啊，过去啊，北京王念祖老居士啊，讲那个练气功的啊，啊，我气功师啊，哇，他练的啊，也是要求长生啊，啊，自己啊练这个气功。他说一个小便不通就死啊。啊，那这个为什么
得不到长生呢？

就是没有这个善的基础啊。这是道家的修仙啊也要这个条件。那么这个道家呢只是成仙，仙呢还没有脱离六道啊，还在人六道里面啊，不究竟啊。虽然呢、啊、寿命比较长，但是寿命再长啊也有到的时候，到的时候又要轮回了，不究竟啊，是人天小果啊。那么如果以这个大菩萨心来修行啊，关键这个花的心不一样啊。我们花这个菩萨心，或者我们修净土啊，啊，这个把这个断恶修善啊，回向求生极乐世界，那肯定往生极乐世界做佛了。那就不只是一个人天小果啊，可以圆成佛道。崇尚术，寥寥数语，可知印光大师对于《太上感应篇》的价值是如何的赞扬，如何的推崇。可是佛教中高深的经典太多，大家不免轻视这本浅近的书，因而忽视印光大师的遗教。佛教徒很少有诵读《太上感应篇》的人了，那这是真话啊！现在佛教徒啊，你叫他读这个，哎呀，这个道教的跟我们佛教没有关系呀！啊，如果不是印光大师提倡啊，那我也大概不会读这个书啊！啊，这个早年我们净老和尚啊，在讲席当中。常常提起啊，印光大师一生啊三本书印最多，第一本是《了凡四训》，第二本就是《太上感应篇》，第三本是《安世全书》啊。这三本书虽然不是佛经，但是讲的呢都跟佛经一样的啊，内容啊就是讲因果报应的理论与事实啊，所谓啊因果教育。那么印祖特别重视这个因果教育啊，到现在这个乱世啊，如果没有因果教育啊，纵然啊所有的活菩萨神仙都降临到这个世间，也救不了这个世界。啊，这是真话啊。所以啊我们佛教徒啊难免就不会去重视这本书了啊，那么就忽视了印光大师的遗教啊。那么下面这一段讲，我也不能例外啊，这唐老居士他讲，他说我也不例外，他也是佛教徒啊，他也是没有去重视啊《太上感应篇》这本书。直到1964年啊，这个唐老居士啊应该往生多年了啊，现在在大概100多岁了啊。1964年啊，曾患严重的目疾，坎坷之中不免烦恼重生，自愧学佛30年，对于汹涌而至的烦恼竟无法控制，才把久树高阁的《太上感应篇》拿出来细读，出乎意料的连读数日，竟平息了平日无法控制的很多大烦恼，从此每日读诵，精神日益爽朗，身心愉悦，得未曾有。因此我更亲近提倡这书的印光大师，确实既有真知灼见，

不愧为我国佛教界第一流的高僧，成为一代祖师，实非偶然。啊，那么唐老居士啊，他自己的遭遇，他以前也得到这本书，但是放在书柜里面啊，从来没有拿来读过。那么到了1964年啊，他眼睛啊有严重的疾病啊，眼睛有严重疾病啊，那那个看路都看不到路了啊，那很痛苦的啊，眼睛是人的灵魂之窗啊。那么在这个坎坷当中啊，难免就烦恼丛生了啊。我们一个人啊，当我们有了身体上有了疾病，不管是什么样的疾病，肯定不自在的，生烦恼的。那么唐老居士非常难得啊，自愧啊，自己就感到惭愧了。啊，学佛学了30年啊，对于这个汹涌而至的烦恼，这个突然来的这个疾病啊，竟然啊，无法去控制心里的烦恼。啊，那这个还是这个老居士有善根啊，啊，在遇到这种困境的时候啊，才把这个《九树高阁的太上感应篇》拿出来细读，细细的读诵。啊，那么细读之后呢，出乎意料的，连续读了数天，啊，竟然呢、啊、平息了平日无法控制的很多大烦恼。啊，从此每日读诵啊，精神日益爽朗，身心愉悦，得未曾有。啊，那这个就是我们佛法讲的业障消除了，啊，恶业障啊消除了。啊，业障消除啊，这个病由业生，业由心生。啊，你这个心转过来啊，那业就消了，病就好了，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生病啊，我建议大家读300遍感应篇啊，读了你慢慢啊，你这个心转过来啊，业消了，病就好了。啊，不然啊，那个业障病啊，你怎么吃也吃不好。啊，所以这个疾病产生也不是偶然的，是累积起来的，造作恶业累积起来的。这感应篇讲得很清楚啊，很详细啊。啊，所以这是唐老居士啊，他读感应篇的心得啊，他写出来啊，跟我们分享，他就非常敬佩印光祖师了。啊，不愧我国佛教界第一流高僧，成为一代祖师啊，实在不是偶然的。啊，这是真话。那么印光大师是大势至菩萨化身，他是念佛专家啦。啊，难道他不会教我们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吗？啊，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吗？那为什么还提倡这个呢？啊，不念佛就好了嘛，是没有错啦。啊，问题呀、啊。我们不能老实念佛嘛，我们不老实嘛，一天到晚还造恶业，那怎么叫老实念佛呢？老实念佛他就不会造恶业了嘛。啊，我们还在贪嗔痴，贪嗔痴慢，这个烦恼还不断起来，这个怎么能说是老实念佛呢？这是自己欺骗自己嘛。

所以我们不能老是念佛啊，就要从基础学起。那么祖师讲的啊，也有佛经的根据，他不是他自己编的啊，他自己创一套，不是啊。你看我们修净土宗，那净宗三部经典嘛，基本的，第一部就是《无量寿经》，第二部就《佛说阿弥陀经》啊，《无量寿经》《阿弥陀经》跟《无量寿经》是同步的，第三部是《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啊，这称为啊。净土三经，那么观经啊，讲净业三福啊，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三业啊。第二福啊，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犯威仪。第三福啊，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虔敬行持。第一福是人天福。第二福是出世间的二乘福，第三福是入世的大乘菩萨福。那这个三福啊，人天福是基础，好像三层楼嘛，这是第一层。啊，三皈依是第二层了、啊，三皈五戒、八关斋戒、沙弥戒、也比丘戒、菩萨戒，是第二福。发菩提心啊，深信因果，读诵大乘，虔敬行持是第三福啊。那么你一定盖这个三层楼，一定先盖第一层，才能盖第二层啊。这个观经三福啊，这个修学次第很明显。你要入佛门啊，受持三皈依，条件啊，就是要第一福。第一福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才有资格受三皈依，是不是这样啊？第二福第一句就是受持三皈，那你有三皈依呢，才能受五戒啊，八关斋戒啊，这个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那戒律威仪有了，就可以提升到大乘。那我们现在呢，人天二乘都没基础，一下子学大乘，怎么学也不像，怎么学还是凡夫，都不能成为菩萨，还是一天到晚生烦恼。所以印光祖师这个提倡啊，是普世的教育，也是给我们学佛念佛的人呐、基础教育。所以我们大家有了烦恼。建议大家多读感应篇啊！现在很多同修啊问我问题啊，烦恼一大堆啊，是在问我啊，我也解决不了他的问题啊，因为我自己也很烦恼啊。那我自己的烦恼都解决不了，我能帮你解决烦恼吗？我自己要解决我的烦恼，我还是要这样学啊，要听祖师的话啦，从这个基础来学啊。那么我也只能这个建立啊，大家说我们要以祖师教导来学啊。那大家呢来给我问问题啦，这个说你家庭的问题啦、烦恼这些事情啊。也只是啊，我给你当作吐苦水的对象而已嘛，吐苦水啊，吐完了你问题还在啊，并没有解决你的问题。

这是祖师啊给我们的一个教导啊。再看下面一段啊，感应篇的特色是以敬畏天地神明为基础，发扬善恶因果的治理。印光大师生前创办的弘化寺，每年大量流通太上感应篇。那么这一段呢、啊，是讲敬畏鬼神啊，对鬼神呐、啊、有敬畏之心，就不敢呐、啊、去做坏事了。啊，没有人的地方啊，自己一个人呐、啊，也感受到。周边啊那个鬼神很多啊在监视我们。这个就是儒家呢，儒家讲慎独的功夫啊，独就你独自一个人啊，你能谨慎啊，不敢做坏事。那么道家呢就用敬畏鬼神啊，儒家也讲啊，时事十目所视啊，十手所指啊，好像十个指头指着你啊，十双眼睛在看着你啊。现在我们现在这个科学机器啊，监视器啊，监控的十个监控器啊，对着我们啊。那这个是慎独啊，敬畏鬼神。或许有人要问啊，学佛的目的是要出离三界，太上感应篇的天地神明尚未出离三界，怎么值得我们尊敬呢？啊，这个是我们一般学佛弟子都有这样的心态啊，总是啊，哎呀，我们学佛啊，就超越三界，不但超越三界，超越十法界，就做佛了。那这天地神明啊，都在三界六道里面啊，好像啊，这个我们都比他高了啊，但是这不值得我们来尊敬的啊，这样的心态啊，也很多啊，学佛的人呢、啊，有这种心态也很多啊，不错啊啊，这个唐老师就讲不错啊。佛法是要众生出离三界，这是佛法的目的，没有错。啊，但是呢，啊，我们出离三界了吗？啊，这个是我们要去思考的问题。啊，我们出离三界了吗？我们还没有啊，啊，我们念佛的，你还没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肯定在六道。啊，在这个世界啊，你没有断见思烦恼，你肯定在六道。啊，出不了三界。那么，印光大师是一位杰出的高僧，一生说法弘化，也是上乘佛子。救度众生出离三界的苦海。可是我们要明白，并不是教我们废弃三界的一切，或藐视三界的一切。我们学佛，在没有出离三界以前，还应尊重三界的秩序，遵守三界的法纪。倘若认为学佛可以藐视三界中的一切，那么请问你在马路上行走，是否可以轻视交通警察是三界中的凡夫，因而横冲直撞，不尊重交通警察的指挥呢？这样岂不要造成交通秩序大乱，车祸横生的恶果呢？

生存在三界之中，交通警察尚且要尊重，何况维系宇宙间无形秩序的天地神明，比交通警察更高出万倍，怎可不知万分的尊敬呢？可怪少数学佛的人，自己还没有出离三界，竟要排斥天地神明，藐视天地神明，以致印光大师提倡赞扬的《太上感应篇》几乎已被逐出佛教大门。影响所及，从1950年至1960年短短十年之中，佛门内轰动社会、损害教义的不幸事件层出不穷，这证明排斥或藐视天地神明不仅不能改善社会风气，连佛教内部的风气也有发生不良影响的后果。那么这一段呢、就是因为唐老居士他是佛弟子啊，也是给我们讲啊，我们虽然学佛，我们还没有出离三界六道啊，一定啊要遵守三界当中的秩序啊。我们这个他用这个交通警察的比喻啊非常好啊，这个交警啊，我们也不能不遵守他的指挥啊，你不遵守他的指挥那就车祸就来了啊，这是举一个比喻。那么维系三界的天地神明啊，就好像维持交通秩序一样，那你不遵守就大乱了啊，大乱啊，大家都苦头吃了。那么佛菩萨阿罗汉来我们这个世间，佛法在世间不坏世间相啊，他也不会破坏啊世间的秩序，也是遵守啊。佛菩萨大慈大悲，他怎么会去破坏世间相呢？啊，造成这个世间啊天下大乱，那这样还能叫慈悲吗？啊，所以佛菩萨罗汉应化在世间啊，他也不坏世间相。那我们凡夫啊，你都更要遵守了。那么印光大师提倡这个，有很多佛教界的法师啊，他不能接受啊，因此啊，佛门里面啊也发生很多不好的事情。啊，那这个有这样的一个影响。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很多人不肯行善，偏要作恶，最大的原因是由于天良泯灭，所以要敬畏天地神明，激发天良，才能使人不敢作恶，乐于行善。事关历史上的得意故事，汉代的杨震因敬天而拒收贿赂，宋代的王日休因敬天而拒绝邪淫啊。这个王日休叫做王龙书居士啊，他有写一部《龙书净土文》，他往生是站着往生的啊，宋朝王龙书居士。啊，种种美德都由敬天而来，所以敬天畏天是百善的根基，无法无天是万恶的祸源。因此印光大师的遗教是以敬畏天地神明作为做人修养的基础。

进而上求佛道，念佛求生净土，出离生死轮回的苦海。啊，这个是印祖啊，劝我们依这个感应篇啊，来断恶修善啊，作为做人修养的基础啊，进一步啊，上求佛道，念佛求成净土，出离生死轮回的苦海。还有很多人轻视《太上感应篇》，认为仅是人天成而已，殊不知佛圣虽高，应以人天成为基础。做人没有做好，如何能成佛？行远自迷，登高自卑，万丈高楼应从平地做起。博士虽高深，倘无读过小学，又如何成为博士？啊，那这个也是修学的次第啊，一定是这样的。所以《太上感应篇》即使仅是人天圣，我们也绝对不能予以轻视，因为从此可以奠定成佛的初基础。虽然基督教、回教等各种宗教或许也可视为人天圣，但他们都是不肯接受佛法。人们信了基督教等各种宗教，将永断学佛的机缘。啊，那么这个是唐老居士啊，当时讲这个台湾的情况啊，台湾呢，啊，现在呢，基督教啦、天主教啦、伊斯兰教都有学佛的因缘了啊，因为我们老上啊，去团结宗教啊，都有学佛的因缘了啊。他这个讲啊，我们要知道啊，他的时代背景、他的环境啊，是啊，大概我小时候那个时代啊，那的确是这样。《太上感应篇》不但不排斥佛法，其内容很与佛法相合。现在的社会上，民众的宗教信仰很复杂，除了基督教、天主教、回教、道教等等正式宗教以外，还有很多似佛非佛的外道，五花八门，名目繁多，其信徒之众、聚会之营，往往超过佛教。我们检讨各种外道蓬勃滋长的原因，由于物质文明发达的工业社会，人们对于宗教信仰的需要日益迫切，但佛教的理论太高深，多数人难以领悟，因此渴求心灵修养的人们势必纷纷投入各种宗教之门。今天我们要遏阻各种外道的滋长，只有弘扬印光大师的遗教，以敬畏天地神明作为戒恶积善的做人基础，进而上求佛道，念佛求生净土，人人易懂，人人易行，使大多数根基浅劣的众生不自忘佛门而心叹之苦。五戒十善就是佛教中人天圣的基本修养，但事实上因为多数人缺乏自我约束力，难以实行，所以要敬畏天地神明，激发天良，才能增强自我约束力，使五戒十善易于实行。例如前面说的汉代杨震、宋代王日休，他们虽然没有受戒，但因敬畏天地神明，前者竟能见色见财不贪，后者竟能见色不淫，没有受戒竟能守戒。这样说来，敬畏天地神明大有

助于五戒十善的实行。《太上感应篇》这本书在一部分佛教徒看来，或许也只是一种平常的书而已。退一万步说，《感应篇》即使仅是一种平常的善书，也与基督教等各种宗教的教学大大的不相同。因为基督教等等各种宗教只能止于天道，阻断了佛法明心见性的发展，而《太上感应篇》这本善书并不妨碍学佛，且可以这本善书做基础，有利于佛法修学的完成。所以印光大师提倡《太上感应篇》，意义十分深远，值得我们深切体会的。佛教的各宗好比大学的分系，一定要有小学中学的良好基础，才能进入大学专攻一系。人天圣好比中小学，一定要有人天圣的良好基础，再进而修学佛教任何哪一宗，才可得到学佛的实意。好高骛远的人，人天圣也没有学好，即师谈、学唯识、学三论、学禅、学密，往往佛未学成，连人生也不能保持。好比一座根基不固的大厦，随时倾倒，不亦大可哀哉。那么这一段话呢，也是非常重要啊。再次强调这个感应篇啊，对我们学佛的一个重要性。我们学佛的确要有人天小圣的基础啊。我们现在呢，中国本土的儒道就是佛法的人天小圣。那么我们现代人学佛啊，我们没有本土儒跟道的基础，那么在佛教里面啊，又不学阿含部，阿含部小乘经典。我16岁接触佛法，19岁才听到我们净老和尚讲经，讲楞严。那16岁那个时候听啊，听台湾几位现在都老法师的净心长老啊，啊这个贤顿老和尚啊讲闽南语的啊这个法师啊，我记得那个时候净心老法师啊，啊那个时候是法师的，那个时候40几岁年轻，现在是老法师了。都讲那个《法句经》啊，阿含部。那《法句经》阿含部啊，你给他对照这个中国儒道啊，那真的呢都是相同的。那么祖师大德啊，自从这个小圣的这个经典啊，唐中叶以后啊，在中国就没有提倡。原因啊，就是我们中国古代啊，从小就是接受儒家呢4书5经13经，这是国家制定的主流教育。啊，从汉朝啊定下来啊，一直到满清亡国，民国成立啊，这个就不要了。啊，所以我们这个100多年来啊，我们这一代学佛的人啊，没有基础，儒道没有。啊，在过去啊，从小就要背三字经啦、千字文啦、
来加姓啊，《弟子规》啊，读这些儒家的书，现在没有啊。现在小学课本啊，我小时候念书啊，就是小猫叫，小狗跳啊。他怕我们不知道啊，小猫会叫，小狗会跳啊，所以教我们这念哪一个啊？啊，念的啊，我们什么做人的道理啊都不懂啊，不懂得孝养父母啊，尊敬师长都不懂啊，懂得啊，小猫会叫，小狗会跳啊，懂那一个啊。啊，教我们认识动物啊！啊，这个真的是很离谱的事情啊！啊，所以这个教育没有了啊。那我们现在学了佛了，一下就学大乘啊。我们现在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那净土是大乘啊，不是小乘啊。那我们现在没有小乘、人天小乘的基础，一下子入大乘了，啊，念的佛啊，怎么念都不灵的，怎么念都不敢念，啊，怎么念呢？那个莲花也不会跑出来啊。昨天有个居士呢，他们念了半天呐，发了愿了，怎么都没看到莲花啊？那为什么看不到呢？因为心不相应，那怎么会看到呢？我们的心跟佛的心不相应啊，不一样啊，他怎么会见到？啊，要相应，啊，要除烦恼，你就可以在梦中见佛了，见到极乐世界了。啊，所以这个基础非常重要啊，我们不能够疏忽了。因此啊，我们有机会也可以把这个《法器经》啦，啊，这个阿含部的有一些小经啊，也提出来讲一讲，那个浅显容易懂。啊，你没有把这个道理讲清楚啊，那我们这个所有的仪式啊，都是一个宗教的仪式，啊，宗教的仪式。啊，你看这个小乘经有一部叫《六方礼经》，啊，那个《六方礼经》就是很具体的一个代表。啊，我看到一个人啊，一天早上起来就是拜六方，啊，那问他拜那个什么意思，他也说不上来啊，啊，就是他爸爸这样拜，教他这么拜啊。那跟我们现在到庙里去拜拜不是一样吗？那我们也去拜，那看到人家拜，我跟着拜啊。啊，反正拜就有好处嘛，啊，知道这个了。啊，什么好处？不知道。啊，所以佛在给他讲啊，你拜东方什么意思？拜南西方什么意思？啊，六方礼敬，啊，那个就是什么？根据他的仪式，把这个教义的内容啊，给他加上去。那他那个拜的就。他拜就是在学习了啊，不然他拜了半天了，拜拜不知道是做什么，对他的思想言行啊改善没有帮助啊。所以这个佛教是教义啊，它的本质是教义啊，不是宗教啊。如果你不去讲这些道理啊，让他明白啊，那的确就变成一般说迷信了啊，的确是这样。啊，所以我们佛教啊，有点灯呐，有传灯呐，啊，大家喜欢这样的活动啊，觉得他参加了，很喜欢参加，但那个也要明白道理啊。啊，佛前点那个灯干什么呢？灯是什么意思啊？灯的作用是什么啊？啊，灯的作用就是照明嘛。啊，没有灯，我们都什么都看不见啊！啊，光明啊！啊，以这个来

表法表这个智慧光啊，一个人啊有了智慧，他的前途是光明的。一个人没有智慧啊，他前途是黑暗的。啊，如果点灯啊，那么大家在排演点那个灯，

形式，没有实质啊，那这那个就没有意义了啊。啊，那么后面这一段啊，我们再把它念完啊。这个今日世人对于各宗教的评价，常视各宗教事实的表现而定。如果哪一宗教恶事发生很少，善事做得很多，就能博得多数人的拥护信仰；反之，哪一宗教恶事发生很多，善事做得很少，不论其学理如何高深美丽，也会被世人所唾弃，渐渐至于灭亡的。那的确是这样啊！现在一般社会大众啊，对宗教的评价，就看你善事做多少啊，坏事啊有多少啊，用这样来评价啊。如果这个宗教呢，常常听说呢很多不好的事情发生，善事啊做得很少啊，这个就不能让社会大众啊所相信了。这个社会大众啊，他就不会去信仰这个宗教啊，这个也是很现实的问题啊。那么在台湾啊，这个佛教持戒啊，那善事做了很多啊，全世界闻名啊，所以不但呢佛教去扶持他了啊，其他的宗教社会大众扶持的人很多。啊，这个也是一个事实上的问题。啊，的确，社会大众啊，他不懂什么高深的佛理，他在看啊，你做的好事多少，坏事多少，啊，用这样啊来做个评价。啊，当然啊，跟我们已经深入佛法的人观点当然不一样啊。那这个是讲一般社会大众啊，没有接触佛教的。他的评价一定是这样的啊。明乎此理啊，我们要使佛教发扬光大，事实上的止恶行善比理论更重要啊。那这个也是真的啊。这个我们要弘扬佛法，在这个止恶行善啊，我们要先去做的啊，比这个理论啊更重要。现在这个啊传统文化啊，这个是社会大众啊渐渐啊都能够接受了啊，能够接受传统文化呢，他才能够接受佛法。要从这个基础来做起，也才能真正啊弘扬佛法。最后一段啊，《太上感应篇》这本书已虽浅近，大益身心。对于止恶行善的促进，既能发生较大作用。乃遵循印光大师的遗教，印证这本《太上感应篇》指讲，希望大家诵读奉行，奠定人天圣的基础，进而念佛求生净土，了生脱死。1971年12月，写于台北。这是唐老居士啊，在1971年写的。这个书已经是40几年前写的了。这个序文啊，我们就学习到这个地方。现在时间还有3分钟。

就提前下课啊，这刚好一个阶段啊，一个阶段。那么学习这个啊，我们要有耐心呐，啊，因为学什么学问啊，都要长远心，要有耐心。这个没有一段时间啊，我们学的啊，也不会有什么心得，啊，要有耐心。所以学习一门学问啊，最理想的呢，啊，最理想的啊，啊，起码有七个七啊，49天，啊，就好像打活期啊，打七个七啊，49天，啊，这样效果会比较好。那么在经典上有九旬的，啊，像波捉三昧啊。是90天的3个月，啊，他一期最短是7天，啊，就一个期，啊，这样时间呢，啊，比较足够，啊，时间比较足够。那在我们这个漫长的人生当中啊，啊，一辈子几十年的光阴呐，啊，抽个几十天呐，啊，也是很有需要的。啊，因为这个是我们改造命运啊的一个转捩点，啊，一个关键。啊，那我们安排这样的时间呐，啊，实在讲啊，也是有必要，啊，有必要。那总是佛法讲啊，一切法都是有因缘的啊，因缘呐，啊。那么因缘呐，啊，也是我们自己要去创造了，啊，也不能全部推给因缘啊，随缘啊，随缘啊，啊，那一随就随到三恶道去了，也随缘啊。那为什么不随善缘，要随恶缘呢？啊，随善缘也是随缘，随恶缘也是随缘，通通是随缘，没有错啊。你随什么缘啊？啊，我们要随善的缘还是随恶的缘呢？啊，这个就我们自己去决定了啊，啊，自己去决定了。啊，昨天有一个出家众，一个年轻的法师，今天好像没看到啊，给我说他得的肝病很严重啊。啊，等一下如果看到他呢，劝他来学感应篇啊。他那个病才会好，他如果不改过修善呢，啊，病好不了，啊，这是讲真话了，啊，所以现在呢，出家众啊，是在讲啊，在修学，往往啊比在家的障碍多，啊，为什么呢？出家众出家了，一方面啊，自己觉得说，哎呀，我是出家人啊，就比在家人高了，在家人看到我就要顶礼膜拜了啊，那这样我们就完了啊，我们出家人就完了，那个在家人给我们拜呢，他去西方了啊，我们会被拜到地狱去啊，啊，这个我很清楚，这个你们不清楚，我很清楚，说你们给我拜啊。我不会觉得很快乐啊，我很恐惧的。啊，不给你拜又不行，这个形象不让你拜又不行，给你拜啊，我实在拜的我很恐惧的。啊，拿了你的红包啊，也不好玩的。啊，我拿来很高兴啊啊，啊，那个都有因果的。啊，那你们来供养我拜一拜，目的什么？求福报啊，那我有福报给你吗？啊，那如果没有，我不是欠你的债吗？啊，将来不是要披毛戴脚还吗？啊，这划不来的，拿你那个红包实在是很划不来的。啊，你知道这个因果啊，那不好玩的啊。啊，那拿得很高兴的，那肯定他不懂因果啊，他不知道啊，才会拿得很高兴。所以我们拿了红包啊，要替大家办事。自己不能乱花的啊，

0: 要替大家修啊，这个等于受大家委托了啊，替大家修啊。好，我们先下课啊，我们下一节课是10:30啊，大家休息一下啊。
1: 好，
0: 好，阿弥陀佛。

敬宗同学修行守则，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敬宗同学修行守则》第五页，我们从第一行，五随喜功德。这里看起，上一次我们学习到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第五愿随喜功德，这个随喜功德是破除我们的嫉妒障碍这个烦恼。我们凡夫都有嫉妒障碍，看到别人做好事，心里不欢喜，

啊，生不起欢喜心。那更严重的啊，就是起障碍，起破坏了。只是我们凡夫啊，也是与生俱来的一个烦恼。因此我们要降伏这个烦恼，普贤菩萨教我们修随喜功德。随喜诸佛菩萨啊，诸贤圣的功德，那也要随喜一切众生啊，他丝毫之善的功德啊，有一丝毫的善，我们都随喜。那当然啊，众生造恶业，违反性德，那我们就不随喜。啊，就像前面呐、啊，有礼敬，那没有称赞了。那这个称赞呐、啊，就是随喜了。啊，这随喜善，随喜性德。啊，违背性德不善的，那不随喜啊，那个不能随喜。那凡是善的、好的啊，那么。纵然啊，这个善事非常小啊，一点点，我们也通通要随喜。那随喜功德啊，就是诸佛菩萨一切众生他所修的，我们能够生随喜心，那我们都沾光了啊，他的功德也就变成我们自己的功德了。啊，那这个便宜就占很大了。啊，这个做好事的人啊，他还辛辛苦苦的要去做。啊，我们在旁边看到啊，随喜赞助，那我们功德跟他一样。所以我们要修随喜功德。啊，所以无论啊，谁做的好事啊，我们都随喜啊，甚至啊，自己冤家对头，那冤家对头那个仇恨是一回事啊，他如果做一桩好事，也要随喜，随喜功德啊，这个也很广啊，这个很广。我们一般呐、啊，在寺院呐、啊，一些功德箱啊，也常常看到随喜功德。那当然啊。这个有一些啊，造佛像啦、啊、建寺院啦、啊，或者印经书啦、啊，啊，有人发起啊，在做这个三宝的好事啊，我们也尽心尽力啊，跟他随喜啊，这个也是随喜功德啊。那随喜功德也可以从这里开始啊。来做起啊！看到别人发起，他要印经啦、啊、造佛像啦、啊，我们也随喜随喜啊！这个都是随喜功德啦。啊，更进一步啊，就随喜啊！不但自己佛教，其他宗教他做好事，我们要随喜啊！一般呐、啊，这个社会的这种人士，他做好事。一切众生做好事，我们通通随喜，这样啊，心量啊就无量无边了。这个随喜也跟着我们的心量啊无量无边。那第六呢是情转法轮呐、啊，这个情转法轮啊也特别的重要。情转法轮，佛在世啊。请佛讲经说法，就是情转法轮。那么根据经上讲啊，本师释迦牟尼佛成道，也没有人懂得祈请。

佛来讲经说法。那佛也不能主动去给人讲经说法。那个时候啊佛就预备啊要入涅槃了啊，因为没有人来请法，没有人来请法，没有人请讲经说法。那这个就要入灭了。为什么呢？因为佛住世就是要说法度众生啊。如果不是说法度众生，那佛就没有必要住世。住世啊是为了帮助众生觉悟破迷开悟啊。那要破迷开悟必定要讲经说法啦。任何一尊佛菩萨都有讲经说法。那菩萨呢可以做众生不请之友。众生没有祈请，他可以主动去找。找众生。但是佛呢他的身份啊他是老师的地位。在我们中国古圣先贤啊在这个圣贤的典籍里面讲。像这个礼记啦里面讲啊子闻来学啊未闻往教。礼记七礼上都讲。这个是师道的一个尊严。那学生呢、要求学。学生呢、他要主动来求学来请问。老师啊给他指导给他教导给他说明讲经说法了。所以佛的身份他就不能主动去找众生我来给你讲个经那菩萨可以。菩萨是同学嘛同参道友大家平辈。他菩萨是学长我们是学弟。这个关系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佛他是代表师的身份那就要尊重要尊师重道。所以必须啊请转法轮。那像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佛不住世了。那么法师啊代佛说法。我们请法师来讲经说法也是请转法轮。他主动来祈请。这个法轮主要是讲经说法。那现在呢祈请法师讲经说法的比较少我们很少见到比较少。在我们净宗道场还有看到因为是我们净老和尚不断的提倡那么一般有听经的同学知道要请法请法师讲经说法。如果不知道的试验道场他就不懂得要去请法了请法师讲经说法了这个就比较少。那一般的试验我们普遍看到的请法师做法会的这个比较多。很少人懂得请法师讲经说法。那实际上做法会是在佛门是附带性的它不是主要的不是主流的。主流的是讲经说法教学好像学校上课你到学校去不是要老师教授来上课吗来讲解吗那学生来学习试验道场就是学校它是一个教育机构。那现在呢就只变成了超度亡人的一个场所了。有人过世了来诵经来超度。

啊，把这个变成主流的，那就错了。啊，大家来超度，不懂这些理论方法，那超度实在讲啊，也是一个心理安慰啦，也得不到真实的功德利益啦。啊，多少要明白一些道理，这样来做超度，参加法会啊，那才有功德。那如果通通不懂啊，那结结缘呐，啊，这个结结缘啊是有，啊，但是真实功德啊，现前是得不到的。那佛没有人请他讲经说法，那他就要入灭了。啊，这个世间人一般人他不懂的啊，他也不认识啊，那不知道啊，要去请法了。那佛又不能主动说我来给你们说法，那他只好就入涅槃了。啊，这个时候啊，大梵天王啊，他有天眼通，他有神通，我说释迦牟尼佛成道了，天人他有神通了，知道了。啊，那这个在讲大梵天王啊，也是佛菩萨示现的了。大梵天王啊，来请法啊，请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那佛才没有入灭。啊，所以大梵天王也是诸佛菩萨呢来示现的，啊，唯有佛菩萨他才认识啊，他才懂得啊，懂得来请法了啊，但是他示现那样的身份，他来请法，那可以了。那示现佛的身份，你就要等人家来请法了，你不能主动去，我来教你啊。在佛门，在我们中国古圣先贤里面呢，啊，就是只闻来学，未闻往教啊，没有说呢，老师跑到你家去教你啊，学生主动来求学。那为什么要这样呢？如果老师跑到学生家里去教啊，啊，这老师啊，呼之则来，挥之则去，那学生对老师生不起恭敬心，不尊重。老师再好啊，那学生也学不到东西，也教不好。那因为他心态不一样啊，老师我一叫就来了，啊，那不用就叫他回去了。那像现在这个学校就是这样的啊。那现在学校啊的学生啊，不懂得尊师重道了，没有人教了，他不懂。啊，因此啊，不管学什么，学不好。大梵天王也是佛菩萨示现，大慈大悲了，来为众生请法了。啊，所以佛就开始讲经了。啊，一成道的是讲《大方广佛华严经》啊，在定中讲的啊。后来《华严经》呢，是41位法身大士他们才听得懂啊，他们才有问啊，他们才能参与啊。前教菩萨二圣圣者凡夫都没有办法参与啊。所以佛看到这个啊，就华严经讲圆满了啊，就开始讲小圣阿含经，在人间讲的。那华严经是在定中讲的啊，我们一般凡人呢，啊，见不到。十报庄严土，十报庄严土在哪里呢？就在我们眼前啊，但是我们见不到啊。啊，我们有无明障碍是吧？法身大士啊，最少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这样才能够参与华严的盛会啊！啊，连前教菩萨、阿罗汉、辟支佛啊、天人，我们六道凡夫，当然更是无法参与了。

啊，所以佛就示现在人间啊，讲小乘经典啊，度五比丘啊，这里开始讲阿含，讲四圣地啊，讲了十二年啊，等于小学基础奠定了，人天小乘基础奠定了啊，才进入方等大乘啊，大乘的预备。八年，讲了八年，接着再讲二十一年的般若，那纯粹就是大乘经教了。最后八年呢、啊，讲《法华经》《涅槃经》，啊，开权显示，啊，导归一圣，啊，刚开始讲《华严经》，没人听得懂，那这个。从小学开始啊，人天小圣啊，然后进入大圣啊，般若啊，最后啊，回归到这个法华啊，成佛法华，回归到一圣法，一生成佛，这是佛一代的实教啊。那么当时啊，如果没有大梵天王请法，那佛就入涅槃了。那我们今天就闻不到佛法。所以一个地方啊，没有请这个法师啊，善知识来讲经说法，这个地方就是没有在转法轮，没有在转法轮。如果只有做法会啊，大家对佛法的道理都不懂，那更谈不上修行了。道理懂都不懂，那怎么修呢？所以做做法会，办办活动啊，那这个是形式，那没有实质啊，不能啊兴教啊，这个佛教不能兴旺啊，佛教啊要重实质，不重形式，要真学真修，真正正果的，那这个佛教才会兴旺。那你说真修真的正果的不要多，你说一个人他就能把这个教兴旺起来啊？你像这个释迦牟尼佛，他示现给我们看，他一个人夜睹明星，大彻大悟啊，他成佛了。他一个人啊，他一个人啊，他度无量无边众生啊，成立的佛教啦，佛陀教义啦，那一个人呢、啊？啊，一个人他就能度很多很多人呐、啊，啊，能够帮助很多的人。那达摩祖师他来中国也是一个人呐、啊，他找不到传人，到这个荷兰啊，少林寺，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等到一个传人会客。啊，把这个参禅的禅宗传给他，他就回印度去了。那一直传到五祖都是单传，啊，就是一代传一个，一代传一个。那真正能够承接这个大法，能够乘船呐、啊，必须要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他才能传法，才能乘船这个大法。五代都是单传一个，到了五祖传给六祖啊，到六祖的手上才发扬光大。六祖下面呢、啊，四十三个大彻大悟，那这个四十三个人再去传。那更多了啊，这个禅宗在中国这个唐朝时代啊大放异彩啊，在慧祖啊，在六祖啊慧能大师这个坛经里面啊讲啊，一发开五业，结果自然成。
所以这个法啊，重实持啊，情转法轮啊，非常重要。一个道场啊，如果没有情转法轮

那这个就不是实质的道场，一个名义上的道场，因为没有在教学了，没有讲经说法了。那么情传法轮最重要呢，当然要有人祈请。那祈请的人当然有两方面，一个是自己啊本身好学啊，喜欢来学习，这样来请法，来请问啊，那这个是最正确的，最标准的啊。另外一个呢他自己本身都懂他来代替代表不懂的人来请法啊，这是另外一种，让这个地方有佛法来流传来弘扬啊。如果这个善知识没有人请他转法轮没有人请他讲经说法，那他就离开了。所以我们要懂得情转法轮啊，那这个法轮要常转啊，不能让它中断啊，一代一代的交接下去，好像接力赛跑一样一棒接一棒要交接下去。现在得力于科技的发达透过网络电视来传播佛法。我们给人家介绍这个听经的频道这个也是现代情转法轮的一个方式了。现在情转法轮方式那就更方便了，更多了像我们的过去流通录音带、录影带、DVD、VCD。到后来发展到晶片现在的播清机、网络电视，大家呢发心来做这个讲经说法的流通，这个也是情转法轮而且这个也不能断，断了大家又忘记了，所以法轮要常转不能停第七呢，请佛住世那佛就是佛现在不在世那现在呢，请佛住世这个意义也就是请善知识有修有学现在要找有修有证，那可能找不到了能够有修，他有真正在修行，有真正在学习的人。这样常住在世，常住在世干什么呢？这情转法轮不然你请佛住世那个佛也不是说住在这里给大家供养那有吃有穿有住，那就请他住在那里请他住在那里干什么？就是要讲经说法了。那么你要常转法轮，你没有请佛住世那谁来转法轮呢谁来讲经说法呢？那现在来讲你没有请善知识来住世来讲经说法那这个请转法轮跟请佛住世也都没有了那善知识他也是一般都是很谦虚的啦人家祈请他还不一定他就马上答应这个祈请的人还是要真心想学习，诚心诚意的想学习好学，那请佛住世请转法轮这个善知识他就会留下来。

啊，过去加持净老和尚啊，在台中莲社求学啊，跟这个雪庐老人啊学习经教。那个时候老师讲《大方广佛华严经》，那讲《华严经》的因缘是怎么发起？啊，因为啊，雪庐老人在70岁之后啊，那就跟大众宣布了，他随时可以走了，随时可以往生到极乐世界，那也等于是向大家公布，他这个念佛啊，已经可以除烦恼，功夫成片。他可以自在往生了，他可以什么时候啊想往生极乐世界随时都可以走了。那大家听到这个信息啊，那时候加持净老和尚啊在那边在学习，那当然这个真正要跟老师学习的同学听到这个就很紧张啊。那老师讲这个话呢，那不晓得什么时候他就走了。那我们就来这里学习啊，学业还没有完成啊，那不能让老师这么早走啊，请导师啊多注视啊。后来这些同学啊，大家是商量，那我们净老和尚啊，他出一个点子啊，他想出一个办法啊，他说呢，那请导师讲一部大经啊。啊，这个大经一讲，那就很长啊，很多年呐、啊。经没讲完，他就不能走啊。那哪一部经最大呢？《大方广佛华严经》啊。那这个经一讲下来，那几十年呐、啊。啊，因为那个时候雪庐老人在台中莲社啊，一个星期才讲一次，星期三。一次两个小时啊，这两个小时当中还有翻译台语，那实际上只有讲一个小时，就是一个星期讲一个小时。哦，那这真的这个经讲完了，那老师要活100多岁了，啊，那个请佛注视了。啊，后来呢？啊，这个雪庐老人呢讲《华严经》啊，那个每个星期都讲一次，固定的，他都星期三。啊，这时间是固定的啊，因为他平常工作很多很忙啊。啊，后来讲到97岁，啊，往生前一个星期还在讲。那往生前啊，那个星期讲完就没有再讲了啊。那这个信息啊，台中的同学啊，给我们老上通知了啊。老上讲啊，老师啊，注释他就是为了讲经弘法了啊。如果老师不再讲了，那就表示他注释不久了。那果然啊，一个星期后啊，就往生了。但是《华严经》没讲完啊，因为那个经太长了。那这个一个星期只有讲一次，一个小时。那总是啊，讲到97岁啊，那也算是请善知识啊注释时间呐、啊、有延长。如果当时没有祈请啊，那恐怕雪庐老人他会更早就走了。那因为没有人要学习嘛，那就不如早一点到西方去，自己有能力随时可以往生，那早一点去好啊。这边的缘尽了，没有人要学了，他就提早走了，不再住在这里了。所以我们请佛注释啊，也是我们学习啊，同学啊，大家好学啊，愿意学习，那这个善知识啊，他就不会舍弃一个人。

如果有一个人真正想学好学啊，他就要帮助他了，啊，不帮助他就对不起他了，啊，如果都没有人要学习，他就没有必要住在这里啊，所以这个请佛住世，就住在这个世间，啊，或者呢住在一个地方一个地区啊，这个也是请佛住世的一个意义。啊，比如说某一个地区，这个地区人他不学了，那甚至是他离开这里啊，那不再住在这里了。

那么要请这个善知识常住在这里，那有人愿意发心啊，真正来学习，那他就有必要啊，常住在这个地方来帮助大家了。啊，如果大家都不愿意学习，啊，这个也不能接受，那他住在这个地方啊，也就没有意义了。也没有必要，因为一个真正的善知识，他决定不是贪图说这个地方供养很多啊，大家很尊重啊，那生活啊方面啊给他啊打点的啊，过得很舒适啊，盖个很好的地方给他住。啊，这样就能把善知识留下来啊！这个，如果没有人真的念力写，盖得再好、再舒服，他也不会住在这个地方。啊，那如果住的啊、吃的、穿的一般啊，也没有说特别好，真的有人要写善知识，也会常住啊，来帮助他。所以这个是我们请转法轮啦、啊、请佛住世啦、啊、一个基本的一个态度啦。那么请佛住世主要是请，这是要转法轮，转法轮就是讲经说法啦。啊，所以说法是佛教佛陀教义啊主流的教义，就经教啦，上课啦。那说法当然形式非常多。那活菩萨呢，示现在世间都是说法。啊，有用言语说法，用身体表法，所谓身教。啊，做给众生看。啊，有意轮的说法。意啊，心理的说法。啊，这三轮都在说法，身口意三轮都在说法。所以我们看《法华经》啊，这个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啊，这个普门品啊，你看呐、啊，观音菩萨32应身，应以什么身得度，即现什么身而为说法。哦、我们要注意那而为说法那四个字啊，那菩萨现身干什么？那现身不是好看的啊，众生喜欢什么样的身份，他就示现什么样的身份啊，针对各种不同类型的众生，示现各种不同类型的身份。啊，是现身干什么？给他说法啦。啊，这说法对众生才有帮助啊！啊，你没有说法，你现身，众生也不懂啊，你对他没有帮助啊。啊，所以我们注意那个而为说法啊，不管现什么身，他都是在说法。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啊，可以看出啊，活菩萨示现在世间，就是为了。讲经说法度众生啊。啊，如果不是为这桩事情啊，他还不会示现在世间。下面呢第八，常随佛学啊，那么常随佛学。我们现在呢读无量寿经啊，我们敬老和尚啊劝我们敬宗同修啊，敬宗的同学啊跟阿弥陀佛来学。那阿弥陀佛在哪里？无量寿经啊。啊，华藏比丘他怎么化愿啊？我们也跟着他化愿，他怎么修？那、啊、他真正修行啊，都在第八品。华藏比丘因地他怎么修？修六度万恨。啊，那我们要往生极乐世界，这个具体的修行啊，就是24品、25品啊，三辈往生、往生正因啊，再来
就是33到37品这个讲。

戒食善，断恶修善，从这里下手。这个都是佛在这个经教我们了。我们根据这部经来学习，就常随佛学了。我们敬宗啊，那跟阿弥陀佛来学了。那有人说呢，那为什么不跟释迦牟尼佛学呢？要跟阿弥陀佛学呢？啊，是释迦牟尼佛欠我们跟阿弥陀佛学啊。那释迦牟尼佛是我们的本师啊，老师这样教你，这样欠你。你不听，你不接受，那这个就是不尊重释迦牟尼佛了，不听话了，跟老师在抬杠了，在讲理由了。那现在呢，这样的人也不少，不在少数啊。所以啊，我们选择修学净宗啊，那净宗也是释迦牟尼佛欠我们学习的。我们能接受净宗经论，接受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十方诸佛的劝导，信念念佛求生净土，这个就是常随佛学。这是我们净宗同学具体的常随佛学的一个具体落实，就从无量寿经这个经来学习。九，恒顺众生。这个恒顺众生这个也是大学问了。这个十大愿这个标准是法身大师在修的。但是我们凡夫也是可以学习。恒顺，这个恒是恒常不变。顺就是随顺众生的。那么恒顺众生因为众生的种类千差万别。众生个人的烦恼习气也都不相同。那我们要跟众生接触，要去弘法利生，你没有恒顺众生这个障碍就很多了。在我们现前具体来讲，恒顺众生就是要学常理举要了。常理举要有一条说入境问境，入我问俗，入门问会你走到哪个地区要随顺那个地区的风俗人情。你要了解那个地区的风俗人情。人情世故要懂。但你去到那边要随顺，要恒顺，人家才欢迎你如果去那边那你去给人家指指点点的你要跟我们一样你不是随顺他们的，叫他们来随顺我们，恐怕走到哪里都碰钉子了，人家都不欢迎了。这海贤老和尚这个光碟讲得很平常很平实，但是很深的道理。他说呢，你不来我不怪你不来我这个小道长我不会怪你。那来了呢，那既然来了就要守我戒。就是你来到我们这个道场就遵守我们这个道场的规矩守我戒就是守这个道场的规矩。那么你不能遵守，不能接受这个道场的规矩，那你何必来呢？海贤老和尚又讲走到哪里要守哪里的规矩。那么这个话呢，展开来讲，你走到任何地区要随顺各地的风俗民情，他们的生活习惯。你要去随顺恒顺比如说我第一次到西班牙去西班牙净宗学会刚成立他们的午餐
是下午两点。啊，那这个我们在台湾啊，在大陆啊，在东南亚这些地区，都是中午十二点吃饭呐、啊，午餐呐、啊，但是他们下午两点。那晚餐几点呢？晚上九点，晚上九点他们吃晚餐。啊，所以那个以前那个陈会长啊，他给我讲啊，他说，吴道法师啊，我恐怕你啊不习惯了。啊，所以他十二点就先煮给我吃，才给我讲啊。啊，那当时我就跟他讲了、啊，那就照你这边的习惯了、啊。啊，你们两点吃就两点吃啦、啊，晚上吃九点就吃九点啦、啊。啊，因为你们的生活习惯就是这样嘛，当地生活习惯啊，作息就是这样嘛。啊，那他们下午啊工作啊啊，那个西方人他有一个喝咖啡的时间啊。我们现在讲下午茶，那你到那个地方啊，你要去恒顺他们的生活习惯啊，那他不能拿我们这个地方的习惯去要求他了啊。所以这个就是海贤老上啊，你走到哪里守哪里的规矩。要恒，这个叫恒顺众生啊，啊，恒顺众生。那么这个恒顺众生，我们净老和尚啊也做出来给我们看。你看他跟各宗教的这些领导人来接触，各个国家领导人接触，他所示现的，就在生活上做给我们看。啊，就是随顺啊当地的风俗民情，他的意识形态。啊，然后啊，才能够跟那个地方的人呐、啊、交流，啊，接着再把佛法介绍给他，啊，所以恒顺众生呐、啊、是弘法不可缺少的，所以每个道场有它的规定规约不同。那我们去到别人道场，那不可以拿我们道场的标准去要求，尊重他们，尊重他们的，啊，遵守他们的，那他就欢迎你了。那换一句话说，那别人来我们道场，那我们也是希望他尊重我们呐、啊，遵守我们的规矩啊，啊，如果他都不遵守我们的规矩，你会欢迎他吗？当然不会了。啊，所以能够恒顺众生啊，走到哪里众生都欢喜，都能接受，那你弘法就没有障碍。啊，所以过去家师敬老啊，我刚出家的时候啊，他就给我讲啊，说出家的学出世间法，但世间法你要懂啊，世间法这些人情世故你要知道啊。啊，他如果只有通佛法，不通这个世间法的人情世故啊，你弘法立身，你就会有障碍。啊，所以你要做一个讲经的法师，事出世间法都要学，都要通达。世间法讲一些人情世故，就此地讲的恒顺众生呐、啊，不然你怎么去恒顺呢？啊，你要了解各地的民情啊。那现在呢，这个网络电视啊，那很方便啦、啊。特别我们去旅行啊，到很多地方去旅游啊，了解一下当地的风俗民情啊，这些资讯啊，我们现在很容易得到啊。我们知道之后啊，知道哪个地方啊，我们该避讳什么啊，我们怎么去随顺他们的风俗民情啊，他们才会欢喜啊，才不会讨厌我们了 啊。这个都是跟常理也有关系，常理举要很重要。
啊，十普皆回向啊，这个普皆回向，普遍的回向呢，啊，这个回向我们常常念回向偈啊，实在讲啊，回向啊，回小向大，回因向果，回自向他了啊，这三方面，那普就普遍的回向啊，通通回向都有了。那我们念佛人呐、啊，就是所修的一切，你看呐、啊，这个。普贤菩萨是导归极乐啊，那导归到极乐世界，那就是导归极乐，就是什么意思呢？回向极乐世界啦，那跟我们修净宗的宗旨就相应了。学习菩萨修此大愿，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与意业无有疲厌。那我们要学习普贤菩萨这个十大愿王啊，来修这个。大愿王，我们现在凡夫也可以修。那修这个愿啊，是没有穷尽的啊，没有说这个愿我花几年以后就不花了，不是这样。尽未来际，没有穷尽。啊，念念相续啊，这修这个大愿啊，没有中断。啊，没有间断啊，生理意业啊，没有疲厌啊，没有。疲倦厌烦啊，这样啊的心态啊来学习啊，慢慢呐、啊、就跟普贤菩萨实验就相应了。好，那么今天时间到了啊，这个第三个修学的纲领啊，行依啊，我们的行文的依据，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呢，果求啊，第四啊，果求。我们这个下一次啊，再继续来学习啊，那我们就讲到此地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请大家翻开《净土集》《大圣无量寿经精华》第七页倒数第四行，我们从三十七这一条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对地方。三十七，若朝当俗失计。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无可乐止。我们这堂课从这里看起。这个一段经文这个落潮我们现在话讲就你们大家现在话就是大家了。那么在文言落潮，那么也叫汝等这个就比较文言我现在比较白话就你们大家这个意思这个俗失计这是说深思俗计的当俗失计。

当就应当了。啊，熟师记啊，用我们现在话讲啊，就大家呢要好好啊去想一想啊，好好去想一想，这当熟师记了。所以深思熟记啊。那么爱意荣华不可长保，无可乐者这个在大经解会书引用会书是会书里面讲，荣华不可长保，会则定离散这个我们看世间事啊，没有一桩事情啊是永恒的了。这个荣华富贵啊也不能啊永远保持了。我们人在这个爱欲当中这个经文我们同修常常读诵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代者所以我们人生就是这样所以这个爱欲我们在六道轮回这个主要因素就是有爱欲了，有这个贪爱，有欲望。那么这个爱欲荣华呢这里大经解讲胜则必衰固，颠倒妄乐故无可乐者的，胜则必衰我们看到呢，这个很兴盛到了一个极限那么就衰了就好像我们人我们爬山爬山我们爬到最尖峰。那再上不去了到极处了那接下来呢就往下走了我们一般讲走下坡了往下走就是我们在六道轮回这个现象就是一上一下了所以盛极必衰那么易经也讲否极泰来衰到极处那么人有花混慢慢他又会兴起来盛极必衰了还有一句成语讲乐极生悲了你乐到极处了那后面跟着就是悲伤了所以我们在这个六道里面颠倒忘乐这个我们感觉到有很多快乐的事情不是真的就是虚妄的称为忘乐所以故无可乐者我们在六道生死轮回实在讲没有快乐没有快乐没有脱离六道生死轮回没有快乐可言我们世间人觉得很快乐的那都是希望的那个称为坏苦这个三苦里面苦苦坏苦行苦这个坏苦就是乐过去苦就跟着来那么清朝彭继清那么也解释这个他解释的也很有道理所以一切世人呢以欲为乐，
不知是苦，

那我们世间人的确啊，这个把这个欲啊，贪欲啊，认为是快乐的啊，不知道呢，这个贪欲是苦的因呐、啊，是苦因呐、啊。啊，所以我们做三十系列呐、啊，啊，中峰国师也给我们开示，啊，诸苦尽从贪欲起啊。啊，那我们常常做法会啊，啊，这个常常念，我们也很熟悉了。啊，诸苦尽从贪欲起，诸苦什么？所有的苦。啊，从哪里生起来呢？就是我们有贪爱，有欲望啊。那么有贪爱，有欲望啊，我们就自私自利啊。啊，这个贪着啊，名闻利养五欲六尘 啊，那就生烦恼了，贪嗔痴慢。那么烦恼啊，就是我们轮回六道生死的业因啊，起祸造业受报了。所以我们世间没有快乐了啊，无可乐之，没有快乐。那么世间人啊，这个以为这个欲望啊是快乐啊，不知道呢那个欲是苦啊，所有苦的因都从贪欲来的。诸苦尽从贪欲起啊！啊，那么中峰国师接着给我们开示了：不知贪欲起于何啊？为什么会起这个贪欲呢？因妄自性弥陀佛啊，意念昏痴总是魔啊！智则观之呢，唯苦无乐啊。这个有智慧的人看到我们这个世间啊，只有苦没有快乐了。知道我们这个世间只有苦没有快乐啊，人在苦中不知苦啊，知苦便是善生死啊。就是我们人啊，在这个苦海当中啊，我们不觉得苦。还觉得很快乐，这个就是迷惑颠倒了，还没有觉悟。如果知道这个世间苦啊，那这个善根就开始生起来了，开始觉悟了，这个叫始觉，开始觉悟了，知道这个世间苦，就是觉悟了。知苦便是善生死啊！啊，那么为什么知苦便是善生死？知道这个苦啊，那就想要去为什么有这个苦？啊，用什么方法来解决这个苦的问题？啊，那这个人就开悟了，啊，就觉悟了啊，初步觉悟了。所以下面再给我们分析啊，为什么说这个世间唯苦无乐呢？所以则何啊？所以则就是为什么啊？为什么说我们这个世间啊只有苦没有乐？说以有为乐，无即是苦啊。那么我们。有这个有的范围很广了啊。我们一般来讲啊，我们就拿这个钱财了啊。我有钱财，那就我们世间人就觉得快乐了啊。或者我没有房子，我现在拥有房子啊。没有汽车，拥有汽车啊，那这个就是很乐啦啊。我有了。但是这个有啊，是从无来的了啊，所以那个无即是苦啊，所以那个有啊，是从那个无那个苦因。

来的了。啊，不知有苦有则呢，无所因故啊，就是不知道呢，这个有的因就是无了。以得为乐，失即是苦啊。以得到啊，我们一般讲啊，我们都想要得到，

我们这个世间啊，过去先师净老和尚在讲集当中也常常开示，他老人家常讲啊，我们啊不要有控制、占有、得到人事物的这种念头啊，这些念头都放下，你就快乐无比了。那这些啊讲的都哦，这个也很实际的啊，这些开示啊，我们要常常想起来啊。大家呢听经的老同修应该都听过，甚至听得很多遍了啊。但是啊，要常常提起关照了啊。那我有没有控制人的心？有没有占有啊？有没有想得到啊？这个我们在生活当中啊，要从自己内心啊去观察，真正把这个念头放下了，那我们才真正得到解脱了啊。我们世间人总是啊放不下这个。但是听经啊，也明白这个道理，应该放下啊。但是呢，就是放不下啊，这个就是习气了 啊。到时候呢，还是要控制，还是要占有，还是要得到啊。那这个啊，这个就苦了啊，这个苦就脱离不了了啊。那么你有得必有失啊。你得到的时候啊，快乐不快乐？你不快乐。得到的时候呢，怕他失去，怕被别人抢去了啊，所以实际上啊，也没有快乐啊，患得患失啊。那么我们要用什么心态呢，来过日子呢？啊，我们净老和尚的开示啊，也很具体的，也很具体。他说这个钱啊放在我口袋啊才是我的。所以我现在口袋都要放一点钱。我们师父说啊，放在银行不是你的啊，所以放到银行呢、不是我的，跟我没关系啊。所以我现在口袋啊有一点澳币，这个是我的。那放在银行那个不算，那个不是我的。只是那个名字是写我的，但是实际上啊那这个也很具体。那这个房子呢，今天我住的是我的，我离开了，那就不是我的了。我们要常常这样观啊，那这样观我们才会看破放下了。所以这趟我到澳洲来啊这个普智念佛堂啊，这个前居士跟陈居士啊，他们夫妻啊，邀请悟道啊，明天去那边啊，跟他们学结缘啊。那之前啊，他也花了，他请同修花心呐、这个把我们老丈在这个大经解啊讲开示啊，有关这个看破放下的这些开示啊。记录下来啊，一段一段的啊，请我帮他写个序文啊。那么这些我们楼上这些开示非常丰富，非常多啊，也讲的方方面面呐、也都讲的很多了。那么我们现在这个书啊。他要出书，他已经有一本这个放下是功夫出了一本书现在呢又在揭露一些也要出书。
那么这个书都印出来了啊。

我们经也听了，如果我们没有回头啊，从我们自己内心去观察啊，真正去看破放下呢，那输是输啊，我们失误的开始是开始，跟我们还是没关系啊，这个叫缩时数宝啊，替人家数钞票啊，但是跟自己没关系啊。所以啊，还是要去观察、观想啊，最高是观照啊，观照那是离心意识的啊。我们现在呢，能够下手的大概从观察下手啊，先观察自心呐、啊，我这个心呐、啊，还有没有控制人事物的心，还有没有占有人事物的心？还有没有患得患失的心？先观察自己。那么观察这个呢，也要在生活当中去验证了，不然这个道理讲的是都没错啊。但是呢，我们生活上啊，待人处事接物，那还是放不下啊。那这个过去我们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讲啊，这个就是没有真听懂啊，这个听懂啊，跟没有听懂啊，它的标准就在你有没有真正明白，明白了有没有真正把它落实，把它做到，做到了那才算真懂啊，做不到呢？是在讲似懂非懂的啊，这个没有真懂，真做到了那就是真懂啊。所以过去雪庐老人呐、啊，劝我们老和尚要信佛啊，他的标准也在这里啊。你真做到那才叫信佛啊，做不到呢还不信啊，还不相信啊。这个信的标准在这个地方，这个我们同修啊也要知道。啊，那么这里讲啊，以德为乐呢，失其是苦啊，不知德者失所因故啊，这个不知道呢，这个德啊，是从失来的了，啊，有是从无来的了，啊，以聚为乐，善即是苦，啊，不知聚则善所因故，我们讲啊，这个世间啊，聚善无常啊。啊，今天中午啊，跟汉尼夫先生呐、啊、去拜访我们屯巴市市长啊，那么这个市长他的父亲呐、啊、刚过世，啊刚过世，那么去给他啊这个一个慰问呐、啊。我们俗话讲啊，人生没有不善的宴席啊。大家想想，我们去聚餐呐、啊，有没有不善的啊？这个宴席没有啊。那我们人生呐、啊，总是聚善无常的啊，缘聚缘散的。那么缘聚缘散呐、啊，我们一天到晚都是在缘聚缘散啊。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啊？的确是这样啊。我们晚上啊，大家在这里学习《无量寿经》精华啊，我们聚在一起、啊、等一下时间到了，各走各的了啊，散了、啊。我们一天啊，从早到晚不都是在缘聚缘散啊，缘散缘聚嘛啊。那我们这个人生啊，至亲家属啊，生离死别啊，都缘聚缘散了 啊。那么聚在一起啊，大家哎呀，很快乐了啊，我们终于相聚了啊。但是呢，分散的时候啊，就很苦了。
爱别离苦啊。那不知道呢，聚则善所因啊，聚是从善来的啊，以生为乐，灭即是苦啊，不知生则灭所因故啊，这个我们生存在这个世间啊，我们觉得很快乐的啊，但是死了就觉得很苦了啊，只是很苦啊，但是不知道呢，这个灭是从生来的啊，就我们人为什么有死啊？啊，因为有生才有死嘛啊，你人没有生，那就没有死嘛啊，所以经典常讲啊，不生不灭啊，不生它就不灭嘛。啊，我们为什么会灭呢？因为有生嘛，啊，有生它就有灭，啊，所以灭是从生来的，啊，我们人会死就从生来的，啊，所以这个我们做生日啊，啊，祝你生日快乐啊！快乐吗？啊，这个世间人就迷惑颠倒啊！生日快乐啊！因为有生必有死啊，那快乐什么啊？啊，所以《无量寿经》给我们讲：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恶臭不净，无可乐者。生的时候很苦痛啊，很痛苦啊，自己痛苦，母亲也痛苦啊，怎么会有快乐呢？这我们世间人啊，就是迷惑颠倒了。所以我们要觉悟啊，但是我们对一般还没有学佛的人啊，这个我们是恒顺众生的 他说生日快乐，我们也跟他说生日快乐啊，祝你生日快乐啊。所以生日是很苦啦啊，所以我们随顺啊世俗的一些他的观念他的观念。所以我们现在呢，人家祝寿啊，我们现在敬宗啊，也是啊，刚开始啊，这个祝你生日快乐啊，这个随顺世俗的一些观念呐。接下来啊，不要一直祝你生日快乐了，要念佛了啊，那祝你光寿无量。那么光寿无量是真的，但是我们现在还没证得啊。我们的自性就是无量光无量寿，我们的自性啊不生不灭啊，它本来就有，本来就存在，所以它不会灭。那个无量光无量寿这个理论就是建立在这里了。所以实在讲说真话呢，人没有死啊，他只是换一个身体，换一个新的生活环境啊，人没有死啊，不是说死了就没有了啊，死了就没有，那问题也好解决了啊，死了就白了啊，问题是死了就不得了啊，没完没了了。所以盖为众生所乐正是苦因啊，从之苦因必生苦果，故因无可乐者啊。这个就是众生所认为快乐的，正好就是苦的因啊。那么从这个苦因啊，必生苦果了啊，因为有因必有果嘛啊，你那个因是苦，那果报当然。

是苦啊。所以这里 经典啊佛跟我们讲啊，无可乐者就是没有快乐可言了、啊。那么下面呢、接着给我们讲啊，若朝当熟思计，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这一段呢、就比较好懂了啊，这个就是劝我们要断恶修善了啊，因为造恶业啊，必堕三恶道。在六道轮回都很苦了，在堕三恶道那就更苦了，苦上加苦。纵然不能脱离六道啊，也不要堕三恶道啊，这佛大慈大悲了。这样不要堕到恶道啊，能够升到人天善道。但是人天善道还是不究竟。佛劝我们要脱离六道。要圆成佛道，这个才得到究竟圆满的解脱啊，得大自在、大安乐了。所以爱意荣华不可长保啊，这个我们要觉悟了啊，这个荣华富贵啊不能长保啊，我们俗话也常讲啊。万般将不去，唯有业随身了、能带走的就善恶业，净业啊可以带走，其他我们都带不走。我们再看38啊，38，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这个拔诸爱欲啊，景星云呐、拔欲者令离烦恼，诸苦所因贪欲为本呐、这个拔呢是拔除的啊，拔除欲望啊，我们烦恼从哪里来呢？从贪欲来的，诸苦尽从贪欲起啊，从欲望来的啊，所以诸苦所因呐、这个诸苦的因就是贪欲啊，所以这里劝我们呐、佛劝我们要拔除爱欲那么我们这个佛门啊，特别是出家众啊，对这个拔除爱欲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啊，跟理解了。我们现在呢，出家呢，实在讲啊，也糊里糊涂的啊，为什么出家呢？出家的目的在哪里？那我与祖师在寒家集给我们开始说，现在问到人家在出家啊，出家有人发心啊，学讲经，那学讲经目的在哪里啊？将来做大法师。学讲经的目的是为了做大法师将来很有名到处邀请弘法利生做大法师学经教的目的是要做大法师。那么学戒律呢大依慈波目的在哪里呢在做律师。这律师那么参禅呢目的在哪里呢
将来做禅师，学密呢，将来做金刚上师，那念佛呢，希望将来做祖师。那营悟营福呢，营悟就精进这个修福了，这个做行政工作啊，办道场啊，替大家服务修福。为了什么啊？为了权力，为了势力，为了权势啊。我们可以去问看看啊。那顶多呢啊，这个你现在修各种法门啊，做法会啦，我们去问问出家众啊，你做这个法会干什么？消灾免难啊，是消灾免难啊，求福啊，那不是就求人天福报吗？所以现在呢啊，有很多寺院啊，他提倡人间佛教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样人间佛教。求人天福报了啊，那么求人天福报啊，也是大多数人呐、所需求的啊，不求了生死出三界啊。所以我与祖师在韩家集开示啊，他说这个好像都跟出家都没关系了啊，跟出家都没关系。那我们想一想啊，本师释迦牟尼佛，他为什么国王不要做，要去出家呢？他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那就是看到16岁的时候出去游世城门，看到人生的生老病死啊，人为什么会生老病死，这么痛苦？回到王宫就闷闷不乐，一直去思考这个问题，人从哪里来的，为什么生老病死，死了去哪里，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想了半天 也没有答案所以才向他父王请求他要出家学道，寻找解脱生老病死的理论方法了。当然他父王不同意了，他只有一个儿子，你再去出家，将来这个王位传给谁啊？后来再三要求第一次不同意，第二次不同意，第三次再讲最后呢就跟他讲，那你要出家，你要你不当国王，那你要生个孙子由孙子来做那孙子呢，他就指耶稣陀罗的肚子他已经怀孕了他说他可以走了可以去找这个解脱生老病死的方法了他父亲说，那这个孩子都还没生出来你要抚养他长大成人你才能走那这次他就偷跑了三更半夜偷跑了那天下父母亲他的父亲还是派他平常照顾他五个世子跟着他去了后来这个五比丘出家了所以我们看佛陀示现每一尊佛示现在人间都是一样的八相成道都是一样就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才出家了国王不做了那你说国王这个你看现在世间人真的头破血流大家拼命在争的他记得的他不要了这个记得的利益要舍掉这个很难所以
他为了什么？他为了说解决生死问题啊，才出家的 啊所以我们现在出家人 啊如果你不想了生死出三界，我是建议啊，最好也不要讲，讲了你不是跟释迦牟尼佛抬杠吗？这个啊，跟释迦牟尼佛抬杠，释迦牟尼佛是出家就为了了生死，那你不要了生死，你还要来做人，那你出家干什么呢？你在家就好啦，做在家居士就好啦。啊，所以在家人还可以讲啊，出家人是千万不能讲。那纵然你还不想了生死出三界，你也不要讲。所以这个偶遇祖师开示啊，说如果真为了生死，目标定位啊，这个古代叫定盘星啊，定这罗盘啊、指南针啊、定盘星啊，我们现在叫定位导航啊，开车现在我们就定位导航。好，我们定位导航是导向这个了生死出三界，这个定位啊正确了啊，你参禅会开悟，念佛也会开悟啊，你修福啊，每天扫地种菜啊也会开悟，像海贤老和尚一样啊，那么你学密也会开悟，学教也会开悟，持戒也会开悟啊，你讲经说法也会开悟啊，因为他这个定位啊定得正确了啊。如果不是为了了生死啊啊，那就是会得到啊世间的名利的啊，那做个大法师有了，名闻利养有了啊，很多人恭敬供养了 啊崇拜了啊，但是该怎么死还是怎么死啊。啊，死了去哪里也是不知道啊！啊，那这个跟出家的这个宗旨啊，就不相应了，不相关了。所以我们看这个贪欲啊，我们出家人呢、啊，有三本经啊，这个三本经啊，偶遇祖师编在一起啊，称为佛一教三经啊。这个佛一教三经啊，专门针对出家众。啊，第一部就是四十二章经，啊，摩腾出法兰呐、啊，啊，这个西域啊，这个印度的法师啊，到中国来翻译经典，啊，在洛阳白马寺啊，这第一部翻译的经典四十二章经，啊，四十二章经啊，主要就是讲断爱欲的，啊，所以莲池大师。在竹窗随笔啊，也劝，不但劝出家人啊，在家众也是，你要了生死说他出三界啊，这个四十二章经啊，不可忽不可忽啊啊，莲池大师讲啊啊，不可以疏忽不可以疏忽啊。那么早年我们老和尚在台北景美啊啊有讲过。啊，更早也有讲过。啊，后来呢，也有印这个，主要印那个寂胜一居士啊，这个《四十二章经》新书啊，那个时候早年在图书馆里印。那灌顶大师也有著书。那第二本就是《佛遗教经》了。啊，《遗教经》就是主要对出家人的遗教。第三本呢、啊，佛说八大人群经，那么这三部经啊，偶遇祖师把它合定在一起，称为啊佛遗教三经啊，佛遗教经再加上四十二章经，八大人群经。那么地藏经啊，这个朱经座老居士啊，他。讲啊，这个是佛对在家居士的遗教经啊，因为他快涅槃的时候啊，涅槃前三个月上升刀立天啊，为母亲说法报母恩
那实在讲，《地藏经》也是四众弟子的，

都要学习的。啊，地藏经呢也不可忽啊。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修净土啊，啊，一门深入。啊，我常常碰到净宗同修，跟我讲啊，我们现在一门深入，啊，其他经通通不看了。啊，我跟他讲啊，一门是有了，但是没深入啊。你深入了吗？有了一门了啊，啊，但是没有深入啊。这个我们看夏莲居老居士啊，他在净语法语啊里面讲的啊，他一门深入。啊，那广学言为深入啊，啊，他的广学啊，他是为了深入。啊，这个大家去看经啊，这个里面有这个开始啊，广学言为深入。啊，那么善导大师在《观经释帖疏》。啊，给我们讲，我们修行啊，可以专修念佛法门，我专修念佛法门，但是求解啊，可以多一些，解门呐、啊，啊，多一些来帮助你的行门。啊，那这些我们也都要明白啊，在这个，在这里跟大家呢，啊，这个。啊，这个分享了啊，因为个人的根基不一样啊，这个业障啊，厚薄不相同啊，根基不相同。那么我们要这一生啊，要成就啊，啊，必须啊，要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根器啊。啊，你不能看别人啊，那别人这样。他一部经深入了，他成就了，那我们也来学他。如果我们根器跟他一样，那可以；如果你根器跟他不一样，他行你就不行。不相信可以试看看，那就好像穿鞋子啊，这黄念老常常讲啊，你要对号啊，你这个鞋子啊，你的脚是几号的啊？啊，你不要看到我现在便宜货来了啊，很便宜啊，很好啊，赶快买啊，买来它到底合不合你的脚啊？啊，所以过去啊，我也常常跟我们一些比较老同修分享。我就用比喻的了，我说这个好像中药啊，有的人他病很轻啊，他一味药就可以了啊，比如说他一味甘草泡泡开水，那病就好，他病情轻嘛，业障轻嘛。那有的病比较重的啊，有三味五味七味八味十味十几味一二十味啊，我自己啊喝药啊，我是喝到最多100多味，熬药熬3天3夜啊，那是最严重的了。那我们学佛也是一样啊，这个法药啊，佛法经典是法药啊。啊，有的人说一部经他就成就了，没错啊，一部经成佛有余啊，不要说一部经了、啊。就一世俱寂，你真懂了，他就成佛了。啊，你看六祖他有写一部《金刚经》没有啊？他是听人家念了、啊，他就开悟了。啊，到五祖那边在求印证啊，也是给他讲到应无所住而生起转大圣道，后面不用讲了。他连一部经了。

一段而已啊，他就开悟了，就不用再讲了。那有的人一部经，他真的他就成就了，一部弥陀经，一部无量寿经，一部金刚经，专攻。那有的人啊，甚至一部经也不需要，一个咒也不需要，就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他就成佛了。实在讲啊，一部经还太多了，就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够了。直老空劫生前世，六字洪名必尽开，六字洪名通通包括了。你看海贤老和尚啦，郭洛匠啦，这个更早宋朝严科法师，都就是一句佛号啊，还一部弥陀经都不需要啊，一句佛号念了三天，念了三年，成就了，那我们继续学他试看看。他们行，我们就不行，因为他们能老实念，我们不老实。所以这个个人根基不一样啊，所以佛教应机说法了那么自己啊，要知道自己啊，人贵自知啊。人要认识自己是怎么样一个根基你要怎么样修行。那么我们现在修净土法门没有错，一门嘛你不能这个一下修净，一下修禅，一下修密一下修教那这个修的一大堆，到最后你要修哪一个这个一门行门你给一门但是解门个人所需要的不一样根据个人的根基所以善导大师讲解门不妨可以多学一点那么这个也根据年纪比如说比较年轻的那可以多学一点，广学原味深入嘛如果年纪很大了，那就体力也衰了，眼睛也花了来历不多了这个你就不要叫他广学多闻了那没时间了这个时候就要劝他放下万年了，一心念佛求生净土所以根据个人的年龄，根据个人的根气善根福德因缘个人都不同，好像我们抓中药，个人用的药不一样，药多少也不一样都要根据个人的身体状况，个人的体质这些我们都要知道那么这个四十二章经专门讲拔爱欲的那这个就是说已经解经了你以无量寿经为主，所有的经教包括三个根世间所有的善法通通是补助我们深入这一部无量寿经的那么你没有去引经来解经，你不能深入了比如说无量寿经讲到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你没有去读一部十三业道经，那个内容你就不明白因为我们毕竟不是六祖那样的根器所以这个个人这个根据个人的情况这个我们要了解。那么我们讲看破放下讲很容易你试看看我们听了我们老和尚常常劝人我们也会因无

学讲话，鹦鹉学人讲话，讲得很标准啊，讲的都没错啊，但是自己不明白。那么真看破，真放下，实在讲不要多，一句佛话过了，生活有余了。现在问讲这么多呢，就是没看破，没有放下嘛。我们师父不是常讲嘛，你真看破放下，那不用听经了，听什么？赶快念佛。这个讲的就有这个牵扯到很多了啊。那这个建议大家去看看啊，这个啊，你才知道什么叫爱欲了。那么劝我们呢、拔出爱欲啊，那么度众恶缘呢、就是度就堵塞了啊，就是让这个恶业的源头啊，不要让它生出来啊，所以叫度众恶缘啊。这个度众恶缘呢、就是劝我们呢、离恶业的。因为造恶业啊，就会堕恶道啊，所以要把这个恶的根源呢、把它堵住啊，要把它堵住啊。所以断恶修善呢、这个是我们现前的主要的功课了。因为造恶业啊，是迷的根呢、迷根呢 所以这个三根呢、我们老和尚劝我们修三根呢、就是度众恶缘了，把这个恶的源头堵起来。那么这个三根的基础啊，你这个观慧才能生得起来，才能拔出爱意啊，不然拔不掉了。犹不三界无所挂碍，这个犹不三界无所挂碍。这天上人间呐、唯佛独尊呐、所以犹不三界，他没有挂碍，因为佛是愿力嘛，他不是业力，他自在大自在，没有拘碍了。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目标了。无所拘碍所以能够游步三界无所挂碍那么最重要呢，就上面两句拔出爱欲度众恶缘，这爱欲拔出了，恶缘就堵塞了恶缘就堵塞这个详细大家要了解，一定要看四十二章经啊，佛一教经啊，八大难解经，那这个莲池大师特别提醒我们这四十二章经不可疏忽不可忽，不可忽不可以疏忽了我也是看到莲池大师竹双水笔这一则那么再去把以前我们师父讲的四十二章经再拿来翻一翻那后来看了觉得真的是这样不然我们出家呢出了半天出家为了什么？做大法师我们都搞错了目标方向都不对了定位导航定的错误了出家为了拔出爱欲，拔出爱欲为了了生死、出三界、成佛道，是为这个目的出家的了。我们再看下面第三十九，这个三十九言行忠信，表里相应。言行忠信者言为语言行止行动

啊，言就是我们讲话了。啊，那么人家来，哦，这个问啊，那么我们回答叫语了，啊，那么没有人问我们主动讲的也叫言了，那么和解叫语言了，啊，语言了，啊，语言就是说，人家来问话，我们回话。回答，或者说我们主动跟人家讲，啊，所以叫一个叫语，一个叫言了，和解叫语言，啊，那么言行中信，言行就讲话跟这个行动啊，它是相应的，啊，这个儒家也讲了。言故行，行故言啊，就是说说的跟我们这个行为啊要一致啊，要相应啊，这是心口一如了，表里相应啊，所以这个叫言行中性啊，中就都不欺了啊，不欺骗人。啊，信呢、啊？啊，是有信用的。啊，所以我们做人做事啊，有忠信呢、啊，能做到忠信呢、啊，那走到哪里也没有一个人不欢迎的。啊，现在呢，最缺的就是这样的人了。啊，如果你碰到这个言而无信的人啊，你说他学历再高。你还会用它吗？啊，这个，我看走到哪里呀、啊？啊，那啊大家都敬而远之啦、啊。啊，这个现代的这个年轻人呐、啊，特别这个没有学传统文化了，啊，这个言行啊也都不一致了，啊，他讲的跟他实际上做的，这个不一样了，啊，甚至还有更离谱的，现在要去，我听到很多同修都碰到这个问题啊，有人来应征啊，年轻人来应征啊，啊，一开口就要薪水多少，他要多少。还要什么时候放假啊？怎么怎么？我开出很多条件啊，都开了很多条件啊。他也没有讲他到底他能做什么嘛？啊，你有没有这个价值啊？啊，只是要薪水多少，要多少福利。那没有问自己啊，到底能做什么啊？这个言行啊，这个，这是很离谱的啊，这个很离谱啊。所以这个言行中信啊，就内外一如啊，那么这叫直心呐 啊，所谓直心是道场的 啊。所以言行中信，表里相应啊，这个也是我们学习的地方。我们再看翻过来啊，第八页啊，请看第40啊，能于此事端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啊，能于此事啊，能就能够以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我们现在住在地球这个娑婆世界，南赡部洲啊，五浊恶世了啊，这个此事就是弥陀经讲的，我们现在呢这个地球啊是五浊恶世啊，浊恶污染啊很严重

那么能够在这个浊恶之事啊，端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啊，端正自己的身心啊。这个儒家的修学讲啊，这个诚意正心啊。那么诚意正心呢，要从格物开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么在恶世啊，这个五浊恶世呢，大家都造恶业啊，大家心都不端，心都不正，都弯弯曲曲的。那我们在这个世间呢啊，我们能够端心正义啊，不为众恶啊，不去造这些恶业啊，这甚为大德了啊，在我们这现前这个世间呢。能够这样修学，能够这样做，那就是大德了啊，这个很大的德行了啊，也是难能可贵了啊。大家都在造恶业啊，你不跟着造恶业啊，这个是难能可贵了啊。所以佛在此地讲啊，称为大德啊。那么我们在这个时代啊，能断恶修善啊，的确也很难得啊，也不容易啊。这现在这个诱惑太多了啊，如果能够勉为其难的来断恶修善啊，那真的是现代的圣人了啊。那这个啊，很有意义啊，很有价值啊，做这个时代人的一个模范，一个榜样啊，树立啊一个典范啊，那这个就称为大德了。好，我们再看41啊，佛教群生十五二。去五痛，离五烧，降化其意，令持五善，获其福德。啊，佛呢教导群生啊，这个三界六道啊，包括四圣法界啊，而且一共十法界的这些众生啊，啊，特别是六道啊，六道这个众生啊，在我们人道。十五恶，五恶啊，就是我们一般讲杀盗淫妄酒啊，这个是五恶。那反过来就是五戒啊，我们一般讲五戒十善啊，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啊，那是五戒。那反过来就是五恶了。那佛劝我们。舍恶行善，那么才能够离苦得乐了。啊，我们要先从这里开始。啊，所以我们现在呢修学啊，第一个阶段呢就是转恶为善，啊，或者说化恶为善。那么第二个阶段呢，转迷为悟。那么我们能转恶为善呢，啊，才能转迷为悟啊，因为恶啊是迷的根，迷的根啊，那这个恶业你放不下呢，那你要修什么啊？不能开悟了，不能开悟啊，因为这个恶的业障啊给我们障碍住。啊，那么断恶修善啊，断恶修善呢，啊，不求人天福报啊，求了生死出三界，那你就会开悟了啊。我为大师讲，你为了了生死，你就会开悟了。啊，断恶修善了啊，你会转迷为悟了。
那么悟后起修啊，

啊，那么修正果了啊，就转凡成圣。啊，所以我们现在三个阶段，我们要先从这个离五恶啊，要修五善啊，那么才能啊离开这个五痛五烧了。啊，五痛是花报，五烧是果报啊，在三恶道，在地狱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个我们不能疏忽了啊，这个往往我们就是疏忽掉这个断恶修善啊，那么没有在断恶修善这边去留意啊，去下功夫，那我们一面念佛一面造恶业。我们念佛的功德都被冻结起来，被这个恶业的业障啊冻结起来，所以功夫就不得力了，甚至念佛念得很用功，念到最后都是果报的不好，原因都在出在这个地方了。那么你断恶修善啊，你那个菩提心才生得起来，信愿才生得起来啊，没有断恶修善了，就被这个业障障住了。啊，真性发愿呐，啊，一个人真性发愿就觉悟了，就无上菩提心了。啊，就造恶业啊，你信念生不起来，啊，念佛的功德也被障碍住，啊，但是不会白念呐，不会白念呐，啊，是像在银行啊犯了案呐，被冻结起来。啊，没有给你没收了啊！啊，等到你这个案结了，啊，你的业障消了，啊，这功德就现前了，啊，也不会白念。啊，但是呢，我们要得到这个受用啊，一定要从断恶修善开始，啊，这个也不能疏忽。那么我们世间人呢，就是喜欢造恶业啊，就喜欢造恶业啊，所以十恶五恶了啊，这个十恶五恶去五痛，那么才能离五烧啊。这个降法起义啊，就是降伏啊我们这些恶业烦恼啊，那么能够持五善了，就能获取福德啊！我们以这个福德啊，回向发愿念佛求生净土，那必定蒙佛接引往生西方。我们再看第四十二：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恶，强则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叠相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华，更相报偿，痛不可言。啊，这个是讲到我们这个世间呐，诸众生类啊，诸就是这一切众生啊。众生啊，欲为众恶啊，欲就是要造恶业了，喜欢造恶业。那么强则扶弱啊，啊，这个强的啊，去降服那个弱的。所以转向克则也残害杀伤啊，这个福就降服了。那么这个克啊，就杀的意思了。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我们这个世间不都是这样嘛啊，都是强的杀那个弱的嘛啊，那个弱的呢，他没有抵抗的力量，他被杀了，被强的杀了。啊，所以强者。

图弱啊，能杀则为强，所杀则为弱啊，能够杀的人比较强啊，那被杀的就比较弱了啊，比较弱的就被杀。人畜皆然呐啊，就我们人跟畜生都一样啊，人也是强者扶弱，强啊，即杀害弱的。像我们

杀害动物啊，杀生之怒。那动物呢，比较强的也会，它也是杀害其他弱小的动物啊。所以人畜皆然，转向克贼啊。啊，这个克就是制胜的，杀害的意思。贼是贼害啊，如窃取螳螂，人亦取窃。这是举出一个例子的啊，那个麻雀啊，它是抓螳螂啊，但是人呢、站在后面就抓麻雀啊，所以人亦取窃，故因转相啊，那转就是互相啊，互相都是强扶弱，强扶弱啊，那么你强啊，还有比你更强的啊。那么克呢啊，就是这个杀了啊，这个贼了、就是害啊，残害凶残伤害。杀伤者呢，杀身致死或伤害其身啊，这个叫杀伤啊，把他杀死的啊，或者呢把他杀了受伤了啊，吞啖了啊，这个啖就吞了。就我们现在讲吃的啊，杀生不都为了吃吗？啊，吃肉啊，啊，这个蛇能吞青蛙了啊，那么蛙呢会食蚯蚓了 啊，所以蝶相吞啖了啊，互相吃了啊。以上诸句啊，即名杀生恶啊。那么上面讲的这些。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叠枪吞啖啊，不知为善。这个讲杀生的恶业。那我们这个世间呢、杀生这条业呢，很容易犯啊。除了学佛的人知道杀生是不可以，不学佛的人呢、认为杀生都很正常嘛只知道杀人有罪啊，那杀害动物啊。大家觉得这个动物就是应该给人吃的啊，这个安世贤书啊，这个万善先知啊，发明这个道理，发明特别的透彻啊，所以我们要持这条戒啊，修这条善法，那么这些道理啊，我们也有必要去深入了 啊，这个属于因果。要知道因果，你杀生有什么因果？那《安世贤书》举出来了，列出来了，那我们看的也的确是触目惊心了啊！但是看了会触目惊心呢、这个人是业障比较轻的，业障重的看了他没感觉啊。那么我就是属于业障重的啊，听得惊啊，还是这个。这个从小跟我父亲杀生吃肉啊，养成习气啊，很难改。我是出家了，那一天开始吃常素啊，在家的时候啊，不杀生了啊，学了佛不杀生，但是呢，吃三净肉啊，但是有时候吃啊，这个吃素也可以啊，没有常素了啊，所以吃素啊。这个也很难得啊，那么在家即使吃素，这个都我都很赞叹。个人的烦恼习气不一样啊，那像我大哥啦，我小弟都没有出家啊，他们出处很早啊，在社会上工作啊，不喝酒，不抽烟，不吃肉啊，人家看到他都很奇怪啊。那有人说那个不喝酒了，不应酬，没有工作啊。我弟弟说，我工作做不完了。为什么做不完了？真正把人家的工作做好啊，没有误事啊，人家信任你啊，真的做不完了啊，不必要喝酒啊。那么他请的工人啊，我说那你工人吃尾牙啦啊，岁末聚餐怎么办呢？他们也没吃素啊。
你要请客，要请宿斋，他们也不愿意来吃啊。啊，他说。

不请客啊，我就拿现金给他们，你们爱吃还是不吃的，由你们自己决定啊。啊，这也是一个办法啊。所以这个地方啊，这个就是讲啊，杀生啊，这个是我们世间人啊很容易造的一个恶业的。那么杀生会有果报了啊，这个后受殃罚，更相报偿，痛不可忍。或者以后你有果报的呀，殃是灾殃啊，罚是受到处罚了啊。这个《无量寿经》讲了，这是截录的啊。那么在经文里面讲啊，这个痴恶妄狂了啊，那么贫贱了，孤独了，鳏寡孤独了，残疾了等等的，都是杀生业来的啊。妄狂就是神经病的了，精神不正常的了啊，都是杀生业啊。杀生业那个就是冤亲债主来啊，讨债啊。所以我们看到现前这个世间啊，有的人啊，他这个享受荣华富贵啊，他过去啊造善业啊，那么造善业、啊，大多数在佛门修善业啊，但是一转世啊，都忘记了。啊，这个鳏寡孤独了啊，这些贫穷了啊，痴恶妄狂了啊，这个都是跟杀生业有关了啊，或者意外灾难的啊，天灾人祸啊，或者在战争当中死亡的啊。所以古大德讲啊，欲知世上刀兵劫，但听屠门夜半声。刀兵劫就是战争啊，你要知道这个世间为什么有战争呢？啊，自古以来古今中外啊，好像这个战争都没有断过啊。那么这个战争啊，还是一个花报，还有鱼报，这个都是冤冤相报啊，冤冤相报啊。这个安世贤书在这个万善先知啊，因果劝啊，这个举出这个古代的这些历史的这些公案发生过的事情啊，这个跟杀生有关了啊，真的冤冤相报啊。你看这个明朝的方孝孺啊，那他这个我们老上讲过这个公案啊，多次啊，他报复的方式什么方式呢啊，他不是来这个方家投胎啊，是一个忤逆的恶子啊，他不是用这个方式来报复啊。那用什么方式呢？他很孝顺啊，很孝顺啊。啊，但是呢，他得罪了皇帝了啊，得罪皇帝呢，被抄家灭族了啊。一般啊，说灭九族啊。啊，他得罪了皇帝啊，皇帝说我抄你家灭你的九族啊。他给皇帝讲了，你灭我十族我也不怕呵呵。那皇帝又更气了啊。那想一想啊，怎么算只有九族啊，也算不出十族啊。啊，后来呢，那个皇帝就想到了，那就把你的老师也算一族吧啊。那他老师也倒霉了啊，也被连累了。那真的被灭了啊！那这个在历史上都有记载。那这个因果是什么呢？啊，就是前世啊，方孝孺的祖父啊，他啊找一个墓地啊要去葬啊。那么3000前呢、啊，就梦到一个红衣人来跟他讲啊，他说呢，你

宽限了一个星期啊，让他搬家了，啊，他说他那个是一个蛇穴啊，他很多子孙在那边呢，你三天我们来不及啊，啊，但是他祖父醒过来，他也不把他当一回事的啊，以为是一个梦啊，是希望的，啊，还是照那个时间去挖那个坟地，就一挖呢，哦，整个都蛇穴。放火把它都烧了，那么那些蛇就，这个蛇王啊，就投胎到他家来啊，你灭我的子孙，都要灭你的子孙了，用这个方式来报复了，啊，那这个跟那个释迦族啊，琉璃王啊灭释迦族啊，那个，你看那个公案啊，那个因果是不是相同的啊？啊，所以，人死为羊，羊死为人呐，啊，这个觉悟的人呐，啊，那么他都决定不再造这个杀生业了，啊，真的冤冤相报了，没完没了。啊，所以也占不到便宜，啊，这个很恐怖的啊，知道这个因果啊太可怕了。在这个六道轮回啊，我们无量劫来啊，跟这个众生造了多少的冤业啊，因缘啊成熟了，因缘遇到了，果报它就现前啊，因缘聚会啊，果报就现前啊，所以没有往生极乐世界啊，那是在讲啊，我们来生的果报，下一个阶段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啊！啊，你看经典上讲啊，做玉皇大帝啊，玉皇大帝他有神通啊，知道死了之后啊，那来世下一次，他要投到那个重生去。啊，去当虫，当这个蛆啊，虫啊，啊，当这个畜生耳朵里面的虫啊，啊，所以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善恶啊，它不能互相替代。那么在《地藏经》讲啊，如果天人啊寿命尽了啊，或者有要知道要堕于恶道了，那赶快皈依地藏菩萨啊，他就可以增长他的天福啊。这个详细啊，也都在《地藏经》里面啊。啊，这个我们老上啊，这个过去啊，他有一个惯例啊，就是新的道场啊。建立啊，他第一部经就是一定讲地藏菩萨本愿经了啊，这是他老人家的惯例啊。那这个昨天我听妹瑞给我讲啊，我们师父啊交代啊，说这个录影室啊要供尊地藏菩萨啊。那我今天我刚好有一尊金地藏小小的啊，因为我们师父都喜欢供小的啊。啊，这个请过来啊，这供在录影室啊，这个韦陀菩萨那里啊。那这个地藏菩萨跟我们这个世界啊也很有缘啊，我们也不能疏忽啊，也不能疏忽啊。如果我们没有真心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啊，就是在六道轮回。那你在六道里面啊，那地藏菩萨就很重要了。啊，如果你真信切愿，那就一句佛号就可以了，其他统统放下。啊，如果还放不下，还有牵挂，还有贪恋，就不行，你需要其他来补助的。所以弘一大师啊，他在演讲录里面有一篇演讲，昨天那个西。

那个郑会长来看我。啊，1905年呢，我到他那个协会啊，啊，我就跟同学分享啊，弘一大师这篇演讲录，普劝敬忠道理坚持诵地藏经。啊，这个它里面呢，啊，引经据典，引用祖师大德的啊这些讲的啊，啊，的确啊是。非常非常重要啊！我们有机会啊，我们再来分享。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翻开经本626页，626页，第二行，我们从经文这里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对地方。复次，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善男子、善女人，于大圣经典深深珍重，花不思议心，愈读愈诵，众欲名师，教事令俗，玄德玄望。动经年夜，不能读诵，是善男子等有数业障，未得消除故，与大圣经典无读诵性。这段经文啊，佛啊，又告诉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就是我们现在有善男子、善女人，他花心啊，想修学大圣经典，花心讲经说法，学习经典，这是有花这个心，但是没有智慧而想修学大圣经典。那没有智慧呢，要修学大圣，不但不能开悟，连经文都记不住啊，这个记性很差了。中年以上的人学佛都有这个困难啊，年纪越大呢，记性就越差。众欲名师，名师是过来人，有修有证，善知识可遇不可求，能遇到是宿世的善根福德因缘啊，遇到名师啊，都是过去生啊所修的善根福德因缘，这一生啊才能遇得到。遇到名师啊，如果不肯接受名师的教诲，或者啊接受，表面接受，也是阳奉阴违，那这样啊也不会成就。学佛第一个条件就是遇到好老师，这是一生啊修学成败关键之所在。所以这个名师啊，这是我们一生修学关键的所在了。如果遇不到，那我们这一生就不能成就。这是讲啊，遇到这个名师啊，来教他，教事令俗，事就是观。观察是初步，从观察提升到观照，只要用这个观，用这个照，不可用心意识，用心意识观照就没有了。实在讲，观照还是没有离开心意识，真正讲

离开心力士，这初学的人做不到。啊，我们还是要从这个心力士下手。啊，心力士啊，你来用来降伏烦恼啊，用的对了。啊，如果这个心力士啊，去增长烦恼啊，那就是反面的了。啊，那用对了，它能够帮助我们到最后离心力士，啊，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所以开始啊，还是离不开心力士。对初学的人来说，观察、观照、依教奉行，把佛讲的理论、方法、境界与我们的生活做对比，在这里观察事实真相。跟佛讲的相应不相应，先观察因果，观察行善是否得善果，作恶是否得恶报，先从最明显的地方去观察，然后再观察入微，渐渐契入到微细，就生智慧。禅宗从观照入门，功夫渐渐深了，就照住，照住就是得定了，心定下来。再往上提升就是照见。心经说观世音菩萨的功夫，照见五蕴皆空，直到眼前现实的状况确实是梦幻泡影。正如般若经所说，一切法无所有，不可得，那是照见。这个境界超越十法界，十法界里面还有能有所，照见五蕴皆空是能所都没有了，那就是一真法界现前了，没有能所，没有对立的了。玄德玄妄，动经连列不能读诵，这老师教导啊，还是记不住啊，边听边忘啊，这个还是自己的烦恼习气，在经教里面呢、啊、不能开悟，必须肯定自己业障深重，才会发心消除业障。业障不消，就六道轮回，一轮回，这一生所学忘得干干净净，来生又得从头学起。来生有没有机会遇到名师很难讲，不是生生世世都能遇到，可能隔几十生几百生才有机缘再遇到，这个当中就会退转，退的时间就太长了，然后才知道啊，机缘稀有难逢，遇到之后要牢牢的抓住，不能放松，怎样辛苦也要熬过，也要在这一生当中成就。玄德玄妄不能读诵，那这一类的人也很多，是善男子等有宿业障，那这个就说明了为什么会这样啊，就是宿世啊所带来的业障。消除业障的方法是皈依供养，依教修行，而最有效的方法，最有效果最快速的方法，就是一心念佛，身心世界事法佛法皆放下，一心念佛，劝人念佛，消业障最快，能得念佛三昧。念佛三昧就是禅定，你能得你一心不乱，在教下讲大开圆解，一生中可以做到，业障极重的人也能做到。得念佛三昧，智慧开了，你能不能弘法利生不一定，要看法缘，有缘多住几年，无缘立刻就往生。成就的人能自在往生，但视线不一定相同，有人视线生病，
世间很苦，这是让大众看到升起警觉心。世间没有病苦，很自在，大众看到生羡慕心。菩萨做种种示现都没有一定，示现也不是自己的意思，看众生的缘。所谓随类发生，随机说法，但有个原则，无论哪一种示现，决定是利益众生，对众生有帮助的。有人看到听到，他会醒悟过来啊，所以两种示现呢，都是帮助众生觉悟的。所以消业障重要啊。通常我们最常用的消业障方法是读经念佛，读得相应消业障，念得相应消业障。日常生活中起心动念利益社会众生，这消业障。决定不要有一念利益自己，利益自己是造业，是增长业障。许多同修业障消不了，纵然做善事帮助别人，他有自己业障消不了，他要受果报。我们今天很幸运明白这个道理，决定没有自己，一切都是为众生，为社会，为佛法好形象，为佛法久住世间。我们能长存此心，常修此行，业障消除得快速。如是之人，闻地藏菩萨名，见地藏菩萨相，具以本心恭敬诚薄，更以香花衣服饮食一切玩具供养菩萨，以净水一盏，清一日一夜，安菩萨前，然后合掌请福，回首向南，临入口时自心振作，湖水既毕，胜五心九漏邪淫妄语及诸杀害，一七日或三七日。这段是教我们开智慧的方法。希求开智慧的这个人，闻地藏菩萨名，见地藏菩萨相。这里的闻见是菩萨的闻思修三会，这才能与菩萨相应。最初的语言是听到地藏菩萨的名号，你一定要了解名号表法的意思。地是心地，藏是我们真心本性本有的般若智慧德能。见到地藏菩萨像，就要想到地藏菩萨的行仪，他示现在我们人间所作所为，他的所作所为就是实践这部经里面所讲的一切话。所以我们闻名见相，知道自性本具的智慧德能，必须如地藏菩萨的行仪，才能把我们心地宝藏开发出来，我们就有智慧，业障就消除。不效法地藏菩萨，业障就无法消除。在菩萨形象前具于本心，本心是真心，诚心诚力求忏悔，对佛菩萨一切善人善神要用真诚心才能感动他们。我们表示自己的敬意，要修供养法，更以香花衣服饮食一切玩具供养菩萨。下面科注，假物将意，借势显心，香取清远浅通，花表圆满月直，衣服见极冷不舍，饮食显慧命长存，

玩具张游戏神通，故借施以表我成戒、啊、那么这个一段就是把这个供养具啊，它表法的意思给我们说明出来。香表清香引闻啊，引波了。花呢表欢喜啊，那这个香跟花啊，在佛门我们这个是最常供的啊。香主要、啊、表戒定，戒定真香啊，要修戒修定，那是真香、啊、看到这个香，点这个香啊，就要想到啊，佛在经上啊，叫我们要修戒修定啊，啊，戒定慧三学。花呢，表修因呢、啊，啊，修因才能正果。衣呢，表忍辱，啊，衣服是表忍辱。啊，我们生活当中啊，很多方面都要修忍辱。啊，那不修忍辱啊，也不能成就。啊，世出世间法要成就，必须忍。所以《金刚经》讲啊，一切法得成以忍啊。借此仪式表自己的成见啊，那么这个借这个供养具啊，这样的仪式啊，那么来表达自己内心对地藏菩萨的一个真诚恭敬。以净水一盏。啊、就供佛菩萨向前、啊、供在供养佛菩萨、啊、安在佛菩萨向前、啊、这里是供地藏菩萨。经一日一夜，然后合掌请福、啊、经过一天一夜24小时、啊、然后很郑重恭敬合掌请福，把水喝下去，回首向南，地藏菩萨坐在南方，临入口时自心郑重啊，磕处用净水者借缘发慧，供一杯净水，心要水一样清净平等，清净平等心就发智慧。我们一般在佛前供水啊，供凉开水啊，可以喝，那喝下去啊，表示我接受认真学习之意。水有洗净污染的功能，贪嗔痴是污染。无量寿经教我们洗心易行，用清净平等的水来洗涤我们的心，改变我们错误的行为，以清自浊，以正自邪，众邪断绝，吃水为真、啊、要懂得这个供水它表法的意思、啊、不是说天天喝供水就开智慧了、啊、天天喝供水，把不平的心洗成平等心，把污染的心洗成清净心，才能开智慧。看到那杯水，那杯水供在那里，清净的，没有污染，平等，没有波浪、啊、这个就是以这个水啊来表我们的心啊，要像水一样的清净平等、啊、那这个我们心清净了，心平等了，那智慧就开了。这每天喝供水还是贪嗔痴慢自私自利，那智慧怎么能开呢？啊，越喝越没智慧啊！啊，业障怎么能消呢？啊，懂得这个表法的意趣，不喝供水也行。喝供水，这个是在事项上啊，表示出你的一个沉静啊，在这个仪式上啊，表示沉静。啊、是表这个内心的沉静。

湖水既必胜五星酒肉，邪淫妄语及诸杀害。一七日或三七日。那么修这个法门啊，不但要修十善业，还要断五心啊，葱蒜韭菜小蒜洋葱啊，这个五种啊，这个叫荤菜啊，这个荤菜啊味道不好。那你在修这个法这个期间啊，就不能吃这个五心了。啊，那么说一期到三期啊，就像打佛七一样，克取取证啊，期望啊，在这个日程内得到感应啊，它是讲一个期限的、啊。它的业障很重的话呢，三七日不行啊，一般呢、啊，三个月会见到效果，六个月。效果就很明显啊，年岁大的人啊也能恢复记忆力，读过一遍的东西啊，一个星期之内还能记住，可以达到这样的功效。如果你深信不疑，真诚恭敬心去修，一定有感应。是善男子善女人，于睡梦中具见地藏菩萨现无边身，于世人处受灌顶水，其人梦觉即获聪明，应是经典一粒耳根，即当永记，更不忘失一句一句。蒙地藏菩萨神力加持，你开智慧了，有人求而不得感应，都是精诚不足，精是专一，诚是沉静。有人读了本经不能圆解，心量窄小，只是在佛菩萨面前诚心诚力祈求，处事待人接物不诚实，求不到啊，这样求啊求不到。在佛菩萨形象前落一点诚心，离开佛菩萨的形象啊，与大众接触的时候，恶念又起来，烦恼习气起现行。那像这样啊，你去求菩萨就没胆量了，就求不到了。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啊，在地藏菩萨面前求的心啊，也要跟我们生活中待人处事接物打成一片。啊，一真一切真啊，这样才会有感应啊。那不是在佛菩萨面前有诚心啊，那对这些对人就没诚心了啊。那个心也不是真正对佛菩萨有诚心的。那佛菩萨呢，不是这样教我们的。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复次，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诸人等，衣食不足，求则拐怨，或多病疾，或多凶衰，家宅不安，眷属昏散，或出横事，多来五身，睡梦之间多有惊怖。那么佛啊，那么给观世音菩萨讲了啊，这个修学大圣经典的善男子、善女人啊，那个记性不好啊，遇到名师教导还是记不住，那么就求地藏菩萨啊，真诚恭敬求地藏菩萨来加持。那讲完之后啊，接着那么这个。佛又对观世音菩萨讲，若未来是有诸人等，未来是、啊、指我们现在了。那这个人等、啊、不管中国人外国人、啊、这个就包括在里面了、啊、男女老少各行各业，这个

地方啊，就是佛啊，给观世音菩萨讲，先将这些人呢，遇到一切不如意的事情啊，大略举出几个例子啊，因为我们俗话常讲啊，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啊，十桩事情有8桩9桩是不如我们的意的。啊，是不如意的事情太多了，如意的事情很少。那么这里举出几个不如意的例子：衣食不足，求则拐怨。啊，就是我们人生活最基本的需要啊，衣食啊，三餐呢、啊？那这个三餐呢、啊、不足，那这个。基本生活不能维持，那那就很苦了。啊，求则拐怨呐，那你要求什么都不能满愿，都求不到。特别现今世间灾难频繁那就再加上这些灾难，那雪上加霜啊！这是众生无始劫来积习恶业所感召。衣食不足是世间最痛苦的事啊！有些遇到灾难了，那的确是，那衣食就严重缺乏了。那我们发心救灾，这是治标不治本灾难发生了，去救灾，处理善后啊！没吃的送他吃的，没穿的送他穿的，没住的提供他住的。这是治标了，不是治本。佛在此地的教训呢，是治本，是根本的究竟。因为你遇到这灾难是果报啊，那果报是你过去造不善的因，现在才会感得这个灾难的果报啊。那佛教导我们呢，你把那个。灾难的因消除了，那不就没有灾难的果报了吗？啊，那这个根，这个救济才是根本的救济。那这个救济就是要教育了，教育是根本了。家宅不安，眷属分散。那遇到灾难呢，真的你家也不能住了，啊，或者住在家里也不平安了。眷属啊，都分散了啊，妻离子散了，家破人亡了，啊，逃难到他方了。横事是意外的灾害，科注此由宿世之兼贪，自有今世之祸患。这里给我们讲，是什么因造成这个果报了？啊，这是。过去是啊，兼贪，兼是吝啬，不肯布施，一毛不拔。贪呢、啊，就是没有的自己要贪求，啊，越多越好，这叫兼贪。啊，那这个兼贪呢、啊，会感得这个灾难，啊，所以今生的祸患跟过去呀、啊，兼贪有关，啊，是这个因呢、啊，导致这个灾祸。我们过去生曾修五戒十善，啊，我们过去生也有修善的，啊，不是完全都造恶业。那有修过这个五戒十善，因此我们可以到人道来投生，啊，这个因缘啊，引导我们到人道来投胎了，那得到这个人生，啊，这个叫引业，就引导。这个业因呢、啊，引导我们来人道啊，来投胎做人。那么，虽然得到人生呢，每一个人他的命运不一样啊，富贵贫贱不相同，祸福也不一样，这是满业啊。引导我们来人道的是引业啊，在人道啊，
受果报，这个叫满业。数次造作善业，今生就得福报啊，享福，衣食丰足，所求如愿。数次造作恶业，衣食不足，愿求不遂。那造作恶业，兼贪啊，不肯布施，又造恶业，那这一生啊，吃都吃不饱啊，有什么愿望啊，总是求不到啊。啊，遭遇到艰难困苦啊，啊，这个都是宿世的业因啊，感召这一生的果报啊，这是三世因果了啊。欲知前世因啊，今生受执事；欲知来世果，今生作执事。明了因果啊，心就能安了，就不会怨天尤人。啊，所以儒家讲啊，知天命了。啊，孔子啊，五十知天命，天命就是明了因果了。啊，那真正深信因果了，就是知天命了。啊，遇到什么不如意的事情，再也不会怨天尤人。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如是人等闻地藏名，见地藏行，自心恭敬，念满万遍，是诸不如意事渐渐消灭，即得安乐，衣食丰裕，乃至于睡梦中悉皆安乐。这是讲转恶报以及所求满愿的修学法怎么转。啊，这个就是《了凡四训》讲的改造命运了。啊，怎么修学呢？才能改造命运呢？如是人等啊，就是遭遇灾难的这些人，闻地藏名，见地藏行。地藏表孝敬，闻名见相，升起孝亲尊师的心。改心理就转业报。修学最重要的是自心恭敬。科注：自心恭敬，彻到原底。原底是真心、自信。这个自心恭敬是我们自己每一个人啊，本来的性德了、啊，本来就是。这个是自信的性德。虚空法界一正庄严，唯心所现。心是虚空法界一切万法的根源。自心恭敬就达到这个根源。自心是真诚到极处。自心能感，消除一切灾难是所应。我们能感，佛菩萨就有应。佛菩萨有什么能力来应？还是嗔性的感应。闻名不惑于名，见相不着于相，明气真实终极，方曰自信。世间一般人遇到灾难，纵然读到本经，

原因啊，在于他没有做到自心。闻名或于名，见相着于相，把感应的通道阻塞，苦难的境界依旧转不过来。有相当的修养，智慧开了，唯有真实智慧才能够闻名不惑于名。不但活菩萨的名号你不迷惑，世间所有一切名相你都不会迷惑。不迷一名，一切名皆不迷；不着一相，一切相皆不着。念满万遍，多次熏修，希望你能悟入这个境界。给你讲一遍两遍没用处，你依然迷惑。所以经要常常读，常常讲，讲比读的效果更殊胜，教学相长。利他就是自利，你热心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自己的灾难消除，不能全心全力帮助苦难的人，自己的灾难就转不过来。世诸不如意事渐渐消灭，灾难消除的快慢是依自己用心的程度、熏修时间的长短而定。自己如果勇猛精进的修学，在短时间内就能消除灾难。衣食丰裕，衣食丰足，不但自己足用，还有多余的可以去帮助别人，乃至于睡梦中悉皆安乐。那这个晚上睡觉也不会再做噩梦了。过去常常做噩梦，现在噩梦没有了。那么这个睡觉没有噩梦身心就安稳，转祸为福。所以梦境也是勘验我们修行有没有进步的一个境界了。这个常常做噩梦我们要觉悟这个我们业障没消除要精进要用功要努力消业障。业障初步消了这噩梦就没有。但是不能以此就为止了还要再提升。在进步。佛在经上这样告诉我们是不是真正能满念，有没有效果，这个问题端在自己的存心。原理是在境随心转，外面的环境都是随我们的心在转。这个如果我们做到心转境界，境界随我们的心在转，那哪有不如愿的事情我们现在是心随境转了不是境随心转是心随境转我们心都被境界转了这是我们修行先前这个大家用功的地方就是这里下功夫怎么把自己的心转过来，自己心转过来，境界它就转；自己心转不过来，就是被境界转。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复次，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或因自身，或因公私，或因生死，或因疾事，入山林中，过渡河海，乃及大水，或经险道。世人先当念地上菩萨名万遍，所过土地，鬼神卫护，行住坐卧，永保安乐，乃至逢于虎狼狮子，一切毒害不能损之。这段经文是讲旅游平安的修学方法出门旅游。这个现在呢，这个旅游很发达但是这个旅游
也常常遇到

一些灾难啊，这个国内国外都有。那怎么样啊？我们出门旅游啊，能够欢欢喜喜的去旅游，平平安安的回家啊，这一段呢，就是教我们啊，这个旅游平安修结的方法啊，这个是比买保险好了啊。现在一般都是去买旅游平安险，那买那个，买那个平安险，就你发生这个意外了、灾难了，有赔钱啊。大家想一想，那你希望得到那个钱吗？啊，所以我们还是听佛的话啊，这个依照这个来修啊，我们出门旅游啊，就会平平安安了啊，这个是最保险的啦。啊，保这个险呐、啊，比较有意义了。啊，那买那些保险呢、啊，那个意义不大啊。那么祸因自身呢、啊，外出谋生啊，这个是举出几个例子的。出门啊，特别是到远地去啊，谋生啊，为了生活做事业啊，像现在呢，很多人做企业的。很忙碌的，一天到晚的飞来飞去的啊。或因公司啊，或者是公司啊派你出差，那私就是说去探访亲友，在国内也好，国外也好啊，探亲。或因生死啊，这个是啊，这个家亲眷属啊，啊这个亡故了，死啊是奔丧。啊，就是奔丧啊，这个父母啊，家属过世了，啊，奔丧。生是家里生小孩回去探望，啊，祸因急事啊，临时有紧急的事情，啊，那外出了，这是说明外出的原因，啊，现在还包括观光旅游。那个这个是最普遍的。入山林中啊，它经过山林啊，那么这个山林啊也是很危险的啊。啊，你看那这个我们在台湾报纸常常看到过去有一些登山啊山难。那只是进去森林了，一进去迷路了，出不来了。几天出不来，没吃没喝的，就死了。啊，那这个是入到山林当中了。啊，那个登山它是运动的啊，啊，这个是出门旅游。过去那个时代啊，交通不是很方便，所以它有时候沿路啊有路程的、啊，必须经过一片。很大的山林，那经过的话呢，如果迷路了，迷失方向，可能就发生危险了。过渡河海乃及大水啊，那渡江渡河过大海，那这个也很危险了 啊。如果遇到风浪，像现在台风来了，那是很危险啊。这个大水是湖泊这一类的啊，在大陆啊。内地那个大的湖泊啊，你就像海一样啊！啊，我们曾经到青海高原上，那个是高原呐、啊，海拔都几千公尺啊！啊，上去啊，啊那个湖泊啊，你一看一望无际啊，啊那个是大大水啊，这个渡江河大海啊，大水湖泊这一类的。啊，你要从这一岸啊渡到那一岸，那这个当中啊，也是有危险性的啊。或经险道啊，那险道就特别危险的一个道路啊，猛兽毒蛇。

出现的地方。啊，这个以前呢、啊、都有老虎啊，那台湾是没有老虎了啊，那毒蛇很多啊，啊，你经过那个不小心呐、啊，你是踩到了，那被毒蛇咬了，那生命危险了、啊，啊，或者遇到呢强盗啊抢劫的地区。啊，专门抢这个过路人的，啊，那这个古代，啊，现在还是一样，在20年前呢，啊，有一次我去西班牙啊，去那边讲经，啊，搭那个新加坡航空啊，从台湾到新加坡转机，啊，那刚好台湾有个旅行团啊。跟我坐同一班飞机，啊，他不是学佛的，那有一个老菩萨呢，刚好他坐在我旁边啊，刚好一路去，啊，那一路去呀，啊，我坐飞机从来睡不着的，那一次是最好睡的，一上飞机就睡到这个马德里啊，然后我回来那一天呢，也刚好他们是那一天回来。那回来又碰到他们，又坐同一班飞机回来。那我就问那个老菩萨了，我说：“你们这次玩得还高兴吧？”哎呀，他说：“什么高兴？我们一下飞机到这个路上啊，就我们这个团员呢、啊，就有人被抢了，啊，皮包被抢走了啊，什么护照了、钱都被抢走。”啊，那么听到这样，哎呀，这个真的是很扫兴啊。啊，高高兴兴花了这么多钱，坐了这么远的飞机来这里，一下来就被抢，那整个团员呐、啊，这个玩的都不会很尽兴了啊，所以这个就是属于强盗了啊，这个险盗啊。那特别现在呢，治安越来越不好。啊，现在到欧洲很多国家旅游都要预防被偷被抢，啊，包括我们到澳洲这个雪梨去，有一次我们带团去啊，有一个同学也被抢，就在商店呐、啊、看东西就这样被皮包被抢走，啊，还好他那个没有放钱，放念佛机啦、啊，还有念珠，啊，那就是跟那个强盗结缘了、啊。啊，所以这个世尊啊，我们要旅游平安呐、啊。世尊教我们修学的方法，世人先当念地藏菩萨名万遍。啊，就是善男子、善女人呢、啊，要自心称念，诚心诚意的念地藏菩萨名号啊，念1万遍。啊，我听说我们台湾有一个法师，他也是这种修法。啊，他要出门啊，或者带团旅游啊。都先去之前呢、啊，先念地藏菩萨名号1万遍，啊，科注此显称名之意，世人通知九界，以出地菩萨，尚不免虎狼之难。啊，不单指人道了、啊，九法界包括菩萨在其中，你为什么会遇到灾难？这个还是都有因果的啦。啊，所谓啊，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如果我们过去是跟虎狼狮子没有结怨啊，他看到我们理都不理啊，不会伤害我们。过去跟他结怨，他就会来伤害。初地菩萨遇到冤家，冤家也不会饶过他。这个在《高僧传》里面呢、啊，安世高法师到中国来还2次命债，啊，所谓啊欠命还命啊，啊欠钱还钱，因果通三世啊，自己修得再好，做再多的好事，被人冤枉陷害没关系，知道有业因果报，啊，现在他冤枉我，过去是我冤枉他嘛。遇到恶劣的果报，现前要安然承受，不怨天，不尤人。
这个灾难过去之后，福报就现前。如果在这个时候怀疑我一生做好事还要遇这种果报，心里有怨恨，灾难就不会消除，而且会堕三恶道。决定要相信活菩萨的教诲，依教奉行，认真的反省检点，一切是自己的不是，别人没有不是处，过失都在自己。这样忏悔改过自新，菩提道才能一帆风顺，才减少障碍。纵然不幸生命失掉，遭人陷害或杀害，也是转祸为福啊！再受生比现前环境好很多倍啊！即使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必升天道享天福。能念地藏菩萨名号万遍，加修地藏菩萨法门啊，就是加强啊孝亲尊师、断恶修善，加强对一切众生怜悯慈悲。救助在旅途中就能得到天地鬼神的保佑，所在之处能得安稳，即使遇到灾难也不会受到损害。依照经典教训方法修学，利益无量无边，哪能说得尽？这里总共举了八个例子，下面呢、佛做总结啊，总说利益无尽啊，请看下面经文。佛告观世音菩萨，是地藏菩萨与阎浮提有大因缘，若说于诸众生见闻利益等事，百千劫中说不能尽。与阎浮提有大因缘，这句话是世尊特别为我们强调，地藏菩萨、观世音菩萨对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都有大行愿，不仅是我们这个地方。见闻利益，见地藏菩萨像，闻地藏菩萨名，利益太多，一百劫、一千劫都说不尽。地藏十轮经云：归敬地藏者，所求皆满足，具足施功德，悲悯诸众生。假使百劫中暂说其功德，由上不能尽，故皆当供养。归敬地藏的人一定要效法地藏行，若不能尽心尽力效法地藏菩萨，不是真正归敬。天天礼拜地藏菩萨，见到众生苦难还视若无睹，置之不理，那就错了。自己没有能力帮助别人，也要读经持持名号，以此功德自心回向。如果有能力，一定要尽到你的力量。你有十分的力量，只尽到九分，并不圆满。怎样把它做到圆满，才是真正修学地藏法门，真正归敬地藏菩萨。是故观世音，如以神力流布世经，令娑婆世界众生百千万劫永受安乐。流布就是演说，流布就是流通这部经典，自己一定要修学，一定要做到。如果自己做不到，流通也有功德，但是转祸为福比较困难，没那么快速。自己依教奉行，转境界快速。印经录制讲演的 DVD 都是流布世经，包括现在的网络我们把这个地藏经这个我们敬老和尚讲解的放上网站，
这个也是留步诗经。

佛祖父观世音菩萨流通，我们听了之后更应当努力。那么释迦牟尼佛啊，把这部经啊交代给观世音菩萨流通，那这个是最适合的啦。观世音菩萨在我们娑婆世界名气很大，大家都知道。交代给观世音菩萨流通啊，这部经典啊，必定能够广为流布了。末法时期能挽救劫运，度一切众生，令一切众生不至于堕落恶道，就要靠这部经典。你没有修持地藏菩萨本愿经啊，那你在末法时期你死了之后不堕三恶道，那很难。一定啊要皈依地藏菩萨，我们啊才不会堕落三恶道，百千万劫永受安乐啊。那么这个是流布这部经的功德利益，就是它的效果。那么下面呢佛就是说偈了这个偈颂尔时世尊而说偈言这个偈就是偈颂。那么偈颂有两种这个形式一种是孤起颂，一种叫重颂。孤起就是说他这个偈颂的内容这前面那个长行经文没有讲到的它是独立的它孤起是独立的，佛用偈颂来讲这个经，讲这一段经文那不是重复前面那个长行文的偈颂。那么下面这个偈颂它是属于重颂就是重复前面这品经佛讲的长行的经文那再用偈颂这种方式来讲一遍这方式讲的方式不一样用偈颂来讲，这个叫重颂。重颂目的有二，一是佛讲经时听众有先来后到，后来的前面没听到如果是重要的开示，那佛一定把前面所说的意思简单扼要再说一遍照顾后来的人。二呢是偈颂便于记忆长行文比较不好记，那偈颂要记忆比较容易唯恐听众记不住，用偈颂的方式再略说一遍。对于佛的教诲，我们常读诵就是要把它记住，在日常生活中起心动念就会想到佛的教训，我这个念头、这一句话、这桩事情该不该做，一切都以经教为标准这个叫依教奉行所以依教奉行那不是说只有读诵读完那就算是依教奉行了读了之后我们要能解义要理解它的真正的意思、正确的意思理解之后在生活当中就以这个为标准作为我们行为的一个准则这样才叫依教奉行了不是读完就没事了这个一定要知道读诵是为了受持。好，这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下面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翻开经本626页，626页第二行，我们从经文这里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对地方。复次，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善男子、善女人，于大圣经典深深珍重，花不思议心，愈读愈诵，众欲名师，教事令俗，玄德玄望，动经年夜，不能读诵，是善男子等有数业障，未得消除故，于大圣经典无读诵性。这段经文啊，佛啊又告诉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啊，就是我们现在，有善男子、善女人，他花心呐、啊，想修学大圣经典，花心讲经说法，学习经典，这是有发这个心，但是没有智慧，而想修学大圣经典。那没有智慧呢，要修学大圣，不但不能开悟，连经文都记不住啊，这个记性很差了。中年以上的人学佛都有这个困难啊，年纪越大呢，记性就越差。众欲名师，名师是过来人，有修有证，善知识可遇不可求，能遇到是宿世的善根、福德、因缘啊。遇到名师啊，都是过去生啊所修的善根、福德、因缘，这一生啊才能遇得到。遇到名师啊，如果不肯接受名师的教诲，或者啊接受，表面接受，也是阳奉阴违，那这样啊也不会成就。学佛第一个条件就是遇到好老师，这是一生啊修学成败关键之所在。所以这个名师啊，这是我们一生修学关键的所在了。如果遇不到，那我们这一生就不能成就。这是讲啊，遇到这个名师啊，来教他，教事令俗，事就是观，观察是初步，从观察提升到观照，只要用这个观，用这个照，不可用心意识，用心意识观照就没有了。实在讲，观照还是没有离开心意识。真正讲离开心意识，这初学的人做不到。我们还是要从这个心意识下手。心意识啊，你来用来降服烦恼啊，用的对了啊。如果这个心力士啊去增长烦恼啊，那就是反面的了
啊，那用对了，它能够帮助我们到最后离心离识，啊，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所以开始啊，还是离不开心离识。对初学的人来说，观察、观照、依教奉行，把佛讲的理论、方法、境界与我们的生活做对比，在这里观察事实真相，跟佛讲的相应不相应。先观察因果，观察行善是否得善果，作恶是否得恶报。先从最明显的地方去观察，然后再观察入微，渐渐契入到微细，就生智慧。禅宗从观照入门，功夫渐渐深了，就照住。照住就是得定了，心定下来。再往上提升就是照见。心经说观世音菩萨的功夫，照见五蕴皆空，知道眼前现实的状况确实是梦幻泡影。正如《般若经》所说，一切法无所有，不可得，那是照见。这个境界超越十法界，十法界里面还有能有所，照见五蕴皆空，是能所都没有了，那就是一真法界现前了，没有能所，没有对立的了。玄德玄妄，动经连列不能读诵，这老师教导啊，还是记不住啊，边听边忘啊，这个还是自己的烦恼习气，在经教里面呢，不能开悟，必须肯定自己业障深重，才会发心消除业障。业障不消，就六道轮回，一轮回，这一生所学忘得干干净净，来生又得从头学起。来生有没有机会遇到名师很难讲，不是生生世世都能遇到，可能隔几十生几百生才有机缘再遇到，这个当中就会退转，退的时间就太长了，然后才知道啊，机缘稀有难逢，遇到之后要牢牢的抓住，不能放松，怎样辛苦也要熬过，也要在这一生当中成就。玄德玄妄不能读诵，那这一类的人也很多，是善男子等有宿业障，那这个就说明了为什么会这样啊，就是宿世啊所带来的业障。消除业障的方法是皈依供养，依教修行，而最有效的方法，最有效果最快速的方法，就是一心念佛，身心世界事法佛法皆放下，一心念佛，劝人念佛，消业障最快，能得念佛三昧。念佛三昧就是禅定，你能得你一心不乱，在教下讲大开圆解，一生中可以做到，业障极重的人也能做到。得念佛三昧，智慧开了，你能不能弘法利生不一定，要看法缘，有缘多住几年，无缘立刻就往生。成就的人能自在往生，但视线不一定相同，有人视线生病，视线很苦，这是让大众看到升起警觉心，视线没有病苦很自在，大众看到生羡慕心。菩萨做种种视线都没有一定，视线也不是自己的意思，看众生的缘，所谓随类发生，随机说法，
但有个原则，无论哪一种事件，决定是利益众生，对众生有帮助的。有人看到、听到，他会醒悟过来。所以两种事件呢，都是帮助众生觉悟的。所以消业障重要，通常我们最常用的消业障方法是读经念佛，读得相应消业障，念得相应消业障。日常生活中起心动念利益社会众生，这消业障。决定不要有一念利益自己，利益自己是造业，是增长业障。许多同修业障消不了，纵然做善事帮助别人，他有自己业障消不了，他要受果报。我们今天很幸运明白这个道理，决定没有自己，一切都是为众生、为社会、为佛法好形象、为佛法久住世间。我们能长存此心，常修此行，业障消除得快速。如是之人闻地藏菩萨名，见地藏菩萨相，具以本心恭敬诚薄，更以香花衣服饮食一切玩具供养菩萨，以净水一盏清一日一夜安菩萨前，然后合掌请福，回首向南，临入口时自心正坐，湖水既毕，胜五心酒肉邪淫妄语及诸杀害，一七日或三七日。这段是教我们开智慧的方法。需求开智慧的这个人，闻地藏菩萨名，见地藏菩萨相。这里的闻见是菩萨的闻思修三会，这才能与菩萨相应。最初的语言是听到地藏菩萨的名号，你一定要了解名号表法的意思。地是心地，藏是我们真心本性本有的般若智慧德能。见到地藏菩萨像，就要想到地藏菩萨的行仪，他示现在我们人间所作所为，他的所作所为就是实践这部经里面所讲的一切话。所以我们闻名见相，知道自性本具的智慧德能，必须如地藏菩萨的行仪，才能把我们心地宝藏开发出来，我们就有智慧，业障就消除。不效法地藏菩萨，业障就无法消除。在菩萨形象前具于本心，本心是真心，诚心诚力求忏悔，对佛菩萨一切善人善神要用真诚心才能感动他们。我们表示自己的敬意，要修供养法，更以香花衣服饮食一切玩具供养菩萨。下面刻注假物将意，借势显心，香取清远浅通，花表圆满月直，衣服见极冷不舍，饮食显慧命长存，玩具张游戏神通，故借施仪表我沉静。那么这个一段就是把这个供养具它表法的意思给我们说明出来。香表清香引闻，引波了。
发呢表欢喜、啊、那这个香跟花、啊、在佛门我们这个是最常供的、啊、香主要、啊、表戒定，戒定真香、啊、要修戒修定那是真香、啊、看到这个香点这个香、啊、就要想到、啊、佛在经上啊叫我们要修戒修定、啊、戒定慧三学花呢表修因、啊、修因才能正果衣呢表忍辱、啊、衣服是表忍辱、啊、我们生活当中啊很多方面都要修忍辱、啊、那不修忍辱啊也不能成就、啊、世出世间法要成就必须忍所以金刚经讲啊一切法得成以忍、啊、借此仪式表自己的成见、啊、那么这个借这个供养具啊这样的仪式啊那么来表达自己内心对地藏菩萨的一个真诚恭敬以净水一盏啊、就供佛菩萨向前、啊、供在供养佛菩萨、啊、安在佛菩萨向前、啊、这里是供地藏菩萨经一日一夜然后合掌请福、啊、经过一天一夜二十四小时、啊、然后很郑重恭敬合掌请福把水喝下去回首向南地藏菩萨坐在南方临入口时自心郑重、啊、磕处用净水者借缘发慧供一杯净水心要水一样清净平等清净平等心就发智慧我们一般在佛前供水、啊、供凉开水、啊、可以喝那喝下去啊表示我接受认真学习之意水有洗净污染的功能贪嗔痴是污染无量寿经教我们洗心易行用清净平等的水来洗涤我们的心改变我们错误的行为以清自浊以正自邪众邪断绝吃水为真、啊、要懂得这个供水它表法的意思、啊、不是说天天喝供水就开智慧了、啊、天天喝供水把不平的心洗成平等心把污染的心洗成清净心才能开智慧看到那一杯水那杯水供在那里清净的没有污染平等没有波浪、啊、这个就是以这个水啊来表我们的心、啊、要像水一样的清净平等、啊、那这个我们心清净了心平等了那智慧就开了这每天喝供水还是贪嗔痴慢自私自利那智慧怎么能开呢、啊、越喝越没智慧 啊，业障怎么能消呢

喝供水也行。喝供水，这个是在事项上啊，表示出你的一个沉静啊，在这个仪式上啊，表示沉静啊，是表这个内心的沉静。湖水既必胜五心酒肉邪淫妄语及诸杀害，一七日或三七日。那么修这个法门啊，不但要修十善业，还要断五心啊，葱蒜韭菜小蒜洋葱啊，这个五种啊，这个叫荤菜啊，这个荤菜啊味道不好。那你在修这个法这个期间啊，就不能吃这个五心了啊。那么说一期到三期啊，啊就像打佛七一样，克取取证啊，期望啊在这个日程内得到感应啊，它是讲一个期限了。它的业障很重的话呢，三七日不行啊，一般啊三个月会见到效果，六个月效果就很明显啊，年岁大的人啊也能恢复记忆力，读过一遍的东西啊一个星期之内还能记住，可以达到这样的功效。如果你深信不疑，真诚恭敬心去修，一定有感应。是善男子善女人，于睡梦中具见地藏菩萨现无边身，于世人处受灌顶水，其人梦觉即获聪明，应是经典一粒耳根，即当永记，更不忘失一句一句。蒙地藏菩萨神力加持，你开智慧了。有人求而不得感应，都是精诚不足，精是专一，诚是沉静。有人读了本经不能圆解，心量窄小，只是在佛菩萨面前诚心诚力祈求，处事待人接物不诚实，求不到啊，这样求啊求不到。在佛菩萨形象前露一点诚心，离开佛菩萨的形象啊，与大众接触的时候，恶念又起来，烦恼习气起现行。那像这样啊，你去求菩萨就没胆量了，就求不到了。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啊，在地藏菩萨面前求的心呐、啊，啊，也要跟我们生活中待人处事接物打成一片。啊，一真一切真啊，这样才会有感应啊。那不是在佛菩萨面前有诚心啊，那对这些对人就没诚心了啊。那个心也不是真正对佛菩萨有诚心了。那佛菩萨呢，不是这样教我们的。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复次，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诸人等，衣食不足，求则拐怨，或多病疾，或多凶衰，家宅不安，眷属昏散，或诸横事多来五身，睡梦之间多有惊怖。那么佛啊，那么给观世音菩萨讲了啊，这个修学大圣经典的善男子善女人啊，那个记性不好啊，遇到名师教导还是记不住，那么就求地藏菩萨啊，真诚恭敬求地藏菩萨来加持。那讲完之后啊，接着那么这个佛又对观世音菩萨讲，若未来是有诸人等，
未来世啊，指我们现在了。那这个人等啊，

不管中国人、外国人这个就包括在里面了，男女老少，各行各业。这个地方就是佛给观世音菩萨讲，先将这些人遇到一切不如意的事情大略举出几个例子因为我们俗话常讲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桩事情有八桩九桩是不如我们的意的，是不如意的事情太多了，如意的事情很少。那么这里举出几个不如意的例子：衣食不足，求则拐越。就是我们人生活最基本的需要衣食三餐那这个三餐不足，那这个基本生活不能维持，那那就很苦了。求则拐越那你要求什么都不能满愿，都求不到。特别现今世间灾难频繁那就再加上这些灾难，那雪上加霜这是众生无始劫来积习恶业所感召。衣食不足是世间最痛苦的事有些遇到灾难那的确是，那衣食就严重缺乏了。那我们发心救灾，这是治标不治本灾难发生了，去救灾，处理善后，没吃的送他吃的，没穿的送他穿的，没住的提供他住的，这是治标了，不是治本。佛在此地的教训是治本，是根本的究竟。因为你遇到这灾难是果报那果报是你过去造不善的因，现在才会感得这个灾难的果报那佛教导我们你把那个灾难的因消除了，那不就没有灾难的果报了吗？那这个救济才是根本的救济，那这个救济就是要教育教育是根本家宅不安，眷属分散。那遇到灾难真的你家也不能住或者住在家里也不平安眷属都分散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逃难到他方横事是意外的灾害，科注此有数世之艰贪。自有今世之祸患，这里给我们讲是什么因造成这个果报这是过去世兼贪，兼是吝啬，不肯布施，一毛不拔。贪就是没有的自己要贪求越多越好，这叫兼贪那这个兼贪会感得这个灾难所以今生的祸患跟过去兼贪有关是这个因导致这个灾祸。我们过去生曾修五戒十善我们过去生也有修善的不是完全都造恶业。那有修过这个五戒十善，因此我们可以到人道来投生，这个因缘引导我们到人道来投胎得到这个人生这个叫引业，就引导这个业因引导我们来人道来投胎做人。那么虽然得到人生每一个人
他的命运不一样啊，富贵贫贱不相同，祸福也不一样，这是满业。引导我们来人道的是隐业，在人道啊受果报，这个叫满业。数次造作善业，今生就得福报啊，享福，衣食丰足，所求如愿。数次造作恶业，衣食不足，愿求不遂。造作恶业，奸贪啊，不肯布施，又造恶业，那这一生啊吃都吃不饱啊，有什么愿望啊总是求不到啊，啊遭遇到艰难困苦啊，啊这个都是宿世的业因啊，感召这一生的果报啊，这是三世因果了啊。欲知前世因啊，今生受执事；欲知来世果，今生作执事。明了因果，心就能安了，就不会怨天尤人了。所以儒家讲啊，知天命了。孔子啊，五十知天命，天命就是明了因果了。那真正深信因果了，就是知天命了。遇到什么不如意的事情，再也不会怨天尤人。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如是人等闻地藏名，见地藏行，自心恭敬，念满万遍，是诸不如意事渐渐消灭，即得安乐，衣食丰裕，乃至于睡梦中悉皆安乐。这是讲转恶报以及所求满愿的修学法怎么转。这个就是了凡四训讲的改造命运了。怎么修学呢？才能改造命运呢？如是人等啊，就是遭遇灾难的这些人，闻地藏名，见地藏行。地藏表孝敬，闻名见相，升起孝亲尊师的心。改心理就转业报。修学最重要的是自心恭敬。科注：自心恭敬，彻到原底。原底是真心、自信。这个自心恭敬是我们自己每一个人本来的性德了，本来就是。这个是自信的性德。虚空法界一正庄严，唯心所现。心是虚空法界一切万法的根源，自心恭敬就达到这个根源。自心是真诚到极处，自心能感消除一切灾难是所应。我们能感，佛菩萨就有应。佛菩萨有什么能力来应？还是称性的感应。闻名不惑于名，见相不着于相，明气真实终极，方曰自信。世间一般人遇到灾难，纵然读到本经，闻地藏菩萨名，见地藏菩萨相，苦苦的哀求佛菩萨保佑，未必真的有效果。原因在于他没有做到自心。闻名惑于名，见相着于相，把感应的通道阻塞，苦难的境界依旧转不过来。有相当的修养，智慧开了，唯有真实智慧才能够闻名不惑于名。不但佛菩萨的名号你不迷惑，世间所有一切名相你都不会迷惑。不迷一名，一切名皆不迷；不着一相，一切相皆不着。
念满万遍，多次熏修，希望你能悟入这个境界，给你讲一遍两遍没用处，你依然迷惑。所以经要常常读，常常讲，讲比读的效果更殊胜，教学相长。利他就是自利，你热心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自己的灾难消除，不能全心全力帮助苦难的人，自己的灾难就转不过来。事诸不如意事渐渐消灭，灾难消除的快慢是依自己用心的程度、熏修时间的长短而定。自己如果勇猛精进的修学，在短时间内就能消除灾难。衣食丰裕，衣食丰足，不但自己足用，还有多余的可以去帮助别人，乃至于睡梦中悉皆安乐。那这个晚上睡觉也不会再做噩梦了。过去常常做噩梦，现在噩梦没有了。那么这个睡觉没有噩梦身心就安稳，转祸为福。所以梦境也是勘验我们修行有没有进步的一个境界了。如果常常做噩梦我们要觉悟这个我们业障没消除要精进要用功要努力消业障。业障初步消了这噩梦就没有。但是不能以此就为止了还要再提升再进步。佛在经上这样告诉我们是不是真正能满愿，有没有效果，这个问题端在自己的存心。原理是在境随心转，外面的环境都是随我们的心在转。这个如果我们做到心转境界境界随我们的心在转，那哪有不如愿的事情我们现在是心随境转不是境随心转是心随境转我们心都被境界转了这是我们修行先前这个大家用功的地方就是这里下功夫怎么把自己的心转过来，自己心转过来境界它就转，自己心转不过来就是被境界转。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复次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或因自身，或因公司，或因生死，或因疾事，入山林中，过渡河海，乃及大水，或经险道，世人先当念地上菩萨名万遍，所过土地，鬼神卫护，行住坐卧，永保安乐，乃至逢于虎狼狮子，一切毒害不能损之。这段经文是讲旅游平安的修学方法出门旅游这个现在呢这个旅游很发达这个但是这个旅游也常常遇到一些灾难这个国内国外都有那怎么样我们出门旅游能够欢欢喜喜的去旅游，平平安安的回家这一段就是教我们这个旅游平安修结的方法这个是比买保险好了现在一般都是去买旅游平安险，那买那个这个
买那个平安险，就是 你发生这个意外了、灾难了，有赔钱、啊、大家想一想， 那你希望得到那个钱吗？啊，所以我们还是听佛的话啊，这个依照这个来修啊，我们出门旅游啊，就会平平安安了啊，这个是最保险的啦。啊，保这个险呐、啊，比较有意义了。啊，那买那些保险呢、啊，可能意义不大啊。那么祸因自身呢、啊，外出谋生啊，这个是举出几个例子的。出门啊，特别是到远地去啊，谋生啊，为了生活做事业啊，像现在呢，很多人做企业的。很忙碌的，一天到晚的飞来飞去的啊。或因公司啊，或者是公司啊派你出差，那司就是说去探访亲友，在国内也好，国外也好啊，探亲。或因生死啊，这个是啊，这个家亲眷属啊，啊这个亡故了，死啊是奔丧。啊，就是奔丧啊，这个父母啊，家属过世了，啊，奔丧。生是家里生小孩回去探望，啊，祸因急事啊，临时有紧急的事情，啊，那外出了，这是说明外出的原因，啊，现在还包括观光旅游。那个这个是最普遍的。入山林中啊，它经过山林啊，那么这个山林啊也是很危险的 啊你看那这个我们在台湾报纸常常看到过去有一些登山啊山难。那只是进去森林了，一进去迷路了，出不来了，几天出不来，没吃没喝的就死了啊！那这个是入到山林当中了啊！那个登山它是运动的啊，这个是出门旅游。过去那个时代啊，交通不是很方便，所以它有时候沿路啊有路程的，必须经过一片。很大的山林，那经过的话呢，如果迷路了、迷失方向，可能就发生危险了。过渡河海乃及大水啊，那渡江渡河过大海，那这个也很危险了 啊如果遇到风浪，像现在台风来了，那是很危险啊。这个大水是湖泊这一类的啊，在大陆啊。内地那个大的湖泊啊，你就像海一样 啊我们曾经到青海高原上，那个是高原啊，海拔都几千公尺 啊上去 啊那个湖泊啊，你一看一望无际 啊那个是大水啊，这个渡江河大海啊，大水湖泊这一类的啊，你要从这一岸啊渡到那一岸，那这个当中啊，也是有危险性的啊。或经险道啊，那险道就特别危险的一个道路啊，猛兽毒蛇出现的地方啊，这个以前呢、啊、都有老虎啊，那台湾是没有老虎了啊，那毒蛇很多啊，你经过那个。不小心了、啊、你是踩到了，那被毒蛇咬了，那生命危险了啊，或者遇到呢强盗啊抢劫的地区啊，专门抢这个过路人的啊，那这个古代啊现在还是一样，在20年前 啊有一次我去西班牙啊，前面讲经
搭那个新加坡航空啊，从台湾到新加坡转机，啊，那刚好台湾有个旅行团啊，跟我坐同一班飞机，啊，他不是学佛的，他有一个老菩萨呢，刚好他坐在我旁边啊，刚好一路去，啊，那一路去啊，啊，我坐飞机从来睡不着的，那一次是最好睡的，一上飞机就睡到这个。马德里啊，然后我回来那天啊，也刚好他们是那天回来，那回来又碰到他们，又坐同一班飞机回来，那我就问那个老菩萨了，我说你们这次玩得还高兴吧？哎呀，他说什么高兴，我们一下飞机到这个路上啊，就我们这个团员啊，就有人被抢了，那皮包被抢走了啊，从护照了，钱都被抢走，啊，那么听到这样，哎呀，这个真的是很扫兴了，啊，高高兴兴花了这么多钱，坐了这么远的飞机来这里，一下来就被抢，那整个团员呐，啊，这个玩的都不会很尽兴了啊，所以这个就是属于强盗了啊。这个险道啊，那特别现在呢，治安越来越不好啊。现在到欧洲很多国家旅游，都要预防被偷被抢啊。包括我们到澳洲这个雪梨去，有一次我们带团去啊，有一个同学也被抢，就在商店啊看东西就这样被皮包被抢走啊。还好他那个没有放钱。放念佛机啦，还有念珠，啊，那就是跟那个强盗结缘了啊，啊，所以这个世尊啊，我们要礼如平安呐，啊，世尊教我们修学的方法，世人先当念地藏菩萨名万遍，啊，就是善男子善女人呢，啊，要自心称念，诚心诚意的念地藏菩萨名号啊。念一万遍，啊，我听说我们台湾有一个法师，他也是这种修法，啊，他要出门啊，或者带团旅游啊，都先去之前啊，先念地藏菩萨名号一万遍，啊，科注此显称名之意，世人通执九戒，以出地菩萨，尚不免虎狼之难。不单指人道了，九法界包括菩萨在其中，你为什么会遇到灾难？这个还是都有因果的啦。啊，所谓啊，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如果我们过去是跟虎狼狮子没有结怨啊，他看到我们理都不理啊，不会伤害我们。过去跟他结怨，他就会来伤害。初地菩萨遇到冤家，冤家也不会饶过他。这个在《高僧传》里面，啊，安世高法师到中国来还两次命债，啊，所谓啊欠命还命啊，啊欠钱还钱，因果通三世啊，自己修得再好，做再多的好事。被人冤枉陷害没关系，知道有业因果报。现在他冤枉我，过去是我冤枉他嘛。遇到恶劣的果报，现前要安然承受，不怨天，不尤人。这个灾难过去之后，福报就现前。如果在这个时候怀疑我一生做好事，还要遇这种果报，心里有怨恨，灾难就不会消除，而且会堕三恶道。决定要相信佛菩萨的教诲，依教奉行，认真的反省检点，一切是自己的不是，别人没有不是处，过失都在自己。这样忏悔改过自新，菩提道才能一帆风顺，才减少障碍。纵然不幸

生命失掉，遭人陷害或杀害，也是转祸为福啊。再受生比现前环境好很多倍。即使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必升天道享天福。能念地藏菩萨名号万遍，加修地藏菩萨法门。就是加强啊，孝亲尊师，断恶修善，加强对一切众生怜悯慈悲救助，在旅途中就能得到天地鬼神的保佑，所在之处能得安稳，即使遇到灾难也不会受到损害。依照经典教训方法修学，利益无量无边，哪能说得尽？这里总共举了八个例子，下面呢、佛做总结啊，总说利益无尽啊，请看下面经文。佛告观世音菩萨，是地藏菩萨与阎浮提有大因缘，若说于诸众生见闻利益等事，百千劫中说不能尽。于阎浮提有大因缘，这句话是世尊特别为我们强调，地藏菩萨、观世音菩萨对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都有大行愿，不仅是我们这个地方。见闻利益，见地藏菩萨像，闻地藏菩萨名，利益太多，一百劫、一千劫都说不尽。地藏十轮经云，归敬地藏者，所求皆满足，具足施功德，悲悯诸众生，假使百劫中暂说其功德，由上不能尽，故皆当供养。归敬地藏的人一定要效法地藏行，若不能尽心尽力效法地藏菩萨，不是真正归敬。天天礼拜地藏菩萨，见到众生苦难还视若无睹，置之不理，那就错了。自己没有能力帮助别人，也要读经持持名号，以此功德自心回向。如果有能力，一定要尽到你的力量。你有十分的力量，只尽到九分，并不圆满。怎样把它做到圆满，才是真正修学地藏法门，真正归敬地藏菩萨。是故观世音，如以神力流布世经，令娑婆世界众生百千万劫永受安乐。流布就是演说，流布就是流通这部经典，自己一定要修学，一定要做到。如果自己做不到，流通也有功德，但是转祸为福比较困难，没那么快速。自己依教奉行，转境界快速。印经录制讲演的 DVD 都是流布世经，包括现在的网络我们把这个地藏经这个我们净老和尚讲解的放上网站这个也是流布世经。佛祖父观世音菩萨流通，我们听了之后更应当努力那么释迦牟尼佛把这部经交代给观世音菩萨流通，那这个是最适合的了。观世音菩萨在我们娑婆世界名气很大，大家都知道交代给观世音菩萨流通这部经典必定能够广为流布了。末法时期能挽救劫运，度一切众生，令一切众生不

至于堕落恶道，就要靠这部经典。啊，你没有修持地藏菩萨本愿经啊，那你在末法时期，你死了之后不堕三恶道，那很难。啊，一定啊，要皈依地藏菩萨，啊，我们呢，才不会堕落三恶道，百千万劫永受安乐啊。那么这个是留步这部经的功德利益，就是它的效果。那么下面呢，啊，佛啊，就是说偈了啊，这个偈颂。啊，尔时世尊而说偈言啊，啊，这个偈就是偈颂。那么偈颂有两种这个形式啊，一种是孤起颂，一种叫重颂。孤起就是说，他这个偈颂的内容啊，这前面那个长行经文没有讲到的，啊，它是独立的啊，它孤起是独立的。佛用偈颂啊来讲这个经，讲这一段经文，啊，那不是重复前面那个长行文的偈颂。那么下面这个偈颂啊，它是属于重颂啊，就是重复啊前面呢，啊，这品经啊，佛讲的长行的经文啊，那再用偈颂这种方式来讲一遍啊，这方式讲的方式不一样啊，用偈颂来讲，这个叫重颂。重颂目的有二，一是佛讲经时，听众有先来后到，后来的前面没听到啊，如果是重要的开示，那佛一定把前面所说的意思简单扼要再说一遍啊，照顾后来的人。二呢是偈颂啊，便于记忆啊，长行文比较不好记，那偈颂要记忆啊比较容易啊，唯恐听众记不住，用偈颂的方式再略说一遍。对于佛的教诲，我们常读诵，就是要把它记住，在日常生活中起心动念，就会想到佛的教训。我这个念头、这一句话、这桩事情，该不该做？一切都以经教为标准，啊，这个叫依教奉行。啊，所以依教奉行啊，那不是说只有读诵啊，读完那就算是依教奉行了。啊，读了之后啊，我们要能解义，啊，要理解它的真正的意思，正确的意思。啊，理解之后啊，在生活当中啊，就以这个为标准，啊，作为我们啊行为的一个准则。这样才叫依教奉行了，啊，不是读完就没事了，啊，这个一定要知道，啊，读诵是为了受持。好，这堂课啊，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下面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诸位同学大家好，
1: 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二孝悌113。曾子曰，君子立孝，其忠之用也，礼之贵也。故为人子而不能孝其父者，不敢言人父不能恤其侄者，为人弟而不能承其兄者，不敢言人兄不能顺其弟者，为人臣而不能事其君者，不敢言人君不能使其臣者。故以父言，言恤子；以子言，言孝父；以兄言，言顺弟；以弟言，言成兄；以君言，言使臣；以臣言，言事君。君子之孝也，忠爱以敬，反事乱也。这条出自于谏35，曾子。凡此乱也，这个是讲这些孝悌的道理。如果反过来就是乱，恤这是养育，臣是敬奉，顺这个字有爱的意思。曾子说，君子立身行孝，是内心诚恳的流露，同时重视合乎外在的礼节。因此作为子女而不能孝顺父母的人，就不敢对他说父母不辅义其子女的事。作为弟弟而不能敬奉哥哥的人，就不敢对他说兄长不能教导弟弟的事。作为人臣而不能侍奉君主的人，就不敢对他说君主不能任用臣下的事。因此君子与身为父亲之人谈话，就谈养育子女之道；与身为人子之人谈话，就谈孝顺父母之道；以身为仁兄之人谈话，就谈爱护弟弟之道；以身为弟弟之人谈话，就谈敬顺兄长之道；以身为仁君之人谈话，就谈以礼任用臣子之道；以身为仁臣之人谈话，就谈侍奉君主之道。君子的孝道体现在对一切人的忠爱和庄敬上，因为诚恳地爱一切人，所以与人交往时会以恭敬的态度尽力协助对方圆满自己应尽的本分，获得幸福人生。如果不是这样，那么社会的人伦秩序就会混乱了。如果不是这样来做，那么社会就乱了。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

0: 一事，胡啸自知而射乎天地，呼之而横乎四海，失诸后世而无朝夕，失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师不胡，此之谓也。这条出自于卷七礼记。孝道树立起来，就会充满天地之间，普及起来就会遍及四海，传承于后世就会无时不在。诗经说，从西到东，从南到北，没有不遵从的，说的正是这种情形，就是说的这个孝道。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次要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二孝悌115常地之花恶夫为伪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吉邻在缘兄弟急难没有良朋旷野咏叹兄弟系于墙外遇其武这条出自于见山毛诗常地是木的一种名称萼夫、是花萼就是衬托花瓣的绿色小片布这里念夫是指花萼房伟伟啊是鲜明貌吉林啊是水鸟一种水鸟的名称细于强这个是兄弟啊互相争斗于内就是争吵争斗的意思这一条讲啊堂地花朵盛开花萼在花朵的辉映下同样鲜明好比弟弟恭敬对待兄长兄长的荣耀也庇护着弟弟如今世上的众人都不如兄弟亲近犹如水鸟吉邻啊不幸啊流落平原而不舍同伴遇到急难兄弟必定会出力支援平日虽然有好友如今却只能抱以长叹兄弟在家中尽管有纷争但遇到外部欺凌时一定会同心抵御这个也是讲兄弟的天性虽然兄弟啊有时候在家里啊难免有一些争吵但是遇到啊外面的外侮来欺负兄弟啊还是会同心来抵抗啊外面的欺负啊这个是讲兄弟的悌道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二孝悌116。惠伯曰，商亲之忠也，虽不能死，善终可也。死亦有言曰，兄弟自美，救华贺善，吊灾祭敬，伤哀，情虽不同，勿解其爱，亲之道也。这一条出自于《后不见事春秋左氏传》上。惠伯劝说相仲说，办丧事是亲人的最后一件事，虽然您两开头关系不好，现在友好的终结是可以做得到的。开始不好，但是这个人到了过世了，终结了，终结了可以友好，这个是可以做到的。史亦说过这样的话，在历史上啊说过这样的话，兄弟之间各尽自己的美德，兄弟间救济贫乏，兄弟啊贫困缺乏的时候啊互相帮忙啊，祝贺喜庆，那兄弟啊有喜事互相去祝贺，调问灾祸，如果遇到一些不幸的灾祸要去调问慰问，遇到祭祀则助其祭祀以致敬，拜祖先啦、啊、兄弟之间啦、啊、也要帮助祭祀啊能够办好。遇到丧事则致哀，如果过世了要去致哀了，要表示哀悼。兄弟之间虽然内心可能因事而不能和睦同心，这个在我们现前社会上啊是很普遍的啦。虽然亲兄弟啊可能为了祖先财产的事情这个闹得不愉快，这个事情常有，可能不能同心，但不要断绝彼此的友爱，也不要因此啊不要断绝关系一样，有事的时候还是要互相帮忙，互相这个是亲人间啊相互亲近之道，这个就是悌道孝悌。所以弟子规讲啊，兄弟睦孝在中，兄弟能够和睦也就是尽孝道。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次要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三仁义117仁则爱人，义则修礼。这条出自于卷38孙清子。仁则是指仁慈的人，仁慈的人呢，是爱护人的。在《弟子规》讲啊，凡是人皆需爱，无论啊他是什么人，哪一国的人，哪一个族群的人，老幼贵贱，对这些人都要有爱心，就是佛家讲的慈悲心，要有慈悲心。义则修礼。修在这里是循的意思，依循遵循的意思。义就是指道义，合乎正理就是义。道义是人要遵循的啊，所以有道义的人呢、是遵循正理的，他不会做一些不合理的事情。这个是讲到啊仁义。这是我们做人啊基本的道理，本来啊就是应该要有仁有义啦，不能啊违背仁义啦。如果违背仁义啊，就不够人格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次要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三仁义118。孟子曰，三代之德，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家之所以彗星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之内；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世体。今物死亡而要不仁，由物罪而强久。这一条出自于卷37孟子。彗星盛衰兴亡的意思，一般讲啊，盛衰兴亡就是这里讲彗星的意思。社稷啊，是古代帝王啊诸侯所祭祀的土神和谷神，古时候亦用为国家的代称。社稷啊，也是代表国家的一个名称。卿大夫，卿和大夫，后来啊，都是指高级官员。宗庙，祭祀祖先之宫室，祭祀祖先的宫室、庙。四体啊，指人的四肢，用这个来代称全身，就是指我们啊人啊整个身体。这条孟子说啊，夏商周三代啊能得到天下，是因为施行仁政。这个是指在我国啊，夏朝、商朝、周朝这三个朝代，他们开国帝王啊是以施行仁政得到天下的。夏商周这三个朝代啊到后来也灭亡了，他们丧失天下是因为啊不施行仁政。到了末代的帝王啊就不是施行仁政了，施行暴政了，所以后来啊也就灭亡了，丧失了天下。诸侯各国的衰落与兴盛，生存与灭亡也是同样的道理。帝王是这个道理，各地的诸侯，地方的衰落或者是兴盛，生存或者是灭亡，也是同样的道理。他能够生存啊，就要施行仁政，不施行仁政啊，到最后都是灭亡。天子没有仁德，就保不住天下。天子他要保持住天下，这个国家必须有仁德。没有仁德他就保不住了，诸侯没有仁德就保不住国土，

0: 他的封地，他管理的地区啊，他也就保不住了。卿大夫没有仁德，就保不住家族的祠堂，祠堂啊，就是祭祖先的。士人和百姓没有仁德，士人是读书人，百姓啊，一般人民百姓，所谓啊，士农工商，各行各业，如果没有仁德，就不能保全自己的生命。如今厌恶死亡，却喜好残暴，就好比厌恶喝醉，却勉强喝酒一样。这是形容比喻了。死亡、灭亡啊，大家都不喜欢，都不想灭亡，但是呢，却喜好灭亡的因，就是残暴。这个就好像啊，你不喜欢啊喝醉，但是却勉强喝酒一样。你一直喝酒又想不醉，那怎么可能？希望国家兴盛，希望自己的事业兴隆，但是呢，却喜欢残暴，没有仁义道德，怎么能够得到呢？所以有什么因，他就有什么果。施行道德仁义，国家呢能够保持长久的兴盛。如果不施行道德仁义啊，喜好残暴，到处去侵略别人的国家，到最后自己的国家呢也会导致灭亡。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次要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三仁义119。习则圣人之从人也，将以兴天下之利也。利或不兴，须人以济天下，有不得其所，若己推而委之于勾或难。夫仁者，盖推己以及人也。故己所不欲，无施于人，推己所欲，以及天下。推己心孝于父母，以及天下，则天下之为人子则，不失其事亲之道矣。推己心有乐于妻子，以及天下，则天下之为人父则，不失其世家之欢矣。推己之不忍于饥寒，以及天下之心，寒身无冻馁之忧矣。此三则，非难见之理，非难行之事，唯不内推其心，以束夫人，谓之失耳。夫何远之有哉？这一条出自于卷49《父子》。为这个字啊，是舍弃、丢弃的意思。馁呀，就是饥饿。从前圣人崇尚仁政，古代的圣人啊，管理国家是崇尚仁爱的政治，是用以为天下人兴利的，为天下人民啊利益的。如果利民之事未能兴办，就必须以仁政普济天下。若有不得其所的人，

0: 如同是自己把他们丢弃到沟壑一般，看到人民啊还有不得其所的，圣王啊会感觉啊好像自己把他们丢到水沟里面去一样了。仁爱的人多将心比心对待人，所以己所不欲，不施于人，自己不要的不会加给别人。想到自己之所求，就会设身处地推广到天下人，自己想求到的这些事，就想到了天下人呢，也都想求得到。愿将自己孝顺父母之心遍及天下之人，那么天下的子女就不会丧失侍奉双亲的准则。圣王啊带头孝顺父母，推广到全天下，天下人啊这些子女啊他就会效法了，他就会去侍奉他的双亲啊，侍奉双亲呢、啊、有个准则了。愿将自己与妻儿相处的快乐遍及天下之人，那么天下做父亲的人就不会失去家庭的欢乐，用自己忍受不了饥寒的心情去推想天下人饥寒的心情，天下生灵就不会有饥寒交迫之忧了。这三点不是难懂的道理，也不是难以办到的事情，只是不能推己之心以树道待人，没有用心去思考罢了。这个三条啊，就是推己及人啊，用仁恕的心啊来对待人，这不是办不到的，也不是很难的，哪里真的是很遥远而不能办到的呢？这个不是很遥远办不到的，关键啊就在要有这个心了、啊，有这个仁恕之心，推己及人，希望啊天下人大家都好，自己想要好，也希望天下人都好。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三仁义120节。相曰雷以作节，君子以色过又罪。这一条出自于谏一周易。雷以作啊，是指解卦啊，这个64卦呢的解卦，下坎为水，上震为雷啊，就像啊雷以并作，就是雷以交加了这个现象。赦啊是放免、赦免、宽赦罪过。宥啊是宽宥，就是宽恕的意思。解卦象传解释啊，这一卦上面呢是雷了，那下面呢是雨，雷雨啊交作，阴阳合唱，百物松解润泽。这个我们看下雨天呐、啊，打雷下雨，那么这个是阴阳啊和顺通畅的一个现象。大地的这些百物啊就得到啊松解放松啊，

0: 解开了，润泽了，啊，得到这个雨水的滋润，这个是解卦的象征，啊，象征啊，君子啊，以解卦的这个义理啊，换免别人的错误，宽恕别人的罪过，也就是容人之过了。人非圣贤啊，谁能无过？那么用一个宽恕、包容的心呢，去宽恕别人的错误跟罪过，那么这个也是仁义的一个具体的表现。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三仁义121。善乎长王之食饮，善修大伤则不举，大荒则不举，大杂则不举，天地有灾则不举，邦有大故则不举。这条出自于谏八《周礼》。善乎是古代官员的名称，古官名啊，他是掌管宫廷的饮食。善修是美味的食品。在东汉郑贤先生的注解，善生肉也，就肉类，修就是有滋味，则就是我们现在讲啊美味。大伤啊是指天子皇后世子之伤啊，伤就是丧事了，这个皇帝了、皇后、太子过世了啊，那么这个是国家的大伤。不举啊，古代每逢大的天灾人事都除去啊慎传啊，就是不杀生了啊，不吃肉。宴席啊声乐啊，也不唱歌啊，不跳舞了啊，这个称作不举了，不做这些事情了啊。这个国家呢啊，这个如果发生一些啊比较不幸的事情啊，我们一般讲啊天灾人祸了，那么这些音乐都不去演奏了，那么也不吃得很好了。大杂呢，这个是讲瘟疫啊，就像我们讲啊这个传染病啊，新冠肺炎传染病，那么这个在古代啊叫大杂。这个大故啊指的是敌军来犯，对犯罪者处以死刑等事啊，这个战争或者呢对犯人啊处死刑，那么这个是属于大故了，大的事故。那么这一条讲善乎掌理天子所用的饭食饮料，生肉和菜肴，遇到天子皇后世子的丧事就不杀生，亦有大的灾荒这些年头啊也不杀生啊，瘟疫流行的时候不杀生啊，就像现在新冠肺炎啊蔓延啊，那么在古代啊这个古礼啊就停止杀生了。有天灾地变不杀生，天灾人祸发生这些灾难啊，这个也不杀生。国家有敌军来犯啊，别的国家来侵略啊，或者呢犯罪的人啊遭到行刑，这个

0: 被处死刑了。那么有这个事情啊，也不杀生。所以啊，这个是人力啊一个具体的做法啊，这是古礼。那现代人就不懂这个了啊，一天到晚杀生，所以天灾人祸啊不断，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严重。那实际上啊，从佛教因果来讲啊，这些灾难啊都跟杀生有关系啊，所以古礼非常好，遇到这些事情啊就停止杀生啊，这个是具体啊表现出仁义道德了。啊，遇到这个不好的事情是一个果报，恶的果报。啊，那如果再杀生呢，啊，又造恶的因了，那将来的恶果就越来越多。啊，所以啊，这个不杀生是仁义啊的第一条。所以佛教啊，五戒十善第一条就是不杀生。啊，那么在道家《太上感应篇》也讲。昆虫草木犹不可伤，所以儒释道三教都是提倡啊，不能啊随便杀生，来培养自己的仁义之心。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三仁义122仲春之月养幼少存诸孤命有失沈凌雨气自固勿试裂勿结穿折勿露皮齿勿焚山林。这条出自于建期礼记。凌雨啊，就是坚毅的意思。是这个字啊，啊，这个是死刑后沉尸示众啊，这个尸体啊公开啊示众，这个、叫示。烈啊是拷打拷问啊，就是刑罚啊这个罪犯。露是洁净干涸的意思，那个水啊把它放掉干了。皮池啊啊就是池塘湖泊的意思。那么这条讲啊，春季的第二个月要特别啊保养幼小的孩童啊，这个是怀幼啦啊，我们一般讲敬老怀幼啊，这个小孩啊要保养好啊，在春天第二个月。虎系可怜的孤儿啊，这个孤儿啊就没有父母了啊，这个要去照顾啊，去关怀。要命令啊掌管司法的官吏减少牢狱中关押的囚犯，这个也就是说能够赦免的尽量赦免啊，这些罪犯了、除去他们的脚镣手铐了啊，就是说啊，对这些犯人呐、放宽一点啊，不要呢戴上啊脚镣手铐。那么春季第二个月啊，也不可执行死刑啊，即啊沉尸示众、拷打犯人，在这个时候啊，执行这个死刑啊啊是很不吉利的。而且啊还沉尸示众，那这个就更不吉祥了啊，所以在春天啊第二个月啊要避免这个事情啊，那也不能去拷打犯人。不可放干河川湖泊中的水啊，那这个是

0: 河川湖泊的水不能给它放干了啊，不可以使池塘干固啊。这个池塘啊湖泊水你把它放掉了，那么这些鱼类啊就活不了了啊。那这个就违背啊人力之心了，就没有仁慈心了。佛教讲啊没有慈悲心了。所以不可以放水啊，让这个池塘湖泊啊水干枯。不可放火焚烧山林。这个是烧山林木啊啊，这个在地藏菩萨本愿经讲啊，不可以烧山林木。那么以地藏经来讲啊，不但啊这个春天啊万物生长的时期啊不可以烧山林木。其他的季节也不可以焚烧山林，因为啊，山林当中啊，很多动物烟灰乱动非常多，一把火烧了，那么这个杀生的罪业就很重啊，不晓得啊，杀害多少众生了，所以不可以放火烧山林。那么这一条啊，也就是教我们啊。顺应生生不息的阳气长养万物啊，因为啊春生夏长，那么春天啊就一年的开头啊开始生长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啊要避免啊这些事情，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0: 诸位同学大家好，
1: 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三仁义一二三。国君春田不为泽，大夫不淹群，士不取米卵。这条出自于卷七礼记。这个田呢、就是打猎的意思。这里这个田这个字、是打猎。淹呢、是进取全部啊捕杀。我们一般讲一网打尽呢、全部捕杀。这个淹。米卵呢、是幼小的野兽和鸟的卵。指这个幼鹿小鹿。那么这个地方都是通指幼小的野兽了，还有那个鸟的卵。这条讲诸侯国君在春天举行田猎时，古时候这些都有打猎。春天去打猎，这个时候呢，不可包围整个猎场，不可以全部包围起来。这国君打猎，那么在谷里有这个礼节了，这个也是一个节制了，不可以全部包围起来一网打尽这讲国君打猎，在春天的时候，不可以包围整个猎场。那么大夫不可捕杀整群的禽兽。不能大小全部通通捕杀了。这讲大夫国君以下的这个大夫打猎也不可以全部都捕杀。那么士人呢，这读书人不可猎取幼小的野兽或者鸟的卵。因为动物生育和哺乳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不可以去捕捉

0: 说啊，这些幼小的野兽鸟的卵会严重的伤害啊动物的族类啊，所以这是一个礼节了。那么其他也是以此类推，比如说你去捕鱼啊，小的鱼啊捕到了你要放回去啊，不能啊大小啊那全部都抓了，那就绝种了，就是没有能力之行了啊。所以虽然呢、啊、打猎啊也不能啊赶尽杀绝了啊，这个才是啊有能力的存心。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三仁义124。子曰，人有三，与人同工而异情。与人同工，其人未可知也。与人同过，然后其人可知也。仁则安人，智则利人，畏罪则强人。这条出自于《荐妻礼记》啊，这个强啊，在这里念强啊，勉强的意思，强迫、勉强。孔子说，行人道有三种情况：安人、利人、强人。利人、强人的功效虽然与安人相同，都能利益他人、利益社会，但其存心是不同的。安人是无所求而安于行人，利人是为获得利益而行人，强人是畏惧刑罚而行人。这三者啊，施行仁爱，从功效看是相同的，难以判断是否是真正以仁德之心行事。但施行仁爱，遭遇到利害相关的事情时，可从不同的反应中看出是否是真正仁德之人。啊，从这个利害当中啊，那么就可以看出来啊，这个行仁的人啊，他是不是出自于内心啊真正的仁德。真正的仁者啊，基于自己的本性而安适自在的行人。智者知道行人对自己有利，所以行善以求福。害怕犯罪受罚的人是勉强的行人啊，所以同样是行这个仁慈的事情，做好事，但是这个存心啊有这三种不同啊。那么第一个啊是合乎本性的啊，就是无所求的来行人。第二个是呢，知道行人啊能得到福报啊，所谓啊恶有恶报，善有善报。行人做好事啊，那可以得福。那么有求福的心呢、啊，来行人。那第三种就是怕受到处罚了啊，他勉强啊去行人。啊，这三种人心态不一样，做的都是人事、仁慈、仁爱的事情，但是心态不同。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新春吉祥，阿弥陀佛。啊，我们接着啊，继续来学习《大悲心陀罗尼经》，请大家翻开经本第五十九页，五十九页第五行，我将这一段经文念一遍。若为面见十方一切诸佛者，当以紫莲花手。我们今天啊，从啊这一段看起，《大悲心陀罗尼经》属于密教部。是密宗，所以大悲咒讲到此咒啊，咒语啊，属于密宗。在这段经文，就是若啊，假若我们为了要面见十方一切诸佛，见佛闻法啊，我们在现前呢、啊、娑婆世界，我们要见一尊佛都见不到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那么距离我们已经根据中国的算法啊，三千多年了。佛出现在这个人间，我们还没有出世。就是生在同一个时代啊，如果没有生在印度啊，恐怕也很难见到啊。所以佛在经典上讲啊，当时这个印度亲自啊见到释迦牟尼佛的人啊，就是有见过啊，见过面的。那见过面呢，不一定就跟着佛学了，就是有见过面啊。当然，跟佛学习的学生呢、啊，那是比较常见面的啊。最常见的就是常随众啊，我们读这个《弥陀经》1250人啊，1250个大比丘啊，那是常随众。天天、啊、跟佛生活在一起。那么其他的人、啊、个人见的时间、啊、多少就不一样。啊、所以全印度、啊、三分之一的人见过释迦牟尼佛。另外三分之一、啊、听说过、啊。听说有这个人，但是没见过面。啊、还有三分之一啊，连听说都没听说过。从这个地方啊，啊不要说啊，佛灭度了，我们见不到了。啊，就是佛在世当时啊，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见到。啊，这个是说明啊，在我们娑婆世界啊，你要见到一尊佛都很难。
所以我们现在呢，见到佛啊，是佛遗留下来的佛像。啊，这个是住持佛宝，住持佛宝。那现在这里啊，不但要见一尊佛，而且啊，要面见十方一切诸佛。那十方一切诸佛，他都想要跟他见见面。那见佛，那必定是闻法。啊，见了佛啊，佛都会说法。啊，见佛啊，供养佛，那得大福报。啊，闻了法，开智慧。那么见一尊佛啊，那福报就不得了了。啊，你看呢，要在我们娑婆世界要见到释迦牟尼佛不容易啊。那下一尊佛啊，要等567000万年，弥勒菩萨下身示现成佛啊，那个时候啊，我们地球上啊才有佛出现。啊，但是时间还很长，啊，现在呢，弥勒菩萨是候补佛，啊，在我们娑婆世界、异界、地势成天、斗率陀天的内院，啊，在内院里面，啊，在那边等啊，这个567000万年之后，啊，要降生到我们人间。来示现成佛，那个时候啊，我们地球上才会再有佛。那现在我们看到的只有佛像啊，而且释迦牟尼佛的法印12000年，12000年过去了，这个是地球就没有佛法的啊，一直要等到弥勒菩萨下身成佛，那个时候。才有佛，才有佛法。那么，如果学习这个《大悲经》《陀罗尼经》啊，根据这一条，你现在呢就想要面见十方一切诸佛啊，那不止见一尊佛了，那所有的佛你都想见啊，要。当于紫莲花手，啊，应当啊，你去观想这个紫莲花，啊，那么观音菩萨呢，那手上拿了一只紫色的莲花啊，你要观想那个那一只手拿着，啊，那么念咒，啊，念大悲咒。那如果我们念大悲咒啊不熟悉啊，你就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也可以啊，因为大悲咒是观音菩萨说的嘛啊，称念观世音菩萨那跟念咒也没有两样啊，而且简单容易啊，特别在紧急的时候啊，越简单越好。啊，如果大悲咒平常吃得很熟悉的人，当然他吃大悲咒。我们修净土啊，在净土圣贤录啊，也有人专念大悲咒往生净土的啊，因为本经啊就讲到啊，临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那么这一个观想成就了。你现在呢，你就能面见十方一切诸佛了。那现在呢，你还在娑婆世界，你就能见到十方一切诸佛。那这个成就不是小成就，大成就。那一般来讲啊，
你要能面见十方一切诸佛。根据《楞严经》讲，明心见性了，明心见性了，那十方佛你都能见。所以这一观观成就啊，也就明心见性了。见性就成佛了。那么我们修净土是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蒙阿弥陀佛威神加持，我们没有修到明心见性，我们也能面见十方佛。你看弥陀经讲的每天早餐一餐饭的时间供养十万亿佛。这个十万亿是表法，不是说只有十万亿尊佛。那实际上是无量无边佛你都能去供养。那你想要到哪一尊佛的世界都可以去。都能见佛。这是讲待业往生。那如果你现在念阿弥陀佛念到你一心不乱，那你现在还没有往生极乐世界，那你现在你也可以见到十方佛了。明心见性了，大彻大悟了。念到你一心跟禅宗大彻大悟境界完全相同，跟密宗三密相应会完全相同，跟教下大开圆觉也完全一样。那么这个一段主要是我们想要在现在面见十方一切诸佛，应当观想这个紫莲花手，意观想，手结印，口持咒，这个叫密宗的修法这身口意三念。那么在末法时期三密同时修这种根器的人很少所以佛讲这个三密当中有一密相应也可以，你一密相应那你就其他两密也同时可以相应如果你用称念的念咒或者念观音菩萨，那念到一心念到相应口密相应的随着身密与意密也相应了所以任何一密相应三密也同时相应了那这个就比较方便了所以这个净宗跟密法就是方便修行人方便修行人特别在末法时期凡夫业障深重你修的太多太繁杂实在现在的人没办法修所以能够比较简单方便而且成就都是最殊胜的那就是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最适合我们来学习的好这一段我们就写到这里我们再看下一段若为地中无障者当以宝阙守那些修学方法都每一段每一条都一样口持咒意观想身结印那我们合掌也是结印两手放着
结弥头印。我们身体动作都是属于生命，口中言语意以命，意思想是意命。这里一段是为地中伏藏，这个地当中有埋伏着宝藏，这个宝藏都在地，都在地下面。这个一切的宝藏都是从地而有。你看这个金银玛瑙翡翠等等的都是从地而有。所以这个地当中有无尽的宝藏。那这个宝藏有很多了，很多方面。像包括现在呢探勘石油那都是从地里面抽出来的。那个要挖黄金也要去探勘这个黄金。但现在这个众生在末法时期造恶业多，修善业的少所以七宝越来越少，那个质量越来越差这个七宝会因为众生造恶业，它隐了，隐藏起来，你见不到了，没有了。为什么没有呢？众生造恶业障碍了，你障碍住了。如果众生大家都修善业，那这个地中的宝藏就很丰富了，资源非常丰富，不缺乏。大家修善了。修善积德，修福，那宝藏七宝就非常多了，而且质量就非常好，众生造恶业那越来越少，那少了并不是没有。能够断恶修善这些地球的资源七宝它又出现了它埋藏在地里面所以希望得到地当中的宝藏，不管是哪一方面的哪一些宝金银七宝，应当观想宝窃手，宝窃就像一个盒子一样，就是我们看那个人家那个银楼在卖那个宝物不都用个盒子装着吗？就观想观音菩萨拿那个那你要找到这些宝藏就能找得到了。这个也是要这个念咒观想。再看下面一段，若为先道者，当以五色云手。古代印度很多宗教跟我们中国道教、道家一样。修长生不老，修仙道，在楞严经里面讲有十种仙，十种。

十个种类的心，他的修行方法不一样，但是目标啊都是就长生不老，有的活了几万岁了，那在我们中国道家呢，也是修长生，我们读感应篇，欲求天仙者，当立1300善。欲求地仙者，当立300善。那有些人啊，他想要成仙啊，那成仙呢、也有一些神通啊，能够长生不老啊，超级洞天。在楞严经一般的经典讲五道六道，六道我们就最常听的六道轮回，那讲五道是把阿修罗天阿修罗这一道归纳到其他道，在哪一道它就属于哪一道了，比如说人道，人间也有阿修罗，就属于人了。天道阿修罗，天阿修罗。所以我们看无量寿经是讲五道，也有讲六道的。六道是把这个天阿修罗这一道再把它列为一道，专门指天道的阿修罗，所以称为六道。楞严经呢，在这个六道再加上一道，叫仙道，在楞严经的经文是仙去，七去，去向的去，那个就是道了，跟那个道意思一样，就讲了七道，加一个仙道，所以若为仙道子如果你想要求仙应当观想五世云手。观音菩萨呢那个五色云五种色彩的云你观想那个手。这个仙我们都以前常常看电影就在仙境都有云雾我们到山上去看云雾这个恼恼这我们常常会比喻人间仙境好像腾云驾雾一样所以观想这只手五次云手。观想成就了，那你就成仙了，成仙了。但是这个修仙还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比较具体的，修仙的方法很多道家讲很多方法。那么在本经这里讲你只要观想五色云手，观想五色云手，念咒观想五色云手。那条件是什么呢？这个感应篇讲的比较具体，欲求地仙者，当立300善，你要修300件善事，才有资格去修仙。那修仙你要用哪个方法去修，你自己去选择。那这个基本条件是。需要你要积功累德要立300件善事。那欲求天仙者，当立1300善。那个天仙那个层次高了所以他们的条件 也高了。比地仙要多累积1000件善事，那你才能去修天仙。

那么这里虽然没有讲啊，但是我们看到前面的经文啊，都看过啊，这些意思啊，我们也要明白，也是要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啊，那你来修这个法才会成就。那一天到晚造恶业。你修什么法门都不能成就，因为那些恶业给你障碍。啊，修善持戒啊，就是要这个条件。啊，所以这个要修仙呐。最起码也要太上感应篇这个基础啊，你再照这个来修啊，就会成就仙道，得到长生不老。再看下面，若为身犯天子，当以君持守。啊，身犯天啊，犯天是色界天啊，那超出一界了，不在一界。啊，要修到梵天不容易，得禅定啊才行啊。这个禅定是世间禅定，不是出世间禅定。世间禅定啊，四禅八定。这个色界天有四禅，啊，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啊，这个有18层天啊，所以这个梵天呢、啊，它也有分层次的。啊，这里的修法啊，当于君持守，观想这个君持守啊，当然这个观想啊。要得定，禅定啊，依照这个方法修啊，得禅定了啊，得到色界天的禅定，那就能升到梵天啊。那这个当中啊，有观音菩萨的加持啊，这个禅定啊，容易成就。啊，这是有人呐、啊，他想升天，啊，前面是想成仙啊，这里想升天啊，他更层次就更高啊，啊，升到梵天，但是没出六道，啊，我们再翻过来啊，第60页，第一行，若为往生诸天宫者，当以红莲花手。啊，这一段呢、啊，讲往生啊，往生到哪里呢？往生到诸天宫殿。那诸天宫殿，就是异界天跟色界天才有宫殿。啊，如果无色界天呐、啊，他那个物质形象都没有，只有精神，这是空天呐、啊。那个地方没有宫殿了。啊，所以诸天宫，你从四皇天啊、刀立天、夜摩天、斗率陀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这个六层呐、啊，异界天，啊，这个都有宫殿。这个宫殿啊，有空基，有在地面上的，在异界啊，这个四王天跟刀立天呐、啊，它的宫殿在地面上，啊，叫地基天，那这个夜魔以上啊，空基天，
当然这个

色界天呢、它是空居天，它可以宫殿可以在空中的。那么这个诸天宫就从异界四王天一直到色界四禅天这个当中你要升到哪一层天的天宫，那么要观想红莲花手。观想观音菩萨手上拿的红色莲花那一只手，观想成就，就能往生到诸天宫看你想去升到哪一层天的天宫，就能满你的愿。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为辟除他方逆贼者，当以宝戟手。这个戟古代的武器我们如果去看古代的那些兵器现在都还有一些历史博物馆都可以看到那个就是兵器那么辟除就是他方，他方就是其他地方这个逆贼叛逆盗贼要来侵害，那么希望能够避除避免他方这个逆贼来侵害我们这个地方，那应当要观想宝戟手。这个地方一般都是属于这个国家或者地方上的领导常常有逆贼来侵犯，那求观音菩萨加持那观音菩萨加持这个观想这个宝戟手。这个观音菩萨 手中拿的那个宝戟手那这些逆贼就不会来侵犯了这是密宗的修法观想宝戟手。那么我去大陆这个云南大理大理以前是一个国家叫大理国是一个佛国现在呢还是以佛教为主那边呢主要白族的人很多也是少数民族在这个云南有很多很多个少数民族白族其中一个族白色的白那白族的人他们都拜观音所以去到大理常常我都有观音庙。还有去看过一个古迹一个老太婆背了一个大石头。那个导游就给我们介绍了说古时候有外面这个军队要来侵犯大理国这个地方。那这边这个大理这个地方都是老弱妇孺哪有办法跟那些强盛的军队去对抗，但是他们信观音就念观音菩萨，那么感念观音菩萨来帮忙观音菩萨呢视线一个老太婆又驼背瘦瘦的看起来呢，这个风一吹就飞走了瘦瘦的，背了一块大石头，1000公斤重的。

这些盗贼啊来了，哦，这些要来侵犯了，啊，那老太婆啊背着这个石头啊走过去，哦，那些人看了很惊讶啦，我就问这老太婆啊，这块石头我们几千个人来搬都搬不动，你一个人，哦，你要这么老这么瘦怎么背得起来啊？他说我这个还不算厉害啦，啊，比我更厉害的，啊，在还在后面啊，啊，那背两个的三个人啊大有人在啊，啊，他们啊一只手可以拿一个千斤重的石头都没问题啊，啊，这些盗贼啊听到这样啊吓跑了啊，那是怎么打，那个老太婆拿那个石头一丢过来，那你挡也挡不住了，那就后厉害的还在后面，不用打了赶快跑吧，啊，所以把那些盗贼也吓跑了啊。啊，那以前啊这个二战的时候啊，在台湾也常常遭到空袭啊，以前啊听我母亲常常讲啊，这个我们戏子啊这个事后啊有一个观音庙啊，啊这个6月19号很灵感的去上香的人啊，就通宵的，啊，那个飞机来丢炸弹，啊，那有人啊看到啊，观音菩萨呢变现一个女人，穿一个裙子，难道用那个裙子去接那个炸弹？啊，就炸弹下来都不会爆炸啊。这个小时候啊听大人讲，那么根据我们这个观音灵感录。种种观音菩萨呢，令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啊，所以这些我们也都有经典的依据，啊，我们也可以相信，啊，那这个是辟除他方逆贼，是求佛力加持了，啊，但是啊，总是啊，要断恶修善，啊，要断恶修善。我们再看下面，若为造福一切诸天善神者，当以宝罗手。啊，这个诸天善神就是我们一般讲天龙八部啦，护法善神。啊，我们也常常求护法善神啊来保佑我们，啊，让我们啊逢凶化吉，啊，避免灾难。这个就是求护法神了，天神啊，善神。那么善神，我们也要修善，那才能感应啊。如果我们造恶业，那求来的那都不是善神，那都是恶神来了。啊，所以《太上感应篇》后面讲啊。无心取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先取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啊，你看啊，一个起心动念，起个善念，那个善事还没做，吉神就来了。啊，你动一个恶念。二次还没造，凶神就跟来了，啊，所以在感应篇会篇有个公案，有个叫严智实的，啊，这个公案我讲了很多很多遍，啊，那么他要去杀一个姓缪的，啊，那个姓缪的呢，对不起他，啊，报仇，啊，有一天呢，啊。一大早啊，带个刀子，啊，气冲冲的啊，冲到姓缪的家里，啊，要把他给杀了。那么经过一个先烈。

那个庙祝啊，就看庙的，一大早起来做早课诵经。啊，先年庙是供皇帝的。那这个庙祝啊，看到哎前面一个人匆匆走过去，啊，那看到后面呢、啊、跟了好几百个凶神恶煞，哦，青面獠牙，凶神恶煞，很恐怖啊。那没有多久，看到那个人又折返回来，哎，这次回来呢，哦，后面跟了很多诸天善神，那看得很奇怪啊。啊，就把他找来问了、啊，啊，就请问他，啊，尊姓大名啦、啊？那你刚才是去哪里呀、啊？啊，这个严治时就给庙祝讲了，我刚才啊，我要去报仇，啊，去杀那个姓庙的，啊，他对不起我，啊，但是走到他家门口啊，他突然想到啊，那个姓庙的、啊。他家里还有一个八十几岁的老母亲，还有妻子，还有儿女还小。他说：“那个对不起我的只有姓庙的一个、啊，我把他给杀了，他仇是报了啦。但是他那个老母亲谁来奉养？他的妻儿还小，谁来抚养？杀了他一个，不是等于杀了他们一家吗？”那想到这里呀、啊，啊，算了，不报仇了，啊，然后就又回去了，啊，那这个庙祝听到他这么一说啊，啊，那就啊，那我明白了。他说：“你知道吗？你刚才呀、啊，那个心起恶念啊，嗔恨心起来，你要去杀那个姓庙的。”你从我这个庙门经过，我看到啊，你后面跟了好几百个凶神恶煞，啊，你起恶心呢、啊，啊，那你到他家呢，你忽然为他家人想，你起了善心善念了，放弃这个报复的念头了，善心起来了，你再折回来的时候啊。你后面跟了好几百个诸天善神啊！啊，这个严治时听到这里啊，全身冒冷汗啊！我才起个念头，起个恶念，凶神这么多；起个善念，吉神这么多。啊，所以这个庙祝就劝他了：你从今以后啊，断恶修善，你将来前途。无量啊！啊，后来他就接受这个庙祝的劝告，努力的断恶修善。啊，后来做了很大的官啊，这个有这个感应篇汇编这个公案啊，所以我们要招呼一切诸天善神，要用善念去感召。啊，你有善念啊，那我再求观音菩萨加持啊，应当以宝罗所，你就观想这个宝罗，拿宝罗啊，那个罗啊，啊，这个佛教里面呢、啊，有古印度有催法罗啊，这个我到日本啊，看那个密宗啊，他们在修法。他们有吹那个锣，他们法器，吹这个法锣。啊，我那天到初三到双溪去做三十七年了，一个法师送我一个锣啊，啊，它里面啊有佛号，好像有讲经的，它就好像那个念佛机一样啊，它这个叫吹法锣啊，我还第一次看到现在做成那个法螺那个样子，我就摆在那里啊，就是观想那个宝螺手。那么这个一切诸天善神啊，

都听你招呼了。啊，你请他帮忙啊，请他保佑啊，那么都能满你的愿。再看下面一段，若为使令一切鬼神者，当以毒楼守。啊，这个毒楼就是骷髅啊，人的死了，皮肉都烂掉了啊，那么剩下那个头啊，啊，那个叫做毒楼啊，毒楼杖手啊，他用个杖做的啊，那这个头啊是一个人头，人的骨头，人头。那你要使令一切鬼神啊，要使唤鬼神替你办事啊，那么就要观想这个毒楼杖手啊，这些鬼神啊就听你使唤了，听你的命令了啊，替你办事啊。我记得好像在《安世全书》看过这个啊，这个。好像东岳大帝啊，啊，使唤这个鬼神啊，移山倒海啊，啊，这一座山搬到那一座山去啊，啊，就像这一类的。那么使令一切鬼神啊，总是做一些有利于众生的事情，啊，有利众生的事情。如果是害众生的呢，请那些鬼来害人啊，那要害人呢、啊，在这个当中啊，夺取你的名闻利呀、啊，啊，那这个菩萨不会有感应的，啊，可能啊，你害人呐、啊，就害自己啦、啊，啊，那些鬼请来啊，那可能要害自己啊，啊，这个鬼神呐、啊，也不好请啊，啊，俗话讲啊。请神容易送神难啊，你请他很容易啊，你把他送走很困难啊，找你麻烦啊，所以你没有德行啊，把这个鬼神请来啊，自找麻烦，自己就遭殃了。如果有德行，鬼神纵然是恶神恶鬼，那看到你他也尊敬你啊。如果没有德行啊，千万不要请，请来啊，他会损害你的，他看到你啊，生烦恼了，这鬼神还是凡夫啊，他不是活菩萨，他会损害你，所以这些通通要建立在断恶修善这个基础上，这个不能不知道。所以有一些人啊，修法了，修这个密宗的法，请鬼神，特别是在晚上十二点以后开始念，这个时段呢、是鬼神出来活动的尖峰时间、高峰时间，请各种鬼神，那如果你没有戒行的基础啊，你请那些善神来了，那善神他不会害你啊，请那些恶神恶鬼来，那他就要折磨你了啊。所以有很多人去修密法，修到最后着魔了啊。在二十几年前啊，我们达拉斯佛教会打佛七啊，那这个在休斯顿有一个居士叫阿桃，大家都叫他阿桃啊，他常常来做义工，那不是冈山的阿桃，是休斯顿的阿桃啊。那他儿子啊，也很蛮优秀的啊，他还读这个哈佛大学啊二年级啊，然后呢他。跑去奥斯丁啊，去学密，学了半年了、精神不正常。

那么那一次啊，我到奥斯汀，又到休斯顿，那个阿桃就说他儿子的情况，啊，问我有没有办法，我说我是在讲，我也没办法。

敲木鱼当为诺，啊，去送一部《无量寿经》给他回向。那我走到他们家里进门了，我感觉那个磁场非常不好，我才体会到啊，阿难问世佛吉凶经讲的恶鬼屯门呐、啊，什么叫恶鬼屯门？那一次我真的领教了啊，那整个人呐、啊、是不对劲的。那什么呢？那晚上他去念咒，把那个请过来。啊，那这个晚上念咒啊，在我还没有出家的时候啊，我自己碰过一次。啊，在戏子弥勒那夜，啊，那个时候啊，我母亲去当义工，住在那里，啊，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出家，那我有放假呢，就上去看看我母亲了，那就在那里挂单。啊，那一天呢、啊，那个宽利老法师啊，也是扬州人，跟星云大师是同乡啊，安排我睡一个通铺，那旁边呢、啊、有一个居士跟我睡在一起，啊，那个居士啊就给我讲啊，他说哦，你今天晚上跟我睡在一起啊，恐怕会吵到你哦。我说怎么会呢？吵到呢？他说我都是晚上12点开始念咒，念到天亮的。我说那也没办法，那给我安排跟你住哈、啊，我只好忍受啦，啊，那他说，那你睡你的，我念我的啊。我这个人睡眠品质啊，不是很好，不是说那个躺下去就睡得不省人事的，我没有那么福报那么大啊。我是没有什么声音都睡不着了，你说那个念咒我能睡吗？啊，整个晚上啊就念咒啊，他还给我介绍啊。他姓那，哪里的那？他给我讲，他是杞人，杞人就是满族的，姓那，啊，他给我自我介绍，他说我晚上都是持咒持到天亮，啊，所以我那个时候出家了，啊，出家以后啊，到休斯顿啊，听到说阿桃的儿子去奥斯汀跟人家学密啊。晚上三更半夜念咒了，因为我在家就有经验了，我碰过一次，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三更半夜呀、啊，那些鬼神请来啊，真的啊，请神容易送神难啊！啊，所以这个要善积功累德，要有戒行的基础。这鬼神请来啊，他才会听你的啦。他尊重你才听你的，如果你没有戒行啊，那你那个鬼神请来啊，那真的请神容易送神难啊。所以他那个儿子啊，后来这个精神不正常，一直很难医好。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为十方诸佛速来受手指。当以数诸手啊，若为十方诸佛啊，速来受手啊。这个受手啊，我们在经典上常常看到受记，来给你受记啊，传授啊，说我们在什么时候啊会成佛啊，会往生。啊，事先告诉你，啊，这个不止一尊佛啊，十方诸佛都来给你授受，当以数诸手，啊，就是我们念珠了。观音菩萨呢，手上有拿念珠的那一只手啊，观想那一只手。我们再看下面。若为成就一切上妙梵音声者，当以宝。

啊，这个妙梵音声啊，这个特别是我唱念的，我们希望我们这个声音要好，而且要妙，不但妙，还要上妙，啊，还要上妙，啊，那梵就是清净，啊，这个音声唱出来，让人心感到清净，消除烦恼。啊，应当啊，观想宝舵手，啊，观想这只手。那么在《观音菩萨感应录》里面啊，有一个出家人，他那个五音不全啊，声音啊很难听的啊，五音不全。后来他就拜观音菩萨，啊，拜到啊。有一天感应了，哎，他的喉咙啊，哎，好像不一样了，啊，后来啊，他那个唱念啊，他那个梵音声啊，我可以传得很远，啊，大家听了啊，这个真的是叹未曾有，非常欢喜，就是成就啊，上妙梵音声。他是修拜啊，拜观音菩萨，求观音菩萨加持。那这个地方啊，是教我们应当观想宝舵手，这样观想啊。当然啊，身礼拜也是属于身命啊，口持咒啊，或者口念观音菩萨圣号，身礼观音菩萨圣号啊，亦观想这个。观音菩萨手上拿的这个宝舵手，那你就会得到啊上妙梵音声啊，这个娑婆世界众生啊耳根最利啊，所以佛示现在娑婆世界啊，以音声作佛事啊，这个唱念梵音呢、啊，也是度众生的。一个法门，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为口业持变巧妙者，当以宝印手。这个宝印呢、啊，就是我拿一个印章啊，大印啊，那这个印呢、啊、是宝印。啊，若为口业持变巧妙。啊，这个就是辩才无碍啊，辩才啊，辩才啊，就是讲经说法度众生啊，所以佛有事无碍辩啊，那这个辩才啊，也是为了帮助众生度众生的。啊，特别啊，讲经说法，啊，那这个就很有需要。啊，那么这个我们想要得到啊，应当啊观想宝印手，啊，称念大悲咒或者称念观音菩萨圣号，啊，那就能啊。满你这个愿，我们再看下面：若为善神龙王常来拥护者，当以俱施铁钩手。啊，这里讲到龙王了，啊，这个四海龙王。啊，龙王也是很有福报啊，但是龙的种类也很多。那么这个地方是善神龙。

这个龙王啊，有福报大的，有福报比较小的。啊，像一般的河啦、江啦，都有龙王。啊，比较小范围的啊，龙王。啊，那大龙王啊，就是你看啊，这个大海啊，啊，我们在经典上讲四海龙王，啊，东南西北四海龙王啊，那是大的。啊，那龙王啊，他这个福报就很大了，啊，还有天龙，啊，还有受罪的龙啊，我们在文昌帝君啊，文昌帝君。哦，他讲这个，他过去生的事情，曾经堕在龙身受罪，啊，所以龙王也有神通，啊，特别这个没有下雨旱灾啊。请龙王啊帮忙啊，降雨啊，所以这个《大藏经》里面也有一部经叫《海龙王经》啊，有一部《海龙王经》啊，所以过去啊，如果有闹旱灾，要求下雨，要用泥土去捏一条龙。啊，来祈雨，啊，祈求啊，这个真龙啊来降雨，啊，所以龙王来拥护，啊，就是我们这个国家地区乃至整个世界，啊，希望得到风调雨顺。啊，那么风调雨顺才能国泰民安。啊，应当啊，以巨狮铁钩手啊，应当观想这一只手，观音菩萨手上拿的这个巨狮铁钩手。啊，这个是请龙王啊常来拥护啊，而且不是来一次两次，常来。就长时间的来拥护，啊，那就要观想巨狮铁钩手。再看下面啊，61页第一行，若为慈悲护护一切众生者，当以习藏手。啊，一般拿习藏啊，我们看到这个地藏菩萨的立像啊，那地藏菩萨呢？他就拿一个锡杖，啊，代表僧宝，菩萨僧。那么拿这个锡杖，啊，这个锡杖在佛门呢，啊，代表说法，啊，正习说法啊，就锡杖啊，在那个地方啊，就是有讲经说法了。那讲经说法干什么呢？为了啊，慈悲护护一切众生，为了帮助保护一切众生，啊，这个上面这个护，啊，这个盖护的护，啊，这个护啊，好像那个。啊，我们撑一个伞啊，啊，那覆盖在我们头上啊，护的是保护啊，慈能娱乐，娱乐悲能拔苦，保护一切众生那怎么保护呢？啊，讲经说法。要讲正法啊，让这个众生啊有能力分辨真妄邪正，是非善恶，利害得失。

不让这个众生啊被邪知邪见所污染。特别在我们末法时期，楞严经佛跟我们讲，末法时期以邪思说法如恒河沙啦。一个邪思他说一个邪法，像恒河沙，像印度那条恒河，那个沙有多少？一粒沙代表一个邪思说法。你说这么多的邪思当中，你能不受影响吗？不受误导吗？不受污染吗？像我们现在啊，特别现在啊，电脑媒体啊，邪知邪见的讲歪理的一大堆，有几个人有能力去分辨？不受影响，不受污染，不受误导，难啊。那怎么办呢？也没有其他的办法啊，你只有你去阐扬正法啊，让有缘的人他接触到了，他能接受，他就能避免。没有缘的人他接触到了，他不接受，他还要受灾殃啊。这一生啊他不能度脱。被邪知邪见所误导了。所以那个习藏啊不是拿好看的啊。不是像那个演电影的哦，那个少林寺的拿那个锡杖当兵器在打架啊。那个锡杖插在那个地方就是表示啊讲经说法，这里是正法道场，表这个。那么我们有这个心，有这个慈悲心，要护护一切众生，但是我们没能力啊！你发真正发这个慈悲心呐，那也没有能力，也只能求观音菩萨加持了。所以你有发这个心，要来帮助众生呢，远离邪知邪见，那就要观想啊。观音菩萨手上拿的那一只锡杖，手拿的锡杖那么你就能够去帮助众生了，去保护众生不受污染了。我们再看下面一段。若为一切众生常相恭敬爱念者，当以何掌手？我们常常给人家合掌，这也是解手印的。现在这个我在写信了，现在那个电脑那个图案都有一个合掌的啊，都发了一个合掌的。那合掌那彼此发啊，有的人发给我，哇，他打了好几个，最少打了三个合掌的哈。那么这个就是彼此互相恭敬、爱念啊。那么我们要跟一切众生。常相恭敬爱念也希望众生对我们恭敬爱念，那我们也恭敬爱念一切众生，那就常合掌这里观想观音菩萨
合掌那只手啊，那看到观音菩萨合掌，我们也有合掌嘛，哦，那这个很自然的嘛。那你常常合掌，你对人合掌，那你众生啊就会对你恭敬爱念了。啊，所以我们常常遇到一些不信佛的人呐、啊，啊，刚开始跟他合掌，他也啊没有感觉啊，后来我们再跟他合掌，哎，他也会合一下啊，啊，就是这个动作啊，这在密教来讲就叫做生密，生结印。啊，所以我们佛门啊，就是用合掌，啊，那儒家、道家都用抱拳的啊，抱拳，啊，作揖。再看下面啊这段，若为生生之众不离诸佛边者，当以化佛手。啊，就是生生世世啊，都不离诸佛边啊，生在诸佛旁边啊，就是生在有佛法的地方啊，不会生到边地去啊。有佛法的地方叫中国，没有佛法的地方叫边地啊，就是没有开发的啊，旁边啊，边地偏远。那偏远呢，不代表说他那个不是很繁华的啊，有的都市很繁华，但是他没有佛法，那个在佛法的定义啊，就叫边地了。那再热闹、再有钱，他就没佛法，那不是边地吗？啊，所以这个我们人道啊，有四大步骤啊。我们现在这个地球啊，属于南山步骤，人的头啊、脸型啊，像地球一样啊。还有犀牛贺州啊，那个人头像月亮啊一半的那个形状，还有东胜神州。犀牛贺州，还有北俱泸州，北俱泸州的人寿命1000岁，衣食自然，不用工作。啊，非常快乐。啊，佛去那边劝大家学佛，他们觉得没必要，现在热得不得了啊，不需要学佛了。啊，所以北俱泸州没有佛法，啊，其他三州有佛法。啊，所以韦陀菩萨呢，我们如果到寺院看韦陀菩萨呢，上面写个匾啊，叫三宗感应，就是没有北俱泸州啊，因为北俱泸州他没有佛法，那没有佛法，但是他那边很富有啊，衣食自然啊，不用工作啊，寿命1000岁啊，但是没佛法。啊，那像这样的地方啊，就算边地了啊，没佛法。那么我们希望啊，生生世世不离佛旁边啊，都生到有佛法的地方啊，应当以化佛手。那只手啊，那尊佛像，那个化佛。再看下面，若为生生世世常在佛宫殿中，不处胎藏中受生者，当以化宫殿手。啊，若为生生世世常在佛宫殿中，啊，住在佛的宫殿。啊，不处胎藏中受生，啊，不在这个母亲胞胎啊，这个当中啊受生，啊，应当于化宫殿受。
不处胎藏啊，那么你看释迦牟尼佛来降生投胎啊，那跟我们一般人投胎不一样啊，我们一般人投胎在母亲的胞胎里面啊，母亲喝一口冷水好像寒冰地狱，喝一口热水像八热地狱啊，不见天日啊。啊，所以佛经啊称我们入胎啊十个月叫胎狱，好像在监狱里面啊，很苦啊。啊，那释迦牟尼佛他也入胎了啊，但是入胎呢那跟我们不一样啊，他住的是宫殿啊，啊跟我们住那个母亲那个子宫里面那个胎上那大不相同啊，那是他住宫殿啊，那个视线呢、啊、跟我们一般人一样，但是我们不知道，哎，他是在宫殿啊，佛宫殿中啊，他不处胎上啊，哎，我这个我们一般凡夫我们看不出来，我们不知道。啊，那么这个是在我们这个世界啊，有的人他来投胎，如果你生生世世啊，你这个化宫殿所观想成就了，你虽然他在这个六道里面生生世世啊，哎，但你去投胎啊，一般人投的是母亲那个胞胎啊，那个是胎狱。那、啊、你投的好像也是跟一般人一样，但是他感觉是在宫殿啊，是在佛宫殿。那么我们修西方极乐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就住佛宫殿嘛，永远不会住什么这个胎藏当中的啊，所以往生极乐世界、啊、还是一了百了。那住的不是无量寿经讲的不都佛的宫殿吗？那莲花化身啊，永远不处胞胎了，永远啊摆脱胎狱之苦啊！啊，所以啊，我们还是要向往西方极乐世界啊，那就永远得解脱了。我们再看下面，若为多闻广学者，当以宝经手。观音菩萨呢，有一只手拿着经本，啊，那个经啊叫宝经，啊，经典叫法宝，啊，所以宝经就是法宝，啊，任何一部经啊都是法宝。观音菩萨呢？有一只手拿那个经本的啊，那个就是宝经手。那么要多闻广学啊，这个也不容易。啊，特别我们上了年纪啊，你要多闻广学难啊，就是年轻人他要多闻广学也不是很容易啊。啊，过去我们老和尚常讲啊，不要说别的，世间法一部四库全书，1500册啊，这个卖书的啊，啊，台湾商务印书馆给我们老和尚讲，他说如果一个人生下来啊，就天天看这个书，看到100岁也看不完，你说那个分量多大？那个我们。一般人哪有办法学那么多啊？啊，而且当然还是一部分。如果再加上大藏经，再加上，哇，那这个太多了。那怎么办呢？啊，过去雪路老人呐、啊，给我们师父上人讲啊，求感应，求佛菩萨加持，自诚感通。啊，那么这个。

我们前面有看到观音菩萨这个大悲咒的加持的啊，你念大悲咒相应了，那你四处世间的经书啊，你没有看过，全部通达。啊，那全部通达就是，广学多闻就成就了嘛，这是求佛力加持，啊，靠我们自力啊，我们办不到，啊，那一定自力佛力要互相结合，啊，所以自诚感动求感应，啊，那这一条就是求感应啊，下面。一段，若为从今生至佛身，菩提心常不退转者，当以不退金轮守。啊，那么为了从今就是现在这一生，一直到成佛，我们现在这个凡夫的身体，一直到成佛的佛的佛的身体，那这个菩提心呢、啊，常不退转者。那成佛，我们知道要发菩提心呐、啊。无量寿经讲啊，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但是菩提心呐、啊，要得到常不退转也不容易。啊，我们发了，没有多久就退了。这个也是要求佛力加持。啊，从我们现在这个身，一直到我们成佛的身体。啊，希望这个菩提心呐、啊。常不退转啊，当以不退金轮手。观音菩萨手上拿一个金轮啊，轮就是法轮啊，金色的啊，常转法轮啊，观想这只手，那么我们就可以从今生至佛身啊，菩提心常不退转，一直到成佛。那么我们往生西方啊，就圆证三不退了。啊，这是讲我在这里修行啊，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成就。若为十方诸佛速来摸顶受记者，当以顶上化佛手。啊，那这个十方诸来啊，诸佛来。速赶快来给你摸顶受记啊！受记就是一记啊，你什么时候成佛啦、啊？在哪个世界啊？佛号叫什么？度多少众生？事先告诉我们。那么这个就要应当啊，要观想啊，观音菩萨头顶上有一尊化佛。大家如果看这个西方三圣啊，标准的观音像啊，它这个地方有一尊化佛啊，那是标准的。那是根据观无量寿佛经啊讲的啊，头顶有化佛，那是观音菩萨啊。那在头顶呢有一个宝瓶，那是大势至菩萨啊。若为果罗诸骨架子，当以葡萄手啊。那这个就种水果啦，种五谷啦啊，这个希望啊丰收啊，希望丰收，那要。应当观想观音菩萨呢，所有拿一穗葡萄，那一只手啊，如是可求之法，有其千条，今出略说少耳。那么以上一共有讲四十条。那么这里呀、啊，佛给我们讲啊，可求之法是有其千条，一千条，一千条就是我们平常看到的啊，千手千眼，一千只手。那今粗略说少耳啊，今大概啊粗略的啊说少数啊说四十条啊说四十条。那详细的是一千条。

也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啊，众生每一个人啊，他现前要求的愿，很都不一样，很多啊，就是我们自己本人啊，那每一个时段啊，你的需求也不一样。观音菩萨呢，都能满大家的愿。好，那么到这里是一个段落啊，那下面呢，这个日光菩萨有为这个受持大悲心陀罗尼的人说大神咒，他也说了一个咒来拥护。那月光菩萨呢，啊，也为诸行人呢来说陀罗尼咒来拥护。啊，的日光菩萨、月光菩萨。啊，所以我们太阳出来啊，啊，拜日光菩萨；月亮出来啊，拜月光菩萨。那么我们今天先学习到这一段。那下面呢，这个日光菩萨、月光菩萨，我们下一个星期五再去学习。那下个星期五啊，我们因为下个后天三重净土普愿打佛七呀、啊，那么我去那边主七。现在灾难很多啊，所以我们念佛消灾啊，希望这个疫情赶快结束啊，不然大家人心惶惶啊，求佛力加持。那这个下星期五啊，我们讲经就移到三重净宗别院，那时间是下午6点到7点半啊，因为佛七每天晚上我都要讲经啊，星期一到星期四我是讲"人亡护国经"。那实际上啊，我明天晚上星期六、星期天就开始了啊，讲"人亡护国经"，因为停了2年多，那个经没讲完。希望这次能把它讲圆满，啊，真的护国息灾是当前啊，当务之急。好，今天我们学习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那么我们下星期在三重啊，继续来学习。

0: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新春吉祥，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啊，我们接着啊，继续来学习《大悲心陀罗尼经》，请大家翻开经本第59页。

59页第五行，我将这一段经文念一遍。若为面见十方一切诸佛者，当以紫莲花手。我们今天从这一段看起。大悲心陀罗尼经属于密教部，属于密宗，所以大悲咒讲到持咒啊，咒语属于密宗。在这一段经文，就是若啊，假若我们为了要面见十方一切诸佛，见佛闻法我们在现前呢，娑婆世界，我们要见一尊佛都见不到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那么距离我们已经根据中国的算法3000多年了。佛出现在这个人间，我们还没有出世，就是生在同一个时代，如果没有生在印度，恐怕也很难见到，所以佛在经典上讲，当时这个印度亲自见到释迦牟尼佛的人就是有见过面的。那见过面呢，不一定就跟着佛学了，就是有见过面当然跟佛学习的学生那是比较常见面的最常见的就是常随众我们读这个《弥陀经》1250人1250个大比丘那是常随众天天跟佛生活在一起。那么其他的人个人见的时间多少就不一样所以全印度1/3的见过释迦牟尼佛，另外1/3听说过，听说有这个人，但是没见过面，还有1/3连听说都没听说过。那从这个地方不要说佛灭度了，我们见不到了。就是佛在世当时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见到这个是说明在我们娑婆世界你要见到一尊佛都很难所以我们现在呢，见到佛是佛遗留下来的佛像。这个是住持佛宝，住持佛宝。那现在这里不但要见一尊佛，而且要面见十方一切诸佛。那十方一切诸佛，他都想要跟他见面。那见佛
那必定是闻法。啊，见了佛啊，佛都会说法。啊，见。

那下一尊佛啊，要等56亿7千万年，弥勒菩萨下生示现成佛啊，那个时候啊，我们地球上啊，才有佛出现啊，但是时间还很长啊，现在呢，弥勒菩萨是后补佛啊，在我们娑婆世界异界。地势成天，斗率夺天的内院，啊，在内院里面，啊，在那边等啊，这个56亿7千万年之后，啊，要降生到我们人间来示现成佛，那个时候啊，我们地球上才会再有佛。那现在我们看到的只有佛像。啊！而且释迦牟尼佛的法印12000年，12000年过去了，这个是地球就没有佛法了。啊，一直要等到弥勒菩萨下生成佛，那个时候才有佛，才有佛法。那么如果学习这个大悲经陀罗尼经啊，根据这一条，你现在呢就想要面见十方一切诸佛啊，那不止见一尊佛了，那所有的佛你都想见啊，要当于止莲花手啊，应当啊，你去观想这个止莲花。啊，那么观音菩萨呢？那手上拿了一只紫色的莲花啊，你要观想那一只手拿着啊，那么念咒啊，念大悲咒。那如果我们念大悲咒啊不熟悉啊，你就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也可以。啊，因为大悲咒是观音菩萨说的嘛，啊，称念观世音菩萨，那跟念咒也没有两样啊，而且简单容易，啊，特别在紧急的时候啊，越简单越好。啊，如果大悲咒平常吃得很熟悉的人，当然他吃大悲咒，我们修净土。在净土圣贤录啊，也有人专念大悲咒往生净土的啊，因为本经啊就讲到啊，临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那么这一个观想成就了啊，你现在呢，你就能面见十方一切诸佛。啊，现在呢，你还在娑婆世界，你就能见到十方一切诸佛。那这个成就不是小成就啊，大成就啊。那一般来讲啊，你要能面见十方一切诸佛，根据楞严经讲，明心见性啊，明心见性啊，那十方佛你都能见。啊，所以这一关关成就啊，也就明心见性了，见性就成佛了。那么我们修净土啊，是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蒙阿弥陀佛威神加持。啊，我们没有修到明心见性，我们也能面见十方佛。啊，你看《弥陀经》讲的，啊，每天呐、啊，早餐呐、啊，一餐饭的时间呐、啊，供养10万亿佛。啊，这个十万亿是表法，啊，不是说只有10万亿尊佛。那实际上啊，是无量无边佛，你都能去供养。啊，那你想要到哪一尊佛的世界，都可以去。

都能见佛。啊，这是讲待业往生。那如果你现在念阿弥陀佛念到你一心不乱，那你现在还没有往生极乐世界，那你现在你也可以见到十方佛了，啊，明心见性了，大彻大悟了，啊，念到你一心呐，跟禅宗大彻大悟境界完全相同，跟密宗相三密相应也完全相同，啊，跟教下大开圆觉也完全一样。那么这个一段啊，主要是我们想要在现在面见十方一切诸佛啊，应当啊观想这个紫莲花手啊，意观想手结印，口持咒，这个叫密宗的修法啊，这身口意三密。那么在末法时期啊，三密同时修啊，这种根器的人很少啊，所以佛啊讲啊，这个三密当中有一密相应也可以。你一密相应了，那你就其他两密也同时可以相应。如果你用称念的念咒或者念观念菩萨，那念到一心了，念到相应了，口密相应了，随着啊身密与意密也相应。所以任何一密相应啊，三密也同时相应了，那这个就比较方便了啊。所以这个净宗跟密法就是方便修行人啊，方便修行人。特别在末法时期啊，凡夫啊业障深重啊，你修得太多太繁杂，实在现在的人没办法修啊，所以能够比较简单方便啊，而且成就又是最殊胜的，那就是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最适合我们来学习的。好，这一段我们就写到这里。我们再看下一段。若为地中伏藏者，当以宝阙守。那些修学方法都每一段每一条都一样。口持咒，意观想，身结印。那我们合掌也是结印。两手放着结弥陀印。我们身体动作都是属于身密，口中言语意语密，意思想是意密。这里一段是为地中伏藏啊，这个地当中有埋伏着宝藏啊，这个宝藏都在地啊，都在地下面。这个一切的宝藏都是从地而有。你看这个金银啊，玛瑙啊，翡翠等等的啊，都是从地而有啊，所以这个地当中有

无尽的宝藏。那这个宝藏啊，就很多了，很多方面。啊，像包括现在呢，探勘石油啊，那也都是从地里面呢抽出来的。那个要挖黄金，也要去探勘啊，这个黄金。但现在这个众生啊，在末法时期造恶业多，修善业的少，啊，所以七宝啊越来越少，那个质量啊越来越差。啊，这个七宝啊，会因为众生造恶业，它隐了，隐藏起来，你见不到了，没有了。啊，为什么没有呢？众生造恶业啊，障碍了，你障碍住了。那如果众生大家都修善业，我那这个地中的宝藏就很丰富了，资源啊非常丰富，不缺乏。啊，大家修善了，修善积德，修福，那宝藏啊，七宝就非常多了。啊，而且质量啊都非常好。啊，众生造恶业啊，那越来越少。啊，那少了，并不是没有。啊，能够断恶修善，啊，这些地球的资源啊，七宝，它又出现了。啊，它埋藏在地里面啊，所以啊，希望啊，得到地当中的宝藏，不管是哪一方面的啊，哪一些宝啊，金银七宝，应当啊，观想宝阙所，宝阙就像一个盒子一样，啊，就是我们看那个人家那个。银楼啊，在卖那个宝物啊，不都用个盒子装着吗？啊，就观想啊，啊，观音菩萨拿那个啊，那你要找到这些宝藏啊，就能找得到了。啊，这个也是要啊，这个念咒观想。再看下面一段，若为先道者，当以五色云手。古代印度啊，很多宗教啊，跟我们中国道教、道家一样，修长生不老，修仙道。在《楞严经》里面讲啊。有十种仙，十种类，十个种类的仙，啊，他的修行方法不一样，啊，但是目标啊，都是就长生不老，啊，有的活了几万岁了啊。那在我们中国道家呢，也是修长生，啊，我们读感应篇。欲求天仙者，当立1300善；欲求地仙者，当立300善。那有些人呢、啊，他想要成仙啊，那成仙呢、啊，也有一些神通啊，能够长生不老。超级洞天在《楞严经》一般的经典啊，讲五道、六道六道我们就最常听的六道轮回那讲五道啊，是把阿修罗

天阿修罗这一道，归哪道？其他道啊，在哪一道，它就属于哪一道了。比如说人道啊，人间也有阿修罗，那就属于人了。天道阿修罗，天阿修罗啊，所以我们看《无量寿经》是讲五道，那也有讲六道的啊。六道是把这个天阿修罗这一道，再把它列为一道啊，专门指天道的阿修罗啊，所以称为六道。《楞严经》呢，在这个六道再加上一道啊，叫仙道。啊，在《楞严经》的经文是先去啊，七去，去向的去啊，那个就是道了啊，跟那个道意思一样啊，就讲了七道，加一个仙道啊，所以若为仙道子啊，如果你想要求仙啊，应当啊观想五事云手。啊，观音菩萨呢，那个五色云呐，啊，五种色彩的云啊，你观想那个手，啊，这个仙呐、啊，我们都以前呢、啊、常常看电影啊，啊，那都在仙境啊，都有云雾啊，啊，我们到山上去啊，看云雾，啊，这个。恼恼啊，这我们常常会比喻啊，人间仙境啊，好像腾云驾雾一样啊。所以观想这只手啊，五次因手啊，观想成就了，那你就成仙了，成仙了。啊，但是啊，这个修仙还是有条件的啊。这个条件比较具体的，修仙的方法很多啊。道家讲很多方法，那么在本经这里讲啊，你只要观想五色云手，观想五色云手啊，念咒观想五色云手。那条件是什么呢？啊，这个《感应篇》讲的比较具体，啊，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啊，你要修三百件善事，那才有资格去修仙。那修仙你要用哪个方法去修？那你自己去选择。那这个基本条件是需要你要积功累德啊，要立三百件善事。那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哦，那个天仙那个层次高了啊，所以他们的条件也高了，比地仙啊要多累积一千件善事，那你才能去修天仙。那么这里虽然没有讲啊，但是我们看到前面的经文啊，都看过啊，这些意思啊，我们要明白，也是要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啊，那你来修这个法才会成就。那一天到晚造恶业，你修什么法门都不能成就，因为那些恶业给你障碍。啊，修善持戒啊，就是要这个条件。啊，所以这个要修仙呐、啊，啊，最起码也要太上感应篇这个基础啊，你再照这个来修啊，就会成就仙道，得到长生不老。再看下面，若为身梵天者，当以君持手。

神梵天啊，梵天是色界天啊，那超出欲界了，不在欲界。要修到梵天不容易，得禅定才行啊。这个禅定是世间禅定，不是出世间禅定。世间禅定啊，四禅八定。这个色界天有四禅，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这个有十八层天。所以这个梵天呢，它也有分层次的。这里的修法啊，当于君持守，观想这个君持守啊，当然这个观想啊，要得定禅定啊，依照这个方法修啊，得禅定了啊，得到色界天的禅定，那就能升到梵天。那这个当中啊，有观音菩萨的加持，这个禅定啊，容易成就。这是有人啊，他想升天，前面是想成仙啊，这里想升天啊，那更层次就更高啊。升到梵天，但是没出六道。我们再翻过来第六十页，第一行：若为往生诸天宫者，当以红莲花手。这一段呢，讲往生呢。往生到哪里呢？往生到诸天宫殿。那诸天宫殿就是欲界天跟色界天才有宫殿。如果无色界天呢，它那个物质形象都没有，只有精神，这四空天呢，那个地方没有宫殿了。所以诸天宫，你从四王天刀立天、夜魔天、斗帅陀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这个六层啊，欲界天这个都有宫殿。这个宫殿啊，有空居，有在地面上的。在欲界啊，这个四王天跟刀立天啊，它的宫殿在地面上。叫地居天，那这个夜魔以上啊，空居天。那当然，这个色界天呢、它是空居天，它可以宫殿可以在空中的。那么这个诸天宫，就是从欲界四王天一直到色界四禅天这个当中你要升到哪一层天的天宫，那么要观想红莲花手观想观音菩萨手上拿的红色莲花乃至手观想成就，就能往生到诸天宫看你想去升到哪一层天的天宫就能满你的愿了。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为辟除他方逆贼者，当以宝戟手这个戟古代的武器。

啊，我们如果去看古代的那些兵器啊，现在都还有一些历史博物馆啊，都可以看到，啊，那个就是兵器了，啊，那么辟除就是他方，他方就是其他地方了，啊，这个逆贼啊，叛逆、盗贼啊，要来侵害。那么希望啊，能够避除啊，避免他方这个逆贼啊来侵害我们这个地方。那应当啊，要观想保己守。啊，这个地方啊，一般都是属于啊这个国家啊或者地方上的领导。啊，常常啊有逆贼啊来侵犯，那求观音菩萨加持啊，那观音菩萨加持啊，这个观想这个宝吉手啊，那这个观音菩萨手中拿的那个宝吉手啊，那这些逆贼啊就不会来侵犯。啊，这是密宗的修法啊，观想宝吉手。那么我去大陆这个云南大理啊，大理以前是一个国家，叫大理国啊，是一个佛国啊。现在呢，啊，还是以佛教为主啊，那边呢。啊，主要白族的人很多，啊，也是少数民族啊，啊，在这个云南啊，有很多个少数民族，啊，白族啊，其中一个族，白色的白，那白族的人呢，他们都拜观音啊，所以去到大理啊，他们呢，我都有观音庙，还有去看过一个古迹呀，一个老太婆背了一个大石头。啊，那个导游就给我们介绍了，说古时候啊，有外面这个军队啊，要来侵犯大理国这个地方，啊，那这边这个大理这个地方啊，都是老弱妇孺啊，哪有办法跟那些强盛的军队去对抗？但是他们信观音呐、啊，就念观音菩萨，那么感应观音菩萨来帮忙，啊，观音菩萨呢，视线一个老太婆啊，又驼背瘦瘦的，啊，看起来呢，这个风一吹就飞走了啊，瘦瘦的，背着一块大石头1000公斤重的。啊，那么这些盗贼啊来了，哦，这些要来侵犯了，啊，那老太婆啊背着这个石头啊走过去，哦，那些人看了很惊讶啦，我就问这老太婆啊，这块石头我们几千个人来搬都搬不动，你一个人，哦，你又这么老这么瘦，怎么？背得起来啊！啊，他说我这个还不算厉害啦，啊，比我更厉害的呀、啊，还在后面呢、啊，啊，那背2个的，3个人啊，大有人在啊，他们呐、啊，一只手可以拿一个1000斤重的石头都没问题啊，啊，这些盗贼啊！听到这样啊，吓跑了啊！那这怎么打？那个老太婆拿那个石头一丢过来，妈的，哎，挡也挡不住了啊！那就后厉害的还在后面，不用打了，赶快跑吧！啊，所以把那些盗贼也吓跑了。
那以前呢、啊，这个二战的时候啊，在台湾也常常遭到空袭啊。以前呢、啊，听我母亲常常讲啊，这个我们戏子啊，这个事后啊，有一个观音庙啊，啊，这个6月19号很灵感的，去上香的人啊，就通宵的。那个飞机来丢炸弹，那有人呐、啊、看到啊，观音菩萨呢变成一个女人，穿一个裙子，难道用那个裙子去接那个炸弹啊？就炸弹下来都不会爆炸啊？这个小时候啊，听大人讲，那么根据我们这个观音灵感录啊，种种观音菩萨呢，令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所以这些我们也都有经典的依据，我们也可以相信。那这个是辟除他方逆贼，是求佛力加持了。但是啊，总是啊，要断恶修善，要断恶修善。我们再看下面，若为造福一切诸天善神者，当以宝罗手。这个诸天善神就是我们一般讲天龙八部啦，护法善神。我们也常常求护法善神啊来保佑我们，让我们逢凶化吉，避免灾难。这个就是求护法神了。天神善神。那么善神我们也要修善，那才能感应啊。如果我们造恶业，那求来的那都不是善神，那都是恶神来了。所以太上感应篇后面讲啊，福心取一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先其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你看、一个起心动念，起个善念，那个善事还没做，吉神就来了。你动一个恶念，二次还没造，凶神就跟来了。所以在感应篇会篇有个公案，有个叫严治时的这个公案我讲了很多很多遍那么他要去杀一个姓缪的那个姓缪的呢，对不起他报仇有一天呢。一大早带个刀子气冲冲的冲到姓缪的家里要把他给杀了。那么经过一个仙莲庙那个庙祝就看庙的一大早起来做早课诵经。仙莲庙是供皇帝的。那这个庙祝看到前面一个人匆匆走过去那看到后面跟了好几百个凶神恶煞青面獠牙，凶神恶煞很恐怖那没有多久看到那个人又折返回来这次回来呢后面跟了很多诸天善神看得很奇怪就把他找来问就请问他尊姓大名啦你刚才是去哪里呀这个严治时就给庙祝讲了说刚才我要去报仇去杀那个姓缪的他对不起我但是走到他家门口他突然想到那个姓缪的他家里还有一个80几岁的老母亲

有妻子，还有儿女，还小。他说那个对不起我的只有姓缪的一个啊，我把他给杀了，他仇是报了啦。但是他那个老母亲谁来奉养？他的妻儿还小，谁来抚养？杀了他一个，不是等于杀了他们一家吗？那想到这里呀，啊，算了，不报仇然后就又回去了。啊，那这个妙助听到他这么一说那就那我明白了。他说：“你知道吗？你刚才那个心起恶念嗔恨心起来，你要去杀那个姓缪的。你从我这个庙门经过，我看到你后面跟了好几百个凶神恶煞。啊，你起恶心那你到他家呢？你忽然为他家人想，你起了善心善念了，放弃这个报复的念头了，善心起来了。你再折回来的时候你后面跟了好几百个诸天善神啊！这个严智石听到这里全身冒冷汗我才起个念头，起个恶念，凶神这么多；起个善念，吉神这么多。所以这个妙助就劝他了：你从今以后断恶修善，你将来前途无量后来他就接受这个妙助的劝告，努力的断恶修善。后来做了很大的官这个有这个感应篇汇编这个公案。所以我们要招呼一切诸天善神，要用善念去感召。你有善念那我再求观音菩萨加持。应当以宝罗所，你在观想这个宝罗，拿宝罗那个罗这个佛教里面有。古印度有催法罗，这个我到到日本看那个密宗他们在修法，他们有催那个锣，他们法器，催这个法锣。我那天到初三到双溪去做30系念的一个法师送我一个锣它里面有佛号，好像也有讲经的。他就好像那个念佛机一样他这个叫催法螺我还第一次看到，现在做成那个法螺那个样子，我就摆在那里就是观想那个宝螺手。那么这个一切诸天善神他都听你招呼了你请他帮忙。请他保佑那么都能满你的愿。再看下面一段，若为使令一切鬼神者，当以毒螺手。这个毒螺就是骷髅人的死了，皮肉都烂掉了那么剩下那个头那个就是毒螺。毒螺杖手它用个杖做的那这个头是一个人头，人的骨头，人头。那你要使令一切鬼神要使唤鬼神替你办事那么就要观想这个毒螺杖手。这些鬼神就听你使唤了，听你的命令了，替你办事。我记得好像在《安世全书》看过这个，
这个好像东岳大帝啊，使唤这个鬼神啊，移山倒海啊，这一座山搬到那一座山去啊，就像这一类的。那么使令一切鬼神啊，总是做一些有利于众生的事情啊，有利众生的事情。如果是害众生的呢，请那些鬼来害人啊，那要害人呢、啊，在这个当中啊，夺取你的名闻利呀、啊，那这个菩萨不会有感应的啊，可能啊，你害人呐、啊，就害自己啦、啊，那些鬼请来啊，那可能要害自己了、啊，这个鬼神呐、啊，也不好请啊，俗话讲啊。请神容易送神难啊，你请他很容易啊，你把他送走很困难啊，找你麻烦啊，所以你没有德行啊，把这个鬼神请来啊，自找麻烦，自己就遭殃了啊。如果有德行，那鬼神纵然是恶神恶鬼，那看到你他也尊敬你啊。如果没有德行啊，千万不要请，请来啊，他会损害你的，他看到你啊，生烦恼了，这鬼神还是凡夫啊，他不是活菩萨，他会损害你，所以这些通通要建立在断恶修善这个基础上，这个不能不知道。所以有一些人啊，修法的，修这个密宗的法，请鬼神，特别是在晚上十二点以后开始念，这个时段呢、是鬼神出来活动的尖峰时间、高峰时间，请各种鬼神，那如果你没有戒行的基础啊，你请那些善神来了，那善神他不会害你，请那些恶神恶鬼来，那他就要折磨你了啊。所以有很多人去修密法，修到最后着魔了啊。在二十几年前啊，我们达拉斯佛教会打佛七啊，那这个在休斯顿有一个居士叫阿桃，大家都叫他阿桃啊，他常常来做义工，那不是冈山的阿桃，是休斯顿的阿桃啊。那他儿子啊，也很蛮优秀的啊，他还读这个哈佛大学啊二年级啊，然后呢他。跑去奥斯丁啊，去学密，学了半年了、精神不正常。那么那一次啊，我到奥斯丁，又到休斯顿，那个阿桃就说他儿子的情况，问我有没有办法，我说我实在讲，我也没办法。后来我就说啊，那我只能到你家呢，去给你送一部《无量寿经》，跟他回向回向了。其他我一点办法也没有。后来就找吴庄师啊，有几位出家众啊，我去当主法啊，他们敲木鱼当维诺啊，去送一部《无量寿经》给他回向。那我走到他们家里进门啊，我感觉那个磁场非常不好。我才体会到啊，阿难问世佛吉凶经讲的恶鬼屯门啊，什么叫恶鬼屯门？那一次我真的领教了啊，那整个人啊是不对劲的。那什么呢？那晚上他去念咒，把那个请过来啊，那这个
晚上念咒

啊，在我还没有出家的时候啊，我自己碰过一次。啊，在戏子弥勒那夜，啊，那个时候啊，我母亲去当义工，住在那里，啊，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出家，那我有放假呢，就上去看看我母亲了，那就在那里挂单。啊，那一天呢、啊，那个宽利老法师啊，也是扬州人，跟星云大师是同乡啊，安排我睡一个通铺，那旁边呢、啊、有一个居士，跟我睡在一起，啊，那个居士啊就给我讲啊，他说哦，你今天晚上跟我睡在一起呀、啊。恐怕会吵到你哦，我说怎么会呢？吵到你？他说我都是晚上12点开始念咒，念到天亮的。我说那也没办法，那给我安排跟你住哈，我只好忍受啦。啊，那他说那你睡你的，我念我的啊。我这个人睡眠品质啊不是很好，不是说那个躺下去就睡得不省人事的，我没有那么福报那么大。哈、啊，我是没有什么声音都睡不着了。你说那个念咒我能睡吗？啊，整个晚上啊就念咒，啊，他还给我介绍啊，他姓那，哪里的那？他给我讲啊，他是杞人。其人就是满族的，姓那，啊，他也有自我介绍。他说我晚上都是持咒持到天亮，啊，所以我那个时候出家了，啊，出家以后啊，到休斯顿啊，听到说阿桃的儿子去奥斯汀跟人家学密啊，晚上3更半夜念咒了，因为我在家就有经验了，我碰过一次啊。知道是怎么一回事？3更半夜呀、啊，那些鬼神请来啊，真的啊，请神容易送神难啊！啊，所以这个要善积功累德，要有戒行的基础。这鬼神请来啊，他才会听你的啦，他尊重你才会听你的。如果你没有戒行，啊，那你那个鬼神请来啊，那真的请神容易送神难啊，所以他那个儿子啊，后来这个精神不正常，一直很难医好。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为十方诸佛速来受手者，当以数诸手。啊，若为十方诸佛。啊，速来受手！啊，这个受手啊，我们在经典上常常看到受记，来给你受记，啊，传授，啊，说我们，在什么时候啊会成佛，啊会往生，啊，事先告诉你。啊，这个不止一尊佛啊，十方诸佛都来给你授手，当以数诸手。啊，就是我们念珠了，观音菩萨呢，手上有拿念珠的那一只手啊，观想那一只手。我们再看下面，若为成就一切上妙梵音声者，当以宝。夺手啊，这个妙梵音声啊，这个特别是我们唱念的，我们希望我们这个声音要好，而且要妙，不但妙，还要上妙，啊，还要上妙，啊，那梵就是清净，啊，这个音声唱出来，让人心感到清净。消除烦恼。啊，应当啊，观想宝夺手。
观想罪之所。那么在观音菩萨感应录里面呢、有一个出家人，他那个五音不全啊，声音呢很难听的啊，五音不全。后来他就拜观音菩萨，拜到啊，有一天感应了、他的喉咙啊，好像不一样了。后来啊，他那个唱念啊，他那个梵音声啊，或、可以传得很远。大家听了啊，这个真的是叹未曾有，非常欢喜。就是成就啊，上妙梵音声。他是修拜啊，拜观音菩萨，求观音菩萨加持。那这个地方啊，是教我们应当观想宝舵所，这种观想啊，当然啊，身礼拜也是属于生命啊，口持咒啊，或者口念观音菩萨圣号，身礼观音菩萨圣号啊，亦观想这个观音菩萨手上拿的这个宝舵所。那你就会得到啊，上妙梵音声啊，这个娑婆世界众生啊，耳根最利啊，所以佛是现在娑婆世界啊，以音声做佛事啊，这个唱念梵音呢、也是度众生的一个法门。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为口业持变巧妙者，当以宝印手。这个宝印、就是拿一个印章大印那这个印、是宝印若为口业持变巧妙者这个就是辩才无碍了。辩才就是讲经说法度众生所以佛有事无碍辩那这个辩才也是为了帮助众生度众生的特别讲经说法那这个就很有需要。那么这个我们想要得到应当观想宝印手称念大悲咒或者称念观音菩萨圣号那就能满你这个愿。我们再看下面，若为善神龙王常来拥护者，当以巨狮铁钩手。这里讲到龙王了这个四海龙王龙王也是很有福报但是龙的种类也很多，那么这个地方是善神龙王这个龙王有福报大的，有福报比较小的像一般的河啦、江啦，都有龙王比较小范围的龙王那大龙王就是你看这个大海我们在经典上讲四海龙王东南西北四海龙王那是大的那龙王他这个福报就很大了还有天龙

还有受罪的龙啊，我们在文昌帝君啊，文昌帝君哦，他讲这个他过去生的事情，曾经堕在龙身受罪。啊，所以龙王也有神通啊，特别这个没有下雨旱灾呀、啊，请龙王啊帮忙啊，降雨啊，所以这个《大藏经》里面也有一部经叫《海龙王经》啊，有一部《海龙王经》。啊，所以过去啊，如果有闹旱灾，要求下雨，要用泥土去捏一条龙啊，来祈雨啊，祈求啊这个真龙啊来降雨啊，所以龙王来拥护。啊，就是我们这个国家地区乃至整个世界啊，希望得到风调雨顺啊，那么风调雨顺才能国泰民应当啊，以俱施铁钩手啊，应当观想这一只手。观音菩萨手上拿的这个俱施铁钩手啊，这个是请龙王啊常来拥护啊，而且不是来一次两次，常来啊，就长时间的来拥护啊，那就要观想俱施铁钩手。再看下面啊，61页第一行。若为慈悲护护一切众生者，当以习藏手。啊，一般拿习藏啊，我们看到这个地藏菩萨的立像啊，那地藏菩萨呢，他就拿一个习藏啊，代表身宝，菩萨身。那么拿这个习藏。这个习藏在佛门呐、啊，代表说法啊，正习说法啊，就习藏啊，在那个地方啊，就是有讲经说法了。那讲经说法干什么呢？啊，为了啊，慈悲护护一切众生啊，为了帮助。保护一切众生啊，这个上面这个护啊，这个盖护的护啊，这个护啊，好像那个啊，我们撑一个伞啊，那覆盖在我们头上啊，护的是保护啊，慈能娱乐，娱乐悲能拔苦，保护。一切众生那怎么保护呢？啊，讲经说法，要讲正法，啊，让这个众生啊有能力分辨真妄邪正、是非善恶、利害得失，啊，不让这个众生啊。被邪知邪见所污染，特别在我们末法时期，楞严经佛给我们讲，末法时期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一个邪思他说一个邪法，那像恒河沙，像印度那条恒河，那个沙有多少？啊，一粒沙代表一个邪思说法，

你说这么多的鞋子当中，你能不受影响吗？不受误导吗？不受污染吗？啊，像我们现在啊，特别现在啊，电脑媒体啊，鞋织鞋线的讲歪理的一大堆。

啊，那怎么办呢？也没有其他的办法啊，你只有你去阐扬正法啊，让有缘的人他接触到了，他能接受，他就能避免了。没有缘的人他接触到了，他不接受。他还要受灾殃啊！啊，这一生啊，他不能度脱啊，被邪知邪见所误导了啊！所以那个席帐啊，不是拿好看的啊，不是像那个演电影的哦，那个少林寺的拿那个席帐当兵器在打架啊。啊，那个席帐啊，啊，插在那个地方，就是表示啊，讲经说法，这里是正法道场，表这个法。那么我们有这个心，有这个慈悲心，要护护一切众生，但是我们没能力啊！啊，你发真的发这个慈悲心呐、啊？那也没有能力，也只能求观音菩萨加持了。所以你有发这个心，要来帮助众生啊，远离邪知邪见，那就要观想啊，观音菩萨手上拿的那一只锡杖手拿的锡杖啊，那么你就能够去帮助众生的，去保护众生不受污染的。我们再看下面一段：若为一切众生常相恭敬爱念者，当以何长手？啊，我们常常给人家合掌，这也是解手印的。啊，现在这个我在写信了、啊，现在那个电脑那个图案都有一个合掌的啊，都发了一个合掌的。那合掌啊，啊，那彼此发啊，有的人发给我，哇，他打了好几个，最少打了三个合掌的哈、啊。啊，那么这个就是彼此互相恭敬、爱念。那么我们要跟一切众生啊，常相恭敬爱念啊，也希望众生对我们恭敬爱念，那我们也恭敬爱念一切众生，那就常合掌啊。这里啊，观想观音菩萨啊，合掌那只手。啊、那看到观音菩萨合掌，我们也有合掌嘛、哦、那这个很自然的嘛。那你常常合掌，你对人合掌，那你众生、啊、就会对你恭敬爱念了、啊、所以我们常常遇到一些不信佛的人、啊啊、刚开始跟他合掌他也、啊、没有感觉、啊、后来我们再跟他合掌、哎、他也会合一下、哦啊、就是这个动作、啊、这在密教来讲就叫做生密生结印、啊、所以我们佛门、啊、就是用合掌、啊、那儒家道家都用抱拳的、啊、抱拳、啊、作揖。再看下面、啊、这段：若为生生之众不离诸佛边者，当以化佛手。啊，就是生生世世啊，都不离

生在诸佛旁边，就是生在有佛法的地方，不会生到边地去。有佛法的地方叫中国，没有佛法的地方叫边地，就是没有开发的，旁边边地偏远。那偏远呢，不代表说它那个不是很繁华的，有的都市很繁华，但是它没有佛法，那个在佛法的定义就叫边地了。再热闹，再有钱，他就没佛法，那不是边地吗？所以这个我们人道有四大步骤。我们现在这个地球属于南山步骤，人的头脸型像地球一样，还有犀牛贺州那个人头像月亮一半的那个形状，还有东胜神州、犀牛贺州，还有北俱泸州。北俱泸州的人寿命1000岁，衣食自然，不用工作。非常快乐。佛去那边劝大家学佛，他们觉得没必要，现在乐得不得了不需要学佛了。所以北俱泸州没有佛法，其他三州有佛法。所以韦陀菩萨呢，我们如果到寺院看韦陀菩萨呢，上面写个匾叫三州感应，就是没有北俱泸州。因为北俱泸州他没有佛法，那没有佛法，但是他那边很富有衣食自然不用工作寿命1000岁但是没佛法。那像这样的地方就算边地了没佛法。那么我们希望生生世世不离佛旁边，都生到有佛法的地方，应当以化佛手，那只手那尊佛像化佛。再看下面，若为生生世世常在佛宫殿中，不处胎藏中受生者，当以化宫殿手。若为生生世世常在佛宫殿中，住在佛的宫殿，不处胎藏中受生，不在这个母亲胞胎这个当中受生，应当于化宫殿受。不处胎藏，那么你看释迦牟尼佛来降生投胎那跟我们一般人投胎不一样我们一般人投胎在母亲的胞胎里面母亲喝一口冷水好像寒冰地狱，喝一口热水像八热地狱不见天日所以佛经称我们入胎10个月叫胎狱，好像在监狱里面很苦那释迦牟尼佛他也入胎了但是入胎呢，那跟我们不一样他住的是宫殿跟我们住那个母亲那个子宫里面那个胎藏大不相同他住宫殿那个视线跟我们一般人一样，但是我们不知道，他是在宫殿
佛宫殿中啊，它不处胎藏啊。哎，我这我们一般凡夫我们看不出来，我不知道。啊，那么这个是在我们这个世界啊，有的人他来投胎，如果你生生世世啊，你这个化宫殿所观想成就了，你虽然他在这个六道里面生生世世啊，哎，但你去投胎啊，一般人投的是母亲那个胞胎啊，那个是胎玉。那、啊、你投的好像也是跟一般人一样，但是他感觉是在宫殿啊，是在佛宫殿。那么我们修西方极乐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就住佛宫殿嘛，永远不会住什么这个胎藏当中的啊，所以往生极乐世界啊，还是一了百了。那住的不是无量寿经讲的不都佛的宫殿吗？啊，莲花化身啊，永远不处胞胎了，永远啊摆脱胎狱之苦啊！啊，所以啊，我们还是要向往西方极乐世界啊，那就永远得解脱了。我们再看下面，若为多闻广学者，当以宝经手。观音菩萨呢，有一只手拿着经本，啊，那个经啊叫宝经，啊，经典叫法宝，啊，所以宝经就是法宝，啊，任何一部经啊都是法宝。观音菩萨呢？有一只手拿那个经本的啊，那个就是宝经手。那么要多闻广学啊，这个也不容易。啊，特别我们上了年纪啊，你要多闻广学难啊，就是年轻人他要多闻广学也不是很容易啊。啊，过去我们老和尚常讲啊，不要说别的，世间法一部《四库全书》1500册啊，这个卖书的啊，啊，台湾商务印书馆给我们老和尚讲，他说如果一个人生下来啊，就天天看这个书，看到100岁也看不完，你说那个分量多大？那个我们。一般人哪有办法学那么多啊？啊，而且当然还是一部分。如果再加上《大藏经》，再加上，哇，那这个太多了。那怎么办呢？啊，过去雪路老人呐、啊，给我们师父上人讲啊，求感应，求佛菩萨加持，自诚感通。啊，那么这个。我们前面有看到观音菩萨这个大悲咒的加持的啊，你念大悲咒相应了，那你四书世间的经书啊，你没有看过，全部通达啊，那全部通达就是。广学多闻就成就了嘛，这是求佛力加持啊，靠我们自力啊，我们办不到啊，那一定自力佛力要互相结合啊，所以自诚感动求感应，那这一条就是求感应啊。下面一段，若为从今生至佛身。菩提心常不退转者，当以不退金轮手。啊，那么为了从今就是现在这一生，一直到成佛，我们现在这个凡夫的身体，一直到成佛的佛的身体，
那这个菩提心啊，常不退转者。那成佛我们知道要发菩提心啊，无量寿经讲啊，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但是菩提心啊，要得到常不退转也不容易。我们发了没有多久就退了。这个也是要求佛力加持。从我们现在这个身一直到我们成佛的身体。希望这个菩提心啊常不退转。当以不退金轮手。观音菩萨手上拿一个金轮。轮就是法轮啊，金色的。常转法轮。观想这只手，那么我们就可以从今生至佛身啊，菩提心常不退转。一直到成佛。那么我们往生西方啊，就圆证三不退了。这是讲我们在这里修行啊，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成就。若为十方诸佛速来摸顶受记者，当以顶上化佛手。那这个十方诸来啊，诸佛来速，赶快来给你摸顶受记。受记就是意记啊，你什么时候成佛啦？在哪个世界啊？佛号叫什么？度多少众生？事先告诉我们。那么这个就要应当啊，要观想啊，观音菩萨头顶上有一尊化佛。大家如果看这个西方三圣啊，标准的观音像啊。他这个地方有一尊化佛啊，那是标准的啊，那是根据《观无量寿佛经》啊讲的啊，头顶有化佛，那是观音菩萨啊，那在头顶呢有一个宝瓶，那是大势至菩萨啊。若为果罗诸骨架子，当以葡萄手啊，那这个就种水果啦，种五谷啦啊。这个希望啊丰收啊，希望丰收，那要应当观想观音菩萨呢，所有拿一穗葡萄，拿那一只手啊，如是可求之法，有其千条，今出列说少耳。那么以上一共有讲四十条。那么这里呀、佛给我们讲啊，可求之法是有其千条，一千条，一千条就是我们平常看到的啊，千手千眼，一千只手。那经粗略说少耳啊，经大概啊粗略的说少数啊，说四十。条啊，说四十条，那详细的是一千条啊，也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啊，众生每一个人啊，他现前要求的愿很多不一样，很多啊，就是我们自己本人啊，那每一个时段啊，你的需求也不一样，观音菩萨呢都能满。大家的愿好，那么到这里是一个段落啊。那下面呢，这个日光菩萨也有为这个受持大悲心陀罗尼的人说大神咒，他也说了一个咒来拥护。那月光菩萨呢，也为诸行人呢来说陀罗尼咒来拥护啊。那日光菩萨、月光菩萨。所以我们太阳出来拜日光菩萨，月亮出来拜月光菩萨。那么我们今天先学习到这一段，那下面呢，这个日光菩萨、月光菩萨，我们下一个星期五再继续学习。那下个星期五啊，我们因为下个后天三重净土普愿打佛七呀，那么我去那边主七，现在灾难。

多啊，所以我们念佛消灾啊，希望这个疫情赶快结束啊，不然大家人心惶惶啊，求佛力加持。那这个下星期五啊，我们讲经就移到三重净宗别院，那时间是下午6点到7点半啊，因为佛七每天晚上我都要讲经啊，星期一到星期四我是讲人往护国经。那实际上啊，我明天晚上星期六、星期天就开始了啊，讲人往护国经，因为停了2年多。那个经没讲完，啊，希望这次能把它讲圆满，啊，真的护国息灾是当前啊，当务之急。好，今天我们学习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那么我们下星期在三重，啊，继续来学习。

太上感应篇，诸位同学，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6页，太上感应篇直讲第26页。我们这本书名称叫做太上感应篇五个字，那么加一个直讲就是很直接浅显的讲解这一篇的文章。我们看第一句名义章第一，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这是这一篇文章的第一章。那么这一章的名称是名义。我们一般讲开宗明义，开头就给我们说明这一章经文的意义。第一句太上曰，这里只讲是指太上老君说。我们一般在中国道教的始祖都推崇老子。老子是道教的始祖。那么儒教推崇孔子。孔子跟老子是同一时代的人。太上老君也就是

子老子。在中国古人啊，这个子啊，这个子啊，就是指现代化讲先生啊，讲先生的意思啊，也代表啊他有道德有学问。那么这个是指人啊来讲的太上。那么他的这个太上的意思啊，有至尊之意啊，就是啊世人啊不可轻忽的意思。太上有这个意思啊，就是至尊，我们不可以啊轻视疏忽他讲的话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如果我们对这一篇讲的话呢，我们轻视疏忽了，那我们就善恶的标准就没有了。往往啊造了很多恶业啊，自己也不知道，等到果报现前啊也莫名其妙的苦难灾祸现前啊，必然啊是怨天尤人啊，那怨天尤人呢、啊、又加重罪过啊，将来受苦就更重，受苦的时间就更长，恶性循环啊。所以我们不能够轻忽太上说的话啊，这里讲啊，太上曰啊，我们不能轻视疏忽啊，里头三尺有神明啊，要有敬畏之心呐、啊，就给这些官员干部讲啊，那个话呢，用我们这一篇来讲，叫主席曰啊，那主席曰你不听。那主席说啊，你就等着拉清单啊！啊，那这个不是开玩笑的哦，这个你要重视啊！啊，所以这个话呢，它有这个含义在啊。那这个太上老君说啊，这是指人啊，就好像我们佛经啊，佛说啊，佛说阿弥陀经。佛说十三业道经啊，这个约这个字啊跟那个日是差不多啊，日啊就是比较瘦长啊，那个口啊比较瘦长啊，就是日啊，这个比较宽啊，这个宽就是我们这个嘴巴啊，这个口啊就是比较宽的啊，那中间一横啊就是我们嘴巴那个舌头啊，这个叫曰啊，曰就是啊，像我现在讲话里面有舌头啊，曰啊就说的意思。那太上老君说什么呢啊，给我们说什么呢，下面就开宗明义给我们讲，祸福无门啊，祸跟福，祸灾祸，灾祸很多啊，很多种啊，这个水火水灾火灾风灾地震刀兵战争啊，旱灾，这是我们生活环境的灾祸。

我们自己人身体的灾祸，有疾病，有官司牵缠，在生活上啊，种种烦恼，种种的业障，这都是祸。所以灾祸很多啊，我们自身啊，自己的家人啊，整个社会、整个国家、整个世界啊，加起来啊，叫天灾人祸啊。那祸就是不好的嘛，不好的果报。福啊，就是五福临门呐。我们中国人讲五福临门，五种福报啊，有钱啊，有寿命啊，有地位啊，又有很多子孙，寿命又长，死的时候又好死，寿终考啊，这个五福啊，在福建省就是五福啊，福建、福州、福清、福安、福鼎啊，加起来一共五福啊，所以福建省啊，它是用五福啊，有个五个地名啊，加起来一共五福啊。那我们这里呀、的确啊，也是很有福报的。不然怎么会有一间阿弥陀佛大饭店啊？大概全世界第一家啊！可见的这个福也不是希望的，是真的啊，真的是有福报了啊。那么我们人啊，不管中国人、外国人啊，都希望啊，避免灾祸，得到福报。啊，大概没有人啊希望得到灾祸，不要福报的。啊，如果这样的人，大概他头脑有问题啊，头脑没有问题，大概他不会这样的啊。不正常的人才会这样。正常的人当然希望啊避免灾祸，啊得到福报嘛。啊，得到啊身体健康啊，又有钱啊，又有地位啊，又有这个子孙家属，又很和谐，寿命又长啊，将来死的时候又好死啊，不会死得很痛苦啊。中国人、外国人大概都希望得到这样的果报啊，这个是人之常情。但是呢，人都是求福，要免祸。但是呢，求得到福报的人啊，我们看还是少数。得到灾祸的还是比较多。那这个祸福到底是怎么来的呢？这里给我们讲，祸福无门呐、啊，它没有门路的。没有人去设定一个祸的门、福的门，没有。那祸福是怎么来的呢？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为人制造啊！这个直讲里面讲，人的祸福没有门路，完全是由自己招来，自己感召来的。人是什么？人心啊，我们的心啊是能感。祸福是所感啊，所应啊，我们能感啊，有能应的啊，没有门路啊，所以我们人都有命运啊，有的人啊他的命运好，这一生呢、啊，我们看哦，他很有福报啊，
福报很大。

有钱有地位，寿命又长。那过去生啊，他修福，断恶修善，他修福，这生得到福报。这生啊，贫穷下贱潦倒，灾祸很多，啊，身体疾病。过去生啊，造了恶业，这生得这个果报。啊，所以每一个人的命运不相同，福报也不一样。这个道理呀，《了凡四训》讲得很详细。啊，所以《感应篇》再配合《了凡四训》啊，在《安世全书》啊，那是最圆满的啊。这印光大师给我们指导啊，要读的三部书。那人的命运为什么不一样呢？读了这一句啊，就知道啊，就是我们自己招赶来的，跟别人没有关系，自己造的。啊，记得在20几年前呐，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净老和尚，他去美。早年都到美国、加拿大弘法，那道场在德州达拉斯，啊，在达拉斯佛教会。那个时候我们一年呐要去达拉斯打一次佛七，啊，一直到馆长往生之后才没去。那到美国就到加拿大也去，啊，去讲经。那有一次啊，一个加拿大的本国的人啊。加拿大本国的人啊，那么西方人呐，也去听我们老和尚讲经，我们同修啊，都有翻译翻译啊，听讲经，听完之后啊，这个加拿大这个先生呐，他就请问我们老和尚。这个一个问题啊，他说呢，他在生活上啊遭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那不如意我们肯定知道嘛，那很多不好的啊不如意的事情，不顺，很不顺的。问我们老和尚啊，这什么原因呢？我这个命运怎么这么不好呢？那看到别人都很好啊，我为什么那么不好？那老上啊，看看他是西方人，大部分信仰基督教的啊，信仰基督教啊，那就请问他了。他说：“那你这个问题啊，有没有到教堂啊去请问牧师啊？去请教牧师说，那我这个命运怎么这样呢？怎么有的人命运那么好，我怎么这么差呢？那么这位先生回答了，他说有啊。”我上教堂去请问牧师啦，那牧师怎么回答呢？牧师给他回答说：“这是上帝的安排，上帝的安排。”他这个到教堂去问啊，他说：“上帝安排，他也没有什么话好说嘛。那上帝既然安排这样，我就认了嘛。虽然是认了哈，但是心里总是有疑问嘛。”奇怪呢，上帝怎么给我安排这么差？给那个人安排那么好呢？怎么这么不公平呢？他会不会这样想？应该会啦。这人之常情嘛。那怎么给我安排这个样子？怎么不给我安排好一点呢？那肯定有这个疑问嘛，他才会再去请问老和尚啊。不然他没有疑问，他也就不会去问了嘛。他不怀疑了，他不会去问这个问题了。那肯定他有怀疑嘛，所以我们老和尚在美国达拉斯这个佛教会啊，他讲经都是星期六的，他不讲星期天的啊，因为邻居都是当地啊美国人啊，那么老和尚就跟这些邻居讲就是说，你们星期天呢，还是去教堂做礼

啊，不影响你们原来的信仰。啊，星期六呢再来佛堂啊，来佛堂啊，来听佛讲道理啊，那你们上帝也不会反对啊，啊，因为你来佛堂啊，跟佛是师生关系。那信教啊是父子的关系，上帝是父啊，我们是上帝的子民啊，那这个关系上也没冲突啊。那么这个上帝看到子民啊接受良好的教育啊，他也很欢喜嘛啊，好像父母对儿女啊，儿女去学这个好的教育啊，父母也很欢喜嘛，不会反对的啊啊，所以在美国啊都是这样啊，都是定星期六的啊，没有定星期六啊，就不跟他们上教堂的时间有冲突。那现在在澳大利亚澳洲也是一样啊，澳大利亚买了天主教堂做佛堂啊，所以星期六就办温馨晚宴啊，办了十几年，办得很成功啊，也得到当地人的肯定啊，所以现在呢，啊，是在讲啊，这个各种宗教啊，都有接触佛法的机会了，有这个机缘了，啊，现在已经不会有什么障碍啊，大家都可以互相学习，啊，所以我们老上啊也讲了基督教的圣经，也讲天主教的玫瑰经，也讲伊斯兰教的可兰经啊，都讲过。啊，宗教啊，互相学习，那这样啊，都有帮助于啊各个宗教啊深入他们的经典。啊，深入之后啊啊，原来啊都没有冲突的，啊，只是说法不一样，意思是一样的。因此这个人人都有追求真理的这个愿望啊，希望啊了解宇宙人生的一个事实真相啊。那像这个命运啊，也是中国人外国人都是一样的啊，也是要了解我们的命运。那我们人啊也总是希望啊改善我们的命运啊，希望啊能够越来越好，越来越提升，越来越进步啊，生活品质啊越来越好啊，这是我们人之常情。但是要求这个福报啊，也必须明白这个道理啊，不明白啊，那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啊。我们是想得到福报，但是呢不如理不如法的求啊，就求不到啊，就必须啊如理如法去求，就求到了啊，正确的理论，正确的方法，那没有求不到的啊，求做佛都能做到，那何况啊人天福报呢啊。所以

恶报，报就是报应啊，果报啊，在佛法讲果报，佛法讲果报啊，在道家呢讲的报应。善得福，恶得祸啊，这个是果报。如影随形啊，这个善恶这个果报啊，就好像啊我们人的身影啊，我们在阳光在灯光下面啊，我们人的身体都有一个影子啊，我们走到哪里啊，那个影子就是跟到哪里啊，随我们这个人的身体，这个善恶的果报就如同我们人生的影子一样。这是啊第一章啊名利章啊，开宗名利啊，就给我们讲：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这个太上老君给我们讲，灾祸福报没有门路啊，都是啊人自己去招赶来的。善恶之报啊，啊善恶的果报就如同我们人身影一样啊，走到哪里跟到哪里，丝毫啊没有差错啊。第一章啊我们讲到这里啊，我们看第二章，四景章第二。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一人所患轻重以夺人算啊。这个三句是一段啊，这一章啊叫四景章，四就是启示啊，给我们启示啊，经啊是警惕，警惕的意思啊，让我们要有警觉心，还有警觉心啊，不能够疏忽的，要警觉心啊。善恶之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接着这章啊，就给我们讲啊。为什么呢？啊，因为啊，天地之间呢有思过之神。那这个思过之神啊，就如同我们这个人间呐，那每一个国家呢，都有法院，都有警察。啊，如果有犯罪了啊，那就要处罚了。那么我们感应篇啊，它这个善恶标准，它是一篇天律，天然啊，天律啊，像法律一样啊，天道的一个法律。那么我们人间啊，每一个国家都定有法律，每一个时代定有法律。那么法律，人间定的法律啊，有善有恶。那这个天地啊，它是纯善啊，那恶就是恶，善就是善啊。我们人间的法律啊，啊定的人定的法律啊，有定的对的，定的不对的

我每一年这个台湾这个司法院司法院是五院这个是最高人民法院在大陆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院每一年请我去做一次三十系列超度都是法官这个法务部长检察总长院长都来上香来祈福。那我就跟法官他们讲我说我们人间有法律阴间也有法律阴间的法律就是这部天律太上感应篇还有地藏菩萨本愿经讲的善恶因果因果律这个是在讲就是因果律这个因果律谁都不能推翻的它是自然的就是这样那事实就是这样你承认它是这样你不承认它还是这样这个叫因果律那么我们人间定的法律就依这个因果律来定那就会准确了如果不依照这个佛菩萨圣贤给我们讲的这个因果律来制定法律那有很多法律都是违背因果律的违背因果律那就有灾祸我举出一个例子在过去的法律堕胎是不合法的法律所禁止的那现在的法律它堕胎合法化这条法律就是错误的堕胎是在佛门讲杀生那不但杀生还杀人不但杀人还杀你自己亲生的儿女在佛这个五戒相经如果有一个星期的胎形你故意把它堕掉就犯不可悔罪那这个问题很大所以这个人间定的这个法律就不标准了那么定这个法律呢这个世间的法律不处罚像堕胎没事不处罚那因果有没有呢因果还是有这个因果不会因为你这个人间定的法律堕胎没事但是呢那个果报它是自然的到时候报应就现前不相信可以试看看到晚疾病缠身的时候晚年你就感受出来了这世间人他也不懂他也不知道只有佛讲得清楚圣贤讲得清楚所以这个天地有思过之神那么思过呢他不能给你说主宰他这个思过之神他只能根据人你自己造作的然后根据你造作的去记过记功他不可以你没有过给你记过

这样的啊。所以这个天地之间呐，有专管过错的神明啊，他来记录啊人的过恶啊，所以过恶呢都是人自己造的啊，他只是啊依照人造的去记而已啊，他自己没有意识啊。依人所犯轻重啊，就是依啊这个字，我们要也要进一步去认识啊，所以这个也要不能也要这个。进一步啊，去理解他的意思。他是依人啊，这里呀、啊、不是依神啊，那我们这个字要看清楚啊，是依人啊所犯的轻重啊，不是依照神他的意思啊，所以依人他所犯的轻重。啊，没有加一点，也没有减少一点。啊，你犯的轻，他就记轻；犯的重，他记重。啊，你他也不会啊，你犯的轻罪，给你记重罪；犯的重罪，给你记轻罪。啊，不会这样的。啊，都是依照人你所犯的轻重啊，如实的啊去记过或者记功。那么，一人所犯轻重啊，以夺人算啊，夺就是夺取啊，人的寿算啊。这个中国啊，古代这个算术技术啊，用算盘啊，算盘呢，我小时候啊，读小学记得。这样学过啊，但是后来也忘记了，现在不会打算盘了啊。现在呢，都用电子计算机了啊，不用算盘了。啊，在大陆啊，好像我在上海城隍庙还有看过那个算盘啊，在台湾啊，城隍庙都有算盘的啊，那个城隍老爷啊，那个大门的挂一个大算盘，我记得在上海城隍庙。现在还有个大算盘啊，那算盘干什么呢？啊，给我们算做生意啊，赚多少钱啊？我们做生意啊，就是哦，加减乘除啊，计算赚钱还是亏钱啊？用这个算盘来计算。那么我们人的。福报寿命啊，也是用这个算盘来算的，它有加减乘除的。啊，做好事就加啊，做坏事就减，这个扣掉，要加减乘除。啊，所以那个算盘啊，就计功过的，计功计过的。那么过，犯了过，就夺。人的算了，啊，这个指讲里面讲啊，造犯罪的轻重啊，来消减年寿，就是我们人的寿命，人活100天叫一算，啊，我们在这个人间呐，活100天叫做一算，那么如果啊，比如说你犯过啊，减一算就是。把你100天的福报扣掉100天，扣掉100天的福报，算减值贫耗不但啊，这个年寿被减啊，好像啊，你这个寿命啊被减少100天了，寿命被减少100天啊，不但寿命减少100天啊，就是。犯轻的过啊，减少100天，而且呢，还罚他贫困损耗，
就是你

什么生意啦，都亏钱。啊，人家做赚钱，你做就亏本，那很奇怪。同样做那个生意，那怎么他做赚，我做亏呢？啊，他不知道啊，这个有思过之神。啊，所以算减的偏好啊，这个算啊减少，一直减少，那我们生活啊是很贫困。很多方面呢、啊、都损耗了，多逢忧患啊。那么很多方面呢、啊、都遭遇到忧患的事情啊，患难的事情啊，纷纷而来呀、啊。啊，很多忧虑、灾患。都来了，啊，身心呐、啊、不安了、啊，身心呐、啊、不得安稳。人皆物之啊，啊，那么大家呢看到他呢，都不喜欢他。行祸随之，啊，那跟着呢刑罚祸害也跟着来。在人间的啊，这些官司啦，这些刑祸啊，随之而来。吉庆避之啊，那吉祥的事啊，就没他的份啊。好事他没份啊，不好的事情啊，他都有。恶星灾之啊，这个凶煞恶煞。使他呢受灾殃啊！我们一般讲啊，这个凶神恶煞啊，入家门呐、啊，那家里的人呐、啊，真的是很不安宁啊，很不安宁啊。那有的甚至这个冤亲债主来啊。啊，那这灾祸就来了，过去生的冤亲债主，啊，有的呢，严重的着魔了，啊，这个我在大概有一二十年了。好像97年呐、啊，啊，97还是98，97年啊，我到美国这个休斯顿啊，那么有一个阿桃啊，那个居士也叫阿桃啊，跟我们高雄冈山那个阿桃一样，啊，他每次达拉斯打火去，他都来做义工啊，从休斯顿开车到达拉斯啊，来做义工啊，很花心呐。啊，他一个儿子啊，读美国哈佛大学，读二年级。那么跑去奥斯丁啊，去学密，去学密宗，啊，学密法。晚上不睡觉的啊，这晚上念咒睡白天的，啊，晚上念咒。啊，念了不到半年了、啊，着魔了，啊，精神不正常。那阿桃呢，给他送到精神医院了、啊，也治不好。后来我到休斯顿了、啊，就问我怎么办，我说我也没办法，啊，我只能啊，到你家呢，送一个无量寿星啊，给他的冤亲债主啊，回向啊，我也没办法。后来他就请我。去他家啊，跟物庄师啊，我们几个出家众啊，去他家送无量寿经。那我一进到他家里啊，就感觉啊，这个气氛都不对的啊，会让你啊非常恐惧的
啊，在阿难问世佛吉凶经啊，这是佛经啊，小圣经典啊，我们净老和尚早年讲过啊，阿难问世佛吉凶经，吉凶经里面讲啊，恶鬼屯门啊，那个凶恶的鬼神啊，都到他家里来了。啊，就是此地讲的恶性灾子啊！啊，我进去啊，全身不对劲。啊，让你心生恐惧，啊，那感受到啊，那个经典上讲的恶鬼屯门了。啊，那么他这个修密啊，是没有基础。没有基础，啊，他这个晚上念咒啊，睡白天的。我在台湾碰到过一次，啊，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出家，啊，那个时候我才三十几年前，啊，那个时候我母亲出家了，啊，出家住在戏子啊，弥勒内院。啊，我放假呢，都是看我母亲啊，我就去骑个机车啊，就去寺院挂单啊。啊，然后那一次去呀，啊，寺院就安排我睡一个通铺啊，睡个通铺啊，跟一个居士睡啊。那个时候我也是居士，我也没出家。啊，那么这个居士啊，他修密的，修密宗的。那个居士就给我讲，哎呀，晚上啊，你跟我睡觉啊，恐怕我会吵到你啊。我说那也没办法了，那个寺院安排我跟你睡，我也只好跟你睡了啊。他说我晚上都念咒的，念到天亮的啊。我说那也没办法，那就你念你的嘛，我睡我的了啊。就睡在一个通铺啊，睡在一间啊。哦，他真的很会念咒啊！啊，那么他给我介绍啊，他是奇人啊，奇人大家知道吗？奇人就是满族的啦，大陆叫满族的奇人。他说我是奇人，姓那，哪里那个那？他说晚上念咒，我是修密法啊，我要供养鬼神。我本来睡觉品质就不好，你说在那么念咒我能睡吗？我都在做噩梦啊。啊，那么念咒，哇，他念，真的念到天亮啊。啊，我这边躺在那边啊，也没睡啊，就听他念咒念到天亮。啊，念咒啊念得还很不错。所以我知道呢，那个阿桃那个儿子啊，其实奥斯典啊，邪密啊，是念晚上的。我碰到过一次啊，念晚上的。白天睡觉，啊，日夜颠倒。那么咒语啊，大部分是鬼神的名字，你把他招请来了，你就把他找来了。啊，在我们俗话里面讲啊，请神容易啊，送神难呐。啊，你把他请来啊，你能不能把他送走啊？请来你送不走，你就麻烦了。啊，所以你没有这个善的基础啊，啊，你修道、修佛、修什么都不会成就的。啊，一天到晚干坏事，你还想升天堂吗？没那个道理嘛，所以这个一定要明白啊。所以学那个密宗也是大乘教啊，那也不是小乘，大乘教啊。你没有基础，你又没有德行，那个鬼神请来啊，他看到你，他就生烦恼，他就找你麻烦啊。如果有德行的了，请他来啊，他会很恭敬啊，他会来护持他。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